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时期，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

0: 词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1: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成链，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2: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0: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3: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4: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刻。
0: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5: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6: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7: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 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8: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10: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9: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7: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12: 点对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13: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14: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吩咐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15: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6: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7: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8: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9: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2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今天是第十五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21: 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两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22: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八条，好像是
23: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八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21: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刁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刁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23: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21: 当天发现的八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24: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25: 一般它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24: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21: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刁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刁发兴说，
22: 能够看到这个
23: 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7: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1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26: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27: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26: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28: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26: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 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0: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26: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三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8: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10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7: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8: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7: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8: 八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1: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8: 本台消息，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

0: 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十一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十一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八月十一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十一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0: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1: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0: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1: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0: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4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7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
3: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

0: 联播节目。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政在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上听取自治区公安厅工作汇报时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依法履职尽责，积极担当作为，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3: 2025全区公安最美基层民警代表记者见面会举行。
2: 录音报道：蓬勃而兴，牦牛产业越来越牛。
3: 第六届藏博会将于9月1日在拉萨开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10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听取自治区公安厅工作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公安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新时代公安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系统阐述了新时代党的建警治警方针和新时代公安机关担负的使命任务，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公安工作创新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公安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王军政指出，自治区党委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紧密结合西藏公安工作实际，研究部署，落实举措。全区各级公安机关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政治忠诚，厚植为民情怀，恪尽职守，担当作为，切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了积极贡献。广大公安干警大力弘扬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紧紧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推进各项工作，持续深化反分裂斗争，在重大活动维稳安保、抗震救灾、抢险救援等任务中勇挑重担，在促进民族团结、保护高原生态、加强边境治理、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真抓实干，在实践中积累了做好工作的宝贵经验，有力推动了公安工作能力和水平的不断提升，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力量。王军政强调，公安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全区各级公安机关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西藏公安工作全局，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依法履行职责使命，扎实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牢记公安姓党的根本政治属性，健全完善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加强党对公安工作全面领导的制度机制，切实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公安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力维护社会稳定，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深度融入基层治理，着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筑牢公共安全防线，不断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深化法治公安建设，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深入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健全执法权力运行机制和管理监督制约体系，不断提升公安工作法治化水平和执法公信力，加快提升新智战斗力，坚持向科技要警惕，向信息化要战斗力，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加治理能力建设，加强新技术装备应用，切实增强工作质效。王军政强调，要坚持从严治警与从优待警相结合，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公安队伍，坚持对

0: 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切实履行好管党治警政治责任，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加大干警培养使用力度，提高干警综合素质，全面提升法律政策运用、防控风险、群众工作、科技应用、舆论引导的能力水平，落实落细从优待警各项措施，把爱警暖警工作做到干警心坎上，发挥典型引路作用，不断激发公安队伍内生动力，努力建设一支让党放心、人民信赖的新时代公安铁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更大贡献。
1: 西藏台消息，11号，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系列主题第三场暨2025全区公安最美基层民警代表记者见面会在拉萨举行。4位最美基层民警分享自己扎根基层、忠诚履职的先进事迹。2025年全区最美基层民警代表，日喀则市岗巴县公安局取登尼玛便民警务站站长索朗扎西。
2: 我驻守的地方在吉里尼玛雪山脚下，海拔5500米。我参加了100多起救援，收到了60多面紧急口，无数的感谢信。
1: 2025年全区最美基层民警代表，林芝市墨脱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大队长杨江山。
3: 在墨脱，我们守护的不仅是人民群众出行的平安，更是他们奔向美好生活的希望。不管山路多险，环境多苦，只要群众有困难、有需要，我们都义无反顾，第一时间冲上前，守一条山路，护一方百姓，就是我们深山公安交管民辅警最坚定的初心和使命。
1: 2025全区公安最美基层民警的故事，生动诠释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使命与担当，进一步弘扬新时代老西藏精神和两路精神，展现了西藏公安民警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的坚定信念。2025年全区最美基层民警代表，日喀则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特战大队副大队长赵阳。
4: 18年的高原坚守，从地震废墟中救人，到训练场上育人，再到赛场上为西藏争光，每一步都不容易，但回过头来看，一切的付出都很值得。把群众护在身后，把经验传给战友，这就是我最简单的快乐，也是我作为一名特警的价值所在。
1: 2025年全区最美基层民警代表，阿里地区公安处梅朵一级公安检查站4级警长彭祥宇。
5: 我所在的梅朵一级公安检查站位于216国道关键路段，虽然地处偏远，条件艰苦，但只要群众遇到困难，有我们坚守在这里，群众安全就多了一层保障，能够在危急关头、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救助群众，对我来说就是从警路上最高的荣誉。
1: 近年来，我区立足高原资源禀赋，坚持生态优先、科技赋能、产业增效，持续规范标准化养殖体系，优化全产业链布局，做强高原特色畜牧品牌，不断推动传统牦牛产业转型升级，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农牧民群众稳步增收注入强劲动能。请听录音报道，蓬勃而兴，牦牛产业越来越牛。
6: 喂牛的时候，
0: 走进林芝润森农牧雅江雪牛养殖百八基地，标准化牛舍整齐排布，饲草料储备满满当当，一头头雅江雪牛正在悠闲地嚼食着草料。基地技术人员扎实农布，
6: 这个2000多斤喂牛，当年早上喂了一次，下午喂一次。
0: 过去巴宜区畜牧业养殖以牦牛与黄牛杂交的偏牛为主，养殖周期长，出肉率低，经济效益不高。为打破这一发展瓶颈，2019年巴宜区正式启动牦牛经济杂交项目，创新开展牦牛加黄牛加安格斯牛3元杂交改良，历经4年科研攻关，精心选育，2023年成功培育出了适应高海拔环境、生长速度快、出肉率高、肉质上乘的肉牛新品种雅江雪牛。巴宜区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站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白珍。
7: 传统牦牛出栏需要6至7年，雅江雪牛出栏只需要2年到2年半，出栏时间大幅减少，养殖效益显著提高。这一品种的推广对群众增收、保护草原生态、推动高原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今年四月，那曲市比如县杨秀乡亚贡村成功繁育出亚贡牦牛三胞胎犊牛，且全部健康成活。在高海拔、高寒缺氧环境下取得的多胞胎繁育成果，不仅印证了亚贡牦牛优异的种质性能，也是当地持续推进草场生态治理、强化良种保护、推广科学繁育技术的重要成效。比如县农科站站长巴桑次仁：
8: 目前我县已构建多认证标准化的品牌体系，品牌公信力、市场认可度显著提升，产品单价大幅度提升，成功将生态品质优势转化为产业经济优势，群众增收成效明显，持续抓实种质保护、良种选育和标准化养殖。
0: 近年来，我区牦牛产业经历从传统靠天养牛向现代化、标准化全产业链发展的深刻转型，形成了集生态养殖、精深加工、品牌营销于一体的绿色产业体系。位于那曲市色尼区的西藏噶尔德生态畜牧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以高原牦牛乳制品深加工为核心，拥有种植、养殖、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业体系的畜牧业企业。随着我区交通体系不断完善，噶尔德配备了冷链运输车队，鲜奶产品等可全程冷链运输直达拉萨、成都等地，把零散的牧民养殖产业融入现代化完整产业链中。色尼区特色产业发展局局长贡嘎次仁：
9: 政府主导搭建企业家合作社加牧户的模式，规范奶源收购、深加工与品牌运营，全程把控产业发展方向，受益分配及带动成效，以产业带动牧民就业增收，统筹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
0: 如今我区牦牛特色产业持续发展壮大，在科技引领、生态护航、文化赋能多重助力下，逐步实现从规模养殖向质量效益、从原料输出向精品输出的转型跃升，持续夯实乡村振兴根基，助力群众稳步增收致富。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普珍：
10: 截至2025年底，全区牦牛存栏呢达到了610万头，占全国的36%，出栏150万头，牦牛肉、奶、牦绒产量分别达到了22万吨、19万吨和6000吨。我们将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坚持稳粮兴牧强特色，主动融入全国畜牧业发展的布局，立足牦牛养殖核心区域，健全产学研用一体化的科创体系，推进牦牛产业的提质增效，加大肉奶安全的供给，强化三产融合、全链贯通，真正将牦牛产业发展成为我区的绿色产业、富民产业、民生产业。
0: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主持召开区党委宣传部部务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会议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化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融会贯通，树立受众、精品、务实、数质导向，聚焦八大重点板块，细化务实举措，打造工作品牌，不断开创全区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新局面。
1: 西藏台消息，11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第6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介绍第6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相关情况。据介绍，第6届藏博会将于9月1号至2号在拉萨举办。自治区副主席、第6届藏博会组委会副主任徐志涛：
11: 本届藏博会以文旅富民产业兴藏为主题，充分展示新时代党的治党方略的成功实践和辉煌成就，展示西藏各族人民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决心，展示西藏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经济发展、 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生态良好、边防巩固、人民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和自然人文之美。

0: 众多科创企业呢，携线上营销平台、智能研发成果参展，构建起沉浸式、场景化、交互式的展销空间。
1: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张雪超：
2: 本届藏博会期间将举办2026年国际旅行商西藏行活动，邀请6个国家50名旅行商赴藏踩线，进一步深化西藏文化旅游的国际推广，塑造中国西藏扎西德勒品牌形象，向全球市场生动展示西藏独特的自然风光、文化遗产与旅游服务，提升西藏作为高端、深度、可持续旅游目的地的国际认可度与吸引力。
1: 据了解，藏博会不仅仅是一个品牌活动，更是我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招商引资的优质平台、产业推介的关键载体。自治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李爱明：
3: 本届藏博会产业招商活动啊，主要突出两个简字，坚持简约办会，彰显务实作风，坚持检控规模，实现从扩量向提质的转变。受邀企业大宗都有明确的在藏投资意向，产业匹配度、项目落地可行性都显著提升。
1: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马成奇：
4: 希望通过精准招商为产业发展注入新动力，通过展陈对接推动产业提档升级，通过开放合作拓展发展新空间，持续放大藏博会的平台效应和赋能效应，把展会期间的对接成果转化为常态化的合作实效，把展会红利转化为赋能产业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强劲动力。
1: 连日来，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各项赛事赛程有序推进中，5人制篮球赛开赛，各地代表队开启多日赛程。男子山地自行车越野赛在日喀则市南木林县展开终极对决，迎来金牌得主。请听报道。
5: 10号下午，5人制篮球赛女子组赛事拉开战幕，揭幕战由阿里代表队对阵日喀则代表队。赛场上，双方队员攻防交替、抢断、突破、投篮的精彩场面接连上演。阿里代表队队员达瓦卓玛：
6: 我们的第一场对战的是东道主日喀则，之前也没有打过，所以队友相对是比较紧张的。我们把状态找回来，掌握好节奏，打出我们特点。
5: 11号上午，5人制篮球赛男子组赛事火热开赛，揭幕战由日喀则代表队对阵那曲代表队。比赛中，双方势均力敌，奋力鏖战，用挥洒的汗水诠释了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那曲代表队队员荣卓：
7: 我们练了很久，现在开始打比赛了，更多的还是激动，名次尽量往前争，我们有信心。
5: 11号上午，男子山地自行车越野赛鸣枪开赛，比赛全程60公里，赛道沿国道562布设，沿途河谷蜿蜒，坡道起伏密集，对骑手的耐力储备、节奏把控能力和临场应变水平都是极大的考验。拉萨代表队选手索朗多吉：
8: 能代表家乡参赛，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自行车是一项团队运动，我和我队友会竭尽全力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5: 比赛过程中，赛道沿途的群众自发前来观赛，呐喊助威。最终，拉萨代表队骑手蛋真欧珠夺得冠军。蛋真欧珠：
9: 特别开心，特别激动。这比赛团队配合特别好，感谢教练和团队。
1: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即将在日喀则市开幕。当下的日喀则处处洋溢着浓郁热烈的赛事氛围，赛事会徽、吉祥物遍布城市街巷、广场、商圈。请听报道。
5: 本届运动会吉祥物青青稞稞，立足日喀则世界青稞之乡城市名片，以饱满丰硕的青稞麦穗为创作原型，将丰收意象拟人化为灵动的孩童形象。吉祥物身着精致传统藏装，造型鲜活可爱，寓意美好绵长，既象征岁岁丰收、生生不息的蓬勃生机，也寓意各族儿女同心相伴、携手奋进的团结风貌。如今行走在日喀则的城市街区，一对憨态可掬、元气满满的青稞兄妹随处可见。市民尼玛普赤：
10: 非常开心，这次全运会开在日喀则，路边上有很多的青青稞稞，代表我们日喀则来迎接运动员和游客。
5: 日喀则市新华书店市场运营部负责人刘宁双：
11: 我们从5月份开始筹备吉祥物的相关工作，历时3个月确定了现在的形象，希望

0: 通过吉祥物亲民可爱的形象，让更多的人感受到高原儿女的蓬勃精神。后续我们也将推出更多可爱的文创产品。
1: 赛事会徽结合赛事元素和珠峰、哈达、藏式吉祥纹样等符号，深度融合了高原壮美风光、传统民族文化与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日喀则市组委会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
2: 会徽以第十四届运动会、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为主题内核，融合奥林匹克的体育精神，展现体育健儿奋勇拼搏、超越自我的精神风貌，同时搭配传统红黄蓝配色，凸显血域风情与民族文化底蕴。
1: 据了解，本届赛事两大视觉标识都严格经过全网公开征集、多轮专家评审等规范化流程诞生。其中会徽面向全国征集，由外地专业设计师团队创意打造，汇聚多方创意智慧，诠释高原体育魅力。吉祥物立足我区特色，由本地设计师匠心创作，呈现高原文化特色。日喀则市组委会办公室负责人何艳平：
3: 本次运动会的会徽、会标、吉祥物是不同地域创作者携手为西藏体育盛会贡献创意，使各民族文化互鉴互通、同心聚力的生动实践，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以下是一组简讯：今年以来，林芝市稳步推进营商环境提质增效，搭建全区首个政策扶持通平台，构建立审直破一体化司法体系，精准推送190多条惠企政策，累计服务7.8万次，新设5400多户经营主体，同比增长18.7%。
5: 日前，纳曲市色尼区举办纳曲牦牛区域公共品牌推介会，活动主题为“极地纳曲高原珍品”，来自海拔5000米的馈赠，设置肉产品、奶制品、手工艺品三大展销区，并同步开启线上直播，通过线上线下联动，系统展示纳曲牦牛品牌形象与产业发展成果。
1: 自去年11月拉萨市顺利落地虫草首单规模化出口以来，全市虫草合规自主出口货值达850万元，主要销往香港、东南亚等地。
5: 近日，西藏开投约巴100兆瓦风电配套储能项目首台风机在昌都市卡若区约巴乡吊装完成，项目正式迈入主体设备集中安装阶段，项目建成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2.12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节约标准煤6.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1.85万吨。
1: 日前，山南市措美县举办民族团结、就业同行、就业援藏专场招聘会，吸引了安徽亳州及区内46家用人单位参与，提供600多个岗位。涵盖教育、行政、会计等领域。此次招聘会采取线上直播加线下现场招聘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为用工企业和求职者搭建了高效对接平台。
4: 理论与实践，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上海一街道参与打造的美好生活掌中宝曹阳智能体预热发布，助力社区服务升级，推进基层治理数字化，未来场景令人期待。人工智能技术以务实普惠高效的姿态融入基层，有利于提升全社会全要素生产率，也有助于缩小区域行业间的数字鸿沟，让科技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群众。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用数字力量赋能基层治理》，文章说，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往往意味着不菲的系统投入、专业的技术团队和漫长的适配周期，让不少底子薄、人手紧的基层单位有心无力。随着通用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成熟，轻量化、场景化、低成本的应用方案不断涌现，直观展现出人工智能向经济社会各领域渗透融合所释放的乘数效应。 前不久，北京密云区一名基层干部购买大模型服务，依托人工智能辅助编码，仅花费20多元成本，用时约一个月便开发出防汛呼应小程序。这个小程序可以实现全区地质灾害隐患点、舆情变化、群众转移状态的可视化调度。一名熟悉一线业务的基层干部就能借助人工智能工具提升数字化治理水平，这正是智能技术降低应用门槛的生动筑墙。应当看到，技术门槛的降低并不意味着风险门槛同步降低。应用越普及，算法偏见、数据泄露、责任归属不清等潜在隐患越不容忽视。跨界融合的空间越广阔，越需要把握好鼓励创新与规范发展的平衡，特别是在基层治理、公共服务等与群众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领域，更要坚持技术向善的导向，强化全流程监管，保障个人信息权益。从基层实践看，人工智能对基层治理的赋能和辅助作用，建立在服务不缩水、管理不打折的基础上。在江苏宿迁宿豫区，社区网格群部署人工智能助手，24小时自动解答居民关于社保、入学等方面的高频问题，并将居民的意见建议自动分类，推送给对应的网格员处理。在安徽阜阳颍州区，街道上部署人工智能监控，发现占道经营，就通过广播柔性喊话劝导，若未及时整改，系统派单至附近的城管执法人员进行现场处置。既做好面对面的服务，也用好平对平的技术，确保人工智能应用便民而不扰民，提效而不添乱，才能实实在在增进群众扶持。当前人工智能正处于从技术突破向场景应用纵深推进的关键阶段，注重提升基层干部的数字化素养和风险识别能力，既防止不会用不敢用，也避免盲目用、胡乱用，必能以数字力量助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在为民造福的正确轨道上跑出加速度，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12号白天，林芝、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昌都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昌都中部和北部、纳曲东部、山南南部、阿里西部和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拉萨多云，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桑珠孜多云，10度到19度。纳曲晴转多云，5度到18度。巴宜区多云转阵雨，11度到26度。乃东区多云，12度到26度。狮泉河多云转阵雨，10度到23度。卡若区多云，10度到27度。改则多云，东南风4到5级，7度到22度。普兰小雨转阵雨，南风4到5级，7度到18度。深扎晴转多云，5度到19度。安多晴转多云，5度到18度。
5: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甘建晴、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索扎，主播永攀、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

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德阳。
1: 早安西藏，我是古欣。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0: 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2013年8月12号，昌都的左贡芒康交界处发生了6.1级地震，28.1万人受灾，房屋大量受损。经过应急处置，实现6.1级强震零死亡，近87人轻伤，成为国内抗震救灾的典型案例。
1: 1978年8月12号，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订，自10月23号起生效。这是继1972年9月中日联合声明发表、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公报以来，两国关系史上又一新的里程碑。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成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晴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点04分，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英，
3: 我是古欣。近期我区部分地方雨势偏大，国道山区路段湿滑，地质风险升高，大家跨区出行日常通勤都需要格外谨慎。与此同时，部分驾驶人心存侥幸，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试图躲避抓拍。殊不知，小聪明换来的是严厉处罚。那接下来就请咱们的生活助理西西给大家带来实用的天气和出行安全提示。来吧，西西。
4: 西西来了，先来了解我区的天气情况。今天阿里西部和南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林芝昌都南部会迎来小雨，局部地区可达中到大雨。那区西部、中部日喀则中东部、山南以及拉萨以阴天为主，有小雨或者雷阵雨，其余区域多云天气为主。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本轮降雨大多属于局地性降水，很容易

有长途翻山计划的尽量避开午后出行。西西还要重点提醒跑长途的驾驶员朋友，阿里大部分区域日喀则西部和南部的国道沿线会出现小到中雨，部分路段雨势达到大雨级别，多条高等级公路沿线同样会遭遇分散阵雨，雨天路面容易起水雾，雨水冲刷之下路面湿滑，部分时段能见度下降，高原雨天刹车距离会明显变长，切记猛打方向。持续降雨极易诱发边坡滑坡、落石、泥石流等地质次生灾害，大家驾车途经这些降雨路段一定要降低行驶速度和前车拉大安全车距，正确使用车灯，留意路边警示标志，遇到险情不要冒险通行。跑长途之前建议提前了解沿途路况，做好相应准备。说完天气路况，再来跟大家聊一个典型的交通违法行为，就是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最近墨竹工卡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就通过视频线上巡查，发现了好几起人为遮挡号牌的车辆，指挥中心锁定线索之后调度路面民警线下拦截，成功查处一批违法车辆。不少驾驶人抱有侥幸心理，觉得把号牌挡住电子监控就拍不到，就可以肆意超速闯红灯，可现实恰恰相反，遮挡号牌之后车辆轨迹无法识别，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会加大肇事逃逸的风险，严重扰乱正常的道路交通秩序，安全隐患非常突出。不要觉得这是小事，这种行为属于严重交通违法，按照记分管理相关规定，故意遮挡污损机动车号牌上路行驶，一次直接记9分。交管部门还会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给予相应处罚，所谓耍小聪明躲处罚，到头来只为给自己换来实实在在的法律惩戒，得不偿失。机动车号牌是车辆合法上路的重要标志，不允许人为遮挡涂抹污损。在这里提醒广大驾驶人，千万不要动歪心思，避天行车谨慎慢行，日常出行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文明规范驾驶，平安出行才是最重要的。

0: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方面的提示。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昨天，世界最大冲击式水电机组在大唐扎拉水电站顺利完成转子吊装，标志着我国超高水头大容量冲击式水电装备的核心技术跻身世界领先行列，有力助推了我区藏东南清洁能源基地的建设。大唐扎拉水电站位于林芝市察隅县和昌都市左贡县的交界处，是国家藏电外送的骨干工程，装机两台500兆瓦的冲击式机组为全球同类型单机容量最大的设备，作为我国清洁能源领域首台重大技术装备，具有高海拔、高水头、大容量等技术优势。它的成功安装标志着项目已经进入了投产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电站全面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度的清洁绿电，可节约标准煤13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342万吨。
1: 近年来，我区立足高原地域特点，不断完善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探索特色化产业助残路径。通过开展精准技能培训，搭建就近就业平台，推行居家灵活就业模式，加大创业扶持力度，持续拓宽残障群众就业增收渠道。随着各项帮扶举措落地见效，越来越多残障群众掌握谋生技能，依靠劳动实现稳定增收，融入社会生活，产业赋能助残富民成效持续显现。详细内容我们将在今天的话题板块来了解。
0: 今年雪顿节，我区将在罗布林卡举办西藏农牧业区域公共品牌专属展销会，展销活动从今天开始，为期5天。西藏青稞、拉萨白鸡、亚东鲑鱼、亚东黑木耳、岗巴羊等11个区域公共品牌齐齐到场。所有参展商家均为官方认证的本土优质企业，产品产自雪域高原，生态绿色，原汁原味，没有杂牌，没有水货，件件都是高原的地道特产，品牌好货。还有西藏官方唯一指定的农牧特色产业销售中心写好物集聚于此。
1: 由林芝市城市管理局联合中国国家地理营地共同打造的全国首个双层综合自然驿站，不久前在工部公园正式对外开放。该驿站打造科学加文旅新型载体，摒弃传统展馆形式，集科普研学、观景休闲、互动打卡于一体，阶梯打造生态长廊，配套户外游乐与互动展陈，游客可以沉浸式学习生态知识，实现建筑人文与高原自然浑然相融。此次双层零碳综合驿站落成，进一步完善当地科普体验体系，是城市公共空间提质升级的生动实践。
0: 再来看国内方面，近日生态保护155规划出台，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了有效的缓解，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更加丰富，国家生态安全将得到有效的保障。具体目标是自然保护地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不低于18%，生态质量指数提升至86.5%，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了25.8%。规划提出将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落实分级管理和分区管控，推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物流运行总体平稳，物流需求保持增长，高端制造、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等新动能增势良好，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引领带动作用不断增强，工业品物流保持增长，高端制造成为重要拉动力。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比分别增长13.3%和12.3%，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的3.7%，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
0: 中国人民银行15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的金融风险。
1: 8月10号到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或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参与。
0: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8月10号7:34，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达到了80公里，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截至发稿前，已造成数百人的伤亡和大量的财产损失，卡利、佩雷拉、曼尼萨莱斯等城市受灾最为严重。中国驻哥伦比亚使馆高度重视在哥中国同胞的安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中国公民的受灾情况，目前尚未接到有中国公民伤亡的信息。
1: 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日前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期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各方同意在加强遣返政策、强化欧盟外部边境保护、严厉打击移民走私网络等问题上加强协作。休达是西班牙在北非的2块飞地之一，位于非洲西北部，与摩洛哥接壤，面积约18.5平方公里。由于地理位置特殊，近年来大量非法移民试图通过翻越边境围栏、游泳渡海等方式进入休达，在寻求机会前往西班牙本土，并前往欧洲其他国家。
0: 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基础设施与地区发展部长弗拉基米尔·博莱亚10号访问乌克兰萨德敖州，与乌方的官员讨论优化铁路连通、通过过境运输规模等问题。据英国媒体报道，面对黑海海运受阻的局面，乌克兰正在考虑借助摩尔多瓦铁路出口粮食。
1: 据伊朗伊斯兰国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达帕·哈梅内伊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他表示，他与穆杰塔巴讨论了伊朗在内政和外交领域面临的挑战，涵盖民生、就业、住房和应对制裁等议题，会谈非常成功。穆杰塔巴指出，敌对势力正试图在伊朗国内制造分裂，当前维护国家团结和凝聚力至关重要。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和世界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7，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央，
1: 我是古欣。那今天我们来关注一项温度十足、意义深远的民生事业，就是残疾人就业增收工作。那一直以来，残疾人帮扶都是社会保障体系当中的重要一环，也是衡量社会温度、民生质量的重要标尺，关乎每一个特殊群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0: 没错，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呢，社会助残更多以慰问救助资金补贴的兜底模式为主啊，核心目标就是保障残障群众的基本生活，守住民生底线。
1: 是的，但是随着我国民生保障体系的持续完善，乡村振兴纵深推进，全国助残帮扶理念实现了根本性的转变，彻底从单一的输血式救助转向了长效的造血式赋能。那依托特色产业培育、精准的技能培训、常态化的岗位开发，让残障群众凭借劳动增收，依靠手艺立身，通过奋斗实现人生价值。
0: 国家层面呢也是持续的强化助残就业的顶层设计，连续部署残疾人就业提升的专项行动，迭代出台了多轮残疾人就业3年行动方案，在全国范围内啊，推动助残就业创业工作走向常态化、产业化、规范化。
1: 那国内各兄弟省市也是立足自身的区位优势、产业特色、资源禀赋，摒弃统一化的模板，因地制宜探索差异化、可落地、可持续的助残发展模式，形成了全域覆盖、多点开花、各具特色的新时代助残就业新格局。
0: 那我们首先把视野放到全国啊，由中国残联牵头打造的全国性助残就业品牌美丽工坊，该项目啊是精准聚焦长期行动不便、长期居家生活的残障女性的群体，整合全国的非遗手工、民俗技艺等等这样的优质资源啊，搭建起规模化、轻量化、低门槛的居家就业的服务平台。
1: 其实咱们对比一下传统的集中务工模式，它美丽工坊最大的优势就是灵活适配、量力而行、就近就地。项目呢不设置高强度、快节奏的流水线作业，充分结合残障群众的身体条件，形。

0: 动能力和生活作息，适配了像编织、刺绣、布艺制作、文创组装等轻体力的工种，切实解决了大量残障群众外出务工难、就业渠道窄的问题，让大家足不出户就能稳定的增收。
1: 经过长期的推广落地，美丽工坊已经在全国20多个省份已经是落地生根了，建成了数千个基层的就业站点，带动了数十万名残障群众拥有了稳定的就业的渠道，还有增收的渠道啊，真正的实现了小手工托起了大民生，小产业稳住了大保障。
0: 确实，另外像东部沿海地区就依托成熟的民营经济体系和完善的制造业基础，探索出了康复训练加稳定就业双向融合的特色助残路径。像浙江省的平阳残疾人之家的创新实践可以说是极具代表性，当地创新建设了公疗车间，将残疾人的康复理疗、心理疏导、日间照料与来料加工就业深度融合，构建起了一体化助残服务体系。
1: 与此同时啊，当地的残联也是主动的联动辖区的优质企业啊，常态化的承接像文具的组装、小型配件的制作等等这样的安全轻便的外发订单，为残障群众啊也是提供了稳定、安全、适配性强的就业岗位。
0: 另外，像中西部的少数民族地区，则是充分挖掘本土积淀深厚的非遗文化资源，将传统非遗技艺传承与残疾人就业增收是深度绑定在一起，让古老的民族手艺成为残障群众安居乐业的全新饭碗。贵州的洞秀助残工坊是民族地区助残富民的标杆案例。工坊创始人本身他就是残障人士，深耕洞秀非遗技艺多年，切身了解了残障群众的就业困境与生活难题。
1: 创始人牵头成立非遗助残工坊后啊，重点的吸纳农村的残障妇女、留守妇女参与制作，为学员提供了免费的技艺培训、统一原材料的配送、集中成品回收销售这样一个全链条的服务。参与群众啊，无需远离家乡，无需脱离家庭，在家中即可以完成刺绣加工的工作。这样啊，既有效保护和传承了少数民族传统非遗文化，又为偏远乡村残障群体搭建了一个又稳定又有可持续增收渠道的一个这样很好的创业机会了。
0: 其实刚刚说了这么多各地的助残案例啊，包括一些创新的例子，不难发现全国各地的助残实践充分证明了助残就业是没有万能模板的，唯有贴合地域实际、贴合群众的需求、贴合产业基础等等，才能实现长效发展，真正的惠及民生。
1: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除了就业增收的民生保障啊，我们日常的身体健康、用眼健康同样也是关系着每一个人的生活质量。相信不少人觉得近视啊，无非就是戴副眼镜、度数高点也没有什么问题，做个近视手术就能彻底解决。但是最近近视600度是眼球风险的临界值这样一个话题冲上了热搜，颠覆了很多人的认知。有关权威的医学指南明确的界定，600度是高度近视的分界线，一旦超过了这个度数啊，各类眼底的疾病甚至是失明的风险都会大幅的提升，而且近视手术也无法完全的修复受损的眼球结构。今天啊，我们就让 AI 生活助理西西带大家详细的了解一下高度近视的危害，教大家科学护眼，规避视力风险。来吧，西西。
2: 西西来啦。生活中很多人对近视的认知存在巨大误区，把近视当成普通小毛病，觉得只是视物模糊，佩戴眼镜即可。殊不知600度是我们眼球健康的一道生死红线。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眼科学会以及我国的近视防治指南都统一将600度划定为高度近视的诊断临界值，这并不是随意界定的数字，而是有严谨的医学依据。医学上根据近视度数将视力问题划分为3个等级，50度到300度为低度近视，300度到600度为中度近视，度数大于等于600度就属于高度近视，也是医学界定的眼球健康风险临界值。 大家可以简单理解我们的眼球结构，正常健康的眼轴长度在22至24毫米之间，而近视度数达到600度时，眼轴长度会突破26毫米，就像气球被持续吹大，气球壁会越来越薄，更容易破损。我们的眼轴被拉长后，视网膜、脉络膜等眼球壁组织会被持续拉伸变薄，眼球的抗压能力、修复能力大幅下降，各类眼部病变风险随之飙升。这也是600度成为风险临界值的核心原因。很多人最关心的问题是，超过600度近视到底会有哪些严重危害？西西告诉大家，中低度近视大多只是视力下降，但高度近视是全身性的眼部隐患，会诱发多种不可逆的眼病。首先是白内障，青光眼高发，高度近视人群眼球结构异常，会比普通人更早更严重患上白内障，同时眼内压力失衡，每增加100度近视，青光眼发病风险就提升20%，且青光眼是不可逆的致盲眼病，损伤一旦形成无法修复。其次是致命的眼底病变，这也是高度近视致盲的主要原因。黄斑是我们眼睛负责核心视力的关键部位，高度近视引发的黄斑病变占视力损伤病例的近40%，会直接导致视物变形、视力骤降、色觉异常。同时，高度近视人群极易出现视网膜变性、裂孔、脱离等问题，简单的剧烈运动、外力碰撞都可能诱发视网膜脱落。有权威数据统计，9.6%的高度近视患者最终会失明，相当于每10个高度近视人群就有1人面临永久失明的风险。这个数据一定要引起大家重视。除此之外，高度近视还有一个隐藏危害，就是具有明显的遗传性。相关调查显示，父母双方均近视的家庭，子女近视概率高达43.26%，远高于普通家庭。而且遗传因素在高度近视发病中作用更强，不仅影响自身眼部健康，还会影响下一代的视力状况。同时，高度近视人群长期依赖眼镜，脆弱的眼球也无法承受剧烈运动和外力冲击，严重影响生活质量。针对大家最关心的近视手术误区，西西重点提醒大家，很多高度近视患者想着做手术摘镜就万事大吉，这是大错特错。近视手术的作用只是通过矫正屈光问题，让大家不用戴眼镜就能看清事物，完全无法修复已经被拉长变薄的眼球结构，眼底病变、视网膜脱落的风险依旧存在，手术不等于治愈近视。最后，西西给大家整理了科学防控护眼避险的实用方法，度数未到600度的朋友一定要坚持科学用眼，避免度数持续加深，切勿轻信保健品、理疗仪器可以治愈近视的虚假宣传，近视一旦发生无法逆转，只能防控干预。已经确诊高度近视的人群要做好终身护眼防护，规避篮球、足球、跳水、蹦极、过山车等高冲击高强度的运动，同时坚持定期体检，每半年检查一次视力、眼压，每年做一次全面眼底检查，一旦出现黑影飘动、闪光感、视力骤降等情况，立刻就医检查，早干预早治疗。总而言之，600度近视不是简单的度数区别，而是眼球健康的风险的分水岭。希望大家重视视力保护，养成养好用眼习惯，守住眼部健康红线。
0: 好的，谢谢西西的介绍。我们继续来继续前面刚刚聊到的话题，再来聊一聊咱们西藏的助残事业。我区的助残就业工作有着区别于其他兄弟省市的独特背景和现实挑战。那西藏地域辽阔，县域间距较远，农牧民居住高度分散，绝大多数的农牧区残障群众身体条件有限，出行不便。直接如果说照搬其他兄弟省市的集中工厂、流水线务工的发展模式，其实并不适配高原农牧区的实际情况。
1: 是的，基于高原特殊的地理环境 境、产业基础和群众的生活特点啊，我区始终也是坚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走出了就地就近、产业赋能。

0: 能手工为主，精准适配的高原特色的助残就业之路，依托本地成熟的民族手工业特色的文创产品，针对性的搭建适配残障群众身体条件生活状态的就业平台，孕育打造了一批扎根基层惠及群众成效显著的助残富民的项目，也涌现出了多个被中央媒体、区级的官方媒体重点报道的先进典型。
1: 没错，比如说珠峰脚下日喀则定日县岗嘎镇残疾人缝纫合作社，就是高原助残产业规模化发展的标杆项目。那合作社由残疾青年旦增欧珠创办，他的创业初心十分的质朴，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家乡的残障群众摆脱单一的救助帮扶，依靠双手劳动养活自己，撑起家庭的希望。
0: 与此同时啊，在当地党委政府的统筹帮扶下啊，合作社依托异地搬迁配套产业基地也是稳定的落地了，同时也精准的对接县域学校的校服啊、成上用品等等这样持续性的政府采购的订单啊，以稳定的基础订单筑牢了产业发展的基本盘，彻底解决了小微企业初创阶段订单不稳定、收入波动大这样的发展难题。
1: 为了拓宽增收渠道，盘活闲置产能，合作社在生产淡季主动创新转型，开发藏式布艺包、民族特色玩偶、文创配饰等市场化的产品，兼顾稳生产与拓市场，实现了产业多元化发展。
0: 同时，合作社还结合每一位员工的身体状况，科学的划分岗位，精细裁缝、面料裁剪、成品质检、包装仓储等等这样的岗位啊，也是按需分配，坚持量力而行、人岗适配，让曾经就业无门、生活困顿的残障群众啊，也是拥有了稳定的岗位和持续的收入。
1: 像加措乡的残障群众旺堆先天双脚畸形，那过往他只能依靠零散的放牧来维持生活，家庭的收入微薄且极不稳定，生活压力是非常的巨大。那入驻缝纫合作社就业之后，旺堆熟练掌握了缝纫专业技艺，每月可以获得3500元以上的稳定工资，彻底改善了家庭的生活状况。
0: 泉州师范学院毕业的返乡大学生阿旺热旦啊，主动回乡助力家乡助残事业，负责合作社的财务管理、成品质检、货物配送以及双语培训翻译的工作，为传统手工业也是注入了年轻化、市场化、规范化的发展理念，推动合作社提档升级。
1: 目前合作社共有员工124人，其中残障员工67人，其余从业人员均为异地搬迁群众、脱贫户及本地的困难农牧民，实现了残障群体与困难群众抱团发展，共同增收。
0: 那么据统计啊，该合作社累计分红就超过了953万元，2025年全年发放员工的工资是460.5万元，员工人均的年增收啊就突破了4万元。
1: 这样的收益还是非常可观的。那透过这些数据，我们不难发现，一针一线的传统缝纫手艺，它最终就发展成为了造福一方群众、稳固脱贫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也成为了珠峰脚下助残增收、民族团结、产业振兴深度融合的优质标杆项目。
0: 那么除了日喀则成熟的规模化的集中就业的模式啊，拉萨市结合城区以及近郊的残障群众居家照料需求大、出行不便这样的特点啊，探索创新了轻量化、灵活化的居家助残就业的模式，打造了自立成长工坊的助残项目。项目啊，摒弃了一刀切的培训模式，以精准摸排、分区布局、灵活就业为核心特色，精准对接残障群众的真实需求。
1: 项目启动的前期，工作人员深入了拉萨城关区、林州县、达孜区等各区县来开展入户走访，完成了500多名残障群众的全面需求铺排，详细登记了每一位群众的身体状况、学习能力、就业意愿和家庭照料情况。
0: 结合各区域的特色和市场消费的需求啊，也是科学的制定了差异化的培训课程。城关区啊，就重点开设布艺小件、简单缝纫这样的加工培训。那么灵州县就主打黑颈鹤主题的毛毡的文创制作，达孜县啊就聚焦藏式的特色毛毡的摆件制作。课程也是简单易学，贴合市场，快速变现。
1: 针对大量行动不便需要居家照料的老人和孩童，还有无法定点来坐班的残障群众，那工坊是创新推行了居家接单、统一工料、上门收品的灵活就业模式。学员完成技能培训考核合格之后，可以在家自主承接手工订单，自由支配劳作时间，兼顾家庭照料与劳动增收，大幅降低了残障群体的就业参与门槛。
0: 在我区助残就业的生动实践中，残障创业者自立自强、反哺同乡的励志故事尤为动人。西藏港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创始人觉烈常年依靠轮椅生活，但他始终直面生活，自强不息，深耕藏文文化用品的研发赛道，持续改良传统的藏文习字教具，研发智能的藏文点读笔，深耕本土的特色文创产业。
1: 觉烈自主创办文化企业，在实现个人创业脱贫、自立自强的同时，他也始终心系残障同胞，主动吸纳残障群众就业，搭建专属残障群体的就业成长平台。为了适配不同身体条件的残障员工，他科学细分岗位强度，设置了文职办公、产品销售、门店服务等多元化的岗位，让每一位残障员工都能找到适配自身身体条件的工作岗位。
0: 在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薪资收入的同时，觉烈也是格外的注重残障员工的心理疏导和价值引导，常态化和员工沟通交流，鼓励大家走出自卑，拥抱生活，积极奋斗。他创办的企业不仅是残障群众增收致富的平台，更是大家重拾自信、融入社会、实现成长的港湾，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自强不息、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宝贵的精神品格。
1: 另外，东西部援藏协作资源也为高原助残产业拓宽了发展渠道，注入了全新活力。日喀则江孜县残障创业者次人片多，先天肢体残疾无法独立行走，他凭借坚韧不拔的毅力，自学掌握专业的钩织技艺，依靠一双巧手开启了创业之路。
0: 在援藏力量的精准对接和帮扶下，区外优质的文创企业为次人片多提供了免费的深造机会，邀请他前往上海学习现代文创的设计理念、精细化的钩织工艺和产品市场化的运营知识。学生返乡之后他在家设立了手工钩织的作坊，那么依托区外企业稳定的成品收购的渠道实现了产销无缝衔接，居家稳定增收。
1: 与此同时，他还主动带动周边的农牧区妇女和残障姐妹参与钩织产业，以一人创业带动众人就业增收，让小小的钩织手艺成为了乡村助残富民、带动邻里共富的特色产业。
0: 那么统计数据显示14-5时期呢，那么全区新增城乡就业3879人，保持年均10%以上的增速。1157名残疾大学生得到了一人一策的就业帮扶。全区16岁到59岁有就业能力和意愿的持证残疾人实现就业20567人。
1: 当然，众多残障群众实现就业增收，离不开完善的政策体系保驾护航。像今年的4月，我区正式印发《西藏自治区促进残疾人就业3年行动方案（2025到2027年）》，为全区助残就业工作划定方向，明确举措，提供保障。文件从机关事业单位按比例安置残疾人就业、残疾人专项技能培训、劳动权益保障等多个维度来细化落地举措，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全覆盖的助残就业政策保障体系。
0: 立足当下，展望未来，我区将持续立足高原地域实际和产业的特色，积极借鉴全国助残的先进经验，深耕本土化特色化的助残发展路径，持续下沉技能培训资源，把技能课堂延伸到乡镇村居，持续完善集中就业与居家灵活就业的双向的发展模式，深化东西部援藏产销对接的机制，着力打造高原特色助残文创品牌。

0: 拓展残障群众就业增收的渠道，让助残产业更加稳固，就业渠道更加通畅，群众就业更加持久。
1: 从全国遍地开花的特色助残工坊，到雪域高原因地制宜的本土助残产业，从残障群众封闭居家到积极融入社会实现自我价值，新时代助残就业的核心内核是尊重每一份平凡的奋斗，来珍视每一个追梦的身影，成全每一次向上的成长。产业赋能让残障群众手握过硬技能，心怀前行的底气，用勤劳双手改写生活，创造价值，点亮人生。
0: 民生是最暖的温度，那么藏在细微精准的帮扶里啊，也是落在实实在在的产业增收当中。随着助残政策的持续落地，特色产业的持续壮大，社会包容氛围的持续浓厚啊，雪域高原的助残富民之路必将越走越宽，越走越稳，让每一位残障人士都能够平等的参与社会劳动，充分的共享发展成果，勇敢地奔赴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哇，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漓江啊，好美啊！
4: 亲爱的，你看那边有刘三姐在唱山歌呢，快快快，快去帮我拍照，快点儿，把手中饮料丢了，麻利点儿。
3: 好好好，就来。
4: 嗨，这位少侠，请留步。你知道每年人类往江河湖海中丢入的塑料垃圾有多少吨吗？别小看了这小小的塑料瓶，它成为了江河湖海中鱼类的最大杀手，不光杀死了鱼类，更破坏了环境。就算是打捞起来，塑料垃圾也极其难进行无害化处理。景色虽美，但也请好好保护它哟。
3: 老婆，你稍等我一下，那边有个垃圾桶，我把空水瓶丢进可回收垃圾桶就来。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虽美，文明旅游人更美哦。从我做起，让山清水秀好风光永传承。
6: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7: 嗨，早上好呀，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0: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阳，
1: 我是古欣。很多小微企业个体户做生意都会遇到一个难题，货送完了，活干完了，工程款货款却迟迟结不到，资金长期被拖欠，导致周转困难。那为了解决压账问题，不少商家会选择保理融资，简单说就是把还没到手的欠款转让出去，提前拿到现金。那接下来就让 AI 主播西西结合一些真实的判例，带大家理解保理合同，避开融资陷阱。快来吧，西西。
7: 西西来了。很多人听不懂保理这个专业名词，其实保理就是把未来的货款、工程款、应收账款提前卖给保理公司换现金，

款500万元。合同明确约定，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半年内结清全部款项。但是500万货款长期拖欠，导致公司资金周转紧张，经营压力极大。为了盘活资金，缓解经营困境，这家建材公司和正规商业保理公司合作，办理了市面上最普遍的有追索权保理业务，将这笔500万的合法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公司。保理公司扣除相关服务费、融资利息后，提前向建材公司拨付了420万融资款，及时解决了企业的现金流难题。谁料半年账期届满后，下游建筑工程企业因项目亏损、资金链断裂，无力偿还500万货款，直接逾期违约。保理公司随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最终上海金融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有追索权保理具备双重追责效力。保理公司既可向债务人工程方追偿全款，也可要求原债权人建材公司回购债权，清偿剩余融资本息及违约金。最终建材公司为这笔账款承担了兜底还款责任，额外承担了违约金。这也给所有小微企业敲响警钟，办理有追索权保理并不是转让账款就万事大吉，一旦下游欠款方违约，自己依旧要承担还款兜底责任。这里西西重点科普大家最容易混淆的两种保理类型，也是纠纷最多的地方。第一种是有追索权保理，也是市面上最常见的，意思就是如果欠款方到期不还钱，保理公司有双重保障，既可以找债务人要钱，也可以回头找原来的商家追责还钱。哪怕后期追回的钱款扣除本金、利息、服务费后还有结余，多余的钱依然要退还给原商家。简单理解，风险主要在商家自己身上。第二种是无追索权保理，风险完全不一样。一旦签订这种合同，保理公司相当于买断这笔欠款。如果后期对方赖账无力偿还，保理公司只能自己承担损失，不能再找原商家追责。如果后期收回的钱多于融资成本，多赚的部分归保理公司所有，不用返还商家。大家签合同一定要看清这几个字，两种模式责任完全相反，千万不要盲目签字。还有一个高发违法陷阱，就是虚构应收账款骗融资。有些企业为了套取资金和合作方串通，没有真实交易，没有供货，没有工程，凭空捏造一笔大额欠款，拿去和保理公司做融资。针对这种情况，民法典有明确规定，只要保理公司不知情，属于善意办理，那么欠款方不能以债务是假的为由拒绝还款，必须承担责任。但如果保理公司明知是虚假交易还配合操作，后果自行承担。这也提醒大家，虚构账款套取保理资金属于违法行为，严重的还涉嫌刑事犯罪。最后西西给大家讲一个多人踩坑的多重保理问题。有些商家急于融资，把同一笔欠款先后转让给好几家保理公司，引发多方争抢债权的纠纷。民法典给出了明确的处理顺序，已登记的优先于未登记的，都登记的按登记时间先后排序，都没登记的谁先通知到欠款方谁优先，既没登记也没通知的按融资比例分配权益。所以企业做保理融资，及时登记备案是保护自己最好的方式。总的来说，保理是盘活企业资金的好工具，但绝不是套利骗贷的手段。广大商户、企业经营者一定要区分清楚保理类型，拒绝虚假交易，拒绝多重抵押，规范签订书面合同，依法合规融资，避免一不小心踩进法律陷阱，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好的，感谢西西。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近日，我区第14届运动会摔跤项目五人篮球项目女子组在日喀则开赛。此次摔跤赛事吸引了全区七个市地的代表队133名运动员参赛。本次比赛共设古典式摔跤、男子自由式摔跤、女子自由式摔跤三个跤种，U15组和成年组两个。

0: 年龄组别共计18个小项。
1: 近日，由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网球协会主办的2026年全民健身日全国网球普及与推广主题活动拉萨站，分别在堆龙德庆区总工会、城关区噶玛贡桑街道贾马岗社区居委会两处场地依次开展。本次活动以“挥拍向未来，全家动起来”为主题，贴合高原群众运动习惯，打破大众眼中网球小众、门槛高的固有印象，开设社区公益网球课堂、亲子网球嘉年华、趣味闯关游戏等多个板块。
0: 日前，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与西藏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乃郎寺古籍馆共同主办的第四届元明清藏文文献图像所见民族交流史研讨会在拉萨开幕。开幕式上，藏文古籍文献专家土登韦瑟将个人珍藏文献捐赠给乃郎寺古籍馆，乃郎寺古籍馆将对这批文献进行登记保护和整理，为后续研究利用创造了条件。会议对保护传承优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史研究、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积极意义。
1: 随着各地市级少儿合唱团陆续组建完成，我区实现少儿专业文艺队伍市域全覆盖，孩子们传唱红色经典，演绎民族歌谣，在艺术熏陶中涵养品格，凝聚共识，充分展现出学育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
0: 近日，拉萨市城关区举办秋启新城直赴未来大型专场招聘会。本次招聘会汇聚100家优质用人单位，累计提供1784个就业岗位，重点聚集高校毕业生、城乡富余劳动力及就业困难人员的求职需求，助力辖区群众实现就地就近稳定就业。
1: 近日，由西藏昌都市边坝县制作的大型原创歌舞剧《丹达魂》在拉萨演出。丹达山县名下贡拉山，位于昌都市边坝县境内，自古有入藏第一县之称。该剧以丹达山千年历史为脉络，串联起文成公主入藏、茶马古道、马帮情缘、和平解放西藏等历史故事。剧中90多名演员均为边坝本地的农牧民群众，采用农忙务农、农闲登台的模式排练。
0: 今年以来，林芝市持续推进票根经济促消费活动，覆盖餐饮、住宿、商超、农特产品等合作商家40多家，单笔消费最高可以直接享受7.8折。消费者可持印有林芝票根经济标识的景区门票、赛事证件、电影入场券等凭证到合作商家消费，即可以享受对应的折扣福利。活动将持续到12月。
1: 日前，纳曲市色尼区纳曲牦牛区域公共品牌推介会正式启动。本次活动以极地纳曲高原珍品来自海拔5000米的馈赠为主题，设置肉产品、奶制品、手工艺品3大展销区，并同步开启线上直播，通过线上线下联动，系统展示纳曲牦牛品牌形象与产业发展成果。活动还重点推出高原真味食品系列、藏地匠心手工艺品系列、雪域康护养生系列3大伴手礼体系。据了解，活动期间3大展区每日向公众开放，线上直播同步持续进行，活动将持续到今天。
0: 近日，纳曲市尼玛县组织开展白绒山羊绒纤维检测专项技能培训，全县14个乡镇的农牧专技人员参训。本次培训围绕关键指标检测规范，系统的讲解样品采样、预处理、送检登记全流程的操作要点，进一步规范了绒毛检测流程，补齐了基层的技术短板。

0: 近日，山南市洛扎县举办“舌尖洛扎，食润边疆美食品鉴”活动。活动精选出13道本地特色菜品，全部采用本地原生态的食材和传统的烹饪技艺，充分展现洛扎饮食文化特色。现场本地乐队演绎高原特色曲目，为群众和游客带来沉浸式文旅体验。此次活动是美食加温旅融合的生动实践，将进一步激活县域的文旅消费。
1: 近日，成都市丁青县举办万米健步走徒步活动，全县100多名干部职工参加，大家在行走中强健体魄，陶冶情操，沿途捡拾垃圾，拍照记录美好时刻。活动进一步丰富了当地干部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
0: 近期我区的部分地方雨势偏大，国道山区路段湿滑，地质风险升高，大家跨区出行、日常通行都需要格外谨慎。与此同时，部分驾驶人心存侥幸，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试图躲避抓拍，殊不知小聪明换来的是严厉处罚。那接下来就请咱们的生活助理西西给大家带来实用的天气和出行安全提示，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先来了解我区的天气情况。今天阿里西部和南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林芝、昌都南部会迎来小雨，局部地区可达中到大雨。那区西部、中部、日喀则中东部、山南以及拉萨以阴天为主，有小雨或者雷阵雨，其余区域多云天气为主。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本轮降雨大多属于局地性降水，很容易出现这边天晴那边下雨的情况，不能只看出发点天气判断沿途路况。午后更是雷阵雨短时强降水的高发时段，有长途翻山计划的尽量避开午后出行。西西还要重点提醒跑长途的驾驶员朋友，阿里大部分区域、日喀则西部和南部的国道沿线会出现小到中雨，部分路段雨势达到大雨级别，多条高等级公路沿线同样会遭遇分散阵雨，雨天路面容易起水雾，雨水冲刷之下路面湿滑，部分时段能见度下降，高原雨天刹车距离会明显变长，切记猛打方向。持续降雨极易诱发边坡滑坡、落石、泥石流等地质次生灾害，大家驾车途经这些降雨路段一定要降低行驶速度和前车，拉大安全车距，正确使用车灯，留意路边警示标志，遇到险情不要冒险通行。跑长途之前建议提前了解沿途路况，做好相应准备。说完天气路况，再来跟大家聊一个典型的交通违法行为，就是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最近墨竹工卡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就通过视频线上巡查，发现了好几起人为遮挡号牌的车辆，指挥中心锁定线索之后调度路面民警线下拦截，成功查处一批违法车辆。不少驾驶人抱有侥幸心理，觉得把号牌挡住电子监控就拍不到，就可以肆意超速闯红灯，可现实恰恰相反，遮挡号牌之后车辆轨迹无法识别，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会加大肇事逃逸的风险，严重扰乱正常的道路交通秩序，安全隐患非常突出。不要觉得这是小事，这种行为属于严重交通违法，按照记分管理相关规定，故意遮挡污损机动车号牌上路行驶，一次直接记9分。交管部门还会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给予相应处罚，所谓耍小聪明躲处罚，到头来只为给自己换来实实在在的法律惩戒，得不偿失。机动车号牌是车辆合法上路的重要标志，不允许人为遮挡涂抹污损。在这里提醒广大驾驶人，千万不要动歪心思，每天行车谨慎慢行，日常出行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文明规范驾驶，平安出行才是最重要的。

0: 好的，感谢西西。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今年上半年，海洋新兴产业扩容增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121.9%， 占全球市场份额的80%以上。自然资源部近日发布的海洋经济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加速升级，高端海工装备制造成果丰硕。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措施平台海游283交付，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开始安装，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星完成安装，全球最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顺利出港。
1: 当前高温暴雨等极端天气多发，用电负荷大幅攀升，工贸企业火灾、触电、中毒窒息风险显著上升。部分企业为节能降耗，加大夜间的生产强度，人员疲劳、夜间视野受限等因素叠加，机械伤害、高处坠落事故进入易发期。为有效防范化解工贸企业八月份突出安全风险，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六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一是严防有限空间作业中毒处窒息事故，二是严防高温熔融金属遇水喷爆事故，三是严防触电事故，四是严防机械伤害事故，五是严防高处坠落事故，六是严防危险化学品燃爆事故。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电商物流供给稳定向好，企业库存流转效率进一步提升。七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2点，环比回落0.2点。电商物流迎来了季节性的调整，平台集中促销效应逐步散退，电商市场回归常态化的运行。电商物流需求有所回落，但行业运行基本盘依旧稳固。七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均保持20%以上的同比增速。分地区来看，西部、东北部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持续向好。
1: 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0: 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七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78.5万件，环比下降0.5%，同比下降5.1%。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表示，目前全国各主要网站平台不断畅通举报的渠道，受理处置网民举报，欢迎广大网民积极参与网络综合治理，共同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
1: 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揭露了不法分子通过利诱、黑客攻击、内外勾结等手段，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并牟利的黑灰产业链。 公安部网安局提示广大群众要妥善保管、储存和使用个人信息，发现个人信息泄露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

0: 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
1: 八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的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中国海军是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坚定建设者和维护者，始终秉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为保证国际海上通道安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贡献中国力量。
0: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本次考察，雪龙号共开展了12个冰站作业，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据了解，此次冰站作业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验证数据。
1: 近日，中石油新疆油田采油二厂81号天然气处理站的新建日产150万立方米前冷装置正式投产。作为新疆油田公司2026年度重点提质增效的核心项目，新建前冷装置的建成投用，标志着采油二厂老区稳产增效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为新疆油田老区的改扩建提供了标准化、可复制的建设范本。
0: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了解到，该所晚古生代研究团队首次系统揭示了地球倒数第二次大冰期中一次极热事件的完整图景。研究显示，在约3亿年前的冰室气候背景下，地球曾经历过一次快速升温事件，全球平均地表温度升高约7.5度，大气 CO2 浓度飙升。相关成果近日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
1: 2026女排亚锦赛将于8月21号至30号在天津举行，共有12支球队分3组进行小组的单循环赛，每组前2名和成绩最好的2个第3名晋级8强，随后进行交叉的淘汰赛，前3名获得2027年世锦赛的参赛资格，冠军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冠亚军的决赛将于8月30号进行。
0: 近日，在亚洲跳绳锦标赛60秒交互绳速度项目混合组比赛中，3名来自重庆的少年冷浩然、欧冲涛、徐成熙以496次的成绩刷新世界纪录，站上冠军领奖台，为国争光。
1: 近日，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尽责无声获得最佳影片奖，徐璐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获得最佳编剧奖，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获得最佳导演奖，易烊千玺获得最佳男主角奖，魏诗雅获得最佳女主角奖。
0: 另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7亿元。
1: 相信很多人身边都有近视的朋友，不少人觉得近视啊，无非就是戴副眼镜，度数高点儿也没有什么问题，做个近视手术就能够彻底解决。但最近，近视600度是眼球风险临界值的话题冲上了热搜，颠覆了很多人的认知。 有关权威医学指南明确界定，600度是高度近视的分界线，一旦超过了这个度数啊，各类的眼底疾病甚至失明的风险都会大幅的提升，而且啊，近视手术也无法修复受损的眼球结构。今天

0: 我们就让 AI 生活助理带大家详细了解一下高度近视的危害，教大家科学护眼，规避视力风险。来吧，西西。
1: 西西来啦。生活中很多人对近视的认知存在巨大误区，把近视当成普通小毛病，觉得只是视物模糊，佩戴眼镜即可。殊不知600度是我们眼球健康的一道生死红线。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眼科学会以及我国的近视防治指南都统一将600度划定为高度近视的诊断临界值，这并不是随意界定的数字，而是有严谨的医学依据。医学上根据近视度数将视力问题划分为三个等级，50度到300度为低度近视，300度到600度为中度近视，度数大于等于600度就属于高度近视，也是医学界定的眼球健康风险临界值。大家可以简单理解我们的眼球结构，正常健康的眼轴长度在22至24毫米之间，而近视度数达到600度时，眼轴长度会突破26毫米，就像气球被持续吹大，气球壁会越来越薄，更容易破损。我们的眼轴被拉长后，视网膜、脉络膜等眼球壁组织会被持续拉伸变薄，眼球的抗压能力、修复能力大幅下降，各类眼部病变风险随之飙升，这也是600度成为风险临界值的核心原因。很多人最关心的问题是，超过600度近视，到底会有哪些严重危害？西西告诉大家，中低度近视大多只是视力下降，但高度近视是全身性的眼部隐患，会诱发多种不可逆的眼病。首先是白内障，青光眼高发，高度近视人群眼球结构异常，会比普通人更早更严重患上白内障，同时眼内压力失衡，每增加100度近视，青光眼发病风险就提升20%，且青光眼是不可逆的致盲眼病，损伤一旦形成无法修复。其次是致命的眼底病变，这也是高度近视致盲的主要原因。黄斑是我们眼睛负责核心视力的关键部位，高度近视引发的黄斑病变占视力损伤病例的近40%，会直接导致视物变形、视力骤降、色觉异常。同时高度近视人群极易出现视网膜变性、裂孔、脱离等问题，简单的剧烈运动、外力碰撞都可能诱发视网膜脱落。有权威数据统计，9.6%的高度近视患者最终会失明，相当于每10个高度近视人群就有一人面临永久失明的风险，这个数据一定要引起大家重视。除此之外，高度近视还有一个隐藏危害，就是具有明显的遗传性。相关调查显示，父母双方均近视的家庭，子女近视概率高达43.26%，远高于普通家庭，而且遗传因素在高度近视发病中作用更强，不仅影响自身眼部健康，还会影响下一代的视力状况。同时，高度近视人群长期依赖眼镜，脆弱的眼球也无法承受剧烈运动和外力冲击，严重影响生活质量。针对大家最关心的近视手术误区，西西重点提醒大家，很多高度近视患者想着做手术摘镜就万事大吉，这是大错特错。近视手术的作用只是通过矫正屈光问题，让大家不用戴眼镜就能看清事物，完全无法修复已经被拉长变薄的眼球结构，眼底病变、视网膜脱落的风险依旧存在，手术不等于治愈近视。最后，西西给大家整理了科学防控护眼避险的实用方法，度数未到600度的朋友一定要坚持科学用眼，避免度数持续加深，切勿轻信保健品、理疗仪器可以治愈近视的虚假宣传，近视一旦发生无法逆转，只能防控干预。已经确诊高度近视的人群要做好终身护眼防护，规避篮球、足球、跳水、蹦极、过山车等高冲击高强度的运动，同时坚持定期体检，每半年检查一次视力、眼压，每年做一次全面眼底检查，一旦出现黑影飘动、闪光感、视力骤降等情况，立刻就医检查，早干预、早治疗。总而言之，600度近视不是简单的度数区别，而是眼球健康的风险的分水岭。 希望大家重视视力保护，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住眼部健康红线。

0: 好的，感谢西西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2026世界斯诺克巡回赛中国公开赛10号晚在山西太原开展32进16轮次的争夺。四届世锦赛冠军英格兰选手马克·塞尔比以6-3战胜了中国选手彭俊旭。本届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正赛32强中世界排名前16位的顶尖高手悉数在列。截至目前，中国军团已经有5人晋级16强。本次赛事的总奖金超过120万英镑，冠军将获得25万英镑。
1: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昨天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七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六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以来首次出现连续两个月破产企业过千家的情况。该公司分析，日元贬值、推高物价以及劳动力短缺是导致破产企业增多的主要原因。数据显示，日本七月破产企业的数量较去年同期增长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的总额为2363亿日元，较去年同期激增41.4%。
0: 据柬埔寨稻米联盟最新数据，今年前7个月，柬埔寨累计出口大米70.7万吨，同比增长68%，出口额达4.1亿美元，同比增长34.3%。柬埔寨稻米联盟相关负责人赖春华表示，柬埔寨2026年大米出口量预计将超过此前设定的年出口100万吨的目标。米产业是柬埔寨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大米出口为经济发展注入动力。亚洲开发银行近期发布的2026年亚洲发展展望报告预测，柬埔寨经济增速有望从2026年的4.5%提升到2027年的5%。其中，大米等农产品出口需求增加是柬埔寨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1: 乌克兰空军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在敖德萨州的空域执行战斗任务时突发紧急情况坠毁。乌空军称，初步调查结果显示，该战机在发射导弹时起火，随后失控，飞行员弹射逃生并送往医院，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0: 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11号说，如果针对西部城市扎维亚石油设施的无人机袭击持续，该公司可能宣布遭遇不可抗力，并全面停止扎维亚炼油厂运营。当地石油设施近日连续遭遇无人机袭击，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说，最新一次无人机袭击针对扎维亚炼油公司运营的一座油调合集灌装厂，无人机坠落在一个主要储油罐和一片输油管网附近，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国家石油公司说，这是扎维亚石油设施9号到10号遭遇的第三起无人机袭击。
1: 也门政府军一名官员10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东南部舍不沃省的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的袭击，造成3名士兵的死亡，另有9名士兵受伤。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他们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0: 英国环境局等部门10号发布公告说，8月以来持续少雨，英格兰干旱形势恶化，目前近3/4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波及约4500万人口，超过2700万人用水受限。 公告介绍，英国政府为应对干旱而设立的协调机构国家干旱小组10号召开会议，并警告说，英格兰所有地区的水资源均面临压力，对农业、公共供水、航运和环境的影响日益加剧。目前仅有14%的河流水量处于正常水平，22%的河流水量处于异常低水平。八家供水企业已在全部或部分服务区实施临时用水限制措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的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地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特朗普称，伊朗谈判代表正要求就过去5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而这一议题从未在此前的任何谈判或者会议中被提及。
0: 美国原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10号在公司的官网上发文强调开源人工智能的重要性，并呼吁美国政府重新审视模型蒸馏和训练数据使用等方面的政策，保护让模型在研发过程中能够向其他模型学习的原则。模型蒸馏是人工智能模型研发领域的一项基础技术，通常指将较大型的人工智能模型所包含的知识高效迁移至轻量级模型。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竞争加剧，模型蒸馏也成为行业关注和争议的话题。
2: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新高远见高远，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德阳。
0: 我是古欣，我们再来关注区内外有什么新鲜事儿。首先来看区内方面，第6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将于9月1号到2号在拉萨举办。本届藏博会以文旅富民产业兴藏为主题，充分展示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成功实践和辉煌成就，展示西藏各族人民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决心，展示西藏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生态良好、边防巩固、人民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和自然人文之美。第6届藏博会由开幕式、展览展示、产品展销、高原特色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咨询交流、文旅推介、产业招商、文旅体验等7项活动组成。
1: 昨天下午，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系列主题第3场暨2025全区公安最美基层民警代表的记者见面会在拉萨举行。经过逐级推荐、层层遴选、严格审判，那么索朗扎西、赵阳等10名政治过硬、事迹突出、群众认可的一线优秀的民警代表获评了全区2025年最美基层民警的荣誉称号。
0: 日前，2026年中国乒协第3届国球进公园户外乒乓球系列赛事走进拉萨。比赛设男子、女子、青少年组、男子、女子、成年组4个单项，吸引50多名乒乓球爱好者参赛。活动丰富了群众体育文化生活，营造了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
1: 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联合发布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煤炭开发的布局，持续推进煤炭供应保障基地的建设，完善煤炭跨区调运的格局，同时要提高煤炭资源开发的准入标准，积极发展优质先进产能，推动落后无效产能的退出，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强化煤炭安 全生产管理，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0: 北京时间10:26，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的一路收听和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随时进入新闻合成间点播。明天9点，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秦始皇陵铜车马为何被称为青铜之冠？汉墓考古中发现黄金数量最多的又是哪座墓葬？敬请关注嗨博物馆第一部第六集《古墓迷踪》。

0: 从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到海昏侯墓的黄金宝藏，每一处古墓葬都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与文化价值，它们成为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些遥远而神秘的时代。在这里，每一件文物都在诉说着过往的故事，无论是威武雄壮的兵马俑，还是精致华丽的马蹄金，亦或是珍贵无比的竹简，都在不遗余力地展示着古代文明的博大精深。然而，古墓葬类博物馆的魅力远不止于此，它们不仅展示了丰富的文物，更通过独特的建筑设计和展览布局，为我们营造了一种身临其境的观展体验。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近距离地观察文物，还可以深入了解它们背后的历史故事与文化内涵。那么，我国都有哪些著名的古墓葬类博物馆？这些古墓葬类博物馆又具有怎样独特的文化价值呢？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嗨博物馆》第一部第六集《古墓迷踪》。
1: 最近这两年啊，很多盗墓题材的小说和影视剧作品特别的火，他们总想知道啊，这些墓里边是不是真的像小说里描写的那样，各种的凶险，各种的机关，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甚至呢，他们也想和主人公一起开启一场冒险旅行。但实际上啊，咱们观众们真是想多了，真实的古墓啊，肯定没有小说里边写的这么夸张。古代人的墓和我们今天人的墓啊，实际上是一样的，都是埋葬死人的地方。那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古人的生死观可能和我们今天不太一样。我们今天人啊，都相信科学，觉得死了就是死了，但古人不一样。古人觉得人死了跟活着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呢，就是到了另外的一个世界去而已。所以我生前享受的东西，我死后还要继续享受，甚至要更加的享受。这就是古人常说的视死如视生。于是啊，在他们的墓里会出现很多的陪葬品，甚至还有陪葬的人。当然，这些陪葬品呢，是根据这个墓主人他生前的财富而决定的。比如说一个皇帝很有钱，那他死后陪葬品肯定特别多，特别丰厚。那这些陪葬品呢，跟墓主人一块儿到了墓地当中，是为了让他死后继续享用的，绝对不能让其他人偷了。所以怎么办呢？一般这个墓的位置啊都比较隐蔽，不能告诉你他墓在哪儿。即使让你知道他的墓在哪儿，也不能让你知道他怎么进去啊。所以会设置一些机关，但是即使这样，有的时候还是防不住，因为盗墓贼总能想到各种的方法进去偷东西。所以我们今天啊，在考古发掘的时候，能够发掘出一座比较完整的、没有被盗过的墓葬是非常难得的。那我们从一个专业角度来说啊，这个古墓葬其实应该属于古遗址当中的一类，对吧？我们之前讲过，古遗址它包括很多啊，有城址啊，有手工作坊啊，对吧？有这个居住区啊，有宫殿区，还有墓葬区。那我们怎么能够区分哪些只属于古墓葬，哪些属于古遗址呢？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区分。第一呢，就是看它有没有标识。什么是标识呢？墓就是标识。我们总说墓葬，墓葬，实际上这是两个意思啊。葬呢，是处理死人尸体的一种方法。这个墓呢，才是在这个位置上建立一个标识啊。比如说建一个碑，建一个牌坊啊，建一个坟头，这都叫标识，让人知道它埋在这儿。所以墓葬是这么来的。那说到这儿呢，其实还有一个字叫做陵。我们总说陵墓，陵墓，什么叫陵呢？专门指那些有身份人的墓葬，比如说帝王，比如说乾陵啊、昭陵啊，这帝王的墓葬都叫陵。那这是第一个区别。第二个区别呢，就是看它的时代。一般来说啊，这种古遗址类的博物馆啊，它时代都比较早，比如说远古时期啊，或者说先秦时期，而且呢，墓主人的身份都不知道。比如说之前讲过的良渚遗址。那它时期太早了，不算作古墓葬类，它算作古遗址类，因为它除古墓葬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遗址啊，比如说像这个房屋啊、宫殿啊，还有这个水利系统啊等等，很多，它是个大的集群。所以大家能够理解，就是墓葬类啊，它属于遗址类其中的一个部分。如果你只发现了一个墓，没有其他的，这就属于墓葬类了。我们之前说啊，古遗址类的博物馆啊，我们去到之后，除了看博物馆之外啊，还要看看它的考古现场。那古墓葬类的博物馆是不是也能下到墓里边去看一看啊？这可不一定，因为有很多的墓啊是没有被开发的，没有发掘。 因为我们国家现在的很多考古技术啊，还没有完全达到那样的一个程度，就说很多文物出来之后呢，可能没有办法很好的保存，这样的话这文物就会毁掉了啊，那岂不是很可惜？所以我们今天的这种考古原则是什么呢？对于这些墓葬啊，能不动尽量别动。当然除非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叫做被动性发掘。所谓的被动性啊，就这个墓啊已经被人家盗掘了，这个人家是谁呢？就是盗墓者。这盗墓贼把这洞已经挖了一半了，可能还剩下一些，我们如果不再去抢救的话，这个墓可能就全完了。所以这属于一种抢救型的考古发掘工作啊，它是被动的。那第二种呢，可能就是主动的了。那所谓的主动呢，可能就是一种科学试验，一种学术尝试，我们想看看我们今天的技术手段啊，到底支持不支持啊，到底行不行。所以让我们把这种古墓葬类的博物馆呢，也归成两类啊，一种呢是能进到墓室的，另外一种是不能进到墓室的。当然进去分很多种嘛，比如说像明清那种墓葬啊，比如说像清东陵、七星陵，有一些墓葬可以进去的，它是从外边直接下到这个地宫当中的啊，它是一种进入的方式。那像早期的像秦代啊、汉代那样的墓葬，它干脆就在原地啊给你盖了一个墓，我进博物馆就等于进墓了啊，这是两种不同的形式。那如果对于那些不能进到地宫的这些个墓啊，可能它就根本没有开发的，我们就只能看看地上的一些建筑了，地宫是进不去的。那不管怎么说啊，都是古墓葬啊，提起古墓呢，很多观众就会很感兴趣了。那为了保护这些古墓葬呢，有一些呢也都建成了非常不错的博物馆。那我觉得最典型的古墓葬类的博物馆就是大名鼎鼎的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它不光有兵马俑这一个博物馆，它还有一个秦始皇陵考古遗址公园，这才是真正秦始皇的墓了。只不过这个墓啊没有发掘，一直没敢动。那这个兵马俑博物馆是什么呢？它实际上就是秦始皇陵的一个陪葬坑，但是就是一个陪葬坑就足以震惊天下了。那想了解兵马俑，我们得先知道什么叫做俑。在殷商时期啊，帝王死了之后要有很多的奴隶要跟着陪葬，也就是说我死了你也得跟着死，不然的话我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没有人伺候我啊，没人干活，那不行，就不能凸显出来我这种帝王的身份了。于是啊，就有这种殉葬制度。但这种殉葬制度是非常残忍的，甚至说是非常泯灭人性的。于是呢，到了西周时期啊，就把这种活人殉葬制度啊给废除了。因为西周呢看到了这个殷商的残暴，而且当时呢这个周礼呢正在逐步的推行，所以说西周人啊他们就开始用另外的一种方式来代替活人殉葬。那么用什么方式呢？就是把那个稻草啊扎成人的形状来给统治者殉葬，就成稻草人了。那你说这个稻草人比活人倒是文明了一些哈，但是很多统治者啊还是不太舒服啊，觉得这个东西啊真的是太糊弄我了啊，太不认真了。于是呢他们又想到了一个办法啊，因为当时手工业已经发展起来了，他们不用稻草了，用陶来捏成人的形状啊，有的可能就是真人大小，然后烧成这个陶俑来陪葬。这个可真的很像真人了，而且呢非常的漂亮，非常精致。但是啊，精致归精致，成本也增加了不少啊！也要烧到一个陶俑，肯定要比那个稻草人贵很多。当时儒家推行的呢，叫做厚养薄葬啊，也就是说，你活着的时候啊，哎，好好来孝顺他，多给他吃点好的，多喝点好的，多玩点好的，然后体验一些好的东西。死了之后啊，没有必要去花很多钱做个小人来纪念他。虽然说儒家提倡的是这种厚养薄葬。但是作为秦始皇啊，无论是活着还是死了，他都要厚啊，而且要非常的厚。秦始皇呢，死后为了凸显出自己的霸主地位，他需要一支庞大的军队来给自己壮壮威。但是他又不能真的把这个秦朝的这个军队给拉过去活埋了吧？于是呢，他就用这个陶做成了真人大小的兵马俑，哎，放到自己的墓里。我们要知道啊，这个秦始皇他是从13岁就开始继位了。他继位之初啊，就给自己在骊山开始修建陵墓。这个陵墓啊，是由丞相李斯来整体规划设计的。整个陵墓建造的非常的壮观，非常的宏大，地上的建筑非常宏伟。那秦始皇去世之后呢，他的棺椁进到陵墓之后，马上就用这种水银啊、弓弩啊这样的机关把这个墓葬的门给封上了。那这些兵马俑呢，就是在这个时期哎被同时放进去的。那我们说啊，这么秘密的一个陵墓是怎么被后人发现的呢？其实啊， 从汉代到清代啊，就在骊山这个地方经常有一些文物出土，有的时候可能出土一个俑的头啊，有可能是一些个玉石器啊，反正就是一些小东西。当地的这些农民们啊，也没太当回事儿。那真正的兵马俑的出现呢，是在1974年的3月，因为当地呢正在组织抗旱啊，就很多农民啊都去抗旱打井。那其中就有一个农民啊，他在这个打井的过程当中啊，哎，就挖出了一个兵马俑的头。当时也没太当回事儿，觉得就是一个供奉的神像嘛，然后就继续往下挖。后来啊，这个身子出来了，腿出来了，越来越高，发现跟真人差不多。这个农民就慌了，就说这个东西跟我们之前挖到的可能还真的不太一样。于是呢，就马上上报。那这个时候，国家的考古工作者们都来了。就这样，沉睡2000多年的兵马俑，终于重见天日了。
0: 兵马俑这一沉睡了2000多年的地下军团，以威武雄壮的姿态诉说着大秦帝国的辉煌与沧桑。他们千人千面，各具特色，不仅展现了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更反映了秦军的强大阵容和严明纪律。而铜车马的出土，更是为我们揭开了秦始皇车马仪仗的神秘面纱，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个时代的气度与奢华。那么，这些兵马俑和铜车马在造型上有哪些独树一帜的特点？它们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故事呢？
1: 那我们说这个兵马俑的规模有多大呀？其实啊，今天主要看的就是三个坑啊，一号坑、二号坑跟三号坑，总体面积呢有2万多平方米。出土的兵马俑啊，连俑带马加在一起一共是8000多件。我们先说这个一号坑。这一号坑呢，就是那个农民挖出俑的那个坑。那这个一号坑的面积是最大的，它是个长方形的。这面积有多大呢？有14000多平方米。出土的兵马俑有6000多件，数量虽然多，但兵种却非常的单一。因为我们说这个兵马俑它有很多的兵种，有步兵，有骑兵，有射兵。一号坑里啊，几乎都是步兵，所以它应该是秦朝军队的一个主力阵营。那这一号坑旁边呢，就是二号坑。二号坑的面积啊，没有一号坑这么大啊，它就6000多平方米，出土的兵马俑也就1300多件。虽然数量上没有一号坑多，但它很精啊，因为二号坑的兵种非常的齐全啊，不光有步兵俑，还有骑兵俑、射俑，还有很多非常精致的俑都在这二号坑。比如说我们说兵马俑博物馆里面的镇馆之宝那个贵射俑啊，就是在二号坑里出土的。那三号坑呢就更小了啊，它是个凹字形。这个坑的总体面积呢才500多平方米，出土的兵马俑才60多件，数量本来就不多，质量也不太好，很多还都是残俑。但是啊，你别小看这个坑，我们发现啊，这个坑它是一个众星捧月的这样的一个布局，很多俑啊都围绕着中间的一个战车来开展工作的。所以很多专家说啊，这个三号坑很有可能是一号坑跟二号坑的一个指挥部。那我们说这些兵马俑在造型上都有哪些特点呢？我主要总结了有3点。首先呢，第一点呢，就是威武雄壮，真人大小，兵马俑都很高。有多高呢？他们的平均身高1米8，还有更高的，有的甚至超过2米了。那古代人真的有这么高吗？其实很有可能是有的呀，因为这是秦朝的军队啊。因为说秦朝是哪儿？就是今天的这个陕西嘛，对吧？西北的汉子嘛，都是大高个。所以这个兵马俑很有可能是在这个真人的基础之上，按照真人的身高比例来制作的。那除了这个兵俑之外啊，还有很多的马。这马的身高又有多高呢？这马呢，从地面到这个马背的身高是1米33，再到马头呢，就是1米72了。那这么高的一个马，就适合我们这种1米8的这种大个儿的战士，直接跨上马啊，他才能上马自如。所以它的比例是非常协调的。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兵种多样，千人千面。我们虽然说是同样都是兵马俑啊，但是它有不同的兵种跟身份。那兵种里边呢，有步兵俑、骑兵俑、贵射俑，还有御守俑等等不同的这种兵种。那身份呢，又分为高级的军官跟普通的士兵。军官跟军官还不一样。

一些沙粒来增加它的硬度，然后就用这种泥条盘柱法呀，从脚开始一点点的往上来塑造。那塑造完之后呢，再用这个小刮刀呢，刻画出它的眉毛、鼻子、眼睛、它的五官、它的所有的细节，所以非常的精致啊。比如说，我们看这个桂麝蛹，这桂麝蛹它精致到什么程度呢？居然它的这个鞋底儿上的花纹都给你刻画了出来。那这还没完，那么把它都做好之后呢，再放到窑里去烧，这样就能从泥人变成陶俑。然后呢，这些工匠们就给这个陶俑开始上颜色，各种漂亮的色彩。我们今天是不是都会觉得兵马俑是没有颜色的啊？实际上并不是，兵马俑是有颜色的，而且颜色还很多，很漂亮。颜色呢主要有三种啊，绿色、红色还有紫色。只是很可惜啊，这些颜色我们今天大多不太能看得到了。当然，在秦始皇陵遗址的这个地方啊，不光有兵马俑，还有很多的青铜器啊。比如说，很多兵马俑手里拿的那个剑或者那个弓弩就是青铜器。当然，最重要的青铜器呢，就是这两组铜车马。这两组铜车马呢，都是单元双轮车，啊，都是有一个人来驾车，四匹马来拉车。这两组铜车马的出土的位置呢，应该是一前一后的。那前面这辆车呢，它有一个高高的一个伞，伞下呢有一个御手俑在那驾车。这个车上呢还有很多的兵器啊，像什么弓弩啊、剑呐、盾呐等等。那这个车是干什么的呢？它实际上来讲就是在秦国军队当中啊，负责这个征伐、开道或者说警示作用的啊，它叫吏车，也叫高车。那蔡邕啊，在这个《独断》当中啊，就有这么一个记载，叫做"又有戎吏车以征伐"，说的可能就是这辆车。那第二辆车呢，叫做安车。那安车啊，比较起来啊，它更有一定的私密性啊，它没有那个高高的伞盖了，而是呢一个车厢。这个车厢呢也分两段啊，前面那一段呢是给驾驶员、司机坐的地方，后边呢就是给乘客坐的地方。这个乘客坐的这个车厢呢，它是比较宽敞的。最有意思的是呢，它的那个窗户跟门啊都是可以活动的啊，都可以打开的。那这两组铜车马呢，做工都非常的精致，用了镶、嵌、錾、铸、焊等等各种的工艺手段，而且是通体的彩绘啊，所以呢被我们业内誉为青铜之冠啊，真的是非常的漂亮。但是啊，因为时代太久远了，而且土质塌陷，它出土的时候啊已经被碎成了3000多片了，所以也是经过专家很多年的修复才把它修复完成的啊，非常的不容易。那这两组铜车马呢，其实并不是出土在兵马俑当中，所以呢在这三个坑的这个展厅当中是看不到的。想要看这两组铜车马呢，一定要到秦始皇陵陶俑遗址公园啊，在那里边有一个新盖的博物馆，叫做铜车马博物馆啊，在那里展示。所以我们今天再去秦始皇陵的时候，一定记住啊，这两个地方都要去看一看。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精气，惊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0: 春秋代序，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1: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新闻快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日前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听取自治区公安厅工作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公安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新时代公安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系统阐述了新时代党的建警治警方针和新时代公安机关担负的使命任务，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公安工作创新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公安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第六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第六届藏博会以文旅富民、产业兴藏为主题，9月1号至2号在拉萨举办，由开幕式、展览展示、产品展销、高原特色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咨询交流、文旅推介、产业招商、文旅体验等7项活动组成。其中展销会将设立4个线上

直播带货间，新增跨境电商、生物医药、绿色科技等新兴赛道企业，涵盖高原特色农牧、智能家居等20多个品类，数千种产品。众多科创企业将携线上营销平台、智能研发成果参展。今年以来，林芝市持续推进票根经济促消费活动，覆盖餐饮、住宿、商超等合作商户40多家，单笔消费最高可享优惠7.8折。到林芝的游客和赛事工作人员持印有林芝票根经济标识的景区门票、赛事证件、电影入场券等凭证，到合作商家消费即可享受对应折扣福利。活动将持续到12月。日前，西藏航空联合西藏机场集团在拉萨贡嘎国际机场正式推出赣之通藏一行我帮您中转高高原跨航司中转服务。新服务覆盖阿里、昌都等区内支线机场经拉萨中转航线，实现跨航司无感中转，一次直机，行李直挂，大幅简化中转流程。同时配套免费住宿、餐饮优惠、额外行李额度、专人应急保障等惠民权益，进一步方便群众出行。近日，拉萨市城关区举办秋启新城直赴未来大型专场招聘会，汇集100家优质用人单位，累计提供1784个就业岗位，助力辖区群众实现就地就近稳定就业。那曲市尼玛县日前组织开展白绒山羊绒纤维检测专项技能培训，全县14个乡镇的农牧专技人员参训。本次培训围绕关键指标检测规范，系统讲解样品采集、预处理、送检登记全流程操作要点，进一步规范了绒毛检测流程，补齐基层技术短板。近日，昌都市丁青县举行万米健步走徒步活动，全县100多名干部职工参加，大家在行走中强健体魄，陶冶情操，沿途捡拾垃圾，拍照记录美好时刻。活动进一步丰富了干部职工精神文化生活。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他南昌起义冲锋在前，台儿庄浴血奋战；他武汉会战拥击日寇，淮海决战巧计周旋；他静如处子，蛰伏敌营20年；他洞若观火，绝密军情传延安；阵前翻戈一击，突然亮出神秘之剑；将军率部凯旋，淮海战场成为美谈。敬请收听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第5集。

0: 滞留襄垣20多天后，河北省武安县城午夜时分，整个的县城仿佛都进入了梦乡，只有几个不知疲倦的蟋蟀拼命地叫着。突然，城西方向响起了激烈的枪声。
1: 宝钢的部队来攻武安了！
0: 不知是谁这么喊了一声，驻守在武安的中央军第九师立刻在黑暗中乱作一团。上面给他们的任务是拦截暴部北上察哈尔抗日，现在却让人家暗地里摸过来了，怎么得了？第一阵慌乱还没有平息，第二个打击又来了。
2: 报告，宝钢部已攻击沙河车站，铁路被炸断，情况危急，请求支援。
0: 在地下特支的积极努力下，师里的不安定状况逐步得到了缓和。军心稳定之后，鲍刚悄悄带兵东出东阳关，派出一支小部队佯攻武安，主力急行军直插沙河，终于迈出了北上抗日的一大步。哪里想到，鲍刚带领二师刚在魏县驻到第10天，由于中央军的挑唆，原东北军的冯占海部包围二师，阻挠抗日，将县城围得像铁桶一般。廖运周急急忙忙地去找宝刚。
3: 师座，我们千万不要和冯占海硬拼了，两虎相斗必有一伤啊！大敌当前，这样干是会失去人心的。我们是抗日同盟军，不能上奸人的当。
4: 那你说怎么办？
3: 想办法突围出去。冯占海肯定以为我们不敢和他正面交锋，坐等援军，我们就来他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0: 冯占海围城的第4天，县城西门突然打开了，廖运周率领9团一马当先冲破了冯军的防线。出西门不远，横着一条湖流河，河水不深，但水底全是流沙，后面有冯军追赶，情势危急，没有组织渡河，一些士兵就跳进了水里。转眼之间，300多位兄弟被流沙夺去了性命。二师狼狈不堪地抢渡过河，躲进了紧靠山西的暖泉镇。冯占海的部队在镇外拉开了包围的架势。在这样的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暖泉镇里同样隐藏着许多危机和灾难。
4: 团长，团长，范参谋的条子。
0: 廖运周正在房间里看书，门咚的一声被撞开了。团卫生队的一个护理气喘吁吁地跑进门来，手里举着一张纸条，一看条子不由得呆住了，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7个大字：廖团长速来救我。
3: 快说怎么回事。
4: 军法处把范参谋和潘参谋拉到山根底下给枪毙了，我从那儿过，发现范参谋还没被打死，他就写了这张条子。
3: 我写个条子，你立刻去找卫生队长，让他马上派人救回范参谋，抓紧医治。
4: 好。
0: 范参谋和潘参谋都和方振武有师生之谊，平时和廖运周挺谈得来，情势危急，来不及说更多的话，廖运周匆匆写了几个字，转身奔向了师部，3步并作2步跑向鲍刚住的房间。
3: 师座，你为什么要枪毙范参谋和潘参谋啊？
5: 为什么？你还不知道？
0: 鲍刚一见是廖运周，气哼哼地板起了面孔。
3: 我一点都不知道啊，他们都是好人，我看不应该枪毙。
5: 好人？跟你在一块儿打麻将就是好人了？
3: 这师座，打麻将也不都是坏人啊，这师部里的人他哪个不打麻将？
5: 打麻将和打麻将还不一样。我问你，九团是不是有人跑了？
3: 这和范参谋二位可没任何关系啊。
0: 廖运周深知鲍刚的脾气，若是理直气壮地和他争辩，他并不会怀疑， 但要在他面前躲躲闪闪就非吃亏不可，所以他也故意提高了自己的嗓门。
3: 人家就是打了两圈麻将，这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说啊，怎么把罪过就硬安在人家头上啊？
5: 你这个傻瓜，脑袋比我还笨，他们缠着你整宿的围着麻将桌，让你不能出去查夜，不就方便逃兵了吗？
0: 这叫什么逻辑？廖运周听了好气又好笑，可又不敢笑出声。
3: 师座，他俩的确没做过对不起咱二师的事儿啊，我敢拿性命担保。
0: 廖运周这一番软磨硬顶把鲍刚给惹火了。
5: 他俩是共产党，你敢担保吗？你的胆子也忒大了，我下令枪毙的人你就敢给我抬回来抢救，这还有办法吗？
0: 一听这话，廖运周也愣住了。作为地下特支的负责人，他当然清楚范和潘二位的政治身份，鲍刚纯粹是乱点鸳鸯谱。可是鲍刚为什么对自己的活动如此清楚？打麻将的情景，就范参谋的经过，是谁密报给鲍刚的？这里面还隐藏着什么呢？
3: 师座，
5: 好了，不要再说了，我没有闲工夫听你替他们辩护。来人，告诉军法处把执行枪决的士兵关禁闭，真是废物。再有，让他们派几个能干的人把范参谋给我押赴刑场枪毙。
0: 二师地下特支是廖运周来到二师后负责建立起来的，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发展了一批地下党员，为把队伍建立成为一支抗日队伍打下了坚实基础。两位党员的牺牲，这已经让廖运周疑虑重重。没过几天，鲍刚又突然下令召开营以上军官紧急会议。
3: 鲍老先生，会议什么内容啊？
0: 廖运周特意坐到师部参议鲍杰三身边，用不经意的口气低声问了一句。鲍杰三是鲍刚的本家哥哥，他很欣赏廖运周坦荡爽直的性格，两人结成了忘年之交。鲍老先生经常把师部的动向暗地里泄露给他，对廖运周帮助很大。
6: 运周，小心，少说话。
0: 一句话还没有说完，鲍刚满面怒容地迈进门来，一言不发，两道凶狠的目光直向军官们扫去。房间里的温度仿佛一下子降到了零度以下，没有人敢动一下，没有人敢吭一声。巡视过一遍，鲍刚接过副官地上的文件夹，拿出一张纸，抖得哗哗作响。
5: 我手里拿着的是原八连文书范敬之写给武宣之、刘汝章的一封信，幸亏这封信被副官长截获了，这是一封内外勾结谋反的密信。
0: 廖运周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范敬之是在襄垣时赶往张家口去的，作为一个党的地下工作者，怎能不顾党的纪律随便与同志横向联系呢？而且还要采用这种没有任何保密措施的方式。
5: 请大家看，表面上这是封平平常常的问候信，可后面注明此信用阿听喜，果不其然，一喜真实内容就出来了。下面我念一下信的全文。哎呦，梁立同志已到张园，鲍逆刚已叛变，希望你们赶快拉队伍来援，鲍逆刚要注意你们，你们不要坐以待毙，赶快行动，此信不要让廖团长知道，问候。
0: 鲍刚一口气儿念了23个人的名字，密信中提到的23个人大部分是地下党员或靠拢党组织的积极分子。为了保护党的组织，特支成员之间全都是单线联系，除了介绍人知道自己的发展对象外，只有少数负责同志知道全部党员的名单。 一般情况下，

0: 即使有个别党员叛变，也不会牵扯到更多的统治。可是现在并没有叛变的情况发生，只是出于奔赴抗日战场的热情冲动，再加上麻痹大意和无组织活动，竟一下子断送了这么多同志。
1: 太好了，县长说不让廖团长知道，运中，这不把你给解脱出来了吗？哎呀，真是让我担心呐。
0: 鲍刚要一个个看着审讯，廖运周和其他几个团长被让进旁边的屋子里旁听。审问开始了，第一个被带进来的是武宣之。天色越来越暗，鲍刚吩咐点上了灯，并有意将武宣之压到灯前，仔细观察他的脸部表情变化。军法处长突然拍了一下桌子，厉声问道：
2: 武宣之，你目无军纪，勾结共党，妄图拉走部队，你可知罪？
0: 面对突如其来的审讯，只有二十来岁的武宣之面不改色，只是诧异地眨了眨眼睛。
3: 处长，我可担不起这么大的罪名，我一个小小的副官上哪去勾结共党，又怎么能拉得起队伍？有谁听我的呀？
0: 军法处长愣了愣神儿，又问：
2: 范敬之是不是共产党？你和他什么关系？
3: 范敬之是不是共产党？我怎么知道？我们原来在汾阳共事过，一般认识关系啊。
2: 那他为什么给你写密信？
3: 密信？什么密信？
2: 这就是他给你的密信。
0: 军法处长亮出了自己的重型炸弹。武宣之急速地扫了一眼那封密信，忽然拍了一下大腿，委屈地叫了起来：
3: 处长，他怎么给我写的密信我也不知道呀，我和他什么关系都没有，他这是栽赃陷害。请处长，请处长把他找来，我和他当面对证。处长，你得给我做主啊。
0: 军法处长尴尬地挠了挠脑袋，没话说。
2: 拉下去，下一个。
0: 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和武宣之一样，其余的22个人事先也是毫无思想准备，但在审讯过程中一个个方寸不乱，对答有理有据，审来审去，一句足以令人生疑的话也没审出来。坐在旁边屋里的廖运周双手抱肘靠在门边，目不转睛地盯着正房里的审讯。说是旁听，他的神经却是比在座的所有人都要紧张。眼看着一个个好同志身陷囹圄，自己只能袖手旁观，这滋味太难受了。
4: 他游走在黑暗边缘，心中却不忘忠诚使命。他蛰伏敌营20年，与敌人斗智斗勇，巧计周旋。他不忘初心，阵前反戈，不辱使命。他就是卧底将军廖运周。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正在为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当亮了一夜的油灯被吹灭，旭日的红光已透过窗棱时，第23个被审讯者才走出师部。整夜审讯所得到的收获和前一天晚上记录在案的情况完全一样。廖运周走出房门，一轮红日刚刚越过树梢，空气是那样清新，远处的暖泉上 飘荡着迷人的雾气，鸟儿在枝头啼叫不停，为新的一天唱着赞歌。置身在美好的晨光中，他却没有一点兴致。同志们在险境中既巧妙地保护了自己，又没有暴露组织，当然值得庆幸。但他们毕竟仍旧被关押在军法处，吉凶未卜。下一步要千方百计地把他们救出来。廖运周又一次想到了报捷三。
1: 运周，一夜没睡啊，也不休息休息啊？
3: 老先生，我怎么睡得着啊？那23个弟兄，
1: 唉，你还是在想着他们。
0: 包杰三慌忙拉廖云舟坐下，压低声音说，
1: 告诉你，有人怀疑你是武宣之他们的后台，在这种情况下躲都躲不开，你还往上凑。
3: 老先生，他们都是我的部下呀，那我不能为自己脱掉干系就把他们扔到一边不管呢。
0: 廖运周这句话说得挺有分寸，也很有力。鲍杰三不吭声了。
3: 老先生，您想想，这些弟兄打从介休就和咱们在一块儿，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罪，现在就凭那封信要把他们治罪，能服众吗？再说那信是真是假，这谁也弄不明白，是不是有人故意报复造假的？依我看，那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
1: 云卓，你说的也有一定道理。
0: 廖运周趁热打铁，说明了自己有用意。
3: 我来请老先生好好劝劝师长，这若是师长认定他们有共党嫌疑，留下来有危险，可以把他们送出二师吗？总而言之，绝对不能伤害他们。老先生，拜托了，我再去找找乔旅长他们，咱们大家一起帮帮忙。
1: 这个好，我可以去找师长，但是你万万不能再出面活动了。
3: 为什么呀？
1: 秦参谋长他们盯你盯得很紧，说你在介休的时候就搞过赤色宣传，当初把师长从上海护送到天津是受共产党的指使，瞎说了很多很多啊。
0: 廖运周真没想到情况这么严重，但眼下已顾不得那么多了，先救出武宣之他们再说。
3: 鲍老先生，您的心意啊我全领了，可运周不是那种贪生怕死之辈，更不怕别人说三道四，我行得端坐得正，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0: 廖运周的话一语双关，铿锵作响，鲍杰三也是大为赞赏。
1: 好，运周啊，就冲你这句话，我一定助你一臂之力。
0: 鲍刚的真正用意在于发泄怨恨，23个嫌疑犯并没有太放在心上，手中证据不足，再加上鲍杰三、乔明礼等上层人物的游说，他也就做了个顺水人情，吩咐把武宣之等23人驱逐出二师。廖运周得到消息，欣喜万分，拿了30块钱和一部古文官纸，在武宣之临行的前一天去监押处看望。
3: 宣之啊，你受苦了，我带出的人还没有让我失望的，无论再苦再难都能挺得住。团长，我很好。来，宣之啊，这个送给你。
5: 团长，你舍得送给我？
3: 对，送你了，你很棒。
0: 接过古文官纸，武宣之孩子般的笑了。武宣之知道这部书在廖团长心中的位置，平常有人借阅他都不轻易借出，今天作为礼物送给自己，武宣之自然兴奋不已。
5: 团长，

0: 就是很舍不得你。这次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了。今后开展工作时要加倍小心啊，团长。你一定要保护好你自己。你肩上的担子太重了。
1: 知道了，小五，再见，保重啊。
2: 战友离别时有多少话要说，过去、现在、将来，工作、学习、战斗，但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一切未言之意全表达在深沉的眼神里。

0: 团长，团长，什么事儿啊？慌慌张张的。
1: 哎呀，团长，出大事了！
0: 出大事了！怎么了？
1: 武宣之他，
0: 武宣之，武宣之怎么了？
1: 他牺牲了。
0: 什么？你说什么？
2: 廖运周大惊失色，双手抓住通讯员的肩膀，使劲儿的摇晃着。
0: 你再说一遍。
2: 鲍继绍是鲍杰三的儿子，也是地下党员。他抹了把眼泪，放低声音说：“
1: 我父亲刚才悄悄告诉我，军法处在出发前的夜里，把武宣之偷偷活埋在一间屋子里。
0: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啊？这前天我才刚刚去送他，怎么今天就……”
2: 廖运周几乎要发疯了。
1: 还有，我父亲让我转告你，千万小心，他们下一个要打击的目标是你。
2: 武宣之牺牲了，和上级党的联系也就此被切断，二师地下特支遭受的损失实在是无法估量，下一步该怎么办？
3: 团长，你一定要保护好你自己，你肩上的担子太重了。
2: 廖运周仿佛听到了武宣之期盼的声音，默默地把烟头狠命地碾成灰烬，愁云密布，思绪千转。失眠已是廖运周的常态，漫长的夜被惆怅煎熬得支离破碎，这些都不能减轻内心深深的自责。
3: 战斗不能停止，党交给的任务不能停止，作为共产党员，在激烈的对敌斗争中，只准向前，不准后退，否则就是犯罪，就是临阵脱逃。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2: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3: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4: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5: 他南昌起义冲锋在前，台儿庄浴血奋战；他武汉会战拥机日寇，淮海决战巧计周旋；他静如处子，蛰伏敌营20年；他洞若观火，绝密军情传延安；阵前翻戈一击，突然亮出神秘之剑；将军率部凯旋，淮海战场成为美谈。敬请收听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第6集，
6: 暖泉镇事件的发生，使党的地下组织大伤元气。武宣之的被害，失去了同上级党的联系。一个接一个的困难向廖运周扑来，他决心在独立46旅重建党的组织，积蓄力量，同时积极设法与上级党取得联系。当时在张家口一带聚集了很多军人，廖运周悄悄跑到高碑店火车站，看看能不能找到熟悉的人。他正在人群里乱窜，忽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他定睛一看，不禁大喜过望。
7: 一年，是你哥，太好了，遇到你。
6: 廖移民是廖运周的本家兄弟，小他10岁，也是共产党员。
7: 移民，回来和我一起干吧。
8: 好，好。
6: 有了廖移民做帮手，廖运周的劲头自然增加了好几分。寻找自己的同志，又分别派人去找，很快的聚成了一个具有10多名党员的战斗集体。1933年8月以后，国民党加强了对地方部队的收编和管控，廖运周所在的部队被改编为国民党46旅，2年内被连续调防到郑州、南昌等地。1935年，廖运周率团到达祁门驻防，当时县城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出来迎接， 有的穿着长袍马褂，有的系领带西装，有的是一身中山装，真是各色人都齐了。代理旅长辛少廷、副旅长乔明礼和738团团长廖运周跳下马来，走上前去，在县长的引荐下同笑脸欢迎者一一握手。廖运周也闹不清县长介绍的是谁，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伸出手去，轻轻地同对方碰上一碰，便匆匆迈步而去。走到一位穿中山装、佩戴国民党党徽的矮个子面前，廖运周停住了脚步。
9: 哦，这位是王专员。
6: 县长满脸堆着笑脸地介绍。
10: 这不是中共寿县县委书记薛卓江吗？他怎么改姓了王，还成了专员？
6: 廖运周伸出的手迟疑了一下，这张白白的瘦长面孔他太熟悉了。对方显然也认出了廖运周，局促不安地红着脸。廖运周恐怕别人看出什么破绽，笑呵呵地拉住了对方快要缩回去的右手，低声问：
10: 是不是卓江？
11: 啊，你是运周？
10: 你这个专员是干什么的？
11: 就是个特务。
10: 哦，我现在是团长，也是给国民党干事
11: 啊，
10: 混碗饭吃。
6: 廖运周故作轻松地应付了这不期之遇，但他心里却不安稳。他曾经是中共寿县县委成员，薛卓江对他可不是一般的了解，若有变故就非同寻常。队伍刚安顿下，廖运周便急忙赶到县党部拜访薛卓江，他必须要摸清这个人的底细，设法稳住对方，免得出大乱子。
10: 卓江，你怎么会……
11: 那年我被捕之后，看看没什么别的出路，只能自首了。原以为自首不干了吧，可以回家安分守己的当自己老百姓，过个什么太平日子。可是省党部的抓着不放，非让我们这些人吧当什么肃反专员，派到各地搞什么共产党的情报。我这也是不得已。
10: 哎，不说那些了，都是过来人。
6: 对这种软骨头的苦衷，廖运周内心毫无同情之意，但为了保护自己和廖移民，只得安慰
11: 他。对，
10: 卓江啊，你当你的专员，我干我的团长，咱们旧事休提，互不干扰，你看怎么样？
11: 哎，
6: 这番话并没有使薛卓江宽心，他一点儿也不糊涂，只凭和廖运周这两次短暂的接触，他就完全明白了对方的真实身份和真正用意。
11: 但我在这儿不好办，我还是要求调走好了。
10: 哎，
11: 调走。
10: 哎，那倒不用，你可以留下来。
11: 我还是走得好。我在这儿我为难呢我。
6: 薛卓江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廖运周已然看出，薛卓江虽然自首叛党，但还不至于完全泯灭人的良知。他在祁门不会对自己和同志们构成实质性的威胁。没过几天，薛卓江果真来辞行了。
11: 运周啊，我是来和你说一声，我想来想去，还是决定走了。
10: 哦，调走也好。
11: 啊，对了，接替我工作的是中央党部派来的。
10: 中央党部？
11: 是个女军官，听说是个狠角色，你要留意啊。
10: 哦，好，我知道了。
6: 廖运周万万没有想到，接替薛卓江的竟然会是自己黄埔军校的小师妹刘梦瑶。 码头偶遇之后已有五六年了。
10: 一鸣，什么事啊？
12: 皖浙赣三省边区绥靖长官张发奎要带人下来视察了。
10: 啊？
6: 自从回到安徽后，廖运周感到很多不便。他毕竟在这里活动过很长时间，熟人太多，而安徽党组织又遭到了敌人的严重破坏，出现了不少叛党自首分子。在这种环境中，他想隐藏起来本身就很难，现在半路又杀出个张发奎，更给这紧张的局面增添了几分危机。
10: 不能让他来啊。
12: 为什么？
10: 南昌起义的时候，我截过张发奎的专列，当时张发奎的一个副官想用一双马靴做代价让我放他走，我没同意，夺了他的枪。张发奎这次领来的视察团里说不定就有经历过劫车事件的人啊，这后果不堪设想啊。
12: 哦，要是这样，那当然不能让他们来。可我们能挡他的架吗？
10: 能。
12: 怎么办？
10: 我去找刘梦瑶，让他立即向上面报告，就说这里不安全。
12: 能行吗？
10: 我了解他，刘梦瑶吃软不吃硬，我有办法把他说服了。我再去找县长做做工作，让他们也向上说一说。国民党的官儿哪个不是兔子胆儿？这些情况反映上去，我估计啊，即使张发奎本人要来，那些视察大员们也会拦架的。梦瑶啊，一听说你是新派来的专员，那可把我给乐坏了呀。
2: 我看是愁坏了吧。
10: 哎，你看你就这样啊，作为女人你应该再温柔那么一点点，是不是？那就很完美了。
2: 我就全当你表扬我了吧。
10: 是该有人管管你了。怎么样，嫁人了吧？
2: 家里包办的，嫁了又离了。
10: 是没人敢要你吧。
2: 好了师兄，你呀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快说吧，啥事儿啊？
10: 哎呀，听说张发奎长官要带人下来视察。
2: 是啊。
10: 哎，梦瑶啊，你也看到了，我们这一带还没正式通车呢，经常发生交通事故啊，这难以保证张长官的安全呐。
2: 这些你不用操心，有专人保护。
10: 我还是建议视察团最好还是不要到祁门来，太不安全了。
2: 师兄啊，你到底在怕什么呀？
10: 就是怕长官在这里出点意外，这不好交代呀，是不是？你看当下时局多混乱，多一事啊不如少一事啊。
2: 我问你，他会出什么意外呢？
10: 他出点意外是小事啊，主要是不想为难你这个专员，不是？是不是？这里出了乱子，这上边怪罪下来，还不是咱俩一起担着？
6: 刘梦瑶用她那细长的手夹起一支香烟，斜眼看了一眼廖运周。廖运周赶忙拿起洋火帮他点着。刘梦瑶满脸坏意的吞云吐雾。
2: 反正他来与不来和我也没多大关系，就按你的意思报上去吧，谁让我欠你一个人情呢。
10: 说的也是。小师妹啊，你出门也要当心呐，我再多派些士兵保护保护你的安全。
2: 你什么时候也学会怜香惜玉了呀？
10: 没办法的事儿啊，这里实在是太乱了。走，请你吃点当地的特色。
2: 师兄啊，你早这么体贴，没准儿我就嫁你了。
10: 我可没这福气啊。走走走走走走走。
6: 廖运周顺着刘梦瑶的脾性，借助他的位置办了很多事情。在和上级党恢复联系之前，廖运周尽可能的小心谨慎的周旋，避免暴露，积蓄力量，等待党组织的明确指示。 但生活在敌人的圈子里，有时候却是身不由己。一天，四十六旅政治处主任陈瑶来到七三八团部，皮笑肉不笑地对廖运周说：“
13: 廖团长，这次轮到你和乔副旅长去南京学习了，恭喜老兄，可以出山沟好好玩玩了。”“
10: 谢谢陈主任，你的心意我领了。我是黄埔毕业的，受过正式训练，眼下军务又紧，我看去南京的美差就让给别人吧。”“
13: 哎，那怎么行呢？”
6: 这个陈瑶可不是个好东西，东闻西嗅，恨不能从四十六旅挖出些可疑分子。但话讲到这种地步，廖运周再要拒绝就会引起麻烦了。廖运周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进了国民党的老巢，灯红酒绿的南京。到了南京后，廖运周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对的。这一期高级训练班共300多人，开学第一天，廖运周就发现十几张熟悉的面孔。认识他的黄埔五期的同学就有3个，在这些人中周旋，自然要极度小心。
14: 廖先生，
10: 请问这位先生是？
14: 哟，您不认识我了？刘梦瑶是您的老同学吧？
6: 廖运周迟疑了一下，一个形象飞快地在他的脑海里闪过：上海码头上刘梦瑶身边的那个李参谋。

0: 黄铁民思想进步，是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的秘书，他对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争斗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1: 李春秋这个人是特务，你千万要小心，注意提防他，也别得罪他。
0: 黄铁民担心嘱咐说。廖运周见自己的疑虑得到了印证，冲黄铁民感激地点了点头。
1: 还有，无论如何不要和李春秋去划船，和别人也不能去。前些时候有位叫燕立堂的人被特务在杭州骗去划船给淹死了。南京这个地方乱得很，什么人都有，有些人呐，你是千万接触不得的。
0: 有了这位热心朋友的帮助，廖运周悬着的心落了下来，信心和勇气也更足了。心里有了底，和李春秋打交道，若即若离，不冷不热，不卑不亢，令对方无可奈何。廖运周凭借着机智和谨慎，仿佛如鱼得水一般，顺顺当当地完成了8个月的学习，并且被列入了优等生的行列，得到蒋介石的点名表彰。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廖运周所在的46旅全体官兵一致要求开赴前线打鬼子。9月下旬，46旅开往阵地，
2: 大敌当前，弃阵而逃，还算是人吗？
0: 顺着士兵们指骂的方向望去，在朦胧的夜色中，同独立46旅一起奉命守卫阵地的32军141师，正慌慌张张地撤出城外，向石家庄方向逃窜。廖运周也气红了眼，愤怒地握起拳头，重重地砸在战壕边的硬土上。
3: 这帮混蛋临阵逃脱，团长，我们怎么办？
0: 廖运周闻声回过头来，弟兄们一个个默不作声，眼睁睁地看着他。
4: 弟兄们，我们和他们不一样，大家还记得吗？5年前我们费了那么多的周折想打日本鬼子，却没打上。今天鬼子送到门前来了，咱们能不尽力拼得一拼吗？
0: 黑暗中虽然看不清弟兄们的面孔，但却不难从他们荷枪挺立的身躯上看出他们对这番话的反应。廖运周继续说道，
4: 你们知道不，正定这个地方是三国时候蜀汉大将赵子龙的家乡。那赵子龙一身都是胆，长坂坡100万军中是横冲直杀，留下千古美名。我们也自称是抗日英雄，若是在赵子龙的老家当逃兵，人家赵子龙在坟头里面也得骂我们都是熊猫。弟兄们，从卢沟桥事变到现在才3个月，鬼子就从涿县、保定、望都、新乐一直打到正定，鬼子的心太狠毒了，纯粹是连畜生都不如啊。前天他们把我们野战医院的100多伤兵全用刺刀挑了，这血海深仇我们一定要报，
5: 野战要用血来还，
6: 与鬼子血战到底。
7: 141师怕鬼子，咱不怕，豁出去了。
0: 在廖运周的鼓动下，弟兄们来了劲儿，不约而同地举枪呼起了口号。141师的逃退反而激起大家的勇气和斗志。
4: 弟兄们上房。
8: 啊，对，快上房。
0: 面对轰隆开来的庞然大物，廖运周领着弟兄们居高临下投掷极数手榴弹，没有炮火支援，没有重武器，眼看着战斗减员不断增加，但738团的勇士们没有一个退却，他们凭着自己的热血身躯一次又一次地挡住了日寇的疯狂进攻，但最终寡不敌众，镇定终于还是落入敌人手中。紧接着冀中重镇石家庄也宣告失守，伤亡惨重的独立46旅也撤出了战场。

0: 历史似乎专爱开玩笑，独立四十六旅转来转去，于1938年年初又转回到了山西，彻底独立，谁也不管，无人可靠。廖运周万万没有料到，在山西河北交界的东阳关，他竟然遇上了做梦也想不到的喜事儿。这附近驻有八路军，东阳关镇里还有一支20几人的工作队。从南昌起义算起，整整10年了，这是廖运周头一次看到自己的军队。
1: 团长，这里的八路军提出和我们联欢呢，你看行吗？
2: 有什么不行啊，国共合作抗日嘛，当然可以了。
1: 好啊好啊，那你来不来啊？
2: 去，我当然要去了。
0: 廖运周跨上战马，催鞭疾驰，赶到二营驻地时，人和马都出了一身大汗。联欢会开得相当成功，八路军宣传了抗日救国10大纲领，主动提出要与友军协同作战。
3: 你好，长官。
0: 一个清脆的声音传来，廖运周回过头。
3: 我叫陆子涵，您记得吗？
4: 你是？
3: 你救过我呀。
4: 我救过你？
3: 对啊，那年在无锡市警察局，那个被追赶的学生。
0: 廖运周突然想起了无锡警察局那个14、15岁的小姑娘。
4: 哦哦，我想起来了。哎呦，其实当时是你救了我。
3: 长官，你真会开玩笑。
4: 嘿嘿，哪开玩笑了。哎呀，变化可真大呀，当年你还只是个学生呢，
3: 我现在已经是八路军战士了。
4: 呵，真好。啊，对了，你是共产党员吗？
3: 对啊，我都入党好多年了。
4: 这么年轻都是老党员了，那你去过延安吗？
3: 那当然了。
4: 嘿，真幸福啊。
0: 说到延安，廖运周眼里充满了希望的光芒。陆子涵越听越糊涂，一个国民党军官会向往延安，难道他想投共？也许是诱饵，故意设计圈套获取情报。子涵有些警觉。
4: 哎，在这里能遇到熟人真是太好了。对了，你们分区领导今天没来参加联欢吗？
3: 我们领导去开会了，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吗？
4: 啊，也没什么，就是这次来没见到领导，挺遗憾的。
3: 哎，那下次吧，下次一定让你们见面。
4: 好，那就下次。
0: 陆子涵看着眼前这个军官诚挚的眼神，总感觉和别的国民党军官不同，一种莫名的亲切感、熟悉感油然而生。正在这时，一个女干事跑过来喊：
5: 子涵，下一个节目是你和大军的合唱啦。
3: 来了，长官，回头见。
4: 回头见。
0: 和陆子涵的巧遇让廖运周心里激动万分，看着眼前情景，又重新点燃了廖运周归队的心情。多想也穿上那身军装，和同志们一起战斗，但想起未完成的使命，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尽快和上级党组织联系上。
6: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

0: 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2: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1: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2: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1: 厕所不是有水吗？
3: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政在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上听取自治区公安厅工作汇报时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依法履职尽责，积极担当作为，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3: 2025全区公安最美基层民警代表记者见面会举行。
2: 录音报道：蓬勃而兴，牦牛产业越来越牛。
3: 第六届藏博会将于9月1号在拉萨开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1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听取自治区公安厅工作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公安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新时代公安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系统阐述了新时代党的建警治警方针和新时代公安机关担负的使命任务，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公安工作创新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公安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王军政指出，自治区党委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紧密结合西藏公安工作实际，研究部署落实举措。全区各级公安机关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政治忠诚，厚植为民情怀，恪尽职守，担当作为，切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了积极贡献。广大公安干警大力弘扬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紧紧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推进各项工作，持续深化反分裂斗争，在重大活动维稳安保、抗震救灾、抢险救援等任务中勇挑重担，在促进民族团结、保护高原生态、加强边境治理、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真抓实干，在实践中积累了做好工作的宝贵经验，有力推动了公安工作能力和水平的不断提升，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力量。王军政强调，公安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全区各级公安机关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西藏公安工作全局，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依法履行职责使命，扎实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牢记公安姓党的根本政治属性，健全完善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加强党对公安工作全面领导的制度机制，切实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公安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力维护社会稳定，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深度融入基层治理，着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筑牢公共安全防线，不断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深化法治公安建设，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深入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健全执法权力运行机制和管理监督制约体系，不断提升公安工作法治化水平和执法公信力，加快提升新智战斗力，坚持向科技要警惕，向信息化要战斗力，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加治理能力建设，加强新技术装备应用，切实增强工作质效。王军政强调， 要坚持从严治警与从优待警相结合，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公安队伍，坚持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切实履行好管党治警政治责任，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加大干警培养使用力度，提高干警综合素质，全面提升法律政策运用、防控风险、群众工作、科技应用、舆论引导的能力水平，落实落细从优待警各项措施，把爱警暖警工作做到干警心坎上，发挥典型引路作用，不断激发公安队伍内生动力，努力建设一支让党放心、人民信赖的新时代公安铁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更大贡献。
3: 西藏台消息，11号，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系列主题第三场暨2025全区公安最美基层民警代表记者见面会在拉萨举行。4位最美基层民警分享自己扎根基层、忠诚履职的先进事迹。2025年全区最美基层民警代表，日喀则市岗巴县公安局曲登尼玛便民警务站站长索朗扎西。
4: 我驻守的地方在曲登尼玛雪山脚下，海拔5500米。我参加了100多起救援，收到了60多面紧急和无数的感谢信。
3: 2025年全区最美基层民警代表，林芝市墨脱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大队长杨江山。
5: 在墨脱，我们守护的不仅是人民群众出行的平安，更是他们奔向美好生活的希望。不管山路多险，环境多苦，只要群众有困难、有需要，我们都义无反顾，第一时间冲上前，守一条山路，护一方百姓，就是我们深山公安交管民辅警最坚定的初心和使命。
3: 2025全区公安最美基层民警的故事，生动诠释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使命与担当，进一步弘扬新时代老西藏精神和两路精神，展现了西藏公安民警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

0: 境界更高的坚定信念。2025年全区最美基层民警代表日喀则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特战大队副大队长赵阳。
1: 18年的高原坚守，从地震废墟中救人，到训练场上育人，再到赛场上为西藏争光，每一步都不容易，但回过头来看，一切的付出都很值得。把群众护在身后，把经验传给战友，这就是我最简单的快乐，也是我作为一名特警的价值所在。
0: 2025年全区最美基层民警代表，阿里地区公安处梅朵一级公安检查站四级警长彭祥宇。
2: 我所在的梅朵一级公安检查站位于216国道关键路段，虽然地处偏远，条件艰苦，但只要群众遇到困难，有我们坚守在这里，群众安全就多了一层保障，能够在危急关头、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救助群众，对我来说就是从警路上最高的荣誉。
0: 近年来，我区立足高原资源禀赋，坚持生态优先、科技赋能、产业增效，持续规范标准化养殖体系，优化全产业链布局，做强高原特色畜牧品牌，不断推动传统牦牛产业转型升级，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农牧民群众稳步增收注入强劲动能。请听录音报道：蓬勃而兴，牦牛产业越来越牛。
3: 喂牛的时候，
4: 走进林芝润森农牧雅江雪牛养殖百八基地，标准化牛舍整齐排布，饲草料储备满满当当，一头头雅江雪牛正在悠闲地嚼食着草料。基地技术人员扎实农布，
3: 这个2000多斤喂牛，当年早上喂了一次，下午喂一次。
4: 过去巴宜区畜牧业养殖以牦牛与黄牛杂交的偏牛为主，养殖周期长，出肉率低，经济效益不高。为打破这一发展瓶颈，2019年巴宜区正式启动牦牛经济杂交项目，创新开展牦牛加黄牛加安格斯牛三元杂交改良，历经4年科研攻关，精心选育，2023年成功培育出了适应高海拔环境、生长速度快、出肉率高、肉质上乘的肉牛新品种雅江雪牛。巴宜区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站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白珍：
5: 传统牦牛出栏需要6至7年，雅江雪牛出栏只需要2年到2年半，出栏时间大幅减少，养殖效益显著提高。这一品种的推广对群众增收、保护草原生态、推动高原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今年4月，那曲市比如县杨秀乡亚贡村成功繁育出亚贡牦牛三胞胎犊牛，且全部健康成活。在高海拔、高寒缺氧环境下取得的多胞胎繁育成果，不仅印证了亚贡牦牛优异的种质性能，也是当地持续推进草场生态治理、强化良种保护、推广科学繁育技术的重要成效。比如县农科站站长巴桑次仁：
6: 目前我县已构建多认证标准化的品牌体系，品牌公信力、市场认可度显著提升，产品单价大幅度提升，成功将生态品质优势转化为产业经济优势，群众增收成效明显，持续抓实种质保护、良种选育和标准化养殖。
4: 近年来，我区牦牛产业经历从传统靠天养牛向现代化、标准化全产业链发展的深刻转型，形成了集生态养殖、精深加工、品牌营销于一体的绿色产业体系。位于那曲市色尼区的西藏噶尔德生态畜牧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以高原牦牛乳制品深加工为核心，拥有种植、养殖、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业体系的畜牧业企业。随着我区交通体系不断完善，噶尔德配备了冷链运输车队，鲜奶产品等可全程冷链运输直达拉萨、成都等地，把零散的牧民养殖产业融入现代化完整产业链中。色尼区特色产业发展局局长贡嘎次仁：
7: 政府主导搭建企业家合作社，将牧户的模式规范奶源收购、深加工与品牌运营、全程把控产业发展方向、受益分配及带动成效，以产业带动牧民就业增收、统筹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
4: 如今我区牦牛特色产业持续发展壮大，在科技引领、生态护航、文化赋能多重助力下，逐步实现从

0: 规模养殖向质量效益，从原料输出向精品输出的转型跃升，持续夯实乡村振兴根基，助力群众稳步增收致富。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副厅长蒲真，
1: 截至2025年底，全区牦牛存栏呢达到了610万头，占全国的36%，出栏150万头，牦牛肉、奶、毛绒产量分别达到了22万吨、19万吨和6000吨。我们将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坚持稳粮兴牧强特色，主动融入全国畜牧业发展的布局，立足牦牛养殖核心区域，健全产学研用一体化的科创体系，推进牦牛产业的提质增效，加大肉奶安全的供给，强化三产融合，全链贯通，真正将牦牛产业发展成为我区的绿色产业、富民产业、民生产业。
0: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主持召开区党委宣传部部务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区党委10届10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会议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化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融会贯通，树立受众、精品、务实、数质导向，聚焦8大重点板块，细化务实举措，打造工作品牌，不断开创全区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新局面。
2: 西藏台消息，11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第6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介绍第6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相关情况。据介绍，第6届藏博会将于9月1号至2号在拉萨举办。自治区副主席、第6届藏博会组委会副主任徐志涛，
3: 本届藏博会以文旅富民产业兴藏为主题，充分展示新时代党的治党方略的成功实践和辉煌成就，展示西藏各族人民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决心，展示西藏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生态良好、边防巩固、人民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和自然人文之美。
2: 据介绍，第6届藏博会由开幕式、展览展示、产品展销、高原特色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咨询交流、文旅推荐、产业招商、文旅体验等7项活动组成。自治区商务厅副厅长尼玛顿珠，
4: 此次展销会呢，打破传统的静态展销的模式，我们专门设立4个线上直播带货间，新增跨境电商、生物医药、绿色科技等新兴赛道的企业，涵盖高原特色农牧、智能家居等20余个品类，数千种产品。众多科创企业呢，携线上营销平台、智能研发成果参展，构建起沉浸式、场景化、交互式的展销空间。
2: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张雪超，
5: 本届藏博会期间将举办2026年国际旅行商西藏行活动，邀请6个国家、50名旅行商赴藏踩线，进一步深化西藏文化旅游的国际推广，塑造中国西藏扎西德勒品牌形象，向全球市场生动展示西藏独特的自然风光、文化遗产与旅游服务，提升西藏作为高端、深度、可持续旅游目的地的国际认可度与吸引力。
2: 据了解，藏博会不仅仅是一个品牌活动，更是我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招商引资的优质平台、产业推介的关键载体。自治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李爱明，
6: 本届藏博会产业招商活动啊，主要突出2个简字：坚持简约办会，彰显务实作风；坚持检控规模，实现从扩量向提质的转变。受邀企业大宗都有明确的在藏投资意向，产业匹配度、项目落地可行性都显著提升。
2: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马成奇，
7: 希望通过精准招商为产业发展注入新动力，通过展陈对接推动产业提档升级，通过开放合作拓展发展新空间，持续放大藏博会的平台效应和赋能效应，把展会期间的 对接成果转化为常态化的合作实效，把展会红利转化为赋能产业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强劲动力。
2: 连日来，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各项赛事赛程有序推进中，五人制篮球赛开赛，各地代表队开启多日赛程。男子山地自行车越野赛在日喀则市南木林县展开终极对决，迎来金牌得主。请听报道。
0: 10号下午，五人制篮球赛女子组赛事拉开战幕，揭幕战由阿里代表队对阵日喀则代表队。赛场上，双方队员攻防交替，抢断、突破、投篮的精彩场面接连上演。阿里代表队队员达瓦卓玛：
8: 我们的第一场对战的是东道主日喀则，之前也没有打过，所以队友相对是比较紧张的。我们把状态找回来，掌握好节奏，打出我们特点。
0: 11号上午，五人制篮球赛男子组赛事火热开赛，揭幕战由日喀则代表队对阵那曲代表队。比赛中，双方势均力敌，奋力鏖战，用挥洒的汗水诠释了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那曲代表队队员荣卓：
9: 我们练了很久，现在开始打比赛了，更多的还是激动，名次尽量往前争，我们有信心。
0: 11号上午，男子山地自行车越野赛鸣枪开赛，比赛全程60公里，赛道沿国道562布设，沿途河谷蜿蜒，坡道起伏密集，对骑手的耐力储备、节奏把控能力和临场应变水平都是极大的考验。拉萨代表队选手索朗多吉：
10: 能代表家乡参赛，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自行车是一项团队运动，我和我队友会竭尽全力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0: 比赛过程中，赛道沿途的群众自发前来观赛，呐喊助威。最终，拉萨代表队骑手蛋真欧珠夺得冠军。蛋真欧珠：
11: 特别开心，特别激动。这比赛团队配合特别好，感谢教练和团队。
2: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即将在日喀则市开幕。当下的日喀则处处洋溢着浓郁热烈的赛事氛围，赛事会徽、吉祥物遍布城市街巷、广场、商圈。请听报道。
0: 本届运动会吉祥物青青稞稞，立足日喀则世界青稞之乡城市名片，以饱满丰硕的青稞麦穗为创作原型，将丰收意象拟人化为灵动的孩童形象。吉祥物身着精致传统藏装，造型鲜活可爱，寓意美好绵长，既象征岁岁丰收、生生不息的蓬勃生机，也寓意各族儿女同心相伴、携手奋进的团结风貌。如今行走在日喀则的城市街区，一对憨态可掬、元气满满的青稞兄妹随处可见。市民尼玛普赤：
12: 非常开心，这次全运会开在日喀则，路边上有很多的青青稞稞，代表我们日喀则来迎接运动员和游客。
0: 日喀则市新华书店市场运营部负责人刘宁双：
13: 我们从5月份开始筹备吉祥物的相关工作，历时3个月确定了现在的形象，希望通过吉祥物亲民可爱的形象，让更多的人感受到高原儿女的蓬勃精神。后续我们也将推出更多可爱的文创产品。
0: 赛事会徽结合赛事元素和珠峰、哈达、藏式吉祥纹样等符号，深度融合了高原壮美风光、传统民族文化与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日喀则市组委会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
14: 会徽以第14届运动会、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为主题内核，融合奥林匹克的体育精神，展现体育健儿奋勇拼搏、超越自我的精神风貌，同时搭配传统红黄蓝配色，凸显血域风情与民族文化底蕴。
0: 据了解，本届赛事两大视觉标识都严格经过全网公开征集、多轮专家评审等规范化流程诞生。其中，会徽面向全国征集，由外地专业设计师团队创意打造，汇聚多方创意智慧，诠释高原体育魅力。吉祥物立足我区特色，由本地设计师匠心创作，呈现高原文化特色。日喀则市组委会办公室负责人何艳平：
15: 本次运动会的会徽、会标、吉祥物是不同地域创作者携手为西藏体育盛会贡献创意，使各民族文化互鉴互通、同心聚力的生动实践，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以下是一组简讯。 今年以来，林芝市稳步推进营商环境提质增效，搭建全区首个政策扶持通平台，构建立审直破一体化司法体系，精准推送190多条惠企政策，累计服务7.8万次，新设5400多户经营主体，同比增长18.7%。
2: 日前，纳曲市色尼区举办纳曲牦牛区域公共品牌推介会，活动主题为“极地纳曲高原珍品”，来自海拔5000米的馈赠，设置肉产品、奶制品、手工艺品三大展销区，并同步开启线上直播，通过线上线下联动，系统展示纳曲牦牛品牌形象与产业发展成果。
0: 自去年11月拉萨市顺利落地虫草首单规模化出口以来，全市虫草合规自主出口货值达850万元，主要销往香港、东南亚等地。
2: 近日，西藏开投约巴100兆瓦风电配套储能项目首台风机在昌都市卡若区约巴乡吊装完成，项目正式迈入主体设备集中安装阶段，项目建成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2.12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节约标准煤6.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1.85万吨。
0: 日前，山南市措美县举办民族团结就业同行就业援藏专场招聘会，吸引了安徽亳州及区内46家用人单位参与，提供600多个岗位，涵盖教育、行政、会计等领域。此次招聘会采取线上直播加线下现场招聘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为用工企业和求职者搭建了高效对接平台。
16: 理论与实践，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上海一街道参与打造的美好生活掌中宝曹阳智能体预热发布，助力社区服务升级，推进基层治理数字化，未来场景令人期待。人工智能技术以务实普惠高效的姿态融入基层，有利于提升全社会全要素生产率，也有助于缩小区域行业间的数字鸿沟，让科技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群众。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用数字力量赋能基层治理。文章说，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往往意味着不菲的系统投入、专业的技术团队和漫长的适配周期，让不少底子薄、人手紧的基层单位有心无力。随着通用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成熟，轻量化、场景化、低成本的应用方案不断涌现，直观展现出人工智能向经济社会各领域渗透融合所释放的乘数效应。前不久，北京密云区一名基层干部购买大模型服务，依托人工智能辅助编码，仅花费20多元成本，用时约1个月便开发出防汛呼应小程序。这个小程序可以实现全区地质灾害隐患点、舆情变化、群众转移状态的可视化调度。一名熟悉一线业务的基层干部就能借助人工智能工具提升数字化治理水平，这正是智能技术降低应用门槛的生动主墙。应当看到，技术门槛的降低并不意味着风险门槛同步降低，应用越普及，算法偏见、数据泄露、责任归属不清等潜在隐患越不容忽视，跨界融合的空间越广阔，越需要把握好鼓励创新与规范发展的平衡，特别是在基层治理、公共服务等与群众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领域，更要坚持技术向善的导向，强化全流程监管，保障个人信息权益。从基层实践看，人工智能对基层治理的赋能和辅助作用，建立在服务不缩水、管理不打折的基础上。在江苏宿迁宿豫区，社区网格群部署人工智能助手，24小时自动解答居民关于社保、入学等方面的高频问题，并将居民的意见建议自动分类，推送给对应的网格员处理。在安徽阜阳颍州区， 街道上部署人工智能监控，发现占道经营，就通过广播柔性喊话劝导，若未及时整改，系统派单至附近的城管执法人员进行现场处置。既做好面对面的服务，也用好平对平的技术，确保人工智能应用便民而不扰民，提效而不添乱，才能实实在在增进群众扶持。当前人工智能正处于从技术突破向场景应用纵深推进的关键阶段，注重提升基层干部的数字化素养和风险识别能力，既防止不会用不敢用，也避免盲目用胡乱用，必能以数字力量助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在为民造福的正确轨道上跑出加速度，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12号白天，林芝、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昌都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昌都中部和北部、纳曲东部、山南南部、阿里西部和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拉萨多云，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桑珠孜多云，10度到19度。纳曲晴转多云，5度到18度。巴宜区多云转阵雨，11度到26度。乃东区多云，12度到26度。狮泉河多云转阵雨，10度到23度。卡若区多云，10度到27度。改则多云，东南风4到5级，7度到22度。普兰小雨转阵雨，南风4到5级，7度到18度。深扎晴转多云，5度到19度。安多晴转多云，5度到18度。
2: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甘建晴、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索扎，主播永攀、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16: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在锅庄舞中生生不息，
17: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6: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7: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6: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2:3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每天中午12:30到14:，魅力西藏将在 FM93.0 等待您。我是王松。
1: 嗯，我是杨洋。各位中午好。那今天呢是8月12号星期三了，欢迎您锁定本期节目。在一组文旅资讯和综合消息过后呢，我们将会带着大家走进唐卡艺术，看一看千年非遗如何在守正创新，以全新姿态描绘时代新图景。在节目的最后，将会把目光投向拉萨市渠水县俊巴渔村，一起来探访当地如何盘活多项非遗资源，让老技艺真正活起来，以文化之力铺就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精彩道路。
0: 您还可以通过下载珠峰云 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直播，不错过节目的每一份精彩。欢迎朋友们和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精气，惊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0: 春秋代序，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3: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4: 用爱定做一个天堂，
3: 用脚步预约一路风景。
4: 沐浴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3: 魅力西藏，
4: 魅力西藏，
3: 带您领略西藏魅力。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我是王松，
1: 我是杨洋。
0: 接下来让我们快速浏览一下今天的主要资讯。
1: 为期五天，2026年雪顿节发布最新消息。
0: 藏字号产品首次通过空空中转发往香港。
1: 西藏民航暑运单日保障再创新高。
0: 西藏文旅三进活动零卡分享会在拉萨举办。
1: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今天文旅资讯为您呈现的详细内容。
0: 一年一度的欢乐雪顿节来了，为了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买到最正宗、最地道、最生态的西藏本土好物，今年的雪顿节，我区将在罗布林卡举办西藏农牧业区域公用品牌专属展销会。展销活动共开展五天，千万不要错过。
1: 这次展会诚意满满，西藏青稞、西藏羊绒、拉萨白鸡、亚东鲑鱼、亚东黑木耳、岗巴羊、昌果红土豆、工布江达藏猪、朗县辣椒、朗县核桃、纳曲牦牛等11个区域公用品牌齐齐到场，所有参展商家均为官方认证的本土优质企业。产品产自雪域高原，生态绿色，原汁原味，没有杂牌，没有水货，件件都是高原地道特产，品牌好货。
0: 与此同时，还有西藏官方唯一指定的农牧特色产品销售中心，携好物集聚于此，不用跑遍各地，一天逛遍西藏11个区域公用品牌，一次性囤齐正宗高原特产，价格亲民，品质靠谱，看得见，摸得着，尝得到。
1: 近日，西藏山南雅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首批150瓶葡萄酒从拉萨贡嘎国际机场起运，抵达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依托空空中转便利监管措施顺利发往香港，标志着藏字号产品首次实现国内转国际地区空空中转。
0: 空空中转是指航空货物在海关监管下，经由2个及以上航班接力运输，最终运抵目的地的运输模式，适用于高附加值、时效性要求较高的货物。为了保障本次首单空空中转业务顺利落地，拉萨海关所属拉萨贡嘎国际机场海关联合山南市商务局、空港新区管委会主动靠前服务，安排业务骨干一对一对接企业外贸出口全流程，围绕企业备案、出口申报、单证制备、检验检疫等环节开展全链条业务指导。
1: 此次空空连程无缝衔接，构建起高原腹地至国家级货运枢纽至全球市场的空中贸易通道，为高原特色产品走出西藏开辟了全新便捷路径。
0: 近日，记者从民航西藏区局了解到，今年8月1号，西藏辖区单日航班保障总量突破260架次，刷新暑运的历史记录。其中，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单日保障航班190架次，持续领跑全区机场运行。
1: 暑运以来，西藏地区旅游客流、商务出行与务工返乡需求叠加，航空运输保持高位运行。此次单日保障架次的突破，是西藏民航各单位持续推行运行提质的阶段性成果。接下来，西藏民航各单位将继续动态研判暑运后期运行态势，深化多方协同联动，进一步细化安全管控措施，优化保障流程，升级服务举措，全力确保暑运期间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0: 近日，2026西藏文旅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活动暨畅游西藏、西藏影像征集活动零卡分享会在拉萨举办。今年活动增设实地畅游板块，邀约全国各地青年与企业家走进拉萨，跳出书本与屏幕的局限，亲身触摸西藏风土人情，携手打造更有温度、更有感染力的西藏文化传播内容。
1: 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青春探访团成员，结合自身赴西藏经历，立足专业领域，为西藏文旅创新传播建言献策。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歌曲互动环节，青年代表与嘉宾们同台歌唱，尽情抒发对雪域高原的真挚热爱。
0: 据了解，2026西藏文旅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活动将持续到十月份，九月还将陆续走进各援藏省市的高校、企业、社区，开展文旅推介。本次活动搭建起西藏与区外各地常态化交流的坚实桥梁，借助青年创意与企业资源，拓宽文化传播渠道，立体展现现代化新西藏的独特风貌。
1: 近日，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点展演剧目原创音乐剧《此生必嫁》在西藏大剧院上演，吸引了众多市民群众到场观看。请听报道。
2: 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点展演剧目原创音乐剧《此生必嫁》9号在西藏大剧院上演，吸引了众多市民群众到场观看，沉浸式感悟两路精神跨越岁月的时代价值，汲取精神力量。观众魏先生
3: 深深地感受到了318国道的整个建设的历程，从1950年到1954年，有3000多名战士为此做出了牺牲。318是先辈们用生命鲜血换来的。
2: 音乐剧《此生必嫁》2025年入选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围绕一家三代女性的情感羁绊与自我追寻，具象化呈现川藏筑路岁月里民族团结、艰苦奋斗、实干担当的内核。演员谭维维。
4: 我跟西藏情感非常的深，我很爱这片土地，带着这种美好、这种幸福，还有这种敬畏之心，我们会继续把它打磨得更好。
2: 演员魏雪盼
5: 在剧中饰演安高原，他的母亲呢就是18军的战士，在高原演出对我们来说是很挑战的，但是我们都可以完成。
6: 老房子里的岁人茶香，
7: 谢谢。
6: 阿吉拉姆面具下的古老神秘。
8: 呀，当人当年三十八有三十八，千斤银包包拿三十八。
6: 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2:47，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到14:00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我是王松，
1: 我是杨洋。

0: 成果推介拉萨文旅的重要窗口。近年来，拉萨市持续擦亮雪域古城圣地拉萨城市名片。数据显示，2025年拉萨市全年接待国内外游客 5051.47 万人次，同比增长 16.81%，实现旅游总收入606.23亿元，同比增长14.54%。
1: 近日，记者从拉萨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西藏特色产品出口货值3336.11万元，同比增长18.7%。今年以来，拉萨海关从通关提效、企业培优、技术支撑三方面协同发力，不断激活高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助力更多高原好物扬帆出海。
0: 为推动极具代表性的特色风味饮品、藏式甜茶等西藏特色产品规范化、品质化发展，今年拉萨海关牵头立项编制藏式甜茶等三项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填补了相关地方标准的空白。依托首接负责制线上检测服务平台，累计完成特色产品检测419批，检测时长同比压缩20%。
1: 近日，西藏航空联合西藏机场集团在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发布“干支通藏易行，我帮您中转高高原跨航司中转”服务产品。依托这项服务，旅客可以实现阿里昆沙、阿里普兰、昌都邦达至拉萨的跨航司无感中转。
0: 据介绍，旅客仅需在始发机场办理一次直接手续，无需二次行李托运安检，不同航司航班可以无缝衔接，经拉萨中转直达全国。据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产品发布是西藏航空与西藏机场集团立足本土、主动担当、牵头落地的服务创新，更是西藏民航干支联动、全网联通高质量发展的标志性成果。
1: 今年以来，拉萨市墨竹工卡县日多乡锚定人居环境提质、文旅融合发展的目标，依托辖区独特自然资源与本土民俗文化，在严守生态保护底线的基础上，组织干部群众就地取材，利用国道沿线天然裸石打造特色彩绘景观长廊。项目坚持党建引领统筹实施，推动生态保护与文旅产业互促共进，依托微改造精提升思路，以低成本投入同步提升沿线环境风貌与文化底蕴，明显增强318国道日多段的辨识度。
0: 日多乡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乡党委将持续发挥党建引领的作用，依托党支部牵头、党员带头的工作模式，持续完善沿线旅游配套服务设施，深耕交通加生态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充分激活基层党组织带动产业、服务群众的红色动能，拓宽群众就业、就近增收渠道，让村民实实在在享受乡村振兴带来的发展红利。
1: 近日，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摔跤比赛正式开赛，赛事按照不同体重级别分组比拼，比赛现场气氛热烈。下面请听报道。
2: 来自各地市的运动员在近身缠斗、攻防博弈之中展现强健体魄与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昌都队运动员武金朗佳
3: 正在全运会的赛道上，非常高兴，非常自豪。我这是第3次参加，目标是奔着冠军去的。
2: 国家级摔跤裁判员索朗德吉：
4: 观众的气氛、运动员的场上精神都特别好，特别热烈。现在我们运动员的水平也越来越好。
2: 本次赛事不仅为摔跤运动员搭建起高水平交流比拼平台，也推动摔跤竞技项目普及推广，促进竞赛体系不断完善。据了解，本届全区运动会摔跤项目将累计产生18枚金牌。西藏摔跤总教练、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摔跤技术代表阿尔武格：
5: 2014年就把摔跤纳入全球运动会，这已经是第4届了，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从原来的10个级别增加了这次18个。

0: 级别，参赛人数最多。
1: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纳曲市色尼区纳曲牦牛区域公共品牌推介会正式启动，将持续到8月12号。这次活动以极地纳曲高原珍品、来自海拔5000米的馈赠为主题，设置肉产品、奶制品、手工艺品三大展销区，并同步开启线上直播，通过线上线下联动系统展示纳曲牦牛品牌形象与产业发展成果。
2: 这次的活动还重点推出高原真味食品系列、雪域康护养生系列等伴手礼体系，围绕把羌塘草原带回家的理念，将牦牛产业的生态价值、文化内涵与实用功能相融合，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传播载体。同时，现场设置牦牛文化长廊，以图文形式系统介绍牦牛在藏北游牧文明中的历史地位与文化渊源。
1: 北京时间12:54，您正在持续关注的是直播节目《魅力西藏》。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
5: 接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6: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聆听山河心声，品味民族风情，感受民生温度，见证时代足印。欢迎您继续收听《魅力西藏》节目，我是王松，
1: 我是杨洋。
0: 盛夏时节，昌都市的深山河谷绿意盎然。记者走进素有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的美誉卡若区噶阿玛乡，感受传统非遗的创新传承。玛吉阿玛唐卡画室里，十多名学徒端坐在案前凝神落笔，从起稿勾勒、颜料研磨到金线描画，每一个动作都沉稳细致，一丝不苟。师徒相授、薪火相传的场景日复一日上演着。
1: 一幅完整的唐卡，从起稿、肤色、勾线到最终开眼，工序反复，周期漫长。正是这种严苛的师徒传承模式，让噶玛噶赤唐卡画派的正统技法完整留存，代代延续。噶玛乡的非遗文脉已经传承了800多年，逐渐孕育出以唐卡绘画、铜像锻造、玛尼石刻、民族服饰、藏香制作等为核心的多元民间手工艺体系。如今全乡涌现出了700多名手艺人，40多家手工艺公司和合作社落地生根，几乎家家有匠人，户户有传承，浓厚的非遗氛围浸润着整条山谷。
0: 噶玛噶赤唐卡画派数百年的发展历程，本就是一部兼容并蓄、融合创新的演进史。从先辈吸收中原工笔重彩技艺，到噶玛德勒融合青绿山水与藏族绘画的传统技法，开放创新的基因早已深深融入这片土地的文脉当中。进入新时代，以仁青朗家为代表的年轻匠人不断探索创新传统工艺，为古老的唐卡注入时代新节。
1: 2018年，依托福建援藏非遗帮扶的契机，仁青朗家远赴福建参加全国农民漆画高研班，开启了汉藏非遗跨界融合的探索之路。他潜心钻研大漆与唐卡矿物颜料的配比技巧，反复实验漆艺的打磨力度与次数，创建将福建漆画变法、变图技法、蛋壳镶嵌以及螺钿装饰等工艺融入到唐卡的创作当中。
0: 历经无数次失败，仁青朗家创作的唐卡漆画作品惊艳面世。蛋壳镶嵌的自然皲裂纹理，螺钿折射的五彩光泽，流动灵动的云纹背光搭配中式书画留白美学，柔化了传统唐卡的浓烈风格，形成汉藏非遗双向交融的全新视觉形态，让千年唐卡也能适配当代更多人的审美。他说，最难的是平衡漆艺与唐卡的质感，既要保留大漆温润 厚重的光泽，又不能掩盖唐卡细腻灵动的线条，要让传统的矿物色彩在漆层包裹下依旧通透鲜亮。
1: 2022年，唐卡漆画制作技艺成功获得了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的授权。这项诞生于噶玛乡的创新技艺多次亮相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惊艳海内外。如今仁青朗家已和兄弟一起创办了4个工作室和一个培训基地，深耕技艺创新、工艺传艺。
0: 放眼当下，不只是唐卡，噶玛乡的非遗创新早已遍地开花。在巴尔玛垂托法造像技艺传习基地， 清脆的铜锤敲击声不绝于耳。匠人巧手雕琢，让普通的铜板叠变为精美的藏式造像。传承人噶玛次仁朗嘉带领团队主动对接中央美术学院、四川大学等高校，融合现代美学与传统的锤托技艺，研发新式文创产品，让古老的造像技艺走出深山，走进大众。
1: 非遗活化既要技艺出新，更要渠道出圈。当下噶玛乡的年轻传承人们主动地拥抱新媒体，开拓新赛道。学徒淡增学习唐卡已有两年，他说，我想通过短视频直播全方位地展示唐卡的绘制过程。

背后的文化故事，让更多人读懂唐卡，爱上唐卡。同时，乡里积极打造文化体验项目，联动民宿、餐饮等配套产业，逐步完善文旅产业链，让四方游客走进噶玛乡，沉浸式体验西藏非遗的魅力与活力。

0: 侃是我国东晋时期的名将，他出身贫寒，年轻的时候当过管理鱼塘的官吏。有一次，他托人将一罐干鱼送给母亲品尝，没料到陶母不但封了罐子，令差役送回干鱼，而且还写信责备陶侃：
1: 你身为官员，却利用职权将公家的东西给我，这不仅没有好处，反而只能增添我的忧虑。
0: 陶侃独臂母亲来信，愧悔交加，无地自容。自此以后，严母训道铭刻在心。这就是封札择子的故事。由于母亲的严厉教育，陶侃一生为官40年，勤慎立职，始终如一。后人称赞陶侃清廉孝顺，更称赞陶母封札的美德。而这种美德，便是从不贪不恋开始。

0: 每个周六或周日吃过早饭，我和老公都要去家附近的早市逛逛。早市是这个城市里最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地方。西红柿、黄瓜、萝卜、白菜，还有那蘑菇，全都是红彤彤、青灵灵、白生生、瓷钉钉的。
1: 来一块两块。
2: 菜市场里人声鼎沸，乡音袅袅，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喧而不闹，甜而不躁，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
3: 大爷，零钱就不用找了。
4: 那可不行。
0: 这个倔老头让我感到了扑面而来的淳朴和天真，从那以后就都在老爷子那儿买姜蒜了。
2: 俗话说，人间最美是清欢，逛菜市场就是这座城市里属于我们的清欢，望得见的炊烟。
5: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6: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5: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6: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5: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7: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3:1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我是王松，
1: 我是杨洋，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我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林芝、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昌都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昌都中部和北部、纳曲东部、山南南部、阿里的西部和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未来24小时，我区阿里西部和南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昌都南部国道沿线有小雨或雷阵雨过程，部分路段有中雨。降水路段道路湿滑，能见度较低，持续降水容易引发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确保交通安全。
0: 接下来关注我区主要旅游景点的天气预报。
1: 布达拉宫多云，13到26度。
0: 然乌湖阴转阵雨，12到24度。
1: 鲁朗林海多云转阵雨，12到27度。
0: 南迦巴瓦多云转阵雨，12到27度。
1: 南依沟多云转阵雨，12到27度。
0: 巴松措多云，9到26度。
1: 日多温泉多云，10到25度。
0: 羊卓雍措多云，5到18度。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4: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0: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4: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0: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4: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0: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4: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0: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4: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0: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4: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0: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4: 75年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仰望珠穆朗玛的清澈阳光，
2: 呼吸喜马拉雅的雪莲清香，
1: 俯瞰雅鲁藏布的壮美奔放，
2: 感受生命的质朴豪放。
1: 魅力西藏，西藏带您领略西藏的旖旎风光，听游西藏的山山水水。
3: 北京时间来到了13:29，聆听山河心声，品味民族风情，感受民生温度，见证时代足印。欢迎您继续收听《魅力西藏》，我是王松，
4: 我是杨洋。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关注到一组综合消息。
3: 近日，首款西藏专属养老金。

0: 的全新成果，标志着高原养老金融服务迈出了从有到专的关键一步。
1: 这款属于西藏老百姓自己的养老年金保险与以往产品简单移植不同，雪域银年从设计之初便将目光深深地扎进了雪域高原的民生土壤，深度耦合本地养老政策逻辑，打破常规，推出更早领取方案。女性最早可以自45岁，男性呢最早可自55岁开始领取。相较于区外常规产品，前置5到10年，精准对接高原群众的实际离岗休养节奏，确保养老现金流能够无缝衔接，填补收入空档。
0: 近日，记者从拉萨市商务局了解到，自2025年11月以来，拉萨市虫草合规自主出口货值达850万元，主要销往香港、东南亚等地。2025年11月，拉萨市顺利落地虫草首单规模化出口，货值144万元，成为全区首个打破虫草零散出境模式、打通标准化外贸通道的城市。
1: 下一步，拉萨市商务局将联合联草、市监、海关等部门，建立虫草溯源标识与统一鉴别标准，引导商户向外贸转型，完善多部门协同机制，简化通关检疫，实行一品一册全流程帮扶，依托经开区、综保区推进深加工，开发高附加值产品。
0: 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与西藏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乃朗寺古籍馆共同主办的第四届元明清藏文文献图献图像所见民族交流史研讨会在拉萨开幕。
1: 据介绍，这一届研讨会为期2天，设主旨发言及汉文、藏文专场专题，内容涵盖藏文古籍智能化整理、西藏壁画数字化、吐蕃历史研究以及藏文典籍、历史文书、地图、图像、碑刻和多语种铭文等，并关注人工智能、地理信息技术等数字化新方法在文化遗产研究中的运用。与会代表认为，藏文文献和相关文化遗存是认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进程的重要资料，有助于呈现各民族共同书写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的历史事实。会议对于保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史研究、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积极意义。
0: 2026年，林芝市巴宜区不久乡枸杞种植基地再获丰收，当地群众融入产业，参与采摘、加工、销售全链条，为增收致富幸福忙碌。下面请听报道。
2: 盛夏时节，林芝市巴宜区不久乡110多亩枸杞种植基地迎来盛果丰收期，连片枸杞田绿意盎然，鲜红枸杞果挂满枝条，工人们穿梭田间熟练采摘成熟枸杞，指尖不停，硕果满筐。
3: 最近我们每天早上8点钟过来采摘枸杞，成熟的工人一天大概能采摘70-80斤左右，1斤是6块钱的工钱。现在枸杞地里的活我们都已经很熟练了。
2: 自2022年启动枸杞试种产业，通过逐年扩种、科学管护，提质增效。目前不久乡麦巴村、仲萨巴村连片枸杞种植基地总面积达110多亩。基地推行党支部加龙头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四方联建发展模式，家门口的特色产业让当地群众就地变身产业工人，实现了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4: 我们的产业更丰富了，带来了很多的那个收益。地里庄呢，4亩，一年租金有15万，群众不要去外面打工。冬天的话，这边除草啊、浇水；夏天的话，采摘，最少也是要个10几个人，多的时候呢，30到40左右。
2: 6月至10月是枸杞成熟的季节，今年的枸杞成色佳、品质优，产量品相双双向好。
5: 这边都属于沙砾土，水分充足，光照成生产出来的枸杞皮薄肉厚，吃起来更甘甜嘛。10天一茬，去年干枸杞3吨左右，今年比去年要翻一番呢。
2: 田间采摘的新鲜枸杞

0: 起无需外运，直接就近送入基地内的烘干车间。另一边，线上直播带货在采摘现场火热进行。
1: 我们的头茬的鲜果已经出来了，藏族阿嫁陪这个小哥哥都是在这儿现采新鲜的，人工一颗一颗去采摘下来，然后放在烘烤房里面去烘烤个一天一夜。
0: 依托各大电商平台打破地域壁垒，同时稳固线下商超、文旅特产店、批量批发渠道，不久香的枸杞远销多地市场。
1: 我们的枸杞产品呢，主要有枸杞鲜果、枸杞原浆，还有枸杞干果。直播间每天大概出60到100单，线上线下相结合，每天平均的一个销售额达7000元以上，主要销售北上广等地，回购率也是很高的。
0: 如今不久香枸杞产业已形成苗木培育、标准化种植、科学管护、鲜果采摘、粗加工、全域销售的全链条闭环产业体系，持续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群众稳定致富。
2: 根据我们这3年总结出来种植经验，把我们的现有的基地该改造的改造好，达到高产量，规模要扩大，和当地群众共同致富。

0: 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1: 我要吃煎鸡蛋。
2: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0: 好嘞。
3: 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4: 做得好，加油。
5: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细聊如何？
6: 好，没问题。
7: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8: 你最爱的红烧肉。
3: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1: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0: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1: 晚安，妈妈。
9: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十二时辰。
10: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1: 在家里是家风。
12: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1: 在家外是品行。
13: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0: 嗯。
11: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0: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1: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14: 时挂云帆济沧海。
11: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2: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2: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1: 有这么一说呢？
2: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2: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2: 哎，
1: 干杯！

0: 用爱定做一个天堂，
1: 用脚步预约一路风景。
2: 祝你们一路平安，
3: 加油！
0: 沐浴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1: 魅力西藏，
0: 魅力西藏，
1: 带您领略西藏魅力。
4: 北京时间来到了13:4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我是王松，
5: 我是杨洋，欢迎回来。来到拉萨市曲水县曲水镇俊巴渔村，远远你就能听到欢快的鼓点和歌声。村广场上，一群男子腰间系着彩色的牛皮船模型，喝着鼓点，转身挪步。领舞的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拉巴次人，他面色泛红，边跳边高声地唱着古老的船歌。
4: 在村口的非遗文创艺术中心，村组长尼玛扎西和村民们正围坐在一起，商量着旅游旺季的接待方案。村民拉巴次人拍着大腿说，牛皮船舞又叫阔兹，是咱们的金字招牌，去年旺果节一天加演三场，今年的场次得排得更密些。
5: 这笑声的背后是一个渔村的华丽转身。俊巴渔村是世代以捕鱼为生的村落，也是同时拥有着五项非遗项目的传统村落。国家级非遗牛皮船舞、自治区级非遗手工皮具制作技艺、俊巴渔宴以及县级非遗皮雕技艺、柔皮技艺，共同构成了这座小村的文化家庭。
4: 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中叶的牛皮船舞，本来是渔民庆祝丰收。

0: 变化始于2003年，那时候我去大力推进农村公路的通达工程，第一条简易公路修到了村口。从此俊巴渔村不再是被江水环抱的孤岛。2004年，村里首艺人成立了皮具加工合作社。2006年起，村民陆续告别了土木房。2017年，基础设施全面升级。2020年，俊巴渔村入选了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渠水县完成俊巴渔村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规划。
1: 通了路，还要引客来，留住客。2023年，在县里的支持下，白马拉措湖畔建起皮划艇主题营地。从传统牛皮船体验到休闲皮划艇观光，业态逐渐丰富，还引进专业的团队入驻指导。村里形成了观阔姿、品鱼宴、做皮具、乘牛皮船的深度旅游线路。
0: 在皮具工坊，游客陈女士手持刻刀，在皮面上雕出了一朵莲花，她兴奋地举了起来。她说，一刀一刀的雕刻太治愈了，我要带回去挂在自家的书房里。
1: 2024年以来，当地的文旅融合项目完成房屋改造、登山步道等9个子项目，总投资1.2亿元，致力于打造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全村71户喜迁新居，沥青马路两旁绿意盎然。2025年，俊巴渔村接待游客突破50000人次，人均年收入达3.2万元。
0: 村民土登群培过去打鱼，一年挣不到10000元。如今他在非遗工坊缝制皮具，妻子在营地当服务员，坐上新买的小汽车，土登群培拍着方向盘笑着说，以前愁鱼卖不出去，现在愁游客太多，忙不过来。
1: 旅游的一季热如何变成四季热？俊巴渔村有自己的答案。白马拉措的湖畔，传统牛皮船与休闲皮划艇相映成趣，登山步道延伸到了山顶，3座观景平台可以俯瞰雅鲁藏布江与拉萨河两江交汇的壮景，江畔的林卡帐篷营地、烧烤、露营、篝火晚会一应俱全。
0: 最受游客们追捧的当属非遗俊巴全鱼宴，主厨刺蛋大叔捞起刚出水的江鱼，用传统手法烹制，鲜香飘散整个院子。来自北京的游客尝了一口，竖起大拇指说，这高原江鲜绝了。
1: 渠水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次仁拉姆说，露营、皮划艇、非遗体验、全鱼宴，一年四季都有人来，让更多的村民共享文旅的红利。预计今年游客接待量和旅游收入将再上新台阶。

0: 黄昏时分，江面泛着金光，牛皮船舞的鼓声再次响起，游客和村民手拉手跳起了锅庄，笑声随着江风传向远方。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

0: 含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秀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一个叶绿体可以从阳光中捕获能量，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
3: 一片树叶被数以万计的叶绿体赋予生命的绿色。
2: 一棵树每天制造44公斤氧气，每年可以吸附清理10吨灰尘。
3: 一片森林就是一道绿色的生命屏障。
2: 珍爱绿色，守护森林，是我们对生命最真挚的感恩。
4: 记得多年前，阿里扎达浦江大雪，交通阻断，7名汉族农民工被大雪围困。当地群众自发加入到搜寻队伍中，经过4天4夜的寻找，终于在海拔5000米的高山上救出了被困的7名汉族农民工兄弟。
5: 汉族女干部张亚娜在藏北纳曲县工作生活了30年，每次下乡，当遇到特别贫困的家庭时，她总要把身上的钱全都拿出来送给他们。
4: 相亲相爱，犹如茶与盐巴，藏族同胞常挂在嘴边的谚语，成了西藏各族人民水乳交融的最好写照。

0: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了13:56，听众朋友，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0: 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南极、北极和青藏高原被人们称为地球上的三个极点，这些具有特殊地理位置和环境的地方一直吸引着无数科学研究者的目光。有一位老者是我国第一个完成了地球三极科学考察的学者，他探究地球三极与全球气候变化的相互关系，开创了山地环境气象学的研究新领域。他曾荣获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特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等诸多奖项。经过多年的自然科学考察，对于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他有着自己的理解。
4: 因为大自然对我们人来讲，它的浩瀚的伟无边，它的这个空间的伟大远远超过我们人所能记住的范围。所以第一，我们要有这个观；第二个呢，我们人类呢也不要气馁，我们也有个作用。什么作用？我们可以认识并适应于天，只要我们认识它，我们就可以适应它，人类就可以生存。
3: 本期口述人高登毅生于1939年，原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探险协会主席。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南部，耸立着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在藏民的传说中，它是由美丽的女神幻化而成的。

0: 1960年5月25日，中国登山队第一次完成了登顶珠峰的壮举。在这之后，我国又多次在珠峰进行登山科考活动。1966年3月，27岁的高登毅第一次参加了珠峰科考活动，首次与珠峰亲密接触，让他对珠峰充满了好奇。
1: 当时只是觉得它很神秘，那么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既然我到珠穆朗峰来是要了解珠穆朗峰天气的特征，我就想我什么时候有一天能够把珠穆朗峰天气比较了解，对于第三女神的脾气能不能有所了解。这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是这么一个感觉，觉得它很神秘。
0: 1963年，高登毅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地球物理系，随后他进入了中国科学院，开始了他的科研生涯。他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山地、海洋和极地地区大气运动的规律，以及天气、气候和环境的关系。1966年的科考活动中，高登毅的主要工作是考察珠峰地区的天气、气候特征。由于登山气象组人手不足，高登毅还负担起了协助登山队做天气预报的工作。
1: 根据分工，我是负责高空风预报。那么在4月22号，我们讨论明第23号预报的时候，我就提出来，我根据我的预报工具，明天珠穆朗玛峰可能会增大。那么当时我们组长就说，那么明天的风增大到多少？维持几天？但是当时根据我的预报工具和我的水平，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说不知道。
0: 由于高登毅没能预测出第二天具体的风量变化，登山队决定继续按原计划进行工作。4月23日，登山队员们正在海拔7000多米处运送登山物资，突然间一阵强风向他们猛烈地袭来。
1: 就是23号吃了早饭以后，山上狂风大作，队员们从7000米往8150米，刚刚出去后就遇到大风就走不动，那么副队长就决定往下撤。后来就我说撤到这个大风口的时候，这22个人当中有12个人冻伤了，回到大本营有8个队员就做了手术，有的把手指锯掉了，有的把脚趾锯掉了，有2个把鼻尖锯掉了。
0: 留在大本营的高登毅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心里既悲痛又惭愧。从那以后，高登毅暗下决心，一定要把登山天气预报做好。而完成这一工作的前提，就是要先把珠峰附近乃至整个青藏高原的气象科研工作做足。高登毅告诉我们，其实研究整个青藏高原的地质和气象的变化还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
1: 它在全球气候环境变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比如举一个例子，如果没有了青藏高原，那么原来沙漠分布呢，在青藏高原西侧是在北纬20度到30纬度，而在青藏高原这部分呢，它把阻挡到北纬40度以北了。但是如果没有了青藏高原以后啊，这个沙漠就会从西边20度一直分布到我们广大平原，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了青藏高原，中国大部分地区会变成沙漠。
0: 由于珠峰及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的重要性，我国一直持续对其进行着科考活动，而高登毅就曾前后参加过8次珠峰和青藏高原的科学考察。高登毅坦言，随着对珠峰研究的步步深入，他越来越对地球的这个制高点心生敬畏。而让他这种感受最为强烈的，还是1975年那一次协助珠峰登山队的气象考察活动。那年4月底，中国登山队突然接到了一份来自国家体委的电报，
1: 根据某某某某单位的天气预报，今年雨季提前来临，5月7号以后没有登顶好天。所以这个电报发出大本营以后啊，就跟我们气象组讨论，我们气象组都不同意。为什么？我们做的预报是5月上旬一个好天，5月中旬一个好天。
0: 气象组的预测与电报中的预测并不一致，

0: 面对瞬息万变的珠峰气候，气象组也不能肯定自己的预报就是正确的。经过仔细的气象研究，大家最终达成了一个一致的意见，就是即便五月初会出现稍差天气，但也不至于狂风大作，只要队员努力，应该还是可以克服的。最终登山队将登顶的时间安排到了五月七日左右。
1: 结果五月七号一天，一号到七号全是大风，登山队员就在这个地方根本8600米就上不去，最后我们又有突击队队长吴东岳还在这时候牺牲了。而好天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从5月8号开始，这好天一直好到5月16号。而在这个时候，我们登山队在好天气情况下就往下撤了。为什么？当时吴东岳队长牺牲了以后，登顶的路线没有了，又在他身上，山上弹尽粮酒没吃的了，所以只有在好天撤下来了。
0: 1975年5月27日，中国登山队员们终于再次成功地登上了珠峰顶端，并且测量出了珠峰的高度为8848.13米。然而20多天前的那一次意外，却让高登义久久不能释怀。
1: 大自然，我们只有认识它、适应它，而不是说人类去征服大自然。人类征服大自然，我个人认为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我第一次对过去我比较信仰的人可以征服大自然、人定胜天，有一点点怀疑。
0: 在那之后的多次科学考察中，高登义凭借着对青藏高原隆起及其对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的影响的综合研究，获得了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这是我国自然科学界的最高大奖。他发现的珠峰背风波谷下沉气流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他第一个提出了攀登珠峰要早出发早收营的原则，获得了国际学界的一致认可，而这一原则也被公认为避免人员伤亡的一个重要定律。南极大陆，世界上被发现最晚的大陆，它孤立地位于地球的最南端，被巨大的冰盖所覆盖。南极是世界淡水的重要储藏地，它拥有地球70%左右的淡水资源。南极地理位置特殊，人迹罕至，具有很高的科研价值。1984年，我国在南极大陆建立了第一个科考站长城站。由于当时的技术条件较差，长城站并没有建立在南极圈内。为了跟上国际南极科考的步伐，1988年，我国决定在真正的南极地区及南极圈内再建立一个科考站——中山站。高登义就是建站队伍中的一员，然而这次建站之行却让高登义经历了他人生之中最大的一次风险。
1: 由于我们的船是买的北欧的一个二手抗冰船，那么这个抗冰船本来就不行，又是二手船，那么还没有到了南极圈，刚刚过了南半球西风带，我们的船由于开得太快，就被一块浮冰把我们的船的船头的右旋的一个就闯破了一个大概100多平方厘米的一个口，离我们的水箱也就1米多远。
0: 这一次意外让船上所有的人员都惊出了一身冷汗，好在抗冰船并没有遭受致命的损坏。为了确保安全，船长亲自开船，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向南极圈开进。就在抗冰船刚刚抵达建站地点的时候，却遇到了又一个更大的危险，冰崩发生了。
1: 什么叫冰崩？就是南极冰盖上的冰川快速地向海里运动以后，这个冰川冰盖掉到海里去，我溅起的水花100多米高，我一看非常像原子的爆炸的蘑菇云。这个时候我就在船的前头，就一边用长镜头拍照片，一边两腿都在发抖。为什么？就在这个时候有2个大的冰山就冲着我们船就来了， 我的手都感觉到这两个冰山好像要靠近我了。哎，但是奇怪，就在这个时候，两座冰山搁浅了。它一搁浅，成为一个什么好处呢？就等于成我们船的一个保护，其他的冰山要再来就绕着过去了。就这样，最后我们的船完全被浮冰包围起来了。
0: 面对浮冰包围的情景，船上所有的人员一时都没了主意。高登义告诉我们，经过商议，大家决定使用炸药炸开浮冰。如果能够炸出一条通道，那么船就能冲出浮冰的包围。
1: 我们要从船上把东西运过去，但是呢，浮冰包围了，你船开不动，怎么办？我们就把船上几十吨炸药硬是炸开了一条路，炸开通道，比如说这儿在炸，船就跟着炸，也跟着，最后把炸药全用光了，确实炸开了一条路，确实运过去一个机器叫两头层，但是一运过去以后，浮冰又炸上喉咙了，我们也没炸药了，所以就不行了。
0: 这时舰战队伍已经在海上耽误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漂泊在茫茫的冰海上，每个人的心中都没有底。然而幸运的是，一个星期之后，浮冰竟然自己慢慢退去了。高登义说，每当回忆起那一刻，他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1: 一个星期的浮冰就开了，完了我们的船就从这地方就开出去，我们就在我们队里边都叫胜利大逃亡。逃出去以后，我们就再开始舰战，最后我们是把失去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大家日以继夜的硬是把它提前建成了。
0: 中山站终于在南极大陆建成了，高登义的心中充满了喜悦。在这期间，高登义还度过了他49岁的生日，队友送给高登义一首诗，他最喜欢其中这两句：南极圈里知天命，任尔幻语与呼风。经历了这一次次危险之后，高登义对自然、对人生有了更多更深的感悟。
1: 所以通过这个中山站建站的时候，我就想一个问题，人和大自然比太渺小了，咱们船上几十吨炸药都照不开的东西，它照样可有喉咙了，你不管它，一个星期它自然就开了。所以从这个以后，我才第一次怀疑人不可征服天。所以回来在我的那本书还有我自己多提出来，人能征服天吗？所以从这以后，我是就建立了一个的人要逐渐的去认识自然的规律。
0: 有了南极考察的经验，高登义不由得开始向往他还没有去过的北极。1991年，机遇终于降临，高登义接到挪威教授叶欣的邀请去参加北极考察。这一次科考活动除了取得的科学研究成果之外，高登义还得到了一个更大的收获。
1: 那么1991年我去北极考察的时候，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我的朋友送了我一本书，这本书叫《北极指南》，用英文和挪威文来写的，这当中有一章就是斯瓦尔巴条约，条约上就是把斯瓦尔巴条约的原文就印在上面了，用英文和挪威文。我看了这个条约啊，我看了这本书，说实话比我在那儿回来我连续写了6篇文章我都还高兴。为什么？中国人可以到那儿去建立北极站。
0: 斯瓦尔巴德群岛是接近北极的可居住地区之一，1920年，挪威、英国、美国、丹麦等18个国家签订了斯瓦尔巴德条约，中国于1925年加入该条约。条约承认挪威对该群岛具有充分和完全的主权，而各缔约国的公民可以自由进入，在遵守挪威法律的范围内从事正当的生产、商业和科学研究活动。这就意味着中国人有权进入斯瓦尔巴德群岛地区建立北极科考站。但是1925年的中国军阀割据，战事频发，这一份不起眼的条约很快就被淹没在了战火和硝烟之中，被人们遗忘了。直到1991年， 高登义发现了这一条约，他马上向中科院汇报，希望中国能够尽快地在北极建立起科考站。
1: 科学院非常支持，马上在科学院的九五规划当中立了一个小课题，这个题目叫做斯瓦尔巴群岛舰载调查研究。组长高登义给了50000块钱，就让我去研究。从此我就致力于给挪威联系，我们前后科学院前后去了挪威去访问，参加这个北极北极条约的会议。那么我们中国就以科学院的名义首先加入了北极科学条约。
0: 经过高登义的努力，我国终于在2004年建成了北极科考站黄河站，填补了我国在北极科考中的空白。从此在地球的三极，南极、北极、青藏高原上都有了我们自己的科学考察基地。1998年，已经59岁的高登义科考探险的热情依然不减当年，他率领着一支科考队完成了人类对雅鲁藏布大峡谷的首次徒步穿越和科学探险考察。在此之前，我国曾5次组织考察过雅鲁藏布大峡谷，但由于经费、设备不足等原因，峡谷核心约100公里的陡峭河段一直无人涉足。高登义此行便是要挑战这一段核心无人区。
1: 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科学奥秘？就是我们这批老头子不死心，想在有生之年去把它完成。
0: 在科考队出发之前，我国著名登山家王富洲前去送行。在与王富洲讨论此次行程的时候，王富洲的一席话却令高登义热切的心凉了半截。
1: 临离开前，我们两个人单独商量，单独在一个屋上就说，你们这次去很危险。为什么呢？因为有100公里啊，不仅你们科学家没走过，我们登山家也没走过。所以他作为登山的老人，他知道，他说 你小心一点，这一次啊，你尽量的不要死人，要死也少死一点。他一说，我心里就有点凉了。
0: 雅鲁藏布大峡谷长约500公里，最深处达6009米，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是世界第一大峡谷，整个峡谷地区冰川、绝壁、陡坡和巨浪滔天的大河交错在一起，环境十分恶劣。已经3次考察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高登义，也从未进入过核心无人区河段。
1: 因为那个地方我是走不通啊，因为太陡峭，咱们下不去，所以就绕着走了。你想我们就这个条件嘛，而且那个时候根本连电话都没有，你进去要出了问题，说不了信。我们那时候像83年，我在这儿，我是副队长，把队伍送进去了以后啊，3个月以后见，你死是死活，3个月以后我才知道，出来了就是活的就活的，出来了要少一个人就少一个人，没办法，为什么？根本没法联系，所以进去以后完全靠自保，完全靠你自己来解决。
0: 由于经历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险峻，高登义在带队出发前做好了充分的前期准备。
1: 第一，我们了解这个地方的雨季旱季分明，雨季的降水量从5000毫米到10800毫米，那简直是往倒水啊！所以你在雨季去肯定要出事故。那我们选择旱季，旱季就是4月份和秋天的10月底到12月初，所以我们首先选择了这个季节比较安全。第二点，我这就讲的知天知己，就是我们这批科学家当中最年轻的52，最大的63。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这100公里我们都走不通，那我老了还走不通，肯定走不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请了4位登山家来指挥我们，带领我们，同时我们任命他为队长，他说了算，所以就保证了安全。在穿越的过程当中，登山家是第把手，他说这儿能走就走，他说不能走就不能走，就这个决定很重要。因为登山家他比较懂。
0: 雅鲁藏布大峡谷是青藏高原上最大的水汽通道，受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大峡谷地区异常湿润，布满了郁密的森林。高登义告诉我们，要想在密林之中找出一条可以行进的道路，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

0: 事情。
1: 有一天出去根本就没路，登山队员找不到路，民工也找不到路，最后也是砍出一条路才走动的。所以他就是有的路要靠你自己去砍。当地的民工只大概知道这个方向过去有人走过，但是也最近好多年没去过了，所以走着走就没有路了。
0: 由于地形险峻，徒步行走的考察队行进速度十分缓慢。考察队分成了三个小分队，每个小分队负责考察无人区河段的三分之一，这样既能节省时间，又可将整个无人区河段全部走完。巴登义说，在对无人区河段的考察过程中，每一个小分队都遇到过不少险情。
1: 其实要比较危险的是有一次，就一分队啊，一分队的时候是他们要过一个峡谷，过峡谷以后啊，登山队啊就临时砍了一棵很长的树，很长的树呢就要搭起来了。搭起来以后，他们在就是要通过这个的时候啊，他们开始的时候都还是人一个个走，后来觉得哎没有问题了，所以他们就几个人跟着一块走了。那时候人一多啊，他是下边一个树砍了一个走路的地方，上面拉了一个绳子，不就手就扶住吗？好，第一个走的人突然歪了，歪了以后他就拽住了绳子，使劲一使劲啪剁下去了，剥下去就有一个队员就鼻涕流水冲走了，幸好下边有人，有个解放军队员硬是把他救起来了。
0: 历时34天，高登义的队伍终于完成了雅鲁藏布大峡谷的徒步穿越，全队只有一位队员受了轻伤，无重大人员伤亡。这次科考活动首次发现无人区河段有罕见的四处大瀑布群，发现了大量珍稀动植物，记录了雅鲁藏布江的水汽资源量。高登义说，这次科考活动使他更加坚定了对于人与自然的认识，他总结出了四个字：知天知己。
1: 知天知己，就是说你要在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当中尽量的认识自己，并把自己的自然面貌镶嵌在客观世界的一个恰当的位置。这个恰当位置的标志是什么？就是你如果镶嵌在恰当位置上以后，你的心情比较舒畅愉快，你的工作比较有成就，你的学习也比较有成就，那么这你就算知天知己了。
0: 如今古稀之年的高登义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精力，退休后他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科普事业上。他不仅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还经常到学校中为青少年做科普报告，给他们讲述他自己的科学人生，讲述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用高登义自己的话来说，他就是一个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

0: 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1: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1993年，科幻电影《侏罗纪公园》上映。这部由著名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电影，讲述了一群科学家通过从琥珀中的史前蚊子体内提取的恐龙 DNA 成功克隆出恐龙的故事。影片上映以后，在全球掀起了一股恐龙热，人们对剧情津津乐道的同时，也对影片中的一些细节提出了质疑。
4: 他这个侏罗纪有人当时提出来，他里边有出现过那个甲龙，可是那个时代很多人都认为他这个不对，那个没有甲龙，因为甲龙是在北欧纪。
3: 面对质疑，这部电影的科学顾问、加拿大的恐龙专家杰克霍纳想起了一个中国朋友董之明。
4: 因为我在加拿大待过，在加拿大发掘的时候，在他营地呢住了一个星期。我在新疆的时候，就是在侏罗纪发现过甲龙了，所以杰克霍纳因为。大家伙都提问的，说你这个好像不科学啊，这甲龙没有啊，侏罗纪。他就是我知道，中国有个科学家叫董之明，可能就他呢就在侏罗纪找到过甲龙了，我救了他一下子一样。
3: 本期口述人董之明，生于1937年，古生物学家、恐龙研究学者，主持了四川自贡恐龙发掘和中加联合恐龙发掘。近年来，几乎每隔几个月就会有一个重要的恐龙化石在中国被发现。故事小盗龙、中华龙鸟、耀龙，这些恐龙家族的新成员，或者成为《纽约时报》的头条，或者登上科学或自然杂志的封面。在这场全球寻龙的比赛中，中国的古生物学者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4: 真正的我们中国的恐龙，我们中国的恐龙研究的历史，我所说的是科学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02年。当时在黑龙江，就是俄国人有个叫马纳金的，他在黑龙江边上找到一些恐龙材料。那个时候还是沙皇时代，以后到了他这个东西就被他拿到1914年到1916年，他们在黑龙江。就是南岸，就现在我们的嘉义。他那会儿当时叫乌云，现在其实乌云也是一个镇，就在那儿采的。那么这个龙被俄国人命名为就是满洲龙，这是我们中国恐龙在科学研究的第一条龙。
3: 满洲龙是鸭嘴龙的一种，它是白垩纪后期草食性恐龙家族中的一员，最大的体长能达到15米，相当于一辆公交汽车那么大。这条龙的化石虽然在中国出土，但是由于当时国内并没有学者研究恐龙，所以它被运到了俄罗斯组装，并陈列在了圣彼得堡地质博物馆。1928年，随着杨中建、张习题、王公墓三名学者从德国学成归国，中国终于有了第一批古生物学者。很快，中国人凭借着自己的力量找到了一条龙。
4: 我的老师杨中建先生，那么他开始就是最早他是研究了一些恐龙的脚印化石，

0: 以后那么真正到三十年代的时候，特别是抗战时期，因为当时很多科学家很多都撤到大后方了，到了重庆啊，到了昆明，那么他也到了西南地区了。那个时候修滇缅公路，他大概是应该是三八年开始，在那开始在陆丰，那么开始就是有就是中国人自己发掘研究和装架第一条孔龙，应该是陆丰龙。这条龙在1940年或者1941年曾经在重庆的北碚展览过，当时挺轰动，因为那是抗战时期嘛，还是不错的。这条龙现在就在我们还在我们这个楼上，这个是我们中国第一个装架的恐龙。
1: 在云南陆丰盆地发掘出的这条恐龙被命名为陆丰龙，这是一种原始蜥豚类恐龙，生活在距今约2亿年的三叠纪。在众多的恐龙成员中，云南陆丰龙算是个小个子，它身长6米，站起来只有2米高。陆丰龙的发掘展出标志着中国的恐龙发掘和研究正式拉开了序幕。随后中国的寻龙者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开始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上寻找恐龙化石。1939年，峨眉龙在四川被发现。1951年，吉鼻青岛龙在山东出土。1952年，马门溪龙在重庆现身。这些重大发现在当时不仅引起了国际古生物学界的关注，也培养了许多年轻的古生物爱好者。董之明正是其中之一。
0: 我那个时候就是我13岁多了，我在中学初一吧，小学6年一到初一，初中，51年左右，当时就是杨先生、杨中建还有周明正先生，他们就在山东，就现在说的，发现那个南阳的青岛龙。我们那时候老师领着我们去参观，所以我摆了几块大骨头。还有那个时候没装架，还有那个时候还有几个恐龙蛋，是我印象很深。我这个人又爱活动，所以以后在大学里边又是我因为我是复旦的，最后这个我还选的我因为我选的对了，就搞古生物。
1: 1961年，董之明从复旦大学生物专业毕业后，来到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跟随杨中建学习古生物发掘和研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前身是创建于1929年的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在解放前，这个所曾经主持发掘了著名的周口店北京人猿人遗址。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汇集了裴文中、贾兰坡、杨中建等一批古生物界的泰斗，成为全国古生物研究的指挥部。当董之明这一波年轻的大学生来到研究所后，马上感受到了这里严谨的治学态度。
0: 杨先生还是把我们就是去补了一下子地质，我们到地质学院去听课。但是这个补习当然有两种，一个是我们到地质学院去补了一些课，完了以后我们又跟着一些老同志那么到野外发掘。我们就在那个时候也是当发掘工开始一样熟悉地质。我们那个时候刚来的时候，每年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在野外的。那有人确实吃不了这个。当时你想，我们有的时候到野外，那个年代，那个条件很艰苦，都靠2条腿多。完了以后租帐篷，到了那个戈壁，有的时候也是很苦的。每天一个鸡蛋，就是装一个鸡蛋，那是最好的，2块鲜菜，一个馒头，中午就是我们的伙食。
1: 古生物研究的基础来源于古生物化石。这些古生物化石虽然外形看起来很像骨头， 但却是由无机物构成的。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很简单，叫我咱们吃鸡蛋吧，我经常讲没味道。你把这个鸡蛋腌在盐巴缸里边，过几天变成现蛋了。如果你这个蛋要腌上10000年、20000年、1000000年，整个是一个蛋了，氯化钠的分子都进去了，有机的蛋白质啊全都分解了出来了，那么这就是个蛋，蛋化石。所以呢，这个化石的本身样蛋是一个生物的样子，事实上它都是石化了，变成无机的了，石化的。也你看有那个恐龙蛋，你打开里面都是放解石的。所以呢，我们就研究这个，这是形态样子样，但是它是个石头，所以叫化石了，它无机的了。
1: 古生物的残骸和遗迹埋在地下，经过了10000年的时间变成了石头，所以要找到和发掘这些化石需要扎实的地质学知识和艰苦的野外工作。杨中健给这些新人补课的目的正是想让这些新人明白这个学科的特点。通过补课，董之明培养了扎实的野外工作能力，这为他后来取得令人瞩目的恐龙发掘成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西北部为何成为世界著名的恐龙圣地？
0: 20、30年代的时候，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曾经搞过一次中亚考察。
1: 自然条件严酷，寻龙者们又是如何在茫茫戈壁寻龙？
0: 比方你坐车，你不能在车上睡觉，特别是你坐在司机旁边，他说不准你睡觉。
1: 本期口述《中国寻龙记》，董之明。中国的恐龙化石发现地遍及东西南北，云南、四川、山东、内蒙古、新疆等地都已出土了大量的恐龙化石。在那些著名的卧龙之地当中，最先被探索的区域是位于中国西北的新疆和内蒙古。早在1922年，美国探险家罗伊·查普曼·安德鲁斯领衔的中亚古生物考察团在这里发现了世界上首枚恐龙蛋化石和一个重达2吨的白垩纪巨蜥头骨化石。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
0: 20、30年代的时候，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曾经搞过一次中亚考察，它都有片子了，我那片子都有，我都要过来了，2大卷。如果能对照起来，那不得了。现在美，这个人叫安德鲁斯，这个人在美国很有名，他是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的，是搞动物的。
1: 1927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联合10名中方的学者再次对我国西北区域进行了5年的科学考察，并且发现了奇台天山龙、准噶尔水龙兽、宁夏喙龙、圆角龙等大量的恐龙化石。中国的西北地区成了举世闻名的卧龙之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首次对这片区域展开了大规模的古生物考古发掘。董之明跟随老师杨中健参加了这次寻龙活动。
0: 我们就搞了一个古生物考察，专门在新疆和内蒙做考察，所以我就是来就参加了那个考察队。
1: 新疆、内蒙古之所以成为世界古生物的化石宝地，得益于独特的自然环境。一般情况下，恐龙化石都深埋在地下，当发生泥石流或者山体滑坡的时候，或者地质勘探队员在勘察石油矿产的时候，这些珍贵的化石才会被发现。在中国西北一些地区，由于常年的风沙侵蚀，使得埋在地下的恐龙化石直接暴露在地表，给古生物学研究者提供了绝佳的条件。这种情况在全球范围内也是非常罕见的。然而， 这些地区的自然环境对于野外工作的科学考察队员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0: 比方你坐车，你不能在车上睡觉的，特别是你坐在司机旁边，或者说不准你睡觉的。这个野外考察说不能我司机开的时候我这个打盹我在这睡觉，不行的，不能睡觉。到了三岔路口或者转弯的时候要做一些标记的。这个自然风化的岩石哈，它躺在地下没什么方向性的，所以你一定要拾起几块石头，这个石头干什么呢？一定要放在右面，这个路的右面，这个石头一定要摞起来，用自然界的石头不会自己垫起来的，要垫两层到三层，要有个方向性的。那个时候没有 GPS， 只有一个罗盘，你想哈，别的什么都没有，地图很难弄的。我们都是用的五万分之一的，那都是军用地图的，但是不给我们复印的，我们只能接出来看一下，做一些笔记，哪里有水，哪里有井，哪里有泉，这个泉水可以不可以喝，能供多少人喝，一天你只能打多少水。实际上这些求生的知识进行了一年多一年半的考察了，所以我们到那去也得到老同志的经验，也受益匪浅。
1: 这次西北古生物考察发掘发现了戈壁龙、卫氏准格尔翼龙、鄯善龙等大量恐龙化石，而最让董志明兴奋的是亲眼见证了九龙壁的出土。
0: 我们外边有一个有九个有九个这个那个啃食兽，都是的，我们这还找这些东西的，在新疆。
1: 啃食兽是一种体型跟牛差不多大小的远古爬行动物，它生活在距今2亿年前的三叠纪，在新疆的一个坑中竟然同时出土了九头啃食兽幼崽聚集在一起的化石。这一重大的发现被大家称为九龙壁。通过亲身经历这次历时2年的科学考察，董志明也迅速成长为古生物所的骨干。1972年，四川在修建内江宜宾公路的时候，在自贡大山坡地区出现了大量的恐龙化石。1979年，在董志明的倡议下，古生物所把发掘重点定在了四川自贡。
0: 我还记得是12月7号，我们就到了自贡。我说咱们去看一那个地，我们就到了，主要是他们在那上修那个停车场。好，那个化石多的就好像泡红薯一样，都推出来了。我们大概留了，大概在这待了一个多星期吧，就采了几十吨的化石，当还带石头呢。以后我就打了报告。
1: 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恐龙化石的珍贵性认识不足。在董志明的努力下，当地政府最终决定放弃已经动工的基建工程，保留下了这个珍贵的恐龙墓地。8个月的时间里，董志明率领的发掘队在自贡采集了8000块含古化石的岩块，其中包括完整的剑龙类、翼龙类、犀角类、兽角类、鸟角类等大量恐龙化石。四川自贡建立的恐龙地质博物馆也成为我国第一个以恐龙化石展览为主的地质博物馆。上世纪80年代，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东西方恐龙联合考察计划——中国加拿大恐龙计划正式拉开帷幕。这项联合考察活动汇集了两国顶尖的恐龙学者，而中方的负责人正是董志明。
0: 当时我们最高的时候，这个队伍有30多个人，快接近40个人了。我是就算队长吧，叫什么项目负责人了，协调人。
1: 这次国际联合巡盟，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划定活动区域。中国西北地区和加拿大的北极地区，因为受到风沙和冰川的侵蚀，使得中生代的地质层暴露在了地表。经过双方学者的商议，最终决定把考察的重点定在了这两个地区。
0: 这个当然了，在野外这个恐龙的发掘。

0: 有的甚至只有一两块骨头。那科学家是怎么根据零散的骨头复原出整个恐龙骨架的呢？
1: 这个是这样的，因为你找到一个恐龙，或者发掘了一个地点，你必须要知道这是什么龙。因为恐龙的分类它也很有规律的，对吧？是肉食的还是吃植物的？是两条腿走路的呢，还是四条腿走路的？它属于哪个门类？恐龙分两大门类，就是拿人来说，给你几块骨头，特别指骨或者，他就知道你是多高，根据你的骨缝，根据你的骨髓或者脑这个某一些部位，他就知道你多大年龄，一样。这些东西都是科学，都是要积累、要统计、要观察。那么恐龙也同样，你给我们一条，给我们几块恐龙骨头，我们知道大体这是哪一类恐龙。比方我给你举例子，吃植物的恐龙和吃肉的是不一样的。吃肉的东西，老虎和猎豹总要跑得快一点，不会笨的，就是对不对？牙齿肯定要锋利一点，爪子肯定是尖的，不会和马一样那种的。你说那马不可能吃肉啊，它抓都抓不住啊，就这个意思。
0: 根据全球发现的化石，古生物学家总结出，迄今为止世界上恐龙种类的总数在1000种左右，每一种恐龙的骨头都有独有的形态特征。正是根据这些特征，古生物学者才能完成恐龙化石的分析和还原。
1: 就是一个，你叫恐龙要经过发现、发掘、加固、修理、修补、研究、修补，整个一套工序才能。比方我知道这个左面这个牙齿，这个下颚骨，我就把右边的给它复原了、修复了、复原。它有些还是，那么我知道一个右腿，那我可以一个右脚，我就可以给它把左脚给它复原。就是还有呢，我这个龙可能和某一个龙很相似，人家那个龙和我这个是基本上是一个门类的，我就可以借助另一个方的来给它修补。那在修补以前一定要研究了，它是哪一个门类，什么年代，生活的状态怎么样，生态情况怎么样，它的伴生动物是什么。
0: 因为要做大量的后期工作，所以这次中加联合恐龙考察一直持续了24年，直到2000年才落下帷幕。这20多年来，中国的寻龙者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中国鸟龙、巨盗龙等带羽毛的恐龙化石的出土，引起了全世界古生物学家的关注。凭借着丰富的恐龙化石资源，中国如今已经超越了美国，成为世界上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恐龙王国。
2: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3: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2: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3: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2: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3: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

0: 量，绽放时代华彩，引领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3: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2: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3: 西藏不再遥远，
2: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4: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5: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6: 是什么？
7: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8: 是一种守护，
9: 健康是一种
3: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2: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3: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10: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安阳。咱们今天节目呢依然是带着思考做科普，我们依然是进行嘉宾访谈，为您讲解相关的健康和医学知识。今天呢为您讲的是类风湿关节炎。在形形色色的关节炎当中，大家最了解的也是患病率最高的呢是骨关节炎。那其次我想可能从名词的角度来讲，大家最熟悉的就是类风湿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是不是风湿？这个风湿和我们老百姓理解的说中医的风湿有什么样的异同？那类风湿关节炎与湿有没有关系？它如何治疗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老朋友，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宣武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副主任医师赵毅大夫，给我们谈一谈这个话题。赵大夫您好。
11: 主持人您好。
10: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老百姓很熟悉的一个词，但是又有点模糊，叫类风湿。
11: 对。
10: 你们这个科叫风湿免疫科，然后这个风湿前面加了个类，它俩什么关系？先说说风湿和类风湿的关系，好吧？
11: 哦，其实类风湿关节炎呢，我们一般来讲叫类风湿关节炎。
10: 叫类风湿关节炎。
11: 对，和我们老百姓所说的这个风湿呢，它还是不是一个概念。那么风湿呢，我指的是实际上是个中医的一个叫法。那么它主要指的是我们全身这个身体经受过风寒湿痹侵邪以后呢，出现了疼痛，那么这就叫风湿啊。但是呢，我们是讲的是西医呢，西医的概念和中医呢就是两回事了。那我们西医讲这个叫风湿性疾病，实际上是一大类，实际上是一门学科。你像我们科叫风湿免疫科，那它主要研究的是风湿性疾病。在风湿性疾病里面有一种病就叫类风湿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所以说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啊，风湿性疾病下面又分了很多种疾病，那么类风湿关节炎只是风湿性疾病当中的一个典型的疾病。
10: 刚才为什么我说风湿和类风湿就没敢往下说是风湿疾病，或者说是风湿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没敢往下说，就是分不清他们之间都下边包含着是什么，是单一的关节炎还是一大组的东西。这样您一讲就讲明白了。我们从西医的观点，我们先分清了中西医的差别，然后从西医的观点来说呢，风湿是一个大的一个概念，大的范畴，下边有一个类风湿关节炎。
11: 是的，是的。
10: 那咱们今天讲的这个就具体的多了啊，什么病，这是一个，先给我们讲讲，好吧？
11: 好，那类风湿关节炎呢，作为一个经典的风湿性疾病， 它的主要特点呢，就是累积到我们的关节。
10: 嗯
11: 嗯，它是一种关节炎。那么这种关节炎呢，它主要是累积到我们的小关节，
10: 嗯，
11: 手脚，当然也可以累积到我们大关节，
10: 嗯，
11: 像膝、肘、肩啊。

0: 些大的关节。那么它是一种慢性的自身免疫性疾病，这个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清楚，它是一种慢性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1: 慢性我们明白，自身免疫什么意思？
0: 自身免疫这个呢，就是说它首先有曾经有些病人问，这个病传染吗？这个病不传染，
1: 自身
0: 它是一个。不是由外界的微生物感染所导致的疾病，它是一个自身免疫系统发生了问题，发生了紊乱，然后导致，我们免疫系统针对了自身的一些抗原成分发生了反应，导致组织的破坏，导致了关节的炎症，所以这叫自身免疫性疾病，同时呢，这个病呢，实际上致残率非常高。为什么我们这几年特别关注这个病？随着我们生活水平提高，老百姓这个生存的时间越来越长了。那么在漫长的生活当中呢，如果说得了类风湿关节是非常痛苦的。也是说它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会影响到我们的功能。所以说这个呢，它是一个致残率比较高的一个疾病。那么再还有呢，就是说现在类风湿关节呢。它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为什么说它是自身免疫性疾病呢？它体内有很多的自身抗体，这个我们可以通过化验来查出来，比如说类风湿因子、抗环胱氨酸肽抗体那么这些抗体的出现也是支持它是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一个证据。
1: 这是这个病的几个特点，
0: 几个特点。
1: 好，这几个特点啊，类风湿关节炎几个特点，慢性的啊，慢性呢，它就是一个长期的自身免疫的，它不是外来的一个什么感染的啊，而且它有指标上化验指标是可以看到一些抗体的。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类风湿关节炎和其他的关节炎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这个特点就是疼，关节疼。大家往往就医都是因为疼去就诊的。那这个疼和疼有什么不一样？和其他的疼有什么不一样？我们都知道啊，你们的这个看病呢，还问大关节、小关节疼的时间，然后疼痛的规律等等。那我们就讲讲这方面的内容。说这个病呢，会出现各种关节的疼痛啊，有主要是小关节是吗？
0: 主要是它是以。这个小关节受累呢为它的最典型的特征，但是也可以有大关节的受累。
1: 对，这就涉及到另外几个字，叫关节炎。
0: 关节炎
1: 啊，关节炎也是一大堆，还有什么骨关节炎等等。它这个关节炎和别的关节炎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
0: 谈到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它这个关节炎是有特点的。它可以表现为以下这么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呢，就是对称性。
1: 对称，
0: 对它的这种关节往往是对称的。比如说你这个手啊，一般是双手啊，这个相应的部位发生这种关节的炎症，那么关节炎症表现为肿和疼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关节疼，但是你看它不肿，那不一定是关节炎。就像有些骨关节炎那么早期呢，它可能是表现为一个就是一个单纯的关节疼。那这个时候呢，你不要上来盲目的就说它是一个关节炎症炎症呢一般都带有是关节肿的
1: 关节肿，
0: 对
1: 关节肿疼
0: 关节肿。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以小关节受累为主，可以有大关节的受累，这是类风湿关节炎的第二个特点。然后第三个特点呢，这个肿关节炎呢，它是缓慢进展的一个侵蚀性的关节炎。那么咱们这个听众朋友可能不太了解什么叫侵蚀性哈。那么这个呢，指的是这个对于骨质的破坏。骨质的侵蚀那么这种关节炎呢，它可以造成我们关节骨质的这种破坏，最后把我们的关节破坏掉了，正常的结构丧失了，那也就丧失了正常的功能。用老百姓的话说，就出现了关节畸形就关节畸形强直，那就关节也就没有功能了。所以这个呢是第三点，
1: 第三个特点。
0: 对，第四个特点呢，就是这种关节炎呢，它往往伴有沉僵。就是什么叫沉僵呢？也就是说很多这种患者呢，早上起来

0: 感觉到这个受里的这个关节或肢体啊，哎，它比较僵硬啊，或者说有这种粘着感，就得活动活动以后呢，哎，才能够灵活。所以这个呢，就叫沉僵。
1: 沉僵，
0: 哎，对，
1: 哦，
0: 所以这是也是这种关节炎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特征啊。
1: 这是它的几个特征。
0: 几个特征，对。
1: 有没有一个，比如说原因，或者说是一些因素，怎么就得这病了？跟我们讲讲，好吧？
0: 类风湿关节炎呢，目前来讲，它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也是说它的免疫紊乱是主导的啊。但是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这个免疫紊乱，现在呢病因不是很清楚啊。虽然说很多研究呢可能有支持这种遗传因素的啊，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有些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呢，他在家里面有好几个亲戚朋友或者兄弟姐妹都有这个类风湿，也是我们说可以成一个家族聚集性
1: 有这个特点，
0: 啊，这个支持可能有遗传的因素。第二呢，就是感染，有些人认为啊，这个类风湿可能是某些细菌或病毒啊，这个感染人体以后，然后引发了体内的免疫反应啊。当然，这种感染因素可能在今后就是被去除了，但是这种异常的免疫反应是被启动了。
1: 被启动了
0: 被启动了，
1: 啊！
0: 哎，对，
1: 就我发现你们科有好多好多的病都是在一次感冒之后，
0: 是
1: 然
0: 的，
1: 后
0: 是
1: 感
0: 的，
1: 冒好了，这病就开始了，
0: 对，
1: 就等于这次的感冒就像一个钥匙一样给它打开了，
0: 对，
1: 哎，
0: 我们叫一个触发点
1: 触发
0: 啊，触
1: 点，
0: 发点
1: 哦，
0: 啊，
1: 对
0: 所
1: 对
0: 以比如
1: 对，
0: 说像反应性关节炎，它就是一个明确的感染，有
1: 感
0: 一
1: 染，
0: 个感染，然后2到3周以后或者更长时间出现的关节炎啊，这个。那么类风湿还有呢，就是环境因素，
1: 环境因素。
0: 啊，环境因素呢，我们只是有些，比如说生活上的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那么比如说抽烟，啊，这个吸烟，就在国外经过研究呢，他认为是和类风湿的发病是相关的，啊，尤其是和类风湿患者体内一个抗体叫抗环胱氨酸肽抗体，啊，那么和这个抗体呢是密切相关的，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涉及到一些基础研究的一些机制啊，所以说呢，在这里头，它只是就是支持了一个就是环境因素，比如说吸烟啊，像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可能和类风湿的发病也有关系啊。那么饮食呢，目前呢，比如说他们有人发现，就是比如说多就是吃这种这种地中海食物呢，哎，可以这个得这类风湿得的少啊。但是这个呢，都是我们的临床，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观察，具体是什么机制，目前还不是很清楚。
1: 想问一下，环境因素里边，比如说跟这个地理位置，还有这种温度的问题有没有关系？比如说，像在中国的话，那你北方人和南方人得这个的，或者说寒冷啊、湿热啊这样的，有没有一定的影响？
0: 这个地理上是地域上还是有差异的，
1: 有差异，
0: 对。比如说，这个其实地域上的差异，其实更多的可能是种族不同，啊，咱们从这个世界范围来看的话，那么美国的印第安人，他的类风湿的发病率是最高的，啊，他能够达到好像2到3以上啊。那么我们中国人呢，他只是0.32到0.36，啊，所以说差的还是很多的。
1: 差得很多，
0: 那北欧他们那边呢，类风湿是在1%到2%。啊，所以这样的差异是，我们可以看这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种族，它是不一样的。那么就咱们中国人种同一人种来看，那北方和南方的差异呢？目前咱们中国没有这样的数据，没有这样的数据，就是同样的汉族人，到底北方得类风湿的多，还是南方得类风湿的？现在没有一个真正的流行病学调查去研究这方面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温度。啊，那么北方也好，南方也好，这种老百姓老觉得这个得关节炎，可能受凉、受潮容易得着关节炎。啊，但是目前大型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呢，这种温度啊，这种
1: 湿度，
0: 湿度啊，和这类风湿的发病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1: 没
0: 啊，
1: 有直
0: 没
1: 接
0: 有什
1: 的
0: 么差异。所以说这个呢，可能得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啊，到底为什么这个温度啊、潮湿啊，它有可能会加重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的症状，就是本身已经有关节炎的，那他就是受凉、受潮以后，甚至受冷以后，他的关节炎症状会加重。但是呢，到底和发病有没有关系，这个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1: 和性别年龄有关吗？
0: 有关，
1: 有关
0: 啊。那么类风湿呢，它的好发的人群呢，多数是女性。
1: 女性
0: 啊，对，女性是男性的大概是在2到4倍。
1: 我发现你们科管的病好多都是女性发病。
0: 是的，风湿科的病人大多数好些都是年轻女性。
1: 年轻女性
0: 的多。对对
1: 对，
0: 年轻女性多一些。你像红斑狼疮那个更典型了。
1: 更典型。
0: 对，只有强直性组织炎是男性偏多。男性占绝对多数。那么年龄上呢，也是一般都是在育龄期妇女，或者说是生育期妇女。那么她的发病高峰呢是在45岁到55岁啊。那么在这里块呢，那还有往前的。还有比如说20多岁，我见过最少的一个大概是3岁就得了类风湿，也有年龄大的，就是80-90岁得类风湿了。他的基本上他的年龄是在45岁左右。
1: 这是他的发病可能的一个相关因素，哪类的人或者说高危因素大概在这里边哈。
0: 对对对。
1: 好，如果怀疑是类风湿关节炎啊，通常来说我们要做哪些检查呢？这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点啊，我们会继续为大家讲解。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继续请赵一大夫为大家讲讲类风湿关节炎。刚才我们大概讲了这个病是怎么回事，这个风湿的含义是什么啊？接下来讲讲这个的疼，这个的症状有什么不同症状吧啊。刚才其实在讲他这个疾病的特点的时候已经讲到了一些症状，那我就想问一下，大部分人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就是因为关节疼去找你们的，除了这些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症状？
0: 类风湿关节实际上它是以关节炎为主的一个系统性的自身免疫性疾病。那么这里面讲的什么叫系统性，就是说除了这个关节受累以外呢，它可能会出现关节以外的一些其他的器官脏器的受累。所以说它不光是关节炎。比如说很多类风湿病人在起病的时候会有低热会有乏力，会有这个纳差，也就是说吃饭少厌食不爱吃饭，有的人还有消瘦这是一般的一些表现。那么随着病情的进展，有些人可能就会关节的症状就会逐渐突出出来了。那么还有些病人呢，他会出现关节以外的症状，比如说这个眼病眼睛类风湿会影响到眼睛可以出现这个巩膜炎类风湿巩膜炎。那么还可以累积到肺脏出现肺的间质性的病变那么还可以累积到我们的胃肠道累积到我们的肾脏还可以累积到皮肤出现类风湿的皮肤血管炎等等吧。所以说类风湿它是一个系统性疾病。
1: 您刚才讲到它是一个自身免疫，既然提到免疫那么就是说它可能是关节炎相关的，是以关节炎为主，那免疫呢是影响全身的，所以就有可能全身有各个系统都有跟它相关的一些症状但发病一定要有这个疼的问题吗？没有疼，但是因为如果你一定要有疼的话，大家可能会想到说是关节炎可能去找你们或者找骨科怎么样的但是有没有那种说我没有
0: 疼的关节炎是吗？
1: 我没疼，但是我别的症状，这可就麻烦了。
0: 类风湿关节炎呢，一般来讲它是以关节的肿痛为主的，所以说它的疼是在这个贯穿疾病的当中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因素实际上是也是病人来就诊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疼
1: ，
0: 所以这疼呢还是非常重要的重要一个表现那么这个类风湿呢，有些类风湿可能会出现，就是说它关节炎还没有发生它出现先出现别的了，比如说先出现这个肺的纤维化或出现肺的积水然后之后出现这个关节的症状那么这个呢是非常非常少见的非常非常少见的，
1: 绝大多数还是以疼，
0: 大多数都是关节炎嘛，关节炎嘛它是关节炎它是主角其他的是其他脏器的受累呢可能是它继发的一些病变
1: 好，那因为关节疼就去找你们去了。刚才我们也简单的说了一下，可能它跟骨关节炎的一个差别，所以对你们来说大概是但是必须有个诊断嘛。必须有个诊断，怎么样诊断？要检查什么？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才能确诊？
0: 是这个对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它和骨关节炎确实是在临床上有的时候很难区分啊。
1: 有时候确实
0: 对很难区分。那么所以说呢。对于这种有关节肿痛的患者啊，那么我们一般呢，在病人来了以后呢，首先我们要仔细的询问病史，先看看这病人他到底他的关节的这种肿痛的特点是不是像我刚才说的有那么几个特点啊，有没有明显的沉降？那么类风湿的沉降往往是比较长的，它也往往是大于一小时的，
1: 那么长，
0: 对
1: 呀，
0: 对对，他早上起来他总觉得这个手或者是肢体。得活动一小时以上才能完全活动开，才能轻快，有的甚至活动一上午，但是骨关节呢，往往病人会形容是什么呢？活动几下就活动开了，或者拿着温水一泡，拿着水这个一泡就开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区别。第二个呢，就是类风湿关节呢，它累积的关节部位，它对称性是一个特点，同时呢，它容易累积到这些小关节。那么这些小关节呢，主要的比如说手，那么它主要累积到近端指关节、掌指关节和腕关节，也说在是我们手的后门这三组关节，而这个骨关节呢，它比较常见的是远端指尖关节、近端指尖关节、掌指关节，也说在往前数，尤其是这个远端指尖关节，骨关节容易受累，类风湿很少累积到。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鉴别，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对于这样的病人呢，问完病史以后呢，要给病人做相应的检查，那么检查呢，要查这类风湿因子，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类风湿因子一定想着这个类风湿因子阳性不代表就一定是类风湿关节炎，因为类风湿因子阳性可以鉴于其他很多很多的疾病，翻过来很多类风湿。关节炎病人呢，也不一定类风湿因子就一定是阳性，所以它只是我辅助我们诊断的一个指标，
1: 参考标准，
0: 参考标准，所以说这个呢，也不要说有这么一看类风湿因子阳性就盲目的就下诊断，非常武断的下诊断，然后再一个呢，要给病人呢查这个抗环胍酸肽抗体，抗环胍酸肽抗体也叫抗 CCP 抗体，那么这个抗体呢，对于类风湿关节的诊断呢，特异性非常高，它能达到95%以上。
1: 解释一下这个特异性，我理解的，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那个类风湿因子那么就是既有可能它查出来是，但是也有很多查出来不是类风湿的，也有类风湿不是的，那它这就不特异，是吧？说可以参考，再结合其他。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很专业的这个术语，我没有完全记下来。这种所谓的特异性就查它就比较准了，是吧？那为什么还要查那个类风湿因子既然那我们干嘛不直接查？
0: 它是这样，在这个抗环胍酸肽抗体也不是鉴于所有的类风湿关节的病人，
1: 也有这问题。
0: 对，它鉴于60%-80%的类风湿关节的患者，那么也就是说还有20%-40%的患者是这个抗体是阴性的，但是这个20%-40%的患者，他的类风湿因子有可能是阳性的，也说这两个抗体呢可以互补。
1: 综合起来
0: 它可能就构成了一个类风湿关节的这个集合群，这个人群，
1: 明白了。
0: 所以说这两个抗体我们要联合来检测，联合检测呢能增加对于类风湿关节的诊断率它不容易漏诊，然后还要给病人查炎症指标，血沉啊、C 反蛋白啊，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个免疫球蛋白啊等等。然后如果说类风湿关节它有个特点，它的炎症呢会比较显著，那么这种显著到什么程度，可能会反映到全身，也说通过抽血化验我们可以看到炎症指标的升高，而骨关节呢，它是一个局部的，就是一个关节的软骨退化这种过程，所以它虽然有点炎症，但是它不会反映到全身去，所以它抽血一般都是正常的，那最后呢，就是要影像学检查，对，要给病人拍一个，比如说受累关节的 X 线，如果看到这个 X 线上有，就是典型的明显的这种类风湿关节的这种骨质的侵蚀或破坏，
1: 啊，能看出来。
0: 对啊，就是当然在早期可能是啊，看 X 线上可能并不一定能显露出来。但是
1: 您说的是
0: 后期呢，会出现明显的关节的这个骨质侵蚀啊，或者说这种关节间隙的狭窄啊，甚至关节整个关节结构的这种破坏。
1: 类风湿关节炎呢是风湿科常见病之一啊。类风湿关节炎其实严重的话呢，它是有可能致残的。那这个病呢，在过去是比较麻烦的一种病，但是现在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我国啊，这几年在类风湿关节炎方面呢，取得了很多的进展。中国的一批的风湿免疫方面的专家呢，在类风湿关节炎方面呢，不断的探索，让更多的患者得到了有效的治疗。感谢我们的嘉宾，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我们还是这个时间，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感谢收听这期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秦始皇陵铜车马为何被称为青铜之冠？汉墓考古中发现黄金数量最多的又是哪座墓葬？敬请关注嗨博物馆第一部第六集《古墓迷踪》。

0: 从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到海昏侯墓的黄金宝藏，每一处古墓葬都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与文化价值，它们成为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些遥远而神秘的时代。在这里，每一件文物都在诉说着过往的故事，无论是威武雄壮的兵马俑，还是精致华丽的马蹄金，亦或是珍贵无比的竹简，都在不遗余力地展示着古代文明的博大精深。然而，古墓葬类博物馆的魅力远不止于此，它们不仅展示了丰富的文物，更通过独特的建筑设计和展览布局，为我们营造了一种身临其境的观展体验。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近距离地观察文物，还可以深入了解它们背后的历史故事与文化内涵。那么，我国都有哪些著名的古墓葬类博物馆？这些古墓葬类博物馆又具有怎样独特的文化价值呢？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嗨博物馆》第一部第六集《古墓迷踪》。
1: 最近这两年啊，很多盗墓题材的小说和影视剧作品特别的火，他们总想知道啊，这些墓里边是不是真的像小说里描写的那样，各种的凶险，各种的机关，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甚至呢，他们也想和主人公一起开启一场冒险旅行。但实际上，咱们观众们真是想多了，真实的古墓啊，肯定没有小说里边写的这么夸张。古代人的墓和我们今天人的墓啊，实际上是一样的，都是埋葬死人的地方。那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古人的生死观可能和我们今天不太一样。我们今天人啊，都相信科学，觉得死了就是死了，但古人不一样。古人觉得人死了跟活着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呢，就是到了另外的一个世界去而已。所以我生前享受的东西，我死后还要继续享受，甚至要更加的享受。这就是古人常说的视死如视生。于是啊，在他们的墓里会出现很多的陪葬品，甚至还有陪葬的人。当然，这些陪葬品呢，是根据这个墓主人他生前的财富而决定的。比如说一个皇帝很有钱，那他死后陪葬品肯定特别多，特别丰厚。那这些陪葬品呢，跟墓主人一块到了墓地当中，是为了让他死后继续享用的，绝对不能让其他人偷了。所以怎么办呢？一般这个墓的位置啊都比较隐蔽，不能告诉你他墓在哪儿，即使让你知道他的墓在哪儿，也不能让你知道他怎么进去啊。所以会设置一些机关，但是即使这样，有的时候还是防不住，因为盗墓贼总能想到各种的方法进去偷东西。所以我们今天啊，在考古发掘的时候，能够发掘出一座比较完整的没有被盗过的墓葬是非常难得的。那我们从一个专业角度来说啊，这个古墓葬其实应该属于古遗址当中的一类，对吧？我们之前讲过古遗址，它包括很多啊，有城址啊，有手工作坊啊，对吧？有这个居住区啊，有宫殿区，还有墓葬区。那我们怎么能够区分哪些只属于古墓葬，哪些属于古遗址呢？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区分。第一呢，就是看它有没有标识。什么是标识呢？墓就是标识。我们总说墓葬墓葬，实际上这是两个意思啊。葬呢是处理死人尸体的一种方法，这个墓呢才是在这个位置上建立一个标识啊，比如说建一个碑，建一个牌坊啊，建一个坟头，这都叫标识，让人知道它埋在这儿。所以墓葬是这么来的。那说到这儿呢，其实还有一个字叫做陵。我们总说陵墓陵墓，什么叫陵呢？专门指那些有身份人的墓葬，比如说帝王，比如说乾陵啊、昭陵啊，这帝王的墓葬都叫陵。那这是第一个区别。第二个区别呢，就是看它的时代。一般来说啊，这种古遗址类的博物馆啊，它时代都比较早，比如说远古时期啊，或者说先秦时期，而且呢墓主人的身份都不知道。比如说之前讲过的良渚遗址，那它时期太早了，不算作古墓葬类，它算作古遗址类，因为它除古墓葬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遗址啊，比如说像这个房屋啊、宫殿啊，还有这个水利系统啊等等，很多，它是个大的集群。所以大家能够理解，就是墓葬类啊，它属于遗址类其中的一个部分。如果你只发现了一个墓，没有其他的，这就属于墓葬类了。我们之前说啊，古遗址类的博物馆啊，我们去到之后，除了看博物馆之外啊，还要看看它的考古现场。那古墓葬类的博物馆是不是也能下到墓里边去看一看啊？这可不一定，因为有很多的墓啊是没有被开发的，没有发掘。 因为我们国家现在的很多考古技术啊，还没有完全达到那样的一个程度，就说很多文物出来之后呢，可能没有办法很好的保存，这样的话这文物就会毁掉了啊，那岂不是很可惜？所以我们今天的这种考古原则是什么呢？对这些墓葬能不动尽量别动，当然除非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叫做被动性发掘。所谓的被动性啊，就这个墓啊已经被人家盗掘了，这个人家是谁呢？就是盗墓者。这盗墓贼把这洞已经挖了一半了，可能还剩下一些，我们如果不再去抢救的话，这个墓可能就全完了。所以这属于一种抢救型的考古发掘工作啊，它是被动的。那第二种呢，可能就是主动的了。那所谓的主动呢，可能就是一种科学试验，一种学术尝试，我们想看看我们今天的技术手段到底支持不支持啊，到底行不行。所以让我们把这种古墓葬类的博物馆呢也归成两类啊，一种呢是能进到墓室的，另外一种是不能进到墓室的。当然进去也分很多种嘛，比如说像明清那种墓葬啊，比如说像清东陵、七星陵，有一些墓葬可以进去的，它是从外边直接下到这个地宫当中的啊，它是一种进入的方式。那像早期的像秦代啊、汉代那样的墓葬，它干脆就在原地啊给你盖了一个墓，我进博物馆就等于进墓了啊，这是两种不同的形式。那如果对于那些不能进到地宫的这些个墓啊，可能它就根本没有开发的，我们就只能看看地上的一些建筑了，地宫是进不去的。那不管怎么说啊，都是古墓葬啊，提起古墓呢，很多观众就会很感兴趣了。那为了保护这些古墓葬呢，有一些呢也都建成了非常不错的博物馆。那我觉得最典型的古墓葬类的博物馆就是大名鼎鼎的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它不光有兵马俑这一个博物馆，它还有一个秦始皇陵考古遗址公园，这才是真正秦始皇的墓了。只不过这个墓啊没有发掘，一直没敢动。那这个兵马俑博物馆是什么呢？它实际上就是秦始皇陵的一个陪葬坑，但是就是一个陪葬坑就足以震惊天下了。那想了解兵马俑，我们得先知道什么叫做俑。在殷商时期啊，帝王死了之后要有很多的奴隶要跟着陪葬，也就是说我死了你也得跟着死，不然的话我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没有人伺候我啊，没人干活，那不行，就不能凸显出来我这种帝王的身份了。于是啊，就有这种殉葬制度。但这种殉葬制度是非常残忍的，甚至说是非常泯灭人性的。于是呢，到了西周时期啊，就把这种活人殉葬制度啊给废除了。因为西周呢看到了这个殷商的残暴，而且当时呢这个周礼呢正在逐步的推行，所以说西周人啊他们就开始用另外的一种方式来代替活人殉葬。那用什么方式呢？就是把那个稻草啊扎成人的形状来给统治者殉葬，就成稻草人了。那你说这个稻草人比活人倒是文明了一些哈，但是很多统治者啊还是不太舒服啊，觉得这个东西啊真的是太糊弄我了啊，太不认真了。于是呢他们又想到了一个办法啊，因为当时手工业已经发展起来了，他们不用稻草了，用陶来捏成人的形状啊，有的可能就是真人大小，然后烧成这个陶俑来陪葬。这个可真的很像真人了，而且呢非常的漂亮，非常精致。但是啊，精致归精致，成本也增加了不少啊！也要烧到一个陶俑，肯定要比那个稻草人贵很多。当时儒家推行的呢，叫做厚养薄葬啊，也就是说，你活着的时候啊，哎，好好来孝顺他，多给他吃点好的，多喝点好的，多玩点好的，然后体验一些好的东西。死了之后啊，没有必要去花很多钱做个小人来纪念他。虽然说儒家提倡的是这种厚养薄葬。但是作为秦始皇啊，无论是活着还是死了，他都要厚啊，而且要非常的厚。秦始皇呢，死后为了凸显出自己的霸主地位，他需要一支庞大的军队来给自己壮壮威。但是他又不能真的把这个秦朝的这个军队给拉过去活埋了吧？于是呢，他用这个陶做成了真人大小的兵马俑，哎，放到自己的墓里。我们要知道啊，这个秦始皇他是从13岁就开始继位了。他继位之初啊，就给自己在骊山开始修建陵墓。这个陵墓啊，是由丞相李斯来整体规划设计的。整个陵墓建造的非常的壮观，非常的宏大，地上的建筑非常宏伟。那秦始皇去世之后呢，他的棺椁进到陵墓之后，马上就用这种水银啊、弓弩啊这样的机关把这个墓葬的门给封上了。那这些兵马俑呢，就是在这个时期哎被同时放进去的。那我们说啊，这么秘密的一个陵墓是怎么被后人发现的呢？ 其实啊，从汉代到清代啊，就在骊山这个地方经常有一些文物出土，有的时候可能出土一个俑的头啊，有可能是一些个玉石器啊，反正就是一些小东西，当地的这些农民们啊也没太当回事儿。那真正的兵马俑的出现呢，是在1974年的三月，因为当地呢正在组织抗旱啊，就很多农民啊都去抗旱打井，那其中就有一个农民啊，他在这个打井的过程当中啊，哎，就挖出了一个兵马俑的头，当时也没太当回事儿，觉得就是一个供奉的神像嘛，然后就继续往下挖，后来啊，这个身子出来了，腿出来了，越来越高，发现跟真人差不多，这个农民就慌了，就说这个东西跟我们之前挖到的可能还真的不太一样，于是呢就马上上报，那这个时候国家的考古工作者们都来了，就这样沉睡2000多年的兵马俑终于重见天日了。
0: 兵马俑这一沉睡了2000多年的地下军团，以威武雄壮的姿态诉说着大秦帝国的辉煌与沧桑，他们千人千面，各具特色，不仅展现了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更反映了秦军的强大阵容和严明纪律，而铜车马的出土更是为我们揭开了秦始皇车马仪仗的神秘面纱，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个时代的气度与奢华。那么这些兵马俑和铜车马在造型上有哪些独树一帜的特点？它们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故事呢？
1: 那我们说这个兵马俑的规模有多大呀？其实啊，今天主要看的就是三个坑啊，1号坑、2号坑跟3号坑，总体面积呢有2万多平方米，出土的兵马俑啊，连俑带马加在一起一共是8000多件。我们先说这个1号坑，这1号坑呢就是这个农民挖出俑的那个坑。那这个1号坑的面积是最大的，它是个长方形的，这面积有多大呢？有14000多平方米。出土的兵马俑有6000多件，数量虽然多，但兵种却非常的单一。因为我们说这个兵马俑它有很多的兵种，有步兵，有骑兵，有射兵，一号坑里啊几乎都是步兵，所以它应该是秦朝军队的一个主力阵营。那这1号坑旁边呢就是2号坑，2号坑的面积啊没有1号坑这么大啊，它就6000多平方米，出土的兵马俑也就1300多件。虽然数量上没有1号坑多，但它很精啊，因为2号坑的兵种非常的齐全啊，不光有步兵俑，还有骑兵俑、射兵俑，还有很多非常精致的俑都在这2号坑。比如说我们说兵马俑博物馆里面的镇馆之宝那个贵射俑啊，就是在2号坑里出土的。

那三号坑呢就更小了啊，它是个凹字形。这个坑的总体面积呢才500多平方米，出土的兵马俑才60多件，数量本来就不多，质量也不太好，很多还都是残俑。但是啊，你别小看这个坑，我们发现啊，这个坑它是一个众星捧月的这样的一个布局，很多俑啊都围绕着中间的一个战车来开展工作的。所以很多专家说啊，这个三号坑很有可能是一号坑跟二号坑的一个指挥部。那我们说这些兵马俑在造型上都有哪些特点呢？我主要总结了有3点。首先呢，第一点呢就是威武雄壮，真人大小，兵马俑都很高。有多高呢？他们的平均身高1米8，还有更高的，有的甚至超过2米了。那古代人真的有这么高吗？其实很有可能是有的呀，因为这是秦朝的军队啊。因为说秦朝是哪儿？就是今天的这个陕西嘛，对吧？西北的汉子嘛，都是大高个儿。所以这个兵马俑很有可能是在这个真人的基础之上，按照真人的身高比例来制作的。那除了这个兵俑之外啊，它有很多的马。这马的身高又有多高呢？这马呢，从地面到这个马背的身高是1米33，再到马头呢，就是1米72了。那这么高的一个马，就适合我们这种1米8的这种大个的战士，直接跨上马啊，他才能上马自如。所以它的比例是非常协调的。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兵种多样，千人千面。我们虽然说是同样都是兵马俑啊，但是它有不同的兵种跟身份。那兵种里边呢，有步兵俑、骑兵俑、贵射俑，还有御守俑等等不同的这种兵种。那身份呢，又分为高级的军官跟普通的士兵。军官跟军官还不一样，它也分为高级、中级跟低级三个档次，每一个级别还有划分，帽子还是铠甲都有所区别。比如说啊，在一号坑当中啊，出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文物，就是这件高级军吏俑啊，也有人管它叫做将军俑，那因为它非常的威武，它的身高就达到了1米97啊，很高。它戴的这个冠和铠甲都非常的精致。那兵马俑的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制作精细，素绘结合。我们说啊，这个兵马俑啊，它用的这个泥料啊，是来自骊山的黄土，然后再加注一些沙粒来增加它的硬度。然后就用这种泥条盘柱法呀，从脚开始一点点的往上来塑造。那塑造完之后呢，再用这个小刮刀呢，刻画出他的眉毛、鼻子、眼睛、他的五官、他的所有的细节，所以非常的精致啊。比如说我们看这个贵射俑，这贵射俑它精致到什么程度呢？就连它的这个鞋底儿上的花纹都给你刻画了出来。那这还没完，那么把它都做好之后呢，再放到窑里去烧，这样就能从泥人变成陶俑。然后呢，这些工匠们就给这个陶俑开始上颜色，各种漂亮的色彩。我们今天是不是都会觉得兵马俑是没有颜色的啊？实际上并不是，兵马俑是有颜色的，而且颜色还很多，很漂亮。颜色呢主要有三种啊，绿色、红色还有紫色。只是很可惜啊，这些颜色我们今天大多不太能看得到了。当然，在秦始皇陵遗址的这个地方啊，不光有兵马俑，还有很多的青铜器啊，比如说很多兵马俑手里拿的那个剑或者那个弓弩就是青铜器。当然最重要的青铜器呢，就是这两组铜车马。这两组铜车马呢，都是单元双轮车啊，都是有一个人来驾车，四匹马来拉车。这两组铜车马的出土的位置呢，应该是一前一后的。那前面这辆车呢，它有一个高高的一个伞，伞下呢有一个御守俑在那驾车。这个车上呢还有很多的兵器啊，像什么弓弩啊、剑啊、盾啊等等。那这个车是干什么的呢？它实际上来讲，就是在秦国军队当中啊，负责这个征伐、开道或者说警示作用的啊，它叫吏车，也叫高车。那蔡邕啊，在这个《独断》当中啊，就有这么一个记载，叫做“又有戎吏车以征伐”，说的可能就是这辆车。那第二辆车呢，叫做安车。那安车啊，比较起来啊，它更有一定的私密性啊，它没有那个高高的伞盖了，而是呢一个车厢。这个车厢呢也分两段啊，前面那一段呢是给驾驶员司机坐的地方，后边呢就是给乘客坐的地方。这个乘客坐的这个车厢呢，它是比较宽敞的。最有意思的是呢，它的那个窗户跟门啊都是可以活动的啊，都可以打开的。那这两组铜车马呢，做工都非常的精致，用了镶、嵌、錾、铸、焊等等各种的工艺手段，而且是通体的彩绘啊，所以呢被我们业内誉为青铜之冠啊，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左权在山西省辽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时，在十字岭战斗中壮烈殉国，年仅37岁。名将阵亡，太行山为之低咽，全党为之悲痛。周恩来称他足以为党之模范，朱德赞誉他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左权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最高指挥员，然而战场上的铮铮铁汉对待家人却柔情似水。他在抗日战场上给妻子刘芷兰写下了11封家书，寄托着对妻女不尽的思念。这些家书都写了什么内容？表达了对妻女怎样的感情？而女儿左太北在读了这些家书以后，又看到了一个怎样的父亲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家书中的抗战名将左权。1982年5月，一列火车从北京驶向河北邯郸，车厢里刘芷兰和女儿左太北相对而望。当时刘芷兰已经年过60，头发斑白，而女儿左太北已经过了不惑之年。一路上刘芷兰神情忧郁而肃穆。两个人下火车以后直奔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到了陵园，走进左权将军的墓碑，刘芷兰再也忍不住扑在墓碑上，泪水如注，失声痛哭。多年来刘芷兰一直在外地工作，能跟女儿住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回到太原以后，她给女儿寄去了一封厚厚的挂号信。收到母亲这么厚的来信，左太北感到很意外，赶紧打开。母亲在信中说，太北啊，寄给你3份历史珍物。一，你爸爸给我的11封信。二，1939年12月，你爸爸和我给朱老总生日的献词稿，表达我们对朱老总的崇敬和爱戴，是两个人共同研究写的。三，舅舅在42年5月后给我的一封信，从中可了解到你父亲牺牲时的情况和当时干部中的影响，是当时写的，比较合乎实际，有重要参考价值。左太北轻轻地打开那一沓随信而来的泛黄的书信，一共11封。从1940年8月到1942年5月，都是左权将军的手书。读了书信以后，左太北才明白， 自己42年来缺失的父爱，原来深深地藏在那一封封的书信里，而且那么真切，那么浓烈。在信中，父亲给了他多少爱到骨子里的称呼：北北小鬼、小家伙、小宝贝、小天使、小东西。这11封书信，每一封都渗透了父亲对他的思念，而他40年来全然不知，原来他有一个近距离抚慰过他，让他骄傲，给了他无限深情热爱的父亲。顿时，父亲在他的脑海当中活了过来，捧读着家书，左太北泪雨滂沱。我们不妨展读几封其中的片段，来感受一下左权将军对女儿真挚而浓烈的爱。1940年12月23号晚上，当战略地图、繁忙军务无法分散他对女儿的切切思念时，左权将军干脆铺开了纸和笔。沿岸的天气想来一定很冷了吧，记得太北小家伙似很怕冷的，在砖壁那几天下雨起风天气较冷时，小家伙不就手也冰冷，鼻子不通，奶也不吃吗？现在怎样？哦，半岁了，较前大了一些，总该好些吧。喜当心些，不要冻着这个小宝贝，我俩的小宝贝。不足百天的相守，父亲对女儿的记忆是多么的深切，对女儿的爱恋又是多么的深厚。1941年5月20日夜里，将军又写道：差不了几天就整整的1年了，太北也就1岁了。这个小宝贝、小天使，我真是喜欢他，现在长得更大、更强壮、更活泼、更漂亮，又能喊爸爸妈妈，又乖巧不顽皮，真是给我极多的想念与高兴。可惜啊，天各一方，不能看到他、抱抱他，哪里会忘记呢？在工作之余，总是想着有你和他和我在一块儿，但今天的事实不是这样的。默念之余，只得把眼睛盯到挂在我的书桌旁边的那张你抱着他照的相片上去，看了一阵，也就给我很大的安慰了。1941年9月24日，将军在给妻子的家书中写道：时刻想着如果有你及太北和我在一块儿，能够听到太北叫爸爸妈妈的亲恳声音，能够牵着他走走，抱着他玩玩，闹着他笑，打着他哭一哭，真是太快乐了。可是我的最亲爱的人恰在千里之外。空想一顿以后，只得把相片摆出来一一地望着。将军是多么希望遥遥学步的女儿能扑到他的怀抱，多么希望女儿稚嫩的声音喊他一声爸爸。不足百天就离开了父亲的女儿，会记得自己这个父亲吗？可是他只能在心里盼望着，等待着，嘱咐妻子说：不要忘记教育小太北学会喊爸爸，慢慢的给他懂得他的爸爸在遥远的华北与日寇战斗着。这个沉默刚毅的军事指挥员，他的情感世界中同普通人一样，是爱人，是慈父，同样拥有寻常百姓的儿女情长和对骨肉亲情的依恋。然而

一家人相守相依，对于战争中的离人是奢望。床前小儿女，人间第一情。遗憾的是，对于将军，女儿只是长在桌前的照片里。40年后，昔日的小女儿左太北含着泪水，隔着岁月的丛林，向着巍巍太行山呼唤：爸爸，我回来看你了。可是常年在大地40年的将军，早已经听不到女儿的呼唤。左权将军刘氏的11封信，与其说是家书，不如说是将军留给妻子深沉爱恋的情书。几乎每一封信的开头都写着：“志兰，亲爱的。”那一刻，将军的心里一定涌动着爱的涟漪。左权比刘志兰大12岁，1905年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市平桥乡黄毛岭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5年12月，他去苏联学习，1934年参加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左权率部先后参加了东征和西征。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左权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协助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取得了很多战役战斗的胜利。刘志兰1917年出生于北京，读书时他就是一个思想进步的青年，曾经担任北师大女附中民先队长。毕业以后，刘志兰来到延安，在中共北方局副委工作，同时担任陕北公学分校的教导员。1939年4月16号，经朱德总司令作媒，他跟左权在八路军总部鹿城北村结婚了。婚后一年，他为左权生下一个女儿。因为出生地辽县是太行山的一部分，叫太北区，所以彭德怀给这个小生命取名为太北。接下来的一年是左权最幸福的一年，也是他人生中享受家庭幸福唯一的一年。1940年8月30号，在日益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左权只能把妻女送去延安。在分别之前，一家三口照了一张合影，当时小太北还不满百日。但谁也不会想到，这一次的离别竟成了永别。在得知妻女顺利到达延安以后，左权在昏黄的油灯下洗去了一天的征尘，然后静静地看着桌子上一家三口的照片，思绪万千。他铺开一张信纸，开始奋笔疾书来表达自己的思念。此时他不是一位征战沙场的将军，而是一位思念妻女的丈夫和父亲。他在信纸上留下了一段温情的话语：活泼聪明的小家伙离开得很远，长久的看不到他，当然加剧了我的思念。我希望你在照顾着小太北时，又能安心的积极学习，在方便的时候要多写几封信给我。亲爱的志兰，战事吃紧，你我恐难见面，让我们相互鼓励，努力的工作与学习吧。这是1940年11月12号，左权写给妻子的第一封家书。从太行山到延安，中间需要穿过日寇重重封锁线，一路艰辛。即使如此，百忙中的左权将军就像天下许多情深义重的丈夫和慈父一样，没有忘记给娇妻爱女捎去世间最深厚的爱。冬衣、夏衣、毛线裤、稿费、点心、日用品，这些东西足足有一大包袱了。远隔千里，将军把能给妻子女儿的恨不得全给他们带上，因为深爱着妻子。本来不太关注花花草草的将军，
因为妻子名字当中有一个兰字，所以对花忽然喜欢起来。他在心里说，牡丹花开得很漂亮，不久才完了，现在芍药花与月季花正在开着，比牡丹还漂亮，满院的香味比去年我们住院的花好得多了。我本来不爱这些的，现在啊也觉得很好，有些爱花的心理了。那一刻，将军的心里是矛盾的。从私情上讲，他多么希望妻子能跟自己相守一起，一起赏花，一起看着女儿长大，一同迎接残酷的战斗，一家人彼此依托，生死相依。1942年春天，日军发动了对华北平原的五一大扫荡，侵华日军司令冈村宁次指挥第一军主力30,000多人开始蚕食太行、太岳根据地。5月22号，日军离八路军总部只剩下20里地了。那一夜，会议一直开到午夜，在危急时刻，得知有人要去延安，左权还是决定再写一封短信回答妻子的问题，因为听说日军可能要轰炸延安。焦急的刘志兰给左权发来电报文：如果时局有变，我怎么处置太北？当时2岁的左太北正在延安保育院，而刘志兰在党校学习。左权本来只想写10几个字，但是铺开信纸，将军的柔情便开始涌动。这是左权写给妻子的第11封信，也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的文字。他跟妻子述说着困境中自己的生活情形，而此刻的他仍然没有忘记乐观地告诉妻子，即使炮火连天，他还是亲手种了西红柿、阳江。信中说：芷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21个月了，何日相聚啊？念，念，念，念。愿在党的整风之下各自努力，力求进步，以进步来安慰自己，以进步来酬报别后钟情。接着，左权写到了调皮的女儿，她太想女儿了，闲游、独坐，女儿的笑声时时在耳畔。这封本来准备写10几个字的信，最后写了600多字。天色将亮，左权不得不忍痛交代妻子：我虽如此爱太北，但如时局有变，你可大胆的案情处理太北的问题。那一行字，将军一定写得生疼生疼的。对于37岁的左权来说，2岁的女儿是他的独苗。5月22号，八路军主力开拔后，敌人借着先进的电讯情报技术，发现了八路军前方总部这个密集向外发送电话、电报讯号的中心，以为这是1290的首脑机关，即刻以数10倍与我军的重兵合围。25号天刚亮，敌人10,000多人从2翼包抄十字岭，并且配备飞机轰炸。当时，彭德怀、左权果断决定分路突围。左权坚决要求由自己担任掩护和断后，并且带领总支机关、北方局机关以及北方局党校承担突围的重任。在目送彭德怀离开以后，在十字岭高加坡，利用短暂的休整，左权用嘶哑的声音呼唤着极其疲劳的队伍。他要求警卫战士、机要人员一定要保护好电台，保护好机密材料，也保护好机要人员。25号下午5点，一发炮弹落在了左权的身边。一代抗日名将、满怀报国之志的左权壮烈牺牲，年仅37岁。刘志兰得知左权牺牲的传闻后，25岁的他悲痛欲绝，
在朱德总司令的一再安慰鼓励下，她强忍着悲痛给丈夫写下了一封信。但遗憾的是，这封信是永远寄不出去的。后来这封信被刊发在7月3号的《解放日报》上。虽几次传来你遇难的消息，但我不愿去相信，自然也怀着这不安和悲痛的心情而焦虑着，切望着你仍然驰骋于太行山际。曾写道：“愿以念年的生命换得他的生存。”或许，是重伤的归来。不管带着怎样残缺的肢体，我将尽全力看护你，以你的残缺为光荣，这虔诚的期望终于成为绝望。6月15号，朱德亲自写下诗句赠给刘芷兰：名将以身殉国家，愿将热血为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章吐血花。在硝烟弥漫、血雨腥风的战火中，左权将军的家书是一道别样温柔的风景。战读之余，令人不禁沉浸在他浪漫而悲凉的爱情里。残缺的爱情总让人念念不忘，一叹千年。与那些口口相传的爱情故事相比，真实的泛黄的书信中承载的爱情或许显得更加力磨心智，让人心颤。读将军柔情似水的家书，忆将军壮怀激烈的往事，不禁让人读出了一个深情的丈夫和慈爱的父亲。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
4: 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他南昌起义冲锋在前，台儿庄浴血奋战，他武汉会战拥击日寇，淮海决战巧计周旋，他静如处子，蛰伏敌营20年，他洞若观火，绝密军情传延安，阵前翻戈一击，突然亮出神秘之剑，将军率部凯旋，淮海战场成为美谈。敬请收听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史录》。第5集，
2: 二师滞留襄垣20多天后，河北省武安县城，午夜时分，整个的县城仿佛都进入了梦乡，只有几个不知疲倦的蟋蟀拼命地叫着。突然，城西方向响起了激烈的枪声，
3: 后岗的部队来攻武安了。
2: 不知是谁这么喊了一声，驻守在武安的中央军第9师立刻在黑暗中乱作一团。上面给他们的任务是拦截暴部北上察哈尔抗日，现在却让人家暗地里摸过来了，怎么得了？第一阵慌乱还没有平息，第二个打击又来了。
4: 报告，保钢部已攻击沙河车站，铁路被炸断，情况危急，请求支援。
2: 在地下特支的积极努力下，师里的不安定状况逐步得到了缓和，军心稳定之后，鲍刚悄悄带兵东出东阳关，派出一支小部队佯攻武安，主力急行军直插沙河，终于迈出了北上抗日的一大步。哪里想到，鲍刚带领2师刚在魏县驻到第10天，由于中央军的挑唆，原东北军的冯占海部包围2师阻挠抗日，将县城围得像铁桶一般。廖运周急急忙忙地去找鲍刚。
5: 师座，我们千万不要和冯占海硬拼了，两虎相斗必有一伤啊，大敌当前，这样干是会失去人心的。我们是抗日同盟军，不能上奸人的当。
6: 那你说怎么办？
5: 想办法突围出去，冯占海肯定以为我们不敢和他正面交锋，坐等援军，我们就来他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2: 冯占海围城的第4天，县城西门突然打开了，廖运周率领9团一马当先冲破了冯军的防线。出西门不远，横着一条湖流河，河水不深，但水底全是流沙，后面有冯军追赶，情势危急，没有组织渡河，一些士兵就跳进了水里，转眼之间300多位兄弟被流沙夺去了性命。2师狼狈不堪地强渡过河，躲进了紧靠山西的暖泉镇。冯占海的部队在镇外拉开了包围的架势，在这样的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暖泉镇里同样隐藏着许多危机和灾难。
6: 团长，范参谋的条子。
2: 廖运周正在房间里看书，

0: 门咚的一声被撞开了，团卫生队的一个护理气喘吁吁地跑进门来，手里举着一张纸条，一看条子不由得呆住了，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七个大字：廖团长速来救我。
1: 快说怎么回事？
2: 军法处把范参谋和潘参谋拉到山根底下给枪毙了，我从那儿过，发现范参谋还没被打死，他就写了这张条子。
1: 我写个条子，你立刻去找卫生队长，让他马上派人救回范参谋，抓紧医治。
2: 好，好。
0: 范参谋和潘参谋都和方振武有师生之谊，平时和廖运周挺谈得来，情势危急，来不及说更多的话，廖运周匆匆写了几个字，转身奔向了师部，三步并作两步跑向鲍刚住的房间。
1: 师座，你为什么要枪毙范参谋和潘参谋啊？
3: 为什么？你还不知道？
0: 鲍刚一见是廖运周，气哼哼地板起了面孔。
1: 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啊，他们都是好人，我看不应该枪毙。
3: 好人？跟你在一块儿打麻将就是好人了？
1: 这，师座，打麻将也不都是坏人啊，这师部里的人他哪个不打麻将？
3: 打麻将和打麻将还不一样。我问你，九团是不是有人跑了？
1: 这和范参谋二位可没任何关系啊。
0: 廖运周深知鲍刚的脾气，若是理直气壮地和他争辩，他并不会怀疑，但要在他面前躲躲闪闪就非吃亏不可，所以他也故意提高了自己的嗓门。
1: 人家就是打了两圈麻将，这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说啊，怎么把罪过就硬安在人家头上啊？
3: 你这个傻瓜，脑袋比我还笨，他们缠着你整宿的围着麻将桌，让你不能出去查验，不就方便逃兵了吗？
0: 这叫什么逻辑？廖运周听了好气又好笑，可又不敢笑出声来。
1: 师座，他俩的确没做过对不起咱二师的事儿啊，我敢拿性命担保。
0: 廖运周这一番软磨硬顶把鲍刚给惹火了。
3: 他俩是共产党，你敢担保吗？你的胆子也忒大了，我下令枪毙的人你就敢给我抬回来抢救，这还有王法吗？
0: 一听这话，廖运周也愣住了。作为地下特支的负责人，他当然清楚范和潘二位的政治身份，鲍刚纯粹是乱点鸳鸯谱。可是鲍刚为什么对自己的活动如此清楚？打麻将的情景，救范参谋的经过，是谁密报给鲍刚的？这里面还隐藏着什么呢？
1: 师座，
3: 好了，不要再说，我没有闲工夫听你替他们辩护。来人，告诉军法处把执行枪决的士兵关禁闭，真是废物。再有，让他们派几个能干的人把范参谋给我押赴刑场枪毙。
0: 二师地下特支是廖运周来到二师后负责建立起来的，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发展了一批地下党员，为把队伍建立成为一支抗日队伍打下了坚实基础。两位党员的牺牲，这已经让廖运周疑虑重重。没过几天，鲍刚又突然下令召开营以上军官紧急会议。
4: 鲍老先生，会议什么内容啊？
0: 廖运周特意坐到师部参议鲍杰三身边，用不经意的口气低声问了一句。鲍杰三是鲍刚的本家哥哥，他很欣赏廖运周坦荡爽直的性格，两人结成了忘年之交。鲍老先生经常把师部的动向暗地里泄露给他，对廖运周帮助很大。
5: 运周，小心，少说话。
0: 一句话还没有说完，鲍刚满面怒容地迈进门来，一言不发，两道凶狠的目光直向军官们扫去。房间里的温度仿佛一下子降到了零度以下，没有

0: 人敢动一下，没有人敢吭一声。巡视过一遍，鲍刚接过副官地上的文件夹，拿出一张纸，抖得哗哗作响。
1: 我手里拿着的是原八连文书范敬之写给武宣之刘汝章的一封信，幸亏这封信被副官长截获了，这是一封内外勾结谋反的密信。
0: 廖运周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范敬之是在襄桓时赶往张家口去的，作为一个党的地下工作者，怎能不顾党的纪律随便与同志横向联系呢？而且还要采用这种没有任何保密措施的方式。
1: 请大家看，表面上这是封平平常常的问候信，可后面注明此信用阿听喜，果不其然，一喜真实内容就出来了。下面我念一下信的全文。梁丽同志已到张园，鲍逆刚已叛变，希望你们赶快拉队伍来援。鲍逆刚要注意你们，你们不要坐以待毙，赶快行动。此信不要让廖团长知道，问候。
0: 鲍刚一口气念了23个人的名字，密信中提到的23个人大部分是地下党员或靠拢党组织的积极分子。为了保护党的组织，特支成员之间全都是单线联系，除了介绍人知道自己的发展对象外，只有少数负责同志知道全部党员的名单。一般情况下，即使有个别党员叛变，也不会牵扯到更多的同志。可是现在并没有叛变的情况发生，只是出于奔赴抗日战场的热情冲动，再加上麻痹大意和无组织活动，竟一下子断送了这么多同志。
2: 太好了，信上说不让廖团长知道，运州，这不把你给解脱出来了吗？哎呀，真是让我担心呐。
0: 鲍刚要一个个看着审讯，廖运周和其他几个团长被让进旁边的屋子里旁听。审问开始了，第一个被带进来的是武宣之。天色越来越暗，鲍刚吩咐点上了灯，并有意将武宣之押到灯前，仔细观察他的脸部表情变化。军法处长突然拍了一下桌子，厉声问道：
3: 武宣之，你目无军纪，勾结共党，妄图拉走部队，你可知罪？
0: 面对突如其来的审讯，只有20来岁的武宣之面不改色，只是诧异地眨了眨眼睛。
4: 处长，我可担不起这么大的罪名，我一个小小的副官上哪去勾结共党？又怎么能拉得起队伍？有谁听我的呀？
0: 军法处长愣了愣神儿，又问：
3: 范敬之是不是共产党？你和他什么关系？
4: 范敬之是不是共产党？我怎么知道？我们原来在汾阳共事过，一般认识关系啊。
3: 那他为什么给你写密信？
4: 密信？什么密信？
3: 这就是他给你的密信。
0: 军法处长亮出了自己的重型炸弹。武宣之急速地扫了一眼那封密信，忽然拍了一下大腿，委屈地叫了起来：
4: 处长，他怎么给我写的密信我也不知道呀，我和他什么关系都没有，他这是栽赃陷害。请处长把他找来，我和他当面对证。处长，你得给我做主啊。
0: 军法处长尴尬地挠了挠脑袋，没话说。
3: 拉下去，下一个。
0: 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和武宣之一样，其余的22个人事先也是毫无思想准备，但在审讯过程中一个个方寸不乱，对答有理有据。审来审去，一句足以令人生疑的话 也没审出来。坐在旁边屋里的廖运周双手抱肘靠在门边，目不转睛地盯着正房里的审讯。说是旁听，他的神经却是比在座的所有人都要紧张。眼看着一个个好同志身陷囹圄，自己只能袖手旁观，这滋味太难受了。
5: 他游走在黑暗边缘，心中却不忘忠诚使命。他蛰伏敌营20年，与敌人斗智斗勇，巧计周旋。他不忘初心，阵前反戈，不辱使命。他就是卧底将军廖运周。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正在为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当亮了一夜的油灯被吹灭，旭日的红光已透过窗棱时，第23个被审讯者才走出师部。整夜审讯所得到的收获和前一天晚上记录在案的情况完全一样。廖运周走出房门，一轮红日刚刚越过树梢，空气是那样清新，远处的暖泉上飘荡着迷人的雾气，鸟儿在枝头啼叫不停，为新的一天唱着赞歌。置身在美好的晨光中，他却没有一点兴致。同志们在险境中既巧妙地保护了自己，又没有暴露组织，当然值得庆幸。但他们毕竟仍旧被关押在军法处，吉凶未卜。下一步要千方百计地把他们救出来。廖运周又一次想到了报捷三。
2: 运周，一夜没睡啊，也不休息休息啊？
4: 老先生，我怎么睡得着啊？那23个弟兄，
2: 唉，你还是在想着他们。
0: 包杰三慌忙拉廖云舟坐下，压低声音说，
2: 告诉你，有人怀疑你是武宣之他们的后台，在这种情况下躲都躲不开，你还往上凑。
4: 老先生，他们都是我的部下呀，那我不能为自己脱掉干系就把他们扔到一边不管呢。
0: 廖运周这句话说得挺有分寸，也很有力。鲍杰三不吭声了。
4: 老先生，您想想，这些弟兄打从介休就和咱们在一块儿，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罪，现在就凭那封信要把他们治罪，能服众吗？再说那信是真是假，这谁也弄不明白，是不是有人故意报复造假的？依我看，那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
2: 运周啊，你说的也有一定道理。
0: 廖运周趁热打铁，说明了自己有用意。
4: 我来请老先生好好劝劝师长，这若是师长认定他们有共党嫌疑，留下来有危险，可以把他们送出二师吗？总而言之，绝对不能伤害他们。老先生，拜托了，我再去找找乔旅长他们，咱们大家一起帮帮忙。
2: 这个好，我可以去找师长，但是你万万不能再出面活动了。
4: 为什么呀？
2: 秦参谋长他们盯你盯得很紧，说你在介休的时候就搞过赤色宣传，当初把市长从上海护送到天津是受共产党的指使，瞎说了很多很多啊。
0: 廖运周真没想到情况这么严重，但眼下已顾不得那么多了，先救出武宣之他们再说。
4: 鲍老先生，您的心意啊我全领了，
6: 可运

0: 三乔明礼等上层人物的游说，他也就做了个顺水人情，吩咐把武宣之等23人驱逐出耳市。调运州得到消息，欣喜万分，拿了30块钱和一部古文官纸，在武宣之临行的前一天去监押处看望。
1: 宣之啊，你受苦了，我带出的人还没有让我失望的，无论再苦再难都能挺得住。团长，我很好。来，宣之啊，这个送给你。
2: 团长，你舍得送给我？
1: 对，送你了，你很棒。
0: 接过古文官纸，武宣之孩子般的笑了。武宣之知道这部书在廖团长心中的位置，平常有人借阅他都不轻易借出，今天作为礼物送给自己，武宣之自然兴奋不已。
2: 团长，就是很舍不得你，这次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了，今后开展工作时要加倍小心啊。团长，你一定要保护好你自己，你肩上的担子太重了。
1: 知道了，小五，再见，保重啊。
0: 战友离别时有多少话要说，过去现在将来，工作学习战斗，但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一切未言之意全表达在深沉的眼神里。

0: 团长，团长，什么事啊？慌慌张张的。
1: 哎呀，团长，出大事了！
0: 出大事了！怎么了？
1: 武宣之他，
0: 武宣之，武宣之怎么了？
1: 他牺牲了。
0: 什么？你说什么？
2: 廖运周大惊失色，双手抓住通讯员的肩膀，使劲儿的摇晃着。
0: 你再说一遍。
2: 鲍继绍是鲍杰三的儿子，也是地下党员。他抹了把眼泪，放低声音说：“
1: 我父亲刚才悄悄告诉我，军法处在出发前的夜里，把武宣之偷偷活埋在一间屋子里。
0: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啊？这前天我才刚刚去送他，怎么今天就……”
2: 廖运周几乎要发疯了。
1: 还有，我父亲让我转告你，千万小心，他们下一个要打击的目标是你。
2: 武宣之牺牲了，和上级党的联系也就此被切断，二师地下特支遭受的损失实在是无法估量，下一步该怎么办？
3: 团长，你一定要保护好你自己，你肩上的担子太重了。
2: 廖运周仿佛听到了武宣之期盼的声音，默默地把烟头狠命地碾成灰烬，愁云密布，思绪千转，失眠已是廖运周的常态。漫长的夜被惆怅煎熬得支离破碎，这些都不能减轻内心深深的自责。
3: 战斗不能停止，党交给的任务不能停止。作为共产党员，在激烈的对敌斗争中，只准向前，不准后退，否则就是犯罪，就是临阵脱逃。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

0: 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2: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

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 他南昌起义冲锋在前，台儿庄浴血奋战；他武汉会战拥击日寇，淮海决战巧计周旋；他静如处子，蛰伏敌营20年；他洞若观火，绝密军情传延安；阵前翻戈一击，突然亮出神秘之剑；将军率部凯旋，淮海战场成为美谈。敬请收听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第6集，
2: 暖泉镇事件的发生，使党的地下组织大伤元气。武宣之的被害，失去了同上级党的联系。一个接一个的困难向廖运周扑来，他决心在独立46旅重建党的组织，积蓄力量，同时积极设法与上级党取得联系。当时在张家口一带聚集了很多军人，廖运周悄悄跑到高碑店火车站，看看能不能找到熟悉的人。他正在人群里乱窜，忽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他定睛一看，不禁大喜过望。
3: 一年，是你，哥，太好了，遇到你。
2: 廖一民是廖运周的本家兄弟，小他10岁，也是共产党员。
3: 一民，回来和我一起干吧。
4: 好，好。
2: 有了廖一民做帮手，廖运周的劲头自然增加了好几分。寻找自己的同志，又分别派人去找，很快的聚成了一个具有10多名党员的战斗集体。1933年8月以后，国民党加强了对地方部队的收编和管控，廖运周所在的部队被改编为国民党46旅，2年内被连续调防到郑州、南昌等地。1935年，廖运周率团到达祁门驻防，当时县城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出来迎接，有的穿着长袍马褂，有的系领带西装，有的是一身中山装，真是各色人都齐了。代理旅长辛少廷、副旅长乔明礼和738团团长廖运周跳下马来，走上前去，在县长的引荐下同笑脸欢迎者一一握手。廖运周也闹不清县长介绍的是谁，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伸出手去，轻轻地同对方碰上一碰，便匆匆迈步而去。走到一位穿中山装、佩戴国民党党徽的矮个子面前，廖运周停住了脚步。
4: 哦，这位是王专员。
2: 县长满脸堆着笑脸地介绍。
5: 这不是中共寿县县委书记薛卓江吗？他怎么改姓了王，还成了专员？
2: 廖运周伸出的手迟疑了一下，这张白白的瘦长面孔他太熟悉了。对方显然也认出了廖运周，局促不安地红着脸。廖运周恐怕别人看出什么破绽，笑呵呵地拉住了对方快要缩回去的右手，低声问：
5: 是不是卓江？
4: 啊，你是运周？
5: 你这个专员是干什么的？
4: 就是个特务。
5: 我现在是团长，也是给国民党干事儿，混碗饭吃。
2: 廖运周故作轻松地应付了这不期之遇，但他心里却不安稳。他曾经是中共寿县县委成员，薛卓江对他可不是一般的了解， 若有变故，就非同寻常。队伍刚安顿下，廖运周便急忙赶到县党部拜访薛卓江，他必须要摸清这个人的底细，设法稳住对方，免得出大乱子。
3: 卓江，你怎么会？那年我被捕之后，看看没什么别的出路，只能自首了。原以为自首不干了吧，可以回家安分守己的当自己老百姓，过个什么太平日子。可是省党部的抓着不放，非让我们这些人吧当什么肃反专员，派到各地搞什么共产党的情报。我这也是不得已。
6: 不说那些了，都是过来人。
2: 对这种软骨头的苦衷，廖运周内心毫无同情之意，但为了保护自己和廖移民，只得安慰。
3: 对，
6: 卓江啊，你当你的专员，我干我的团长，咱们旧事休提，互不干扰，你看怎么样？
2: 这番话并没有使薛卓江宽心，他一点儿也不糊涂，只凭和廖运周这两次短暂的接触，他就完全明白了对方的真实身份和真正用意。
3: 我在这儿不好办，我还是要求调走好了。哎，调走。
6: 哎，那倒不用，你可以留下来。
3: 我还是走得好。我在这儿我为难呢我。
2: 薛卓江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廖运周已然看出，薛卓江虽然自首叛党，但还不至于完全泯灭人的良知。他在祁门不会对自己和同志们构成实质性的威胁。没过几天，薛卓江果真来辞行了。
3: 云州啊，我是来和你说一声，我想来想去还是决定走了。
6: 哦，调走也好
3: 啊。对了，接替我工作的是中央党部派来的。
6: 中央党部？
3: 是个女军官，听说是个狠角色。你要留意啊。
6: 哦，好，我知道了。
2: 廖运周万万没有想到，接替薛卓江的竟然会是自己黄埔军校的小师妹刘梦瑶。码头偶遇之后已有五六年了。
7: 一鸣啊，什么事啊？
8: 皖浙赣三省边区绥靖长官张发奎要带人下来视察了。
7: 啊！
2: 自从回到安徽后，廖运周感到很多不便。他毕竟在这里活动过很长时间，熟人太多，而安徽党组织又遭到了敌人的严重破坏，出现了不少叛党自首分子。在这种环境中，他想隐藏起来本身就很难。现在半路又杀出个张发奎，更给这紧张的局面增添了几分危机。
6: 不能让他来啊。
8: 为什么？
6: 南昌起义的时候，我截过张发奎的专列，当时张发奎的一个副官想用一双马靴做代价让我放他走，我没同意，夺了他的枪。张发奎这次领来的视察团里说不定就有经历过劫车事件的人，这后果不堪设想啊。
8: 哦，要是这样，那当然不能让他们来。可我们能挡他的架吗？
6: 能。
8: 怎么办？
6: 我去找刘梦瑶，让他立即向上面报告，就说这里不安全。
8: 能行吗？
6: 我了解他，刘梦瑶吃软不吃硬，我有办法把他说服了。我再去找县长做做工作，让他们也向上说一说。国民党的官儿哪个不是兔子胆儿？这些情况反映上去，我估计啊，即使张发

0: 阿奎本人要来，那些视察大员们也会拦驾的。梦瑶啊，一听说你是新派来的专员，那可把我给乐坏了呀。
1: 我看是愁坏了吧。
0: 哎，你看你就这样啊，作为女人，你应该再温柔那么一点点，是不是？那就很完美了。
1: 我就全当你表扬我了吧。
0: 是该有人管管你了。怎么样，嫁人了吧？
1: 家里包办的，嫁了，又离了。
0: 嘿，是没人敢要你吧？
1: 好了，师兄，你呀，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快说吧，啥事儿啊？
0: 哎呀，听说张发奎长官要带人下来视察。
1: 是啊。
0: 哎，梦瑶啊，你也看到了，我们这一带还没正式通车呢，经常发生交通事故啊，这难以保证张长官的安全呐。
1: 这些你不用操心，有专人保护。
0: 我还是建议视察团最好还是不要到祁门来，太不安全了。
1: 师兄啊，你到底在怕什么呀？
0: 就是怕长官在这里出点意外，这不好交代呀，是不是？你看当下时局多混乱，多一事啊，不如少一事啊。
1: 我问你，他会出什么意外呢？
0: 他出点意外是小事儿啊，主要是不想为难你这个专员，不是？是不是？这里出了乱子，这上边怪罪下来，还不是咱俩一起担着？
2: 刘梦瑶用她那细长的手夹起一支香烟，斜眼看了一眼廖运周，廖运周赶忙拿起洋火帮他点着。刘梦瑶满脸坏意地吞云吐雾。
1: 反正他来与不来和我也没多大关系，就按你的意思报上去吧，谁让我欠你一个人情呢。
0: 说的也是，小师妹啊，你出门也要当心呐，我再多派些士兵保护保护你的安全。
1: 你什么时候也学会怜香惜玉了呀？
0: 没办法的事儿啊，这里实在是太乱了。走，请你吃点当地的特色。
1: 师兄啊，你早这么体贴，没准儿我就嫁你了。
0: 我可没这福气啊！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廖运周顺着刘梦瑶的脾性，借助她的位置办了很多事情。在和上级党恢复联系之前，廖运周尽可能地小心谨慎地周旋，避免暴露，积蓄力量，等待党组织的明确指示。但生活在敌人的圈子里，有时候却是身不由己。一天，46旅政治处主任陈瑶来到738团部，皮笑肉不笑地对廖运周说：
3: 廖团长，这次轮到你和乔副旅长去南京学习了，恭喜老兄可以出山沟好好玩玩了。
0: 谢谢陈主任，你的心意我领了，我是黄埔毕业的，受过正式训练，眼下军务又紧，我看去南京的美差就让给别人吧。
3: 哎，那怎么行呢？
2: 这个陈瑶可不是个好东西，东文西秀，恨不能从46旅挖出些可疑分子。但话讲到这种地步，廖运周再要拒绝就会引起麻烦了。廖运周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进了国民党的老巢，灯红酒绿的南京。到了南京后，廖运周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对的。这一期高级训练班共300多人，开学第一天，廖运周就发现十几张熟悉的面孔，认识他的黄埔57的同学就有3个，在这些人中周旋自然要极度小心。
4: 廖先生，
0: 请问这位先生是？
4: 哟，您不认识我了？刘梦瑶是您的老同学吧？
2: 廖运周迟疑了一下，一个形象飞快地在他的脑海里闪过，上海码头上刘梦瑶身边的那个李参谋。 一种不祥的预感再次袭来。
0: 哦，是您啊。
4: 哈哈哈，我们真的是太有缘分了。我正准备去划船，要不咱一起？
0: 哦，李先生啊，多谢好意，我还有公务在身。
4: 哟，您先忙，您先忙，您先忙。
2: 这时，和廖运周关系要好的黄铁民走了过来。
5: 廖兄，我有事找你。
2: 黄铁民思想进步，是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的秘书，他对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争斗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5: 李春秋这个人是特务，你千万要小心，注意提防他，也别得罪他。
2: 黄铁民担心嘱咐说。廖运周见自己的疑虑得到了印证，冲黄铁民感激地点了点头。
5: 还有，无论如何不要和李春秋去划船，和别人也不能去。前些时候有位叫燕立堂的人被特务在杭州骗去划船给淹死了。南京这个地方乱得很，什么人都有，有些人呐，你是千万接触不得的。
2: 有了这位热心朋友的帮助，廖运周悬着的心落了下来，信心和勇气也更足了。心里有了底，和李春秋打交道，若即若离，不冷不热，不卑不亢，令对方无可奈何。廖运周凭借着机智和谨慎，仿佛如鱼得水一般，顺顺当当地完成了8个月的学习，并且被列入了优等生的行列，得到蒋介石的点名表彰。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廖运周所在的46旅全体官兵一致要求开赴前线打鬼子。九月下旬，46旅开往正定。
6: 大敌当前，弃阵而逃，还算是人吗？
2: 顺着士兵们指骂的方向望去，在朦胧的夜色中，同独立46旅一起奉命守卫正定的32军141师，正慌慌张张地撤出城外，向石家庄方向逃窜。廖运周也气红了眼，愤怒地握起拳头，重重地砸在战壕边的硬土上。
7: 这帮混蛋临阵逃脱，团长，我们怎么办？
2: 廖运周闻声回过头来，弟兄们一个个默不作声，眼睁睁地看着他。
8: 弟兄们，我们和他们不一样，大家还记得吗？5年前我们费了那么多的周折想打日本鬼子，却没打上。今天鬼子送到门前来，咱们能不尽力拼得一拼吗？
2: 黑暗中，虽然看不清弟兄们的面孔，但却不难从他们荷枪挺立的身躯上看出他们对这番话的反应。廖运周继续说道：“
8: 你们知道不？正定这个地方是三国时候蜀汉大将赵子龙的家乡。那赵子龙一身都是胆，长坂坡100万军中是横冲直杀，留下千古美名。”我们也自称是抗日英雄，若是在赵子龙的老家当逃兵，人家赵子龙在坟头里面也得骂我们都是熊猫。弟兄们，从卢沟桥事变到现在才3个月，鬼子就从涿县、保定、望都、新乐一直打到正定，鬼子的心太狠毒了，纯粹是连畜生都不如啊。前天他们把我们野战医院的100多伤兵全用刺刀挑了，这血海深仇我们一定要报，
7: 野战要用血来还，
8: 与鬼子血战到底。
7: 141师怕鬼子，咱不怕，豁出去了。
2: 在廖运周的鼓动下，弟兄们来了劲儿，不约而同地举枪呼起了口号。141师的逃退反而激起大家的勇气和斗志。
8: 弟兄们上房。
7: 对，快上房！
2: 面对轰隆隆开来的庞然大物，廖运周领着弟兄们居高临下，投掷极数手榴弹。没有炮火支援，没有重武器，眼看着战斗减员不断增加， 但七三八团的勇士们没有一个退却，他们凭着自己的热血身躯，一次又一次地挡住了日寇的疯狂进攻，但最终寡不敌众，镇定终于还是落入敌人手中。紧接着，冀中重镇石家庄也宣告失守，伤亡惨重的独立四十六旅也撤出了战场。历史似乎专爱开玩笑，独立四十六旅转来转去，于1938年年初又转回到了山西，彻底独立，谁也不管，无人可靠。廖运周万万没有料到，在山西河北交界的东阳关，他竟然遇上了做梦也想不到的喜事儿。这附近驻有八路军，东阳关镇里还有一支20几人的工作队，从南昌起义算起，整整10年了，这是廖运周头一次看到自己的军队。
9: 团长，这里的八路军提出和我们联欢呢，你看行吗？
10: 有什么不行啊？国共合作抗日嘛，当然可以了。
9: 好啊好啊，那你来不来啊？
10: 去，我当然要去了。
2: 廖运周跨上战马，催鞭疾驰，赶到二营驻地时，人和马都出了一身大汗。联欢会开得相当成功，八路军宣传了抗日救国10大纲领，主动提出要与友军协同作战。
11: 你好，长官。
2: 一个清脆的声音传来，廖运周回过头。
11: 我叫陆子涵，您记得吗？
12: 你是？
11: 你救过我呀。
12: 我救过你？
11: 对啊，那年在无锡市警察局，那个被追赶的学生。
2: 廖运周突然想起了无锡警察局那个14、15岁的小姑娘。
12: 哦哦，我想起来了。哎呦，其实当时是你救了我。
11: 长官，你真会开玩笑。
12: 哪开玩笑了，哎呀，变化可真大呀，当年你还只是个学生呢，
11: 我现在已经是八路军战士了。
12: 呵，真好。啊，对了，你是共产党员吗？
11: 对啊，我都入党好多年了。
12: 这么年轻都是老党员了，那你去过延安吗？
11: 那当然了。
12: 嘿，真幸福啊。
2: 说到延安，廖运周眼里充满了希望的光芒。陆子涵越听越糊涂，一个国民党军官会向往延安，难道他想投共？也许是诱饵，故意设计圈套获取情报。子涵有些警觉。
12: 哎，在这里能遇到熟人真是太好了。对了，你们分区领导今天没来参加联欢吗？
11: 嗯，我们领导去开会了。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吗？
12: 啊，也没什么，就是这次来没见到领导，挺遗憾的。
11: 哎，那下次吧，下次一定让你们见面。
12: 好，那就下次。
2: 陆子涵看着眼前这个军官诚挚的眼神，总感觉和别的国民党军官不同，一种莫名的亲切感、熟悉感油然而生。正在这时，一个女干事跑过来喊：
13: 子涵，下一个节目是你和大军的合唱啦。
11: 来了，长官，回头见。
12: 回头见。
2: 和陆子涵的巧遇让廖运周心里激动万分，看着眼前情景，又重新点燃了廖运周归队的心情。多想也穿上那身军装和同志们一起战斗，但想起未完成的使命，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尽快和上级党组织联系上。
14: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 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

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南极、北极和青藏高原被人们称为地球上的三个极点，这些具有特殊地理位置和环境的地方一直吸引着无数科学研究者的目光。有一位老者是我国第一个完成了地球三极科学考察的学者，他探究地球三极与全球气候变化的相互关系，开创了山地环境气象学的研究新领域。他曾荣获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特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等诸多奖项。经过多年的自然科学考察，对于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他有着自己的理解。
2: 因为大自然对我们人来讲，它的浩瀚的伟无边，它的这个空间的伟大远远超过我们人所能接触的范围。所以第一，我们要有这个观念；第二个呢，我们人类呢也不要气馁，我们也有作用。什么作用？我们可以认识并适应于天，只要我们认识它，我们就可以适应它，人类就可以生存。
1: 本期口述人高登毅生于1939年，原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探险协会主席。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南部，耸立着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在藏民的传说中，它是由美丽的女神幻化而成的。1960年5月25日，中国登山队第一次完成了登顶珠峰的壮举。在这之后，我国又多次在珠峰进行登山科考活动。1966年3月，27岁的高登毅第一次参加了珠峰科考活动，首次与珠峰亲密接触，让他对珠峰充满了好奇。
2: 当时只是觉得它很神秘，那么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既然我到珠穆朗玛峰来是要了解珠穆朗玛天气的特征，我就想我什么时候有一天能够把珠穆朗玛天气比较了解，对于第三女神的脾气能不能有所了解。这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是这么一个感觉，觉得它很神秘。
1: 1963年，高登毅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地球物理系，随后他进入了中国科学院，开始了他的科研生涯。他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山地、海洋和极地地区大气运动的规律以及天气气候和环境的关系。1966年的科考活动中，高登毅的主要工作是考察珠峰地区的天气气候特征。由于登山气象组人手不足，高登毅还负担起了协助登山队做天气预报的工作。
2: 根据分工，我是负责高空风预报。那么在4月22号我们讨论明第23号预报的时候，我就提出来，我根据我的预报工具，明天珠穆朗玛峰可能会增大。那么当时我们组长就说，那么明天的风增大到多少，维持几天？但是当时根据我的预报工具和我的水平，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说不知道。
1: 由于高登毅没能预测出第二天具体的风量变化，登山队决定继续按原计划进行工作。4月23日，登山队员们正在海拔7000多米处运送登山物资，突然间一阵强风向他们猛烈地袭来。
2: 就是23号吃了早饭以后，山上狂风大作，队员们从7000米往8150米，刚刚出去以后遇到大风就走不动，那么副队长就决定往下撤。后来就我说撤到这个大风口的时候，这22人当中有12人冻伤了，回到大本营有8个队员就做了手术，有的把手指锯掉了，有的把脚趾锯掉了，有2个把鼻尖锯掉了。
1: 留在大本营的高登义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心里既悲痛又惭愧。从那以后，高登义暗下决心，一定要把登山天气预报做好。而完成这一工作的前提，就是要先把珠峰附近乃至整个青藏高原的气象科研工作做足。高登义告诉我们，其实研究整个青藏高原的地质和气象的变化，还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
2: 它在全球气候环境变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比如举一个例子，如果没有了青藏高原，那么原来沙漠分布呢，在青藏高原西侧是在北纬20度到30纬度，而在青藏高原这部分呢，它把阻挡到北纬40度以北了。但是如果没有了青藏高原以后啊，这个沙漠就会从西边20度一直分布到我们广大平原。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了青藏高原，中国大部分地区会变成沙漠。
1: 由于珠峰及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的重要性，我国一直持续对其进行着科考活动，而高登义就曾前后参加过8次珠峰和青藏高原的科学考察。高登义坦言，随着对珠峰研究的步步深入，他越来越对地球的这个制高点心生敬畏。而让他这种感受最为强烈的，还是1975年那一次协助珠峰登山队的气象考察活动。那年4月底，中国登山队突然接到了一份来自国家体委的电报，
2: 根据某某某某单位的天气预报，今年雨季提前来临，5月7号以后没有登顶好天。所以这个电报发出大本营以后啊，就跟我们气象组讨论，我们气象组都不同意。为什么？我们做的预报是5月上旬一个好天，5月中旬一个好天。
1: 气象组的预测与电报中的预测并不一致，但是面对瞬息万变的珠峰气候，气象组也不能肯定自己的预报就是正确的。经过仔细的气象研究，大家最终达成了一个一致的意见，就是即便5月初会出现稍差天气，但也不至于狂风大作，只要队员努力，应该还是可以克服的。最终登山队将登顶的时间安排到了5月7日左右。
2: 结果5月7号一天，1号到7号全是大风，登山队员就在这个地方根本8600米就上不去。最后我们又有突击队队长吴中岳还在这时候牺牲了。而好天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从5月8号开始，这好天一直好到5月16号。而在这个时候，我们登山队在好天气情况下就往下撤了。为什么？当时吴中岳队长牺牲了以后，登顶的路线没有了，因为在他身上，山上弹尽粮久没吃的了，所以只有在好天撤下来了。
1: 1975年5月27日，中国登山队员们终于再次成功地登上了珠峰顶端，并且测量出了珠峰的高度为8848.13米。然而20多天前的那一次意外，却让高登义久久不能释怀。
2: 大自然，我们只有认识它、适应它，而不是说人类去征服大自然。人类征服大自然，我个人认为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我第一次对过去我比较信仰的人可以征服大自然、人定胜天有一点点怀疑。
1: 在那之后的多次科学考察中，高登义凭借着对青藏高原隆起及其对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的影响的综合研究，获得了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1等奖，这是我国自然科学界的最高大奖。他发现的珠峰背风波谷下沉气流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他第一个

0: 提出了攀登珠峰要早出发早收营的原则，获得了国际学界的一致认可，而这一原则也被公认为避免人员伤亡的一个重要定律。南极大陆，世界上被发现最晚的大陆，它孤立地位于地球的最南端，被巨大的冰盖所覆盖。南极是世界淡水的重要储藏地，它拥有地球70%左右的淡水资源。南极地理位置特殊，人迹罕至，具有很高的科研价值。1984年，我国在南极大陆建立了第一个科考站——长城站。由于当时的技术条件较差，长城站并没有建立在南极圈内。为了跟上国际南极科考的步伐，1988年，我国决定在真正的南极地区及南极圈内再建立一个科考站——中山站。高登毅就是建站队伍中的一员。然而这次建站之行，却让高登毅经历了他人生之中最大的一次风险。
1: 由于我们的船是买的北欧的一个二手抗冰船，那么这个抗冰船本来就不行，又是二手船，那么还没有到了南极圈，刚刚过了南半球西风带，我们的船由于开得太快，就被一块浮冰把我们的船的船头的右旋的一个就闯破了一个大概100多平方厘米的一个口，离我们的水箱也就1米多远。
0: 这一次意外让船上所有的人员都惊出了一身冷汗，好在抗冰船并没有遭受致命的损坏。为了确保安全，船长亲自开船，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向南极圈开进。就在抗冰船刚刚抵达建站地点的时候，却遇到了又一个更大的危险，冰崩发生了。
1: 什么叫冰崩？就是南极冰盖上的冰川快速地向海底运动以后，这个冰川冰盖掉到海里去，我溅起的水花100多米高，我一看非常像原子的爆炸的蘑菇云。这个时候我就在船的前头，就一边用长镜头拍照片，一边两腿都在发抖。为什么？就在这个时候有两个大的冰山就冲着我们船就来了，我的手都感觉到这两个冰山好像要靠近我了。但是奇怪，就在这个时候两座冰山搁浅了。它一搁浅成为一个什么好处呢？就等于成我们船的一个保护，其他的冰山要再来就绕都过去了。就这样，最后我们的船完全被浮冰包围起来了。
0: 面对浮冰包围的情景，船上所有的人员一时都没了主意。高登毅告诉我们，经过商议，大家决定使用炸药炸开浮冰，如果能够炸出一条通道，那么船就能冲出浮冰的包围。
1: 我们要从船上把东西运过去，但是呢，浮冰包围了你船开不动，怎么办？我们就把船上几十吨炸药硬是炸开了一条路，大概通道，比如说这儿在炸，船就跟着炸，也跟着，最后把炸药全用光了，确实炸开了一条路，确实运过去一个机器叫两头层，但是一运过去以后，浮冰就照样好用了，我们也没炸药了，所以就不行了。
0: 这时建站队伍已经在海上耽误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漂泊在茫茫的冰海上，每个人的心中都没有底。然而幸运的是，一个星期之后，浮冰竟然自己慢慢退去了。高登毅说，每当回忆起那一刻，他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1: 一个星期这浮冰就开了，完了我们的船就从这地方就开出去，我们就在我们队里边都叫胜利大逃亡。逃出去以后，我们就再开始建站，最后我们是把持续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大家日以继夜的硬是把它提前建成了。
0: 中山站终于在南极大陆建成了，高登毅的心中充满了喜悦。在这期间，高登毅还度过了他49岁的生日，队友送给高登毅一首诗，他最喜欢其中这两句：南极圈里知天命，任尔唤雨与呼风。经历了这一次次危险之后，高登毅对自然对人生 有了更多更深的感悟。
1: 所以通过这个中生代见证的时候，我就想一个问题，人和大自然比太渺小了，咱们船上几十吨炸药都造不开的东西，它照样可有喉咙了，你不管它，一个星期它自然就开了。所以从这个以后，我才第一次怀疑人不可征服天。所以回来在我的那本书还有我自己呢，都提出来，人能征服天吗？所以从这以后，我是就建立了一个的人要逐渐的去认识自然的规律。
0: 有了南极考察的经验，高登义不由得开始向往他还没有去过的北极。1991年，机遇终于降临，高登义接到挪威教授叶欣的邀请去参加北极考察。这一次科考活动除了取得的科学研究成果之外，高登义还得到了一个更大的收获。
1: 那么1991年我去北极考察的时候，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我的朋友送了我一本书，这本书叫《北极指南》，用英文和挪威文来写的。这当中有一章就是斯瓦尔巴条约，条约上就是把斯瓦尔巴条约的原文就印在上面了，用英文和挪威文。我看了这个条约啊，我看了这本书，说实话比我在这儿回来我连续写了6篇文章我都还高兴。为什么？中国人可以到那儿去建立北极站。
0: 斯瓦尔巴德群岛是接近北极的可居住地区之一。1920年，挪威、英国、美国、丹麦等18个国家签订了斯瓦尔巴德条约。中国于1925年加入该条约。条约承认，挪威对该群岛具有充分和完全的主权，而各缔约国的公民可以自由进入，在遵守挪威法律的范围内从事正当的生产、商业和科学研究活动。这就意味着中国人有权进入斯瓦尔巴德群岛地区建立北极科考站。但是1925年的中国军阀割据，战事频发，这一份不起眼的条约很快就被淹没在了战火和硝烟之中，被人们遗忘了。直到1991年，高登义发现了这一条约，他马上向中科院汇报，希望中国能够尽快地在北极建立起科考站。
1: 科学院非常支持，马上在科学院的95规划当中立了一个小课题，这个题目叫做斯瓦尔巴群岛建站调查研究。组长高登义给了5万块钱就让我去研究。从此我就致力于给挪威联系，我们前后科学院前后去了挪威去访问，参加这个北极条约的会议。那么我们中国就以科学院的名义首先加入了北极科学条约。
0: 经过高登义的努力，我国终于在2004年建成了北极科考站黄河站，填补了我国在北极科考中的空白。从此在地球的三极，南极、北极、青藏高原上都有了我们自己的科学考察基地。1998年，已经59岁的高登义科考探险的热情依然不减当年，他率领着一支科考队完成了人类对雅鲁藏布大峡谷的首次徒步穿越和科学探险考察。在此之前，我国曾5次组织考察过雅鲁藏布大峡谷，但由于经费、设备不足等原因，峡谷核心约100公里的陡峭河段一直无人涉足。高登义此行便是要挑战这一段核心无人区。
1: 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科学奥秘？就是我们这批老头子不死心，想在有生之年去把它完成。
0: 在科考队出发之前，我国著名登山家王富洲前去送行。在与王富洲讨论此次行程的时候，王富洲的一席话却令高登义热切的心凉了半截。
1: 临离开前，我们两个人单独商量，单独在一个屋子上去说，你们这次去很危险。为什么呢？因为有100公里啊，不仅你们科学家没走过，我们登山家也没走过， 所以他作为登山队老老给他老

0: 已经三次考察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高登义，也从未进入过核心无人区河段。
1: 因为那个地方我就走不通啊，又太陡峭，咱们下不去，所以就绕着走了。你想我们就这个条件嘛，而且那个时候根本连电话都没有，你进去要出了问题，手表信号，我们那时候像83年我在这儿，我是副队长，把队伍送进去了以后啊，三个月后见，你死是死活，三个月以后我才知道，出来了就是活的就活的，出来了要少一个人就少一个人，没办法，为什么根本没法联系，所以进去以后完全靠自保。完全靠你自己来解决。
0: 由于经历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险峻，高登义在带队出发前做好了充分的前期准备。
1: 第一，我们了解这个地方的雨季旱季分明，雨季的降水量从5000毫米到10800毫米，那简直是往倒水啊！所以你在雨季去肯定要出事故。那我们选择旱季，旱季就是4月份和秋天的10月底到12月初，所以我们首先选择了这个季节比较安全。第二点，我这就讲的知天知己，就是我们这批科学家当中最年轻的52，最大的63。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这100公里我们都走不通，那我老了还走不通，肯定走不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请了4位登山家来指挥我们，带领我们。同时，我们任命他为队长，他说了算，所以就保证了安全。在穿越的过程当中，登山家是第把手，他说这儿能走就走，他说不能走就不能走，就这个决定很重要。因为登山家他比较懂。
0: 雅鲁藏布大峡谷是青藏高原上最大的水汽通道，受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大峡谷地区异常湿润，布满了郁密的森林。高登义告诉我们，要想在密林之中找出一条可以行进的道路，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1: 有一天出去根本就没路，登山队员找不到路，民工也找不到路，最后已经是砍出一条路才走动的。所以他就是有的路要靠你自己去砍。当地的民工只是大概知道这个方向过去有人走过，但是也最近好多年没去过了，所以走着走就没有路了。
0: 由于地形险峻，徒步行走的考察队行进速度十分缓慢。考察队分成了3个小分队，每个小分队负责考察无人区河段的1/3，这样既能节省时间，又可将整个无人区河段全部走完。高登义说，在对无人区河段的考察过程中，每一个小分队都遇到过不少险情。
1: 其实要比较危险的是有一次，就一分队的时候是他们要过一个峡谷。过峡谷以后啊，登山队啊就临时砍了一棵很长的树，很长的树呢就要搭起来了。搭起来以后，他们在就是要通过这个的时候啊，他们开始的时候都还是人一个个走，后来觉得哎没有问题了，所以他们就几个人跟着一块走了。哪知道人一多啊，他是下边一个树砍了一个走路的地方，上面拉了一个绳子，不就手就扶着吗？好，第一个走的人突然歪了。歪了以后，他就拽住了绳子，使劲儿，啪，剁下去了。剁下去就有一个队员就鼻涕流水冲走了，幸好下边有人，有个解放军队员硬是把他救起来了。
0: 历时34天，高登义的队伍终于完成了雅鲁藏布大峡谷的徒步穿越，全队只有一位队员受了轻伤，无重大人员伤亡。这次科考活动首次发现无人区河段有罕见的4处大瀑布群，发现了大量珍稀动植物，记录了雅鲁藏布江的水汽资源量。高登义说，这次科考活动使他更加坚定了对于人与自然的认识。他总结出了4个字：知天知己。
1: 知天知己，就说你要在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当中尽量的认识自己，并把自己的自然面貌镶嵌在客观世界的一个恰当的位置。这个恰当位置的标志是什么？就是你如果镶嵌在恰当位置上以后，你的心情比较舒畅愉快，你的工作比较有成就，你的学习也比较有成就，那么这你就算知天知己了。
0: 如今古稀之年的高登义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精力，退休后他把主要的

0: 都放在了科普事业上。他不仅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还经常到学校中为青少年做科普报告，给他们讲述他自己的科学人生，讲述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用高登义自己的话来说，他就是一个大自然之子。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3: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1993年，科幻电影《侏罗纪公园》上映。这部由著名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电影，讲述了一群科学家通过从琥珀中的史前蚊子体内提取的恐龙 DNA， 成功克隆出恐龙的故事。影片上映以后，在全球掀起了一股恐龙热，人们对剧情津津乐道的同时，也对影片中的一些细节提出了质疑。
2: 他这个侏罗纪有人当时提出来，他里边有出现过那个甲龙，可是那个时代很多人都认为他这个不对，那个是没有甲龙，因为甲龙是在北欧纪。
1: 面对质疑，这部电影的科学顾问、加拿大的恐龙专家杰克霍纳想起了一个中国朋友董之明。
2: 因为我在加拿大待过，在加拿大发掘的时候，在他营地那住了一个星期。我在新疆的时候，就是在侏罗纪发现过甲龙了。所以加克霍纳，因为大家伙都提问呢，说你这个好像不科学，这甲龙没有啊，侏罗纪。他就是我知道中国有个科学家叫董之明，可能就他呢就在侏罗纪找到过甲龙了，我救了他一下子一样。
1: 本期口述人董之明，生于1937年，古生物学家、恐龙研究学者，主持了四川自贡恐龙发掘和中加联合恐龙发掘。近年来，几乎每隔几个月就会有一个重要的恐龙化石在中国被发现。故事小盗龙、中华龙鸟、耀龙，这些恐龙家族的新成员，或者成为《纽约时报》的头条，或者登上科学或自然杂志的封面。在这场全球寻龙的比赛中，中国的古生物学者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2: 真正的我们中国的恐龙，我们中国的恐龙研究的历史，我所说的是科学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02年。当时在黑龙江，就是俄国人有个叫马纳金的，他在黑龙江边上找到一些恐龙材料。那个时候还是沙皇时代，以后到了他这个东西就被他拿到1914年到1916年，他们在黑龙江。就是南岸，就现在我们的嘉义。他那会儿当时叫乌云，现在其实乌云也是一个镇，就在那儿采的。那么这个龙被俄国人命名为就是满洲龙，这是我们中国恐龙在科学研究的第一条龙。
1: 满洲龙是鸭嘴龙的一种，它是白垩纪后期草食性恐龙家族中的一员，最大的体长能达到15米，相当于一辆公交汽车那么大。这条龙的化石虽然在中国出土，但是由于当时国内并没有学者研究恐龙，

0: 所以它被运到了俄罗斯组装，并陈列在了圣彼得堡地质博物馆。1928年，随着杨中建、张习题、王公墓三名学者从德国学成归国，中国终于有了第一批古生物学者。很快，中国人凭借着自己的力量，找到了一条龙。
1: 我的老师杨中建先生，那么他开始就是最早他是研究了一些恐龙的脚印化石，以后那么真正到30年代的时候，特别是抗战时期，因为当时很多科学家很多都撤到大后方了，到了重庆啊，到了昆明，那么他也到了西南地区了。那个时候修滇缅公路，他大概是应该是38年开始，在那开始在陆丰，那么开始就是有，就是中国人自己发掘研究和装架，第一条恐龙应该是陆丰龙。这条龙在1940年或者1941年曾经在重庆的北碚展览过，当时挺轰动，因为那是抗战时期嘛，还是不错的。这条龙现在就在我们，还在我们这个楼上，这个是我们中国第一个装架的恐龙。
0: 在云南陆丰盆地发掘出的这条恐龙被命名为陆丰龙，这是一种原始蜥豚类恐龙，生活在距今约2亿年的三叠纪。在众多的恐龙成员中，云南陆丰龙算是个小个子，它身长6米，站起来只有2米高。陆丰龙的发掘展出标志着中国的恐龙发掘和研究正式拉开了序幕。随后，中国的寻龙者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开始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上寻找恐龙化石。1939年，峨眉龙在四川被发现。1951年，基比青岛龙在山东出土。1952年，马门溪龙在重庆现身。这些重大发现在当时不仅引起了国际古生物学界的关注，也培养了许多年轻的古生物爱好者。董之明正是其中之一。
1: 我那个时候就是我13岁多了，我在中学初一吧，小学6年级到初一，初中，51年左右。当时就是杨先生、杨中建还有周明正先生，他们就在山东，就现在说的发现那个南阳的青岛龙。我们那时候老师领着我们去参观，所以我摆了几块大骨头，还有那个时候没装架，还有那个时候还有几个恐龙蛋，所以我印象很深。我这个人又爱活动，所以以后在大学里边又是我因为我是复旦的，最后这个我还选的，我因为我选的对了，就搞古生物。
0: 1961年，董之明从复旦大学生物专业毕业后，来到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跟随杨中建学习古生物发掘和研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前身是创建于1929年的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在解放前，这个所曾经主持发掘了著名的周口店北京人猿人遗址。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汇集了裴文中、贾兰坡、杨中建等一批古生物界的泰斗，成为全国古生物研究的指挥部。当董之明这一波年轻的大学生来到研究所后，马上感受到了这里严谨的治学态度。
1: 杨先生还是把我们就是去补了一下的地址，我们到地质学院去听课。但是这个补习当然有2种，一个是我们到地质学院去补了一些课，完了以后我们又跟着一些老同志那么到野外发掘，我们就在那个时候也是当发掘工开始一样熟悉地质。我们那个时候刚来的时候，每年

0: 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在野外的。那有人确实吃不了这个。当时你想，我们有的时候到野外，那个年代，那个条件很艰苦，都靠两条腿多。完了以后租帐篷，到了那个戈壁，有的时候也是很苦的。每天一个鸡蛋，就是装一个鸡蛋，那是最好的，两块鲜菜，一个馒头，中午就是我们的伙食。
1: 古生物研究的基础来源于古生物化石。这些古生物化石虽然外形看起来很像骨头，但却是由无机物构成的。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很简单，像我咱们吃鸡蛋吧，我经常讲没味道。你把这个鸡蛋腌在盐巴缸里边，过几天变成现蛋了。如果你这个蛋要腌上一万年、两万年、上亿年，整个是一个蛋了，氯化钠的分子都进去了，有机的蛋白质啊全都分解了出来了，那么这就是个蛋蛋化石。所以呢，这个化石的本身仍然是一个生物的样子，事实上它都是石化了，变成无机的了，石化了。也你看有那个恐龙蛋，你打开里面都是放解石的。所以呢，我们就研究这个，这是形态样子样，但是它是个石头，所以叫化石了，它无机的了。
1: 古生物的残骸和遗迹埋在地下，经过了亿万年的时间变成了石头，所以要找到和发掘这些化石需要扎实的地质学知识和艰苦的野外工作。杨中健给这些新人补课的目的正是想让这些新人明白这个学科的特点。通过补课，董之明培养了扎实的野外工作能力，这为他后来取得令人瞩目的恐龙发掘成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西北部为何成为世界著名的恐龙圣地？
0: 二三十年代的时候，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曾经搞过一次中亚考察。
1: 自然条件严酷，寻龙者们又是如何在茫茫戈壁寻龙？
0: 比方你坐车，你不能在车上睡觉了，特别是你坐在司机旁边，或者说不准你睡觉。
1: 本期口述《中国寻龙记》，董之明。中国的恐龙化石发现地遍及东西南北，云南、四川、山东、内蒙古、新疆等地都已出土了大量的恐龙化石。在那些著名的卧龙之地当中，最先被探索的区域是位于中国西北的新疆和内蒙古。早在1922年，美国探险家罗伊·查普曼·安德鲁斯领衔的中亚古生物考察团在这里发现了世界上首枚恐龙蛋化石和一个重达2吨的白垩纪巨蜥头骨化石。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
0: 二三十年代的时候，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曾经搞过一次中亚考察，它都有片子了，我那片子都有，我都要过来了，两大卷。如果能对照起来，那不得了。现在这个人叫安德鲁斯，这个人在美国很有名，他是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的，是搞动物的。
1: 1927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联合10名中方的学者再次对我国西北区域进行了5年的科学考察，并且发现了奇台天山龙、准噶尔水龙兽、宁夏喙龙、圆角龙等大量的恐龙化石。中国的西北地区成了举世闻名的卧龙之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首次对这片区域展开了大规模的古生物考古发掘。董之明跟随老师杨中健参加了这次寻龙活动。
0: 我们就搞了一个古生物考察，专门在新疆和内蒙做考察，所以我就是来就参加了那个考察队。
1: 新疆、内蒙古之所以成为世界古生物的化石宝地，得益于独特的自然环境。一般情况下，恐龙化石都深埋在地下， 当发生泥石流或者山体滑坡的时候，或者地质勘探队员在勘察石油矿产的时候，这些珍贵的化石才会被发现。在中国西北一些地区，由于常年的风沙侵蚀，使得埋在地下的恐龙化石直接暴露在地表，给古生物学研究者提供了绝佳的条件。这种情况在全球范围内也是非常罕见的。然而，这些地区的自然环境对于野外工作的科学考察队员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0: 比方你坐车，你不能在车上睡觉的，特别是你坐在司机旁边，或者说不准你睡觉的。这个野外考察说不能我司机开的时候我这个打盹我在这睡觉，不行的，不能睡觉。到了三岔路口或者转弯的时候，要做一些标记的。这个自然风化的岩石哈，它躺在地下，没什么方向性的，所以你一定要拾起几块石头。这个石头干什么呢？一定要放在右面，这个路的右面。这个石头一定要摞起来，因为自然界的石头不会自己垫起来的，要垫两层到三层，要有个方向性的。那个时候没有 GPS， 只有一个罗盘。你想哈，别的什么都没有，地图很难弄的。我们都是用的五万分之一的，那都是军用地图的，但是不给我们复印的，我们只能接出来看一下，做一些笔记，哪里有水，哪里有井，哪里有泉，这个泉水可以不可以喝，能供多少人喝，一天你只能搭多少水。实际上这些求生的知识进行了一年多一年半的考察了，所以我们到那去也得到老同志的经验，也受益匪浅。
1: 这次西北古生物考察发掘，发现了戈壁龙、卫氏准格尔翼龙、扇扇龙等大量恐龙化石，而最让董志明兴奋的是亲眼见证了九龙壁的出土。
0: 我们外边有一个有九个这个那个啃食兽，都是的，我们这还找这些东西的，在新疆。
1: 啃食兽是一种体型跟牛差不多大小的远古爬行动物，它生活在距今两亿年前的三叠纪，在新疆的一个坑中竟然同时出土了九头啃食兽幼崽聚集在一起的化石。这一重大的发现被大家称为九龙壁。通过亲身经历这次历时两年的科学考察，董志明也迅速成长为古生物所的骨干。1972年，四川在修建内江宜宾公路的时候，在自贡大山坡地区出现了大量的恐龙化石。1979年，在董志明的倡议下，古生物所把发掘重点定在了四川自贡。
0: 我还记得是12月7号，我们就到了自贡。我说咱们去看一个的，我们就到，主要是他们在那上修那个停车场。好，那个花是多的，就好像泡红薯一样，都推出来。我们大概留了，大概在那待了一个多星期吧，就采了几十吨的花石，当还带石头呢。以后我就打了报告。
1: 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恐龙化石的珍贵性认识不足，在董志明的努力下，当地政府最终决定放弃已经动工的基建工程，保留下了这个珍贵的恐龙墓地。8个月的时间里，董志明率领的发掘队在自贡采集了8000块含古化石的岩块，其中包括完整的剑龙类、翼龙类、犀角类、兽角类、鸟角类等大量恐龙化石。四川自贡建立的恐龙地质博物馆也成为我国第一个以恐龙化石展览为主的地质博物馆。上世纪80年代，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东西方恐龙联合考察计划——中国加拿大恐龙计划正式拉开帷幕。这项联合考察活动汇集了两国顶尖的恐龙学者，而中方的负责人正是董志明。
0: 当时我们最高的时候，这个队伍有30多个人， 快接近四十个人了。我是就算队长吧，叫什么项目负责人了，协调人。
1: 这次国际联合巡盟，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划定活动区域。中国西北地区和加拿大的北极地区，因为受到风沙和冰川的侵蚀，使得中生代的地质层暴露在了地表。经过双方学者的商议，最终决定把考察的重点定在了这两个地区。
0: 这个当然了，在野外这个恐龙的发掘啊，如果找到完整的很难，因为什么？它埋葬地下你看不到的，它一露到表面上风化出来，它就会有损失。还有呢，有的是这样的，在埋藏以前，它已经被分解了，就腐烂了。所以呢，找到完整的恐龙也是很难的。
1: 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恐龙骨架化石似乎都是完整的，然而实际上完整的恐龙骨架化石极为罕见，大多数出土的恐龙化石都有缺失，有的甚至只有一两块骨头。那科学家是怎么根据零散的骨头复原出整个恐龙骨架的呢？
0: 这个是这样的，因为你找到一个恐龙或者发掘了一个地点，你必须要知道这是什么龙，因为恐龙的分类它也很有规律的，对吧？是肉食的还是吃植物的，是两条腿走路的呢还是四条腿走路的，它属于哪个门类？恐龙分两大门类，就是拿人来说，给你几块骨头，特别指骨，或者他就知道你是多高，根据你的骨缝，根据你的骨髓或者脑这个某一些部位，他就知道你多大年龄，一样。这些东西都是科学，都是要积累、要统计、要观察。那么恐龙也同样，你给我们一条，给我们几块恐龙骨头，我们知道大体这是哪一类恐龙。比方我给你举例子，吃植物的恐龙和吃肉的是不一样的。吃肉的东西，老虎和猎豹总要跑得快一点，不会笨的，就是，对不对？牙齿肯定要锋利一点，爪子肯定是尖的，不会和马一样那种的。你说那马不可能吃肉啊，它抓都抓不住啊，就这个意思。
1: 根据全球发现的化石，古生物学家总结出，迄今为止，世界上恐龙种类的总数在1000种左右。每一种恐龙的骨头都有独有的形态特征。正是根据这些特征，古生物学者才能完成恐龙化石的分析和还原。
0: 就是一条恐龙，要经过发现、发掘、加固、修理、修补、研究、修补。整个一条工序才能，比方我知道这个左面这个牙齿这个下颚骨，我就把右边的给它复原了，修复了，复原。它有些还是，那么我知道一个右腿，那我可以一个右脚，我就可以给它把左脚给它复原了。就是还有呢，我这个龙可能和某一个龙很相似，人家那个龙和我这个是基本上是一个门类的。我就可以借助另一方的来给他修补，那在修补以前一定要研究了，他是哪一个门类，什么年代，生活的状态怎么样，生态情况怎么样，他的伴生动物是什么。
1: 因为要做大量的后期工作，所以这次中加联合恐龙考察一直持续了24年，直到2000年才落下帷幕。这20多年来，中国的寻龙者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中国鸟龙、巨盗龙等带羽毛的恐龙化石的出土，引起了全世界古生物学家的关注。凭借着丰富的恐龙化石资源，中国如今已经超越了美国，成为世界上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恐龙王国。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 最好的奖励。

0: 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够不够？
3: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4: 我感恩结束了，
5: 有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王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9: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8: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9: 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

0: 绽放时代光彩。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七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出层链，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8: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刻。
3: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 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递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9: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3: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10: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 1992年十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六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九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三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 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2: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11: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 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13: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

0: 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1: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0: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1: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0: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2: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3: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5: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6: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7: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预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8: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9: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10: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1: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

0: 进入新阶段。
1: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一至七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0: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1: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0: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0: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1: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佳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
6: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7: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2: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8: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19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 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9: 康泰斯幸运地从地牢逃脱了，他被扔进了大海，这是他必须不断地寻求生机。他奋力地在海中游着。一个小时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康泰斯的全部身心沉浸在自由的喜悦之中，他精神振奋，继续朝既定的方向破浪前行。他心想，
10: 我游了将近一个小时了，但因为是逆风，速度大约减慢了四分之一。不过除非我看错了方向，否则我现在离蒂布朗岛已经不会太远了。但是要是我认错了方向呢？
9: 汤泰斯全身打了个寒战，他想仰伏在海面上休息一会儿，然而翻滚的大海越来越汹涌。汤泰斯很快就发现，他指望能让自己放松一下的这个办法是行不通了。他说道，
10: 好吧，我就一直游到底，游到双臂麻木，浑身抽筋，然后就沉到海底了事。
9: 于是汤泰斯孤注一掷，使出全部力量和冲动游下去。突然他觉得已经相当晦暗的天空显得更加阴沉，一片厚实沉重浓密的乌云冲着他压下来，同时他感到膝盖一阵剧痛，那撞击来得非常迅猛。霎时间他的想象对他说，那是一颗子弹击中了他，而且马上就会再听到枪响。然而并没有枪声。汤泰斯伸出了一只手，感到有一样东西挡着他了。他抽回一条腿，碰到了地面。此时他才看清，他错当成一片乌云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了。离他20步远，耸起一大片峥嵘的岩礁，好像燃烧的最炽热时突然凝固的一块硕大无朋的炉石。啊，这就是蒂布朗岛。汤泰斯站起来向前迈出几步，一边感谢上苍，一边躺了下来。此刻在他看来，他身下凹凸不平的岩石比世界上最舒适的床还要柔软。风暴肆虐，雨点开始落下，汤泰斯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了，就像躯体麻木但是灵魂仍然在期望着无上幸福的人那样，甜甜美美的进入了梦乡。
10: 一小时之后，一声巨雷把埃德蒙惊起，此时狂风大作，倾盆暴雨自天而降，天空不时划过一道犹如火蛇般的闪电，亮光把前呼后拥以万庭之势滚滚而来的巨浪和乌云照得一览无余。汤泰斯以水手的锐利目光一扫，知道自己没估计错，他已经在两个岛屿中的一个了。

0: 他就得重新下海游到勒梅尔岛去。该岛虽然也是一片荒芜，但毕竟开阔些，因而也便于栖身。一块兀立着的巨石给汤太斯提供了暂时的栖身之地，他躲了进去。几乎就在同时，暴风雨又以排山倒海之势骤然而至。
1: 埃德蒙感到他赖以栖身的巨岩在抖动，恶浪在巨大的金字塔般的岩石底下撞得粉碎，翻起的浪花溅了他一身。埃德蒙虽然已经有了安身之所，但是周围仍然在轰轰作响，雷鸣电闪，他还是有点头晕目眩。他仿佛觉得小岛在他的脚底下颤抖，小岛如同一艘抛锚的战舰，缆绳随时会断裂，把他拖向深不见底的漩涡中去。这时埃德蒙才想起他已经整整一天没有吃东西了，他又饥又渴。他伸出双手，探出脑袋，去啜饮暴雨聚集在岩石凹处的雨水。正当他直起身子的时候，一道闪电似乎从上天一直划开到天主光彩夺目的玉座脚下，照亮了苍穹。埃德蒙凭借着这道亮光，看见在离他四分之一里处，在勒梅尔岛和克鲁瓦西海角之间，有一只小小的渔船被风暴和海浪摆弄着，如同一个幽灵从浪峰一直滑落到谷底。一秒钟后，这个幽灵再次出现在另一个浪尖上，以惊人的速度迎着他冲过来。汤泰斯想大声地叫喊，想寻找一件破衫在空中挥动，让他们知道他们要触礁了。但是他们自己也发觉了，在另一次闪电的光照下，汤泰斯看见有四个人紧抓着桅杆和绳索，第五个人紧紧扶着断裂的舵轮。汤泰斯看见的那些人无疑也看见了他，因为绝望的呼叫声由呼啸的劲风捎带到他的耳边。在桅杆的上方，一张破破烂烂的风帆折曲的像一根芦苇似的，在风中一声接一声的猎猎作响。突然记住他的绳索断裂了，于是那张帆像在黑云之上滑翔而过的白色的巨鸟被卷进了无底的深渊，消失了。
0: 与此同时，传来了令人发指的爆裂声。汤泰斯听到了人在垂死前的呼救声，他像狮身人面兽似的浮在岩石上，头朝下向渊底探寻。又是一道闪电划过，他看到粉碎了的小船，还看到了在残木断块之间的神情绝望的人头和伸向天空的手臂。接着一切又都被黑暗淹没，悲惨的景象像闪电似的疏忽而逝。汤泰斯冒着自己滚落到大海里去的危险，赶紧沿着岩石光滑的斜坡冲了下去。他四处张望，侧耳细听，但他什么也没有听见，什么也没有看到，没有叫喊声，没有人在挣扎，只有暴风雨。天主这个伟大的创造物继续携着狂风在咆哮，裹着急浪在翻腾。
1: 风渐渐停息了，天上大片大片被暴风雨洗褪了色的灰云向西方席卷而去，蔚蓝色的苍穹重新闪现，星星比先前更为明亮。很快，一条淡红色的长带在东方的地平线上描出一道道深蓝色的波纹，波浪跳跃着，一道光芒在浪尖上一扫而过，把泛着泡沫的朵朵浪花染

0: 成了一条条金色的流苏。白天来临了。康泰斯面对这壮丽的景观，一动也不动，默默地站着，仿佛他是第一次看到似的。确实，自他被关进伊夫堡之后，他忘掉了一切。他向城堡转过身子，缓缓地环视着苍天和大海。阴暗的建筑从大海的胸膛高高耸起，带着伫立不动的物体的那种威严庄重的神态，似乎在监视统治着一切。此刻大约是清晨五点钟，大海依然是那么平静。埃德蒙心想，
1: 再过两三个钟头，狱卒就要走进我的房间，发现我那可怜朋友的尸体，认出他来又找不着我，发出呼叫。于是他们会发现洞、地道，接着要询问把我扔进海里的那些人。他们大概听到了我的呼喊声，很快载满武装士兵的小华子就要去追捕那个不幸的逃亡者。他们知道他走不了多远，他们会鸣炮向所有的沿岸居民发出警告，别为一个四处漂泊、衣不遮体、饥肠辘辘的人提供避难所。马赛的探子和警官将要接到通知，在海岸搜索，而伊夫堡的典狱长也会派人在海上搜索。这样一来，我在水上和陆地上都被包围堵截，怎么办？我饿，我冷，我甚至把那把有爱我游泳的救命小刀都扔了。任何一个农民都可以置我于死地，只要他想交出我去挣的那20法郎的赏金。我力量用尽了，脑袋空空的，意志全无了。哦，我的天主啊，我的天主，您瞧我受的苦难够多的了，您是否能够再为我做一些我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呢？
0: 埃德蒙由于精疲力竭，脑中一片空白，有点神志不清了。正当他焦虑地把目光移向伊夫堡，苦苦地热切地祈祷时，他突然看见在波梅格岛的尽头出现了一艘小船，船的三角帆勾勒在地平线上，如同一只擦着波浪滑行的海鸥。只有水手的目力才能判断出这是一条在半明半暗的水天相连外行驶的热那亚单桅三角帆船。那条船从马赛港出发向外海疾驶，它那尖尖的船头吐出闪光的白沫，为那鼓鼓的船身劈开了一条较为异形的航道。埃德蒙惊呼道，
1: 啊，这么说来，倘若我不怕被人盘问，不怕被认出是一个逃亡者，再次被带回马赛的话，再过半个小时我就能登上这艘船了。可我能做什么，能说什么呢？能说些什么谎话骗过他们呢？这些人是走私贩子，骨子里都是海盗，他们打着沿海航行的幌子，竟干些掠夺抢劫的勾当。他们宁愿出卖我，也不会去做一件清清白白的好事。不，还是再等等吧。可是不能再等了，我快饿死了，再过几个钟头我仅剩下的一点力气将消耗殆尽。再说查监的时间快到了，趁通报尚未发出，也许他们不会怀疑什么。我完全可以装成昨夜沉船上的一个幸存的水手，这个说法并不显得荒唐可笑，没人会来戳穿我的谎话，因为他们都已经葬身海底了。对，就这么干吧。
0: 康泰斯 一边这样想着，一边把目光转向小船沉没的地方。他打了一个哆嗦，在一块岩石的尖角上挂着一个遇难水手遗留下的一顶弗吉尼亚帽。附近漂浮着船的下半部的一些残骸，海浪把这些骨架的碎片像软弱无力的牧羊似的推来搡去，一次又一次地撞击在岛基上。刹那间，汤戴斯拿定了主意，他再度下海向小红帽游去，把那顶帽子戴在自己的头上，抓起一根龙骨残片，再向单桅船航行的路线横切着游过去。他自言自语道，
1: 现在我得救了。
0: 这个信念使他重新获得了力量。汤戴斯很快就发现单桅船顶着风正在伊夫堡和伯拉尼埃灯塔之间抢风航行。一时间，汤戴斯担心小船不是擦着海岸线航行，而是驶出海去。比如说，船的航行目的地似乎是科西嘉岛或是萨尔代涅岛，可是根据船行驶的方向来判断，汤戴斯又很快发现小船是沿着一条去意大利的船只惯常的航线，想从亚罗斯岛与卡拉萨雷涅岛之间穿过去。这时汤戴斯向单桅船慢慢靠近，小船一个冲刺甚至驶到了离汤泰斯将近四分之一里的附近。于是汤泰斯浮上水面，挥动小帽作为紧急呼救的信号。但是船上没有人看见他，船身倾斜了一下又向前冲去。汤泰斯本想呼喊，但是他目测了距离，他明白他的声音是传不到船上的，在到达之前早已被海风和风浪的喧嚣声盖没并且卷走。此刻他庆幸自己早先多了一个心眼儿，拿了一块龙骨片可以躺在上面。像他眼下这样虚弱，也许他在海上坚持不到登上单桅船了。而且可以肯定地说，倘若单桅船果真没有发现他就过去了，这也是可能的，那么他就再也游不上岸了。虽说汤泰斯几乎能够肯定这条船航行的路线，但还是悬着一颗心，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条小船，直到看见船首稍稍地转了一下方向，朝他直驶而来。这时汤泰斯就迎着单桅船游过去，但是在他跟船相会之前，船又开始掉头了。汤泰斯立即使出了全身的力量，身体一挺，几乎直立在海面上，挥动便帽，像遇难的水手那样发出了极为凄厉的呼喊声，听上去仿佛某个海里的精怪在悲鸣。这一次船上的人既看见他也听见了他的声音，单桅船中断航程，掉头向他驶来。这时汤泰斯看见他们准备把小艇放到海里了。不一会儿，有两个人登上了小艇，用双桨搏击着水面，划艇向汤泰斯驶来。这时候汤泰斯认为龙骨片不再起作用，就让他随波逐流而去，自己则奋力地游过去，想省去迎他而来的那些人的一半的行程。其实这个游泳者过高地估计了他几乎已经使尽的力量，直到此刻他才感到这片离他百步之遥靠着惯性漂浮着的龙骨对他是多么有用。他的胳膊开始僵硬，两条腿也难以动弹，他的动作变得生硬而不连贯，胸膛起伏，喘气不止。汤戴斯大叫了一声，那两个划桨的人更加使劲地划，其中一个
2: 用意大利语冲着他喊叫起来：“
3: 停住！”
2: 汤戴斯听见了这句话，一个浪头朝他的头上猛地打了过来，翻起了一片泡沫。汤泰斯再也无力浮上来了，他像一个行将溺死的人那样，胡乱的、绝望的滑动着双臂，又露出了海面，发出了第三次惨叫，接着又感到自己在海里下沉，仿佛他的脚上还系着致命的铁球似的。海水在他的头顶上流淌，汤泰斯透过海水看见一方铁青色的天空和许多的黑点点，一股巨大的力量把他拖上了海面。这时候他觉得有人抓住了他的头发，接着他什么也看不见了，什么也听不见了，他昏死过去了。汤泰斯重新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在单桅船的甲板上，小船继续在航行。他首先想看看这个船的航行的方向，他看到小船离伊夫堡越来越远。汤泰斯实在太疲惫了，他的喜悦声被人听起来认为是一声痛苦的呻吟。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汤泰斯躺在甲板上，一个水手用绒巾为他摩擦四肢，另一个水手汤泰斯认出了，就是冲着他喊挺住的那个人，把一只葫芦的嘴伸进自己的嘴里。第三个人是个老水手，他既是驾驶员又是船上的头，此刻正带着同病相怜的神情望着汤泰斯。这是昨天虽然躲过了灾难，明天可能再次大祸临头的人常常有的感情。葫芦里的几滴朗姆酒使年轻人衰竭的心脏重新兴奋起来，而跪在他面前的人继续用着绒巾为他按摩，又使他的四肢可以活动自如了。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0: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1: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不够？
2: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3: 我感人结束了，
4: 小王回来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网可千万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王军正在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审计委员会会议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和水平，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2: 全区广泛学习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推进模范区创建。
1: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多个项目迎来决赛时刻。
2: 2026年拉萨雪顿节启幕。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审计委员会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和水平，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审议了自治区15/5审计发展规划，听取了审计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王军正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围绕新时代审计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重要批示，为我们推进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审计机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聚焦4件大事，敢审、敢言、动真、碰硬，揭示问题精准有力，监督作用充分发挥，在推进重大政策落实、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反腐治乱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全区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审计系统，要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坚持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统揽审计工作全局，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积极研究新情况，主动解决新问题，不断探索新机制，努力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和水平，推动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落地见效。王军正强调，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持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围绕重大决策部署，强化审计监督，加大对涉稳项目、两新两重政策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固编新编富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资金使用的审计力度，确保审计监督与全区发展大局同频共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和民生资金分配使用的关键环节，扎实开展审计监督，推动党中央各项惠民富民政策落地落实，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党的自我革命重在治权，沿着资金项目流向监督公权力运行，推动过紧日子要求落实到位，引导广大干部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落实3个区分开来要求，全面辩证看待审计发现的问题，积极推动完善激励干部干事创业的制度机制，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有机统一，强化系统思维，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打好审计整改组合拳，进一步完善审计整改工作机制，真正做到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以钉钉子精神推动问题整改落实到位，严守审计工作生命线，坚持依法审计，坚持向科技要战斗力，严把审计质量关，切实增强审计监督的时效性和穿透力，真正做到精准揭示问题。王军正强调，要全面从严治党治审，进一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夯实审计事业长远发展根基，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得到坚决贯彻落实， 强化专业能力，不断提升审计发现问题的能力和审计监督的精准性、有效性，为党委决策提供有力参考。加强制度建设，坚持用制度管人、管权、管事，持续构建完善审计运行机制，推进审计工作全过程可追溯、可问责。深化作风建设，坚持查真相、说真话、报实情，严肃揭示新官不理旧账等问题，引导各级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严守纪律规矩，全面从严管理审计队伍，教育引导审计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贡献。自治区党委审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参加。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今年7月1号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实现了从政策驱动向法治保障的系统性、根本性提升。12号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详细介绍全区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各项工作开展情况，请听报道。
1: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我国民族领域首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是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的根本遵循。颁布实施以来，助力创建工作从政策推动向法治保障实现系统性提升。自治区民委副主任刘冬梅：
3: 我区通过大力实施四大工程、六项行动，全区七个地市全部创建成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地市，38个县区市创建成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占比呢达到了51%，在全国位居前列。
1: 当前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在深入推进模范区创建同时，全区上下正分层分级开展学习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活动。林芝市巴宜区林芝镇甄巴村村委会副主任尼玛多吉介绍，
4: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嘎拉村今后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指引了方向。
5: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核心呢，就是助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现共同发展，为今后嘎拉村的民族团结、基层治理、兴边富民各方面指引了法治方向。下一步，嘎拉村将牢记领袖嘱托，践行初心使命，共建幸福家园，共享美好生活，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开得更加绚丽多彩。
1: 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李继表示，教育部门将常态化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6: 自治区教育部门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实施爱我中华播种行动，常态化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全面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持续深化各族师生交往交流交融活动，引导各族师生坚定五个认同，树牢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
1: 为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学习宣传走深走实，自治区司法厅、自治区人大系统开展了一系列专题学习宣讲活动。自治区司法厅副厅长次仁央宗：
7: 今年三月以来，各级各部门坚持多渠道传播、多形态展现，累计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活动1882场，受教育群众25.8万余人次。
1: 自治区人大民宗外侨委副主任委员格桑德吉介绍，
8: 七月至八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要领导赴基层立法联系点和代表家站开展调研宣讲，召开全区5级人大代表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化团结做表率专题交流分享会，组织人大代表深入代表家站和基层立法联系点宣传宣讲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邀请全国人大民委立法专班相关领导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系统解读。
1: 昌都市贡觉县橡皮乡资荣村康巴小伙土多旺修平日里帮扶乡邻，奔走助人，他还坚持用短视频记录生活。近日，他帮助外地游客的一条短视频获得很多网友的关注和点赞。今天带您走进这位堪巴暖男土多旺修，见证那段温情相融的动人故事。
2: 前不久，网络博主嘟嘟脸正在野外露营时，土多旺修找到他，告诉所处区域存在危险隐患，并邀请他去自己家。土多旺修：
9: 当时他在这边录音，那边经常晚上有狗熊下来，特别危险，然后就把他带到家里去。
2: 土豆旺修直率热情的举动让嘟嘟脸非常感动。
10: 一个陌生人把我拉到家里，还拿出酥油茶、牦牛肉来招待我，那一刻我内心感觉特别触动。咱们56个民族，大家只是来自不同的地方，骨子里的善良和淳朴是相通的，没有隔阂，不分彼此，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Hello， 土豆兄弟。
9: Hello， 兄弟。
10: 你最近在干嘛呢？
9: 我最近一直在放牦牛，我们这里现在花还特别多，花开得特别漂亮。
2: 这场萍水相逢让土豆旺修和嘟嘟脸结下了跨越千里的深厚情谊，如今二人时常视频通话，相隔山海，心意却紧紧相连。记录这件事的短视频迅速在网上走红，网友们纷纷赞叹康巴汉子重情重义，热忱善良。而褪去网络热度，土豆旺修的热忱裹在日复一日的寻常日子里。在村里，谁家遇到难题都会找他搭把手，土豆旺修也会热心相助。在他看来，这些只是力所能及的小事。
9: 我就是做了一件小事嘛，其他人也都会这样做，能帮的都一定尽力帮。
2: 提起土豆旺修，村民们也是交口称赞。村民落锥一息，
11: 他本来就是很热心的人，乐于帮助别人，做了很多好人好事。
2: 村民普布江村，
12: 特别感谢他开着自己的车帮我们把牦牛送到牧场，也不收我们费用，他就是这样特别热心的一个人。
2: 村民元旦拉姆，
13: 他会帮我买药，不管需要什么帮助他都会帮，没有比他更好的人了，大家都叫他大家的家人。
2: 平日里他是乡亲们口中大家的家人，网络上他是牧区摄影者土多，用镜头记录家乡的牧场风光，牧民的日常生活。土多旺修
9: 拍短视频分享牧区最真实的生活，还有美食美景，让更多的人看见，让更多的人喜欢，这也是我做短视频的初心，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1: 西藏台消息，连日来，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赛场比拼持续升温，多项体育赛事同步迎来激烈角逐，攀岩攀石赛、女子山地自行车越野赛上演冠军争夺战，民族马术赛事落地江孜，传统马背技艺精彩亮相，五人制篮球继续上演多场高强度对决。11号，攀岩项目攀石赛决赛正式打响，赛事分设男子、女子组别，岩壁之上，参赛选手身姿矫健，抓握支点，腾挪转移，每一个动作都精准果断。经过激烈角逐，那区代表队桑朱尼玛、拉萨代表队淡增拉珍分获攀石赛成年男子组、女子组金牌。12号女子山地自行车极限赛冠军角逐战开赛，本次比赛赛道全长40公里，从日喀则市南木林县多角乡出发，沿国道562蜿蜒前行，最终抵达日喀则市桑朱孜区东嘎乡，一路穿越河谷地带，途经连续爬坡段、长距离起伏路段和急弯下坡段，对选手的耐力、爆发力和控车技术都是极大考验。比赛沿途有不少群众自发观赛助威，最终日喀则代表队选手淡增白吉用时1小时06分率先冲过终点，摘得桂冠。12号民族马术比赛也在江孜开赛，赛场上骏马扬蹄飞驰，骑手从容控缰，人马配合默契。五人制女子篮球小组赛两场赛事较量激烈，那区代表队对阵山南代表队时，双方队员互不相让，比分多次交替上升，最终那区队以53-49险胜山南队。昌都队在与日喀则队比拼时稳扎稳打，以44-37拿下本场胜利。男子五人制篮球赛场同样激烈，拉萨代表队在迎战教育系统代表队时，全程牢牢掌握主动权，最终以91-53大胜对手。林芝代表队则以80-48战胜阿里代表队。
2: 西藏台消息，12号，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多项体育赛事同步迎来激烈角逐，民族马术赛事落地江孜，传统马背技艺精彩亮相，五人制篮球继续开启小组循环赛， 多场高强度对决接连上演，赛场上精彩不断。当天民族马术比赛在江孜开赛，赛场上骏马扬蹄飞驰，骑手从容控缰，人马配合默契，现场氛围热烈，赢得了观众阵阵欢呼喝彩。五人制女子篮球小组赛两场赛事较量激烈，那区代表队对阵山南代表队时，双方队员互不相让，比分多次交替上升，最终那区队以53-49险胜山南队。昌都队在与日喀则队比拼时稳扎稳打，以44-37拿下本场胜利。男子五人制篮球赛场同样激烈，拉萨代表队在迎战教育系统代表队时，全程牢牢掌握主动权，最终以91-53大胜对手。林芝代表队则以80-48战胜阿里代表队。
1: 西藏台消息，11号，三季度自治区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委、秘书长龚慧才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筑牢思想根基，以有力措施破解基层难题，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推动减负工作走深走实。要聚焦重点任务，压紧压实责任，持续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等问题。要坚持发挥以上率下作用，持续推进制度化、规范化建设，确保各项要求落实落地。
2: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
1: 西藏台消息，12号，2026年雪顿节正式拉开帷幕。罗布林卡藏戏展演、民俗文创市集、香港电影林卡展轮番上演，各族群众与各地游客相聚拉萨，共享这场雪域民俗盛会。清晨，哲蚌寺游人如织，大家早早抵达现场等候。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续数百年的雪顿节已然成为拉萨展示传统文化、推进文旅融合的重要窗口。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近距离感受独特高原民俗。拉萨市民也规划好行程，准备随后前往罗布林卡观赏藏戏、品尝酸奶、体验地道节日习俗。临近中午，罗布林卡内古乐齐鸣，经典藏戏《爪哇桑姆》精彩上演，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白马登台演出。他表示，得益于国家扶持，藏戏传承发展环境持续向好，悠扬唱腔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驻足观看，浓厚的节日氛围让大家流连忘返。藏戏展演旁的民俗文创集市客流兴旺，依托雪顿文化打造的各类文创产品，生动讲述西藏历史文脉，用创新方式活化传统文化，持续打响拉萨文旅品牌。传统民俗精彩纷呈，新潮文化活动同步上线。2026电影林卡香港电影展正式开展，展会精选12部香港经典影片，设置露天放映场地，活动持续至16号。市民们纷纷走进林卡观影，重温经典影片魅力。据了解，本次活动还以电影加民俗跨界融合，为传统节日注入现代活力，借助电影搭建交流桥梁，深化西藏与各地文化互动，在文化共享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夯实民族团结根基。
2: 当前正值冬小麦集中抢收、颗粒归仓的关键时期，在林芝市巴宜区百巴镇曾巴村，百亩小麦田里满目金黄，麦穗饱满充实，处处呈现出一派繁忙丰收的喜人景象。当地抢抓晴好有利天气，集中人力调配机械，全面开启机械化下收模式，全力确保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1: 走进曾巴村，一望无际的麦田清浪涌动，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麦秆，浓郁麦香扑面而来，田野里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为抢抓收割窗口期，提升收割效率，减少粮食损耗，节约人力成本，今年曾巴村科学统筹、精准调度，投入2台收割机，开展机械化集中收割，让村民切实感受到现代农业发展带来的便利。 村民柴旺旺堆常年深耕田间劳作，亲眼见证了村里农业生产方式的迭代升级，对机械化收割的高效便捷更是深有感触。柴旺旺堆：
14: 最近天气特别好，村里给我们提供了两台收割机，相比人工收割省时省力，大大减轻了大家的劳动强度，还能快速完成收割任务，特别方便高效，大家都很满意。
1: 今年曾巴村还严格落实科学耕种管理，粮食长势品质双双提升，不仅有效提振了村民的种粮信心，更为促进全村持续增收、实现丰产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巴宜区曾巴村党支部书记何永良：
15: 我们村小麦今年长势特别好，因为去年播种了山东七号，同时也开展了无人机一喷多簇飞防作业，喷洒农药。今年全村预计小麦总产量达到26万余斤，产值达到80万余元。
1: 目前曾巴村小麦下收工作正稳步推进，收割结束后，村里将统一组织村民开展小麦晾晒、筛选、售卖等工作。

0: 书记何永强。
1: 我们会持续落实各项惠农政策，不断提升田间管理水平和农业机器化程度，同时引导村民科学耕种，持续稳定粮食产量，让群众的收入更稳，日子更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以下是一组简讯。国产新能源汽车作为外

0: 预防推一体化成果与产业发展成效的重要窗口，也是推广科学养殖技术、搭建产销对接平台的关键载体。
1: 12号，西藏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2026年年度检修任务收官。本次检修覆盖范围广，涉及设备多、作业链条长，主要涵盖6条220千伏线路、5条110千伏线路，累计实施检修作业38项，实现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治理的实质性转变，电网设备健康水平得到全方位提升。
0: 今年以来，林芝市持续推进票根经济促消费活动，覆盖餐饮、住宿、商超、农特产品等合作商户40多家，单笔消费最高可享优惠 7.8 折。游客和赛事工作人员持印有林芝票根经济标识的景区门票、赛事证件、电影入场券等凭证到合作商家消费，即可享受对应折扣福利。活动将持续至12月。
1: 近日，拉萨市城关区举办秋启新城直赴未来大型专场招聘会，100家优质用人单位累计提供1784个就业岗位，助力辖区群众实现就地就近稳定就业。
2: 理论与实践，
0: 暑期旅游旺季，有的景区出现打擦边球的低俗营销，相关企业被责令停业整顿，还有一批景区因达不到标准被取消3A 等级。这些问题被媒体曝光，优化旅游环境、补齐景区管理短板依然任重道远。前不久印发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实现这样的目标要靠每一个景区在硬件品质、游玩体验、安全管理等方面下真功夫，不弃微末。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优化旅游环境不分淡旺季。评论说，游客满意度往往取决于景区经营者、管理者有没有换位思考。比如黄鹤楼公园、青城山、都江堰景区等取消预约要求，在游客量不超最大承载量的情况下，可以随时现场购票入园。一个做减法的小举措，避免的是提前抢票的焦虑、到场扑空的烦恼，节省了旅游时间成本。近年来，不少城市因美食、冰雪或赛事出圈，之所以能留下好口碑，就在于真诚对待每一名来客。游客要的是安心、舒心、称心的体验，谁能把这份朴素的期待接住，谁就能变流量为流量，激活文旅市场。客流涌来是趁机降标准挣快钱，还是守住品质留长远口碑呢？这考验的是旅游经营者的定力与眼光。比如张家界今年暑期继续对核心景区严格分时段限流，把日接待量控制在承载上限以下。十多个省份的景区面向中高考毕业生推出门票减免等优惠举措，以门票减法换全域消费加法，看似限流是少赚了，免票更是不赚了。但恰恰因为算的不是眼前账，而是长远的品牌账、口碑账，才赢得了游客发自内心的认可。一个景区的声誉是日积月累攒出来的，需要长期沉淀，而毁掉它可能只需要一个旅游旺季。校准认知，把每个旺季都当成品质大考而非变现窗口，以长期主义的定力抵御短期逐利的冲动，日工一卒，久久为功，才能让头回客变成回头客，让一时的网红景点成为经久不衰的旅游品牌。旅游安全是底线，功夫需下在平时。近期多地开展旅游市场专项治理，紧盯景区安全生产，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对违规案例持续公开曝光。这提醒我们，旅游市场链条长，环节多，从设施维护到人员培训，从客流预警到应急预案，任何一个环节松懈都可能酿成事故。 暑期叠加汛期，极端天气多发，越是在这

0: 这个时候越要树立底线思维，把情况往最不利处推演，风险往最大处设想，将制度融入日程，规则变成习惯，方能有效防范化解风险，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优化旅游环境没有淡旺季之分，在提升体验、改善品质、保障安全上常抓不懈，精益求精，才能让每一名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当景区和游客在良性互动中双向奔赴，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未来将更值得期待。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日喀则、阿里东部、那曲西部、林芝和山南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阿里南部和西部、拉萨、山南东部和昌都中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拉萨，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桑珠孜，阴转阵雨，11度到23度。那曲，小雨转阵雨，5度到21度。巴宜区，阵雨，13度到25度。乃东区，雷阵雨转多云，12度到24度。狮泉河，阵雨转多云，东南风3到4级，10度到22度。卡若区多云，10度到28度。改则，多云转雷阵雨，7度到22度。普兰，阴转阵雨，西北风3到4级，8度到22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群央、措姆、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央吉，主播永攀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6: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7: 各位继续停留在这一段电波当中，品味书香，我们都会在这一段电波当中分享一本好书，也约会一个新朋友。今晚我们约会的这位是年轻的孙中伦，我们分享他带来的作品《回来》。这本书里所记述的都是中伦生活中发生的一些真实的故事。他从美国波莫纳学院休学一年，回到了中国打工。一年的时间，他去了东莞，去了大理，去了定西，去了苏州、北京、成都等等啊，做过流水线的工人、民宿的招待、初中的老师、新媒体编辑、寺庙居士、漆器厂的学徒。这一路上遇到的人和事，也让他不断地在思考着自己的人生。稍后我们就将对话孙中伦，来分享他所经历的这些故事。今晚我们就来聊一聊，如果你有选择的话，你想体验怎样的工作和生活？马上就进入我们今晚的重点分享环节。今天晚上我们带来的是孙中伦的《回来》，我们一起进入这个动人的故事吧。
8: 被书香，耳边阅读，

0: 这里是品味书香，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这一段电波当中，我是小马。每天晚上我都会带来一本书，每晚我也会约会一位新朋友。今天晚上我们带来的是孙中伦的这本非虚构作品啊，是他的真实生活的经历。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回来》，一本很漂亮的书啊。从封面的这个装帧设计，无论是手感啊、品相来说都很不错。其实内容我觉得更值得大家一读啊。我没有想到孙中伦是如此年轻啊，因为他的这个脸庞就是非常稚嫩的一张脸。但是我今天确实在他的文字当中看到了人生的很多种样态啊。那其中有命运悲苦的，但是不服输的。有在生活当中历尽了艰辛依然努力向前的，这些人值得我们在这个晚上听听他们的故事。来，中伦先跟电波那端的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孙中伦。
0: 今天我们带来的这本书写了多久？
1: 这本书我写了一年一年多。
0: 好，我们在前面已经为大家做了介绍啊，告诉大家说这本书记录的是孙中伦暂时中断美国的这个留学生涯之后啊，要回到中国，然后这个然后休学回国打工这样的一段经历。很多人今天在问哟，还能有这样的选择呢啊。我们今天就先回到这个原点上，给大家来讲一讲当初做这个决定，做休学的这个决定是怎么回事。
1: 因为我本科的专业写的是政治经济哲学，然后都是从一个很宏观的角度去看待社会，探讨平等，探讨再分配，探讨人生的意义。但是我发现我活了这20多年都没有什么直接的生命经历，和身边的人也是非常陌生。一直是成长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面，我觉得这样的我是不配去讨论这些问题的。
0: 就你觉得自己有必要啊，多有一些体验啊？
1: 对，直接的生命体验。然后更加直接的一件事情是，我和一个同学在有一场激烈的辩论，就是关于美国的政治正确。然后他说，因为有很多政治正确的投机者嘛，然后他说政治正确真是让我恶心。少数群体也真是闹够了。他们要的东西还不够多吗？然后我就说，我们在这自己在这里也是少数群体，因为在美国嘛，留学生。我说我们好活得好好的，也就是因为这个呀。然后他说，你真是什么都不懂。原话他说，你真是什么都不懂。我们学校就是一个气泡，我们都活在气泡里。但我们总有一天要走出去，要面对社会。你不可能一直当一个被宠坏的孩子。然后他说完就走了，但是我是想焦急告诉他，这不代表社会是对的，但是他还是我们还是分道扬镳。我就觉得，如果说我们在这里接受了4年的人文教育，只是得到了要与这个世界妥协，要去接受这个世界的现状，我觉得是挺可惜的。所以说我希望能够出来，首先迈出第一步是去了解这个世界，然后是对这个现状做出反思，这是我最初的目的。
0: 你的第一站选择是去东莞流水线上做流水线的工人。
1: 是。
0: 我们给大家讲一讲那段岁月吧。首先，为什么会选择去东莞做流水线的工人？然后，这个流水线上的这个生活和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的？
1: 其实是一个特别偶然的决定。我是想从祖国的最南边出发，一路向北。然后在东北结束自己的行程，最后只有在南面出发这一条是应了我最初的设想。然后我其实一开始是想去深圳，然后要么就是在久负盛名的华强北做一个电子销售。要么就是去那边画家村做一个赝品画家。结果最后找到了电子厂的工作，然后一辆小货车就把我运去东莞了。我也没有想到会是第一站就是在一个电子厂里面。
0: 流水线上的工作，应该说，这个你会遇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形形色色的这些年轻人们啊，在那儿你遇到了像胡歌、像程程、像耕人、王杰、暖娟等等啊，讲一讲他们的故事吧。
1: 胡歌是等于说是在我整个行程中最重要的人。他是我在工厂里面最好的朋友，然后我们到现在还保持联系。胡歌，但是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形象。他是，就比如说， 我一开始问他，我说就是我介绍自己我是出国的嘛，然后我室友就说，哎，我们屋里来了一位新室友，以后要出国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他。
0: 嗯，
1: 然后虎哥就笑笑说，出国我们不可能的。
0: 嗯，
1: 是一个特别悲观的形象，然后不仅悲观，好像还有一点麻木，就是比如说我在问他，他说要早晚班兑换，我说撑得住吗，他说撑不住也得撑啊。
0: 嗯，
1: 就好像对生活也没有抵抗。
0: 对 对
1: 我后来又问他一个非常突兀的问题，因为一开始嘛就不懂，我就问他，那在这里有没有什么理想呢，生活里面有没有什么理想呢？
0: 嗯，
1: 他就说我能有什么理想，在这里干活就是干活，有什么理想好说。
0: 嗯，
1: 理想梦想之类的我们可从来没有过。但是他一方面是这样的形象出现在我的生命中，
0: 嗯，
1: 另一方面他又是特别特别善良的一个人。他在我刚进去的时候就带我去小卖部里面买毯子，买被子，然后帮我铺
0: 床，基本的生活用品，
1: 对，什么也不求。然后就是因为我是新来的，他希望我能感受到温暖，他为我做这些事情，所以我就非常非常难受。一方面他是这么好的一个人，一方面又对生活有这样的态度。
0: 嗯，
1: 但是我后来才发现其实不是的，他不是那样的人，他一直有自己的目标。
0: 嗯，
1: 他的目标就是在工厂里面攒够钱，然后能回家开一个小卖部。
0: 嗯，
1: 然后他曾经为这段为开这个小卖部还出走了，就是停了工，辞掉了工厂的工作，回到故乡。但是可能这个过程进行的不顺利，结果就流产了。
0: 嗯，
1: 但是我通过对他的认识，我发现了他原来是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有生命活力的人，从来不服输。
0: 嗯，
1: 然后也不会愿意在工厂里面待一辈子。
0: 嗯，
1: 我其实我打心眼里很为他高兴。
0: 嗯，如果大家打开这本书看到这个胡歌他的形象啊，因为他年长孙中伦几岁吧，所以他叫他胡歌啊，你会发现这个胡歌在他的生活当中，你看他尽管是一个比如说我们眼中的日常的很平常的一个打工一族，但是他其实内心里有非常坚韧的那个目标啊，然后他也一直在为这个目标做着一些努力。尽管在那样一个疲惫的痛苦挣扎的那样一个我们眼中好像那个生活的环境当中，但是他没有失去人的那个善良的本性啊，他对每一个年轻人都抱以属于自己这种善意。同样有善意的还有耕人。
1: 嗯，对，耕人他和胡歌还不一样。胡歌的善意是你第一秒就可以感受到的。
0: 嗯，
1: 耕人他是我们的领班，然后平时特别严格的一个人。
0: 嗯，因为他身上也有责任嘛。
1: 对，
0: 啊，
1: 对，
0: 对他有考核啊。
1: 但是你又会发现他在严格背后，他不是会一味的去训人或者什么，他会跟你慢慢的说哦，这个应该怎么做，这个工程这个流程你不能懈怠啊。然后我后来才知道他居然是94年，就是跟我一年的。
0: 嗯，
1: 啊，然后那个时候才20岁，就小小年纪就这么
0: 成熟、嗯，
1: 然后这么有责任感，真是不可思议。我就是在我上学的途中，我都很少遇见这么优秀的人。然后跟人在更令我感动的一点是，他尽管对所有人都非常要求非常高，但是他对新来的那些刚进工厂的小朋友，
0: 嗯，
1: 确实非常非常宽容，从来也不会说一句狠话，然后都是

0: 手把手的教他们这个工序应该怎么做，那个工序应该怎么做。我就想他肯定是也是理解这些小朋友刚进工厂那份苦闷，那份孤独，然后愿意就是自己以一个年长者的身份去帮助他们。
1: 嗯，
0: 这真是让我非常感动。
1: 嗯，孙征伦刚才提到的这小朋友啊，是因为就是按理说应该是在十八岁左右才能有工作啊，但是这些在比如说家在湖北或者是四川等等这样地方的就是贫困家庭的这些孩子们，他们很早就开始面对生活，可能十五六岁他就出来打工啊，跟着家里人，然后所以他可能会有隐瞒身份啊，隐瞒自己的年纪，会拿假身份证等等，拿别人的身份证等等这样的情况。但是你看这些孩子们在这样一个这个好像工作很繁重的这样的环境当中，也能够彼此给予这种善良和温暖。我觉得这是我在你东莞流水线的这部分看到当中看到的内容。当然这个流水线因为它是一个庞大的非常人非常多，所以就是说实际上能和你更好的相处的人也就这些，就是你身边的这几个人，更多的人就是来来往往，每天就这样来来往往。今天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一起保持紧密的联络，大家也说到自己在生活工作包括自己想象当中要体验的一种状态。我们先给大家读几条吧。这是平凡蔚蓝风，他说看到作者做过流水线的工人有一种亲切感，因为我也曾经是流水线的工人，每天上班至少12个小时，如果有选择的话，我想我会再去做一些图书馆的工作，因为能够读到更多的好书，看到更多的人生故事。苏北草根新闻说，我也漂泊过很多的城市打工，体验各种各样的工作，最苦的一次是在湖北的一个窑厂做了3个月的工。生活就是这样，你不去体验永远不知道什么是苦，也不会珍惜现在好的生活。他说我现在就是把目前的工作干好，平安生活啊，这就是我通过这些打工的生涯告诉我的一些生活的体验。嗯，还有朋友说了，每一段生活的经历其实都不是白过的啊，因为你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会有自己的感受。这是御姐范儿天堂鸟，他说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其实都算数，尝过酸甜苦辣才懂得生活的不易，体验过悲欢离合才会珍惜在一起的那些时光，一路走来经历的风风雨雨，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人，其实生命都是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这本书当中你会读到孙中伦所记述的不同的工作的场景，生活的场景当中出现的一个又一个人的故事啊，他们的故事其实也在某种意义上最终改变了孙中伦。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这本书。
2: 一次寻路中国式的现实探索，作者孙中伦毕业于美国波莫纳学院，罗德奖学金候选人。2015年大三结束的他突然决定休学一年回国打工，成为了东莞工厂的流水线工人，大理民宿的店小二，甘肃定西的初中老师，成都漆器厂的学徒工，北京某网站的新媒体编辑。他将这一路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完成了一次何伟寻路中国式的观察和探索。一个年轻人眼中的历史和社会，对历史与社会的阐释往往淹没在宏大叙事和精英话语中。这本书记录的是一个年轻人对外部世界的探寻，对社会历史的思考。这里有形形色色的小人物，胡歌四处借款只为开一家奶茶店，河水吞噬了暖娟2岁0.1个月的女儿，王姐带着小女儿探望狱中的弟弟，天真的孩子仰头问道，舅舅为什么在玻璃里面。一段寻找自我的漫漫征程，我会做一个自己想做的人，可我并不知道那是谁。带着这个最初的疑问，作者将自身的青春迷惘和价值困惑融入旅途见闻，通过切身的体验得出了青涩感性又非同一般的心思。终于在他人的故事里，他释然了亲人的逝去，抚慰了青春的伤痛，了解了自我的追求。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在别人的故事里，我们看到自己，我们与世界和解。
3: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有你匆匆的步履， 九晚五的重复里，有你对明天的坚持，也有停不下来的彷徨。可生活不仅仅是忙碌与追逐，品味书香，用阅读宠爱自己。
1: 在别人的故事当中，我们能够看到自己，我们也会慢慢的学会和这个世界进行和解。这是来自孙中伦在这本书当中所表达的内容。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很多人在加入我们的讨论，比如我是纳斯加就说了，真是对这个年轻的写作者心生敬意，为他点赞。还有更多的朋友通过微信微博分享他们的感受啊。咱们接下来继续为大家讲书里的故事啊。下面的这一段旅程就是去大理做了这个民宿的店小二啊。你看，和东莞流水线上那些疲惫挣扎的人相比，好像在我眼中，生活在大理的这些人更多了几分自由和闲适。
0: 因为去大理大多数是一个城市人的主动选择，他们厌倦了城市生活，然后要去大理寻找自己的生活节奏。就比如说我在那个民宿店里的两个主人，一个是叫小米，一个是叫贺姐，他们原来是也在北京做设计工作，每天晚上加班到两三点钟，然后收入也很微薄，就其实是厌倦了城市的这种中产阶级生活，要去大理过上自己的生活。然后大理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人，就比如说我在大理碰到一个理发师，表面上看好像理发师就成天会在理发店里面，就是除了理发也没有什么其他事情可以干了，就是有点在荒度时间的感觉。但是这个理发师很不一样，他是一个摇滚乐手，他是只上门理发，他不会开理发店，他只上门理发去结识各种各样的人，然后下午呢他就自己开乐队排练，然后做各种各样的音乐尝试，比如说朋克啊，比如说舞曲啊。
1: 而且他有自己的坚持和追求，
0: 是
1: 他不想做一个随便的，就是在一个舞厅里或者怎么样去唱唱歌就怎么样了。
0: 他甚至不去酒吧，
1: 对，
0: 就认为酒吧是对他自己音乐的一种不尊重，要去迎合别人的口味。然后再比如说我还遇到一个诗人，他是每年只有一半时间待在大理，另外一半时间云游四方，那个诗人就是充分让我感到了，我自己作为一个城市中产阶级长大的一种视野的狭隘。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我问他每天在书店下班以后你做什么呢？然后诗人就说，我会摆摊，我会每天有五首诗的时间。我说
1: 给别人读诗，
0: 不是自己的诗
1: 啊。
0: 我就问他是卖诗吗？他说是分享。其实这个简简单单对话就凸显出我们的不同。我想总是好像是写诗要得到点回报，但是他却说写诗是为了分享给大家。这就我觉得是很多很可爱的一些经历。
1: 对，你看，我真的觉得就是和我们刚才提到的东莞流水线上那些被动选择生活的人相比，这些人就显得更自由，有自己的这个坚持和所谓的追求啊。他们也呈现了生活的另一种样态。这里各位听到的是品味书香节目。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1: 每天我们都在这一段电波当中分享各种各样的人生故事，那些艰辛或者平顺，悲伤或者美好，都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每一段也都有它来，也都有它必然到来的所谓理由和收获。各位听到的正是小马带来的品味书香节目，每天我们都会带来一本书，今晚带来孙中伦的非虚构作品《回来》。当年孙中伦从美国休学一年回到中国打工，这一年的时间他去了东莞，去了大理，去定西，去北京，去成都，做流水线工人，做民宿招待，做初中老师，做新媒体的编辑，漆器厂的学徒等等。这一路上他所遇到的人，经历过的事情，也让他不断地思考着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今晚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邀请电波那一端的你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如果可有选择的话，你想体验怎样的一种工作和生活的状态？中伦，这一会儿已经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了啊！大家有各种各样的分享，我们先读这条吧。有人说了，这么有时间让自己挥霍呀啊！他说我想，我肯定选择的不是旅游朝圣啊，因为那是工作这个所谓他觉得太忙，给自己空余的时间放假的这个方式。我想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是能挣钱的事情，啊，以贴补未来的自己的这个生活的家用。你看啊，他觉得你这是挥霍时间，你怎么看？
2: 我觉得不是在挥霍时间，我认为我自己是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1: 嗯，
2: 而且我主要的目的也是换一个生活环境，我希望自己通过更换这个生活环境，能够对自己将来的学业更有帮助。
1: 嗯，
2: 反思更多的东西，接触更多的人。
1: 就你需要各种各样的生活的体验啊，以丰富自己。
2: 对，
1: 嗯，来 ，U Cross， 他说平凡小人物的故事，微缩了这个社会大多数人的现状。他说感觉一些身边人的影子啊，能够从这个故事当中体会到，小城里走出来的人，其实会有你难以理解的那些良善啊。他说可能很多人觉得，生活艰辛的人，他们无暇顾及这种所谓的这小小的善意，但其实每一个人内心当中都有那个所谓基因啊。空谷幽兰他说，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想做一个幼儿园的老师，最想教他们懂得感恩，遵守规则，明辨是非。他说其实很多大人都很难做到这一点。嗯，奔跑的时期，如果有机会，我想我会选择用那段时间去把能够回忆起的小时候去过的地方都去一次啊，追忆回味，也感受一下自己的变化。永远的绿蓑衣他说，记不清楚多久没有过周末，没有过节假日休息，也似乎从工作开始，家里的年夜饭桌上兄弟姐妹就会独独少我一个。如果可以，想做一名教师啊，远离眼下的这个工作状态啊，然后也有日常的就是每年的这个暑假寒假啊这样的状态。好吧，遇上寂寞他说，出身于农村的我，自幼是在家帮父母分担家务活，出来就潜心投入目前的工作，已经很多年这样的时光了，时常也在想着换一种生活方式，但是不敢尝试，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下来。如果可以，我可能会选择离开这个地方，回到故乡里，自己也开一个店，最起码不像现在可能受太多的这种约束。他说这个所谓流水线上的工作就是这样啊，被别人管束的很多。会玩微博的男子汉说，城里的人都在找东西，找工作，找住处，找恋人，找一段回忆，找一个梦，有一些在找另外一个人，还有一些其实是在找自己，有一些人在找东西，但是他们也说不清楚自己究竟找什么。他想问孙中伦，在你有选择的这个生活当中，你究竟在找什么？
2: 我觉得是在找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
1: 嗯，
2: 找自己与身边人的关系，或者
1: 如何和这个世界相处，
2: 是
1: 嗯，
2: 以及究竟什么样的自己是自己想要找到的。
1: 嗯，
2: 可能之前一直有这个目标去找理想的自我，但是一直不确定它的位置。
1: 嗯，其实这个过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知道很多人 可能很大岁数了，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什么，在找什么。风是飞侠的伙伴，他说遇到的人和事其实都是人生路上必须经历的，也都有它存在的意义，这些都会让我们成长，认清自己，更好的选择适合自己的路。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孙中伦。
3: 作者孙中伦，美国波莫纳学院学生，主修政治经济哲学和德语专业，罗德奖学金最终候选人，入选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硕士项目。
4: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有你匆匆的步履，朝九晚五的重复里，有你对明天的坚持，也有停不下来的彷徨。可生活不仅仅是忙碌与追逐，品味书香，用阅读宠爱自己。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这本书当中来分享孙中伦笔下的故事。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讲一讲你在定西的当老师的这个生涯吧。
2: 是我之前因为我爸爸在甘肃上了大学，所以说我对这片土地还是有感情的，所以我就一直想来定西，来甘肃做一个老师。我就讲其中一个故事吧，是特别触动我的，就是我去家访一个叫新宇的孩子。那个孩子呢，他从小他父母就离婚，是在他刚出生不久就离婚了。然后去家访的原因是他告诉老师，我们家已经穷得揭不开锅了，是一个特别调皮的孩子，平时并不了解他。然后我就随他回家，他妈妈在家。令我惊讶的是，他们家即使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屋子，但是一尘不染，明显就是虽然穷，但是在很有尊严的过生活。然后也是他妈妈通过整洁来告诉他儿子怎么样去直面贫穷，有尊严的去直面贫穷。然后他妈妈在跟我们讲故事的时候都哭啊，就是泪眼婆娑的，没有工作，然后连40块钱的卷子都交不起，每天都只能到临时工市场去，在门口蹲着，然后等有老板开车驶过能给个临时工作做，一般是去挖树，然后50块钱一天。然后你可以从他的叙述中发现很奇怪的一点，他从来不说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就是在他的叙述中没有第一人称的存在，他都是说，比如说他说打工者马上又有稳定工作了，水产促销员1800元一个月，可以交房费和杂费了，
1: 说的是他自己。
2: 对，他说打工者最大希望就是把新宇养大，健健康康，最好能考上大学。就是在他的叙述中打工者是他的第一人称。我当时写的是仿佛个人色彩只剩下阶级身份和被动语态。但是明显的可以感觉到他虽然他的自我好像已经被消解，但是他对孩子有巨大的期望。他会希望新宇能有一个完整的自我，能健健康康的成长，能考上大学，过上好的生活。
1: 其实我在看这段的时候，我在想孙中伦，就是你所经历的这些，无论是东莞流水线上的工作，还是定西你看到的这些贫穷对一个人那种绝望啊，就是这些都是和你之前那个生活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啊。你看到这些你心里会是什么感受？
2: 虽然是很不一样，但是我可以理解他们，因为我自己我是从一个小城里面出生的，我是从一个小城市一个小镇青年，然后到大城市里面去读了初中和高中，然后在那个时间段，然后有特别多的迷茫，有特别多的被欺负的经历，就比如说大城市的人可能会对我们小城市的人有偏见，然后所以说我觉得我自己对于他们的苦难，对于他们尊严的被践踏，我是有感而发的，我是可以有共情去。
1: 但是尽管如此，孙中伦在这一段当中写道理，他说只有一条脉络是代代相连的，这就是善良、勇气与忍耐。我想我们都曾经是定西的孩子，在所有的故事中他们的命运和我真实相通，从定西的王老师到新宇 杨丽、景军，到王老师的母亲、学生、学生的学生，再到盛寒，再到我，在遥远的宇宙里，我们久别重逢。因为他这本书当中写到的地方比较多啊，我们接下来赶紧再继续往下走，下一站是来到了北京，成了一个编辑了。
2: 对，
1: 讲讲这个编辑生涯遇到的人。
2: 是我在北京成为了一个新媒体的编辑，在单向街。在这一段旅程中，我遇到的是和我成长经历比较相似的人。他们也是从小城市，可能到大城市去求学，甚至就是从小城市，然后一辈子都待在小城市，然后直到考大学的时候突然考到北京，然后来上大学。所以说他们对于自己的身份感也是比较疏离的，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故乡在哪里，甚至对于过去很多时候是陌生的。所以我对他们的经历是更能感同身受。
1: 来，咱们接下来继续在漆器厂讲一讲啊，成都的漆器厂，那些被命运裹挟着前行的人，比如说我们看到周师傅，再比如说阿深、小波，但是他们的故事当中你会发现有一种坚守啊，比如说阿深在那个漆器厂里啊，他的那种坚守。所以我觉得在成都漆器厂，他这些故事又和前面几位的这个故事有点不一样。
2: 先讲阿深的故事吧。阿深其实他虽然说已经秃头了或者是光头，但是他其实是90年的，特别像
1: 长了一张75年的脸。
2: 然后
1: 他知道你这么评价他吗？
2: 他看到了，不知道他会不会开心。但是他选择去做这个漆器，工资不高，待遇也不是那么好，但是他愿意把这门手艺传承下去，就是他和我们很多人不一样的一点。他其实有报酬比较高的工作，比如说做设计，
1: 对，
2: 平面设计，但是他放弃了，他因为他喜欢做漆器，所以说他来做漆器。他喜欢也是有个原因的，因为他爸爸也是特别擅长手工，他爸爸是唐山的一个修理工，然后靠自己的手艺一点点有了一个修理铺子，所以说在他心里面也有一种传承，就是要把这个手艺啊，发现自己双手很灵巧，要把这个自己的手艺发扬光大。这个是阿深的故事。然后我还提到了周师傅的故事。
1: 周师傅
2: 和他和阿深很不一样，周师傅已经40多岁了，
1: 是漆器厂最老的学徒。
2: 是，他还是个学徒。阿深已经是一个正式的工人了。然后周师傅呢，他其实17岁就开始做漆，他是做大漆，给家具刷漆的。但是呢，他以为可以做一辈子，可是18岁的时候，这个化学漆聚氨酯就已经出来了，直接把他那个行业给淘汰了。然后他就是被命运裹挟的那个人，之后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去过云南做服装厂的垫肩，
1: 到新疆摘棉花，
2: 结果被人骗了，
1: 对，
2: 每天早出晚归，结果一分钱也没拿到，然后再回成都做电话亭的修理工，然后直到40多岁，他才来到漆器厂重新做个学徒，等于说命运好像又有一种殊途同归的感觉。17岁做的事情，40岁又重新开始做了，然后做了特别顺手，即使有一些不适应，手上长了漆痱子，仍然感觉哦，这原来就是我想做的事情，就是我这一生好像要做的事情。我很为他高兴，听到这一点。
1: 来，我们接下来继续透过一个短片来了解孙中伦笔下的这些人、这些事。
3: 回来是一部非虚构作品，也是作者孙中伦的处女作，记录了他休学一年回国打工的经历与所思。21岁的孙中伦大三结束，他决定中断学业，从美国波莫纳学院休学一年回中国打工。他去到东莞、大理、定西、苏州、北京、成都，做过流水线工人、民宿招待、初中老师、新媒体编辑、寺庙居士、漆器厂学徒，一边流浪一边工作。在东莞的流水线上，他追问工人们的生活与理想；在大理的民宿中，他遇见不得志的诗人；在北京的编辑室里，他对青春的痛与梦有了深切的感悟；在成都的漆器厂里，他理解了坚守和匠人的意义；在定西的孩子、父母和老师们中间，他重新认识了生命的真谛、贫穷的代价、 以及人与人之间难能可贵的相遇和相知。除了这一年的经历，他在给未能出生的胞兄的七封信中写下了一个青年人对生活的困惑，对世界的求知和对自我的质疑，青春的迷茫、张扬和醒思在字里行间娓娓道来。而在想象中的胞兄的七封回信里，他似乎终于完成了一场与自己、与家人、与世界的短暂和解。
1: 寻求和解的过程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在这本书的封面，孙中伦这样写道，他说，我是我所见的尺码，一切都要亲身生活，或许答案就在这里，在天窗下，在人群中，而我无法再视而不见，此刻就应起身去找他们。中伦，刚刚咱们花了一点时间啊，为大家讲了这一系列，就是这一年当中你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感受到的真实的生活，这些经历和人对你来说给你带来了什么？
2: 我觉得出发的一开始我是有一个哲学上的目标，我希望能够去重新发现叙述啊、历史啊这些东西的意义，但是实际上到后面，这些哲学的追求其实一点一点淡去了。我发现我更想做的事情实际上是记住他们，记住每一个我遇到的人和即将遇到的人，然后我也写到，而我们将在其他所有的可能中被忘掉。因为历史通常都记住胜利者，都记住那些伟大的英雄故事，但是不证明我们剩余的这些其他的普通人不重要。
1: 对，
2: 而且我们这些普通人其实缺少一个渠道去为自己发声，所以我希望能够写这样一本书，让所有人都能注意到，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群普通人在这样努力的生活。
1: 要郑重地推荐给电波那一端的你啊，孙中伦，我第一次见他啊，然后我真的就是看到他这张稚嫩的脸，我很难想象在这一段他经历了那么多，尤其是他体会的那么深啊，这是我觉得很难得的事情。这本书当中还有两部分是以书信的形式展开的啊，就是你给未能出生的胞兄的七封信，以及你想象中这个胞兄给你的这个七封信，这个是怎么来的？我想问你。
2: 是我写着写着是想到的，是等于说在很早的时候我就有这样一个想法，我要以这样的一种形式去组织我整本书。这一方面是就像人们会去怀念已经逝去的人，会去继续对着灵堂讲故事，讲自己发生的事情一样，其实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但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讲述，通过做某件事情，能让那些已经不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人获得存在的意义，这也是我想做的事情。我的胞兄从来没有存在在过这个世界上，他很早就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死去了，但是我会想，如果他还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他会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会想，我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记住他？文字是我的一个，工具，是我承载他存在的一个工具。
1: 没错，非常感谢孙中伦今天做客我的节目，带来他的作品回来啊！我们也郑重地推荐给电波那一端的你，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其中看到你熟悉或者不熟悉的人，也像孙中伦一样能够体会到更多对于生命、对于生活的思考。谢谢孙中伦做客我的节目，谢
2: 谢
1: 你。
2: 谢
1: 谢，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那最后的晚安诗歌，我们将会来播送萧璐朗诵的拜伦的《我们将不再徘徊》。
3: 我们将不再徘徊，拜伦。我们将不再徘徊在迟到的深夜，尽管心里的爱像月光一样的白，剑把鞘磨穿，灵魂磨伤心怀，心太累了要喘息，爱也需要休息。夜是为了爱，白天转眼就来。 我们不再徘徊，沐浴在月光之海。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今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每年140万吨，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胺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今天上午8时，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丽晶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持续筑牢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水利保障。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昨天累计发电量突破101千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

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天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平陆运河起点为广西南宁，沿清江进入北部湾，全长约135公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目前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2026年 U17 女排世锦赛小组赛11号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以3-0大胜秘鲁队，凭借5场全胜未失一局的战局，锁定 B 组头名，晋级16强。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克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新西兰主要执政党国家党领导人总理克里斯托弗·拉克森今天赢得本党国会党团信任投票，继续担任国家党领导人。欧洲航天局昨天在官网发布公报说，一个国际天文学家团队通过分析美国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2025年的观测数据发现，在银河系中心超大质量黑洞附近，一颗处于演化晚期的恒星周围存在水和富氧尘埃。这一发现表明，即使处于强烈辐射环境中，演化晚期的恒星仍可持续向周围空间释放形成恒星和行星所需的物质。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南极、北极和青藏高原被人们称为地球上的三个极点，这些具有特殊地理位置和环境的地方一直吸引着无数科学研究者的目光。有一位老者是我国第一个完成了地球三极科学考察的学者，他探究地球三极与全球气候变化的相互关系，开创了山地环境气象学的研究新领域。他曾荣获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特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等诸多奖项。

0: 经过多年的自然科学考察，对于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他有着自己的理解。
1: 因为大自然对我们人来讲，它是它的浩瀚的伟无边，它的这个空间的伟大远远超过我们人所能记住的范围。所以第一，我们要有这个观；第二个呢，我们人类呢也不要气馁，我们也有个作用。什么作用？我们可以认识并适应于天，只要我们认识它，我们就可以适应它，人类就可以生存。
0: 本期口述人高登毅，生于1939年，原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探险协会主席。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南部，耸立着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在藏民的传说中，它是由美丽的女神幻化而成的。1960年5月25日，中国登山队第一次完成了登顶珠峰的壮举。在这之后，我国又多次在珠峰进行登山科考活动。1966年3月，27岁的高登毅第一次参加了珠峰科考活动，首次与珠峰亲密接触，让他对珠峰充满了好奇。
1: 当时只是觉得它很神秘，那么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既然我到珠穆朗玛峰来是要了解珠穆朗玛天气特征，我就想我什么时候有一天能够把珠穆朗玛天气比较了解，对于第三女神的脾气能不能有所了解。这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是这么一个感觉，觉得它很神秘。
0: 1963年，高登毅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地球物理系，随后他进入了中国科学院，开始了他的科研生涯。他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山地、海洋和极地地区大气运动的规律，以及天气、气候和环境的关系。1966年的科考活动中，高登毅的主要工作是考察珠峰地区的天气、气候特征。由于登山气象组人手不足，高登毅还负担起了协助登山队做天气预报的工作。
1: 根据分工，我是负责高空风预报。那么在4月22号，我们讨论明第23号预报的时候，我就提出来，我根据我的预报工具，明天珠穆朗玛峰可能会增大。那么当时我们组长就说，那么明天的风增大到多少，维持几天？但是当时根据我的预报工具和我的水平，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是不知道。
0: 由于高登毅没能预测出第二天具体的风量变化，登山队决定继续按原计划进行工作。4月23日，登山队员们正在海拔7000多米处运送登山物资，突然间一阵强风向他们猛烈地袭来。
1: 就是23号吃了早饭以后，山上狂风大作，队员们从7000米往8150米处，刚刚出去就遇到大风，就走不动。那么副队长就决定往下撤。后来就我说撤到这个大风口的时候，这22个人当中有12个人冻伤了。回到大本营，有8个队员就做了手术，有的把手指锯掉了，有的把脚趾锯掉了，有2个把鼻尖锯掉了。
0: 留在大本营的高登毅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心里既悲痛又惭愧。从那以后，高登毅暗下决心，一定要把登山天气预报做好。而完成这一工作的前提，就是要先把珠峰附近乃至整个青藏高原的气象科研工作做足。高登毅告诉我们，即使研究整个青藏高原的地质和气象的变化，还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
1: 它在全球气候环境变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比如举一个例子，如果没有了青藏高原，那么原来沙漠分布呢，在青藏高原西侧是在20度到30度，而在青藏高原这部分呢，它把阻挡到40度以外了。但是如果没有了青藏高原以后啊，这个沙漠就会从西边20度一直分布到我们广大平原。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了青藏高原，中国大部分地区就会变成沙漠。
0: 由于珠峰及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的重要性，我国一直

0: 持续对其进行着科考活动，而高登毅就曾前后参加过8次珠峰和青藏高原的科学考察。高登毅坦言，随着对珠峰研究的步步深入，他越来越对地球的这个制高点心生敬畏。而让他这种感受最为强烈的，还是1975年那一次协助珠峰登山队的气象考察活动。那年4月底，中国登山队突然接到了一份来自国家体委的电报。
1: 根据某某某某单位的天气预报，今年雨季提前来临，5月7号以后没有登顶好天。所以这个电报发出大本营以后啊，就跟我们气象组讨论，我们气象组都不同意。为什么？我们做的预报是5月上旬有个好天，5月中旬有个好天。
0: 气象组的预测与电报中的预测并不一致，但是面对瞬息万变的珠峰气候，气象组也不能肯定自己的预报就是正确的。经过仔细的气象研究，大家最终达成了一个一致的意见，就是即便5月初会出现稍差天气，但也不至于狂风大作，只要队员努力，应该还是可以克服的。最终登山队将登顶的时间安排到了5月7日左右。
1: 结果5月7号一天，1号到7号全是大风，登山队员就在这个地方根本8600米就上不去。最后我们又有突击队队长吴宗岳还在这时候牺牲了。而好天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从5月8号开始，这好天一直好到5月16号。而在这个时候，我们登山队在好天气情况下就往下撤了。为什么？当时吴宗岳队长牺牲了以后，登顶的路线没有了，因为在他身上，山上弹尽粮绝没吃的了，所以只有在好天撤下来了。
0: 1975年5月27日，中国登山队员们终于再次成功地登上了珠峰顶端，并且测量出了珠峰的高度为8848.13米。然而20多天前的那一次意外却让高登毅久久不能释怀。
1: 大自然我们只有认识它、适应它，而不是说人类去征服大自然。人类征服大自然，我个人认为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我第一次对过去我比较信仰的人可以征服大自然、人定胜天有一点点怀疑。
0: 在那之后的多次科学考察中，高登毅凭借着对青藏高原隆起及其对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的影响的综合研究，获得了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这是我国自然科学界的最高大奖。他发现的珠峰背风波谷下沉气流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他第一个提出了攀登珠峰要早出发早收营的原则，获得了国际学界的一致认可，而这一原则也被公认为避免人员伤亡的一个重要定律。南极大陆，世界上被发现最晚的大陆，它孤立地位于地球的最南端，被巨大的冰盖所覆盖。南极是世界淡水的重要储藏地，它拥有地球70%左右的淡水资源。南极地理位置特殊，人迹罕至，具有很高的科研价值。1984年，我国在南极大陆建立了第一个科考站——长城站。由于当时的技术条件较差，长城站并没有建立在南极圈内。为了跟上国际南极科考的步伐，1988年，我国决定在真正的南极地区及南极圈内再建立一个科考站——中山站。高登毅就是建站队伍中的一员。然而，这次建站之行，却让高登毅经历了他人生之中最大的一次风险。
1: 由于我们的船是买的北欧的一个二手抗冰船，那么这个抗冰船本来就不行，又是二手船，那么还没有到了南极圈，刚刚过了南半球西风带，我们的船由于开得太快，就被一块浮冰把我们的船的船头的 右旋的一个，就闯破了一个大概100多平方厘米的一个口，离我们的水箱也就1米多远。
0: 这一次意外让船上所有的人员都惊出了一身冷汗，好在抗冰船并没有遭受致命的损坏。为了确保安全，船长亲自开船，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向南极圈开进。就在抗冰船刚刚抵达舰站地点的时候，却遇到了又一个更大的危险，冰崩发生了。
1: 什么叫冰崩？就是南极冰盖上的冰川快速地向海底运动以后，这个冰川冰盖掉到海里去，我溅起的水花100多米高。我一看非常像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这个时候我就在船的前头，就一边用长镜头拍照片，一边两腿都在发抖。为什么？就在这个时候有两个大的冰山就冲着我们船就来了，我的手都感觉到这两个冰山好像要靠近我了。哎，但是奇怪，就在这个时候两座冰山搁浅了。它一搁浅成为一个什么好处呢？就等于成我们船的一个保护，其他的冰山要再来就绕着过去了。就这样，最后我们的船完全被浮冰包围起来了。
0: 面对浮冰包围的情景，船上所有的人员一时都没了主意。高登义告诉我们，经过商议，大家决定使用炸药炸开浮冰，如果能够炸出一条通道，那么船就能冲出浮冰的包围。
1: 我们要从船上把东西运过去，但是呢，浮冰包围了你船开不动，怎么办？我们就把船上几十吨炸药硬是炸开了一条路，大开通道，比如说这儿的炸船就跟着炸，就跟着，最后把炸药全运光了，确实炸开了一条路，确实运过去一个机器叫两头层，但是一运过去以后浮冰就炸喉咙了，我们也没炸药了，所以就不行了。
0: 这时舰站队伍已经在海上耽误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漂泊在茫茫的冰海上，每个人的心中都没有底。然而幸运的是，一个星期之后浮冰竟然自己慢慢退去了。高登义说，每当回忆起那一刻，他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1: 一个星期这浮冰就开了，完了我们的船就从这地方就开出去，我们就在我们队里边都叫胜利大逃亡。逃出去以后我们就再开始舰战，最后我们是把持续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大家日以继夜的硬是把它提前建成了。
0: 中山站终于在南极大陆建成了，高登义的心中充满了喜悦。在这期间，高登义还度过了他49岁的生日，队友送给高登义一首诗，他最喜欢其中这两句：南极圈里知天命，任尔幻语与呼风。经历了这一次次危险之后，高登义对自然对人生有了更多更深的感悟。
1: 所以通过这个中山站建成的时候，我就想一个问题，人和大自然比太渺小了，咱们船上几十吨炸药都炸不开的东西，它照样有喉咙了，你不管它，一个星期它自然就开了。所以从这个以后我才第一次怀疑人不可征服天，所以回来在我的那本书还有我自己呢都提出来，人能征服天吗？所以从这以后我是就建立了一个的人要逐渐的去认识自然的规律。
0: 有了南极考察的经验，高登义不由得开始向往他还没有去过的北极。1991年，机遇终于降临，高登义接到挪威教授叶欣的邀请去参加北极考察。这一次科考活动除了取得的科学研究成果之外，高登义还得到了一个更大的收获。
1: 那么1991年我去北极考察的时候，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我的朋友送了我一本书，这本书叫《北极指南》，用英文和挪威文来写的。这当中有一章就是斯瓦尔巴条约，条约上就是把斯瓦尔巴条约的原文就印在上面了，用英文和挪威文。我看了这个条约啊，我看了这本书，说实话比我在那儿回来我连续写了6篇文章我都还高兴。 为什么中国人可以到那儿去建立

0: 一战。
1: 斯瓦尔巴德群岛是接近北极的可居住地区之一。1920年，挪威、英国、美国、丹麦等18个国家签订了斯瓦尔巴德条约。中国于1925年加入该条约。条约承认挪威对该群岛具有充分和完全的主权，而各缔约国的公民可以自由进入，在遵守挪威法律的范围内从事正当的生产、商业和科学研究活动。这就意味着中国人有权进入斯瓦尔巴德群岛地区建立北极科考站。但是1925年的中国军阀割据，战事频发，这一份不起眼的条约很快就被淹没在了战火和硝烟之中，被人们遗忘了。直到1991年，高登义发现了这一条约，他马上向中科院汇报，希望中国能够尽快地在北极建立起科考站。
0: 科学院非常支持，马上在科学院的95规划当中立了一个小课题，这个题目叫做斯瓦尔巴群岛舰载调查研究。组长高登义给了5万块钱，就让我去研究。从此我就致力于给挪威联系，我们前后科学院前后去了挪威去访问，参加这个北极条约的会议。那么我们中国就以科学院的名义首先加入了北极科学条约。
1: 经过高登义的努力，我国终于在2004年建成了北极科考站黄河站，填补了我国在北极科考中的空白。从此在地球的三极，南极、北极、青藏高原上都有了我们自己的科学考察基地。1998年，已经59岁的高登义科考探险的热情依然不减当年。他率领着一支科考队完成了人类对雅鲁藏布大峡谷的首次徒步穿越和科学探险考察。在此之前，我国曾5次组织考察过雅鲁藏布大峡谷，但由于经费、设备不足等原因，峡谷核心约100公里的陡峭河段一直无人涉足。高登义此行便是要挑战这一段核心无人区。
0: 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科学奥秘？就是我们这批老头子不死心，想在有生之年去把它完成。
1: 在科考队出发之前，我国著名登山家王富洲前去送行。在与王富洲讨论此次行程的时候，王富洲的一席话却令高登义热切的心凉了半截。
0: 临离开前，我们两个人单独商量，单独在一个屋子上就说，你们这次去很危险。为什么呢？因为有100公里啊，不仅你们科学家没走过，我们登山家也没走过。所以他作为登山队老人，他知道，他说 你小心一点，这一次啊，你尽量的不要死人，要死也少死一点。他一说，我心里就有点凉了。
1: 雅鲁藏布大峡谷长约500公里，最深处达6009米，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是世界第一大峡谷。整个峡谷地区冰川、绝壁、陡坡和巨浪滔天的大河交错在一起，环境十分恶劣。已经3次考察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高登义也从未进入过核心无人区河段。
0: 因为那个地方我又走不通了，又太陡峭，咱们下不去，所以就绕着走了。你想我们就这个条件嘛，而且那个时候根本连电话都没有，你进去要出了问题，说不定我们那时候像83年，我是副队长，把队伍送进去了以后啊，3个月以后见，你死是死活，3个月以后我才知道，出来了就是活的就活的，出来了要少一个人就少一个人，没办法，为什么？根本没法联系，所以进去以后完全靠自保，完全靠你自己来解决。
1: 由于经历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险峻，高登义在带队出发前做好了充分的前期准备。
0: 第一，我们了解这个地方的雨季旱季分明，雨季的降水量从5000毫米到10800毫米，那简直是往倒水啊！所以你在雨季去肯定要出事故。那我们选择旱季， 旱季就是四月份和秋天的十月底到十二月初，所以我们首先选择了这个季节比较安全。第二点，我这就讲的知天知己，就是我们这批科学家当中最年轻的52，最大的63。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这100公里我们都走不通，那我老了还走不通，肯定走不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请了10位登山家来指挥我们，带领我们。同时，我们任命他为队长，他说了算，所以就保证了安全。在穿越的过程当中，登山家是第8手，他说这儿能走就走，他说不能走就不能走，就这个决定很重要。因为登山家他比较懂。
1: 雅鲁藏布大峡谷是青藏高原上最大的水汽通道，受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大峡谷地区异常湿润，布满了郁密的森林。高登义告诉我们，要想在密林之中找出一条可以行进的道路，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0: 有一天出去根本就没路，登山队员找不到路，民工也找不到路，最后也是砍出一条路才走通的。所以他就是有的路要靠你自己去砍，当地的民工只大概知道这个方向过去有人走过，但是也最近好多年没去过了，所以走着走就没有路了。
1: 由于地形险峻，徒步行走的考察队行进速度十分缓慢。考察队分成了3个小分队，每个小分队负责考察无人区河段的1/3，这样既能节省时间，又可将整个无人区河段全部走完。高登义说，在对无人区河段的考察过程中，每一个小分队都遇到过不少险情。
0: 其实要比较危险的是有一次，意思就一分队的时候是他们要过一个峡谷，过峡谷以后啊，登山队啊就临时砍了一棵很长的树，很长的树呢就搭起来了。搭起来以后，他们在就是要通过这个的时候啊，他们开始的时候都还是人一个个走，后来觉得哎没有问题了，所以他们就几个人跟着一块走了。哪知道人一多啊，他是下边一个树砍了一个走路的地方，上面拉了一个绳子，不就手就扶住吗？好，第一个走的人突然歪了，歪了以后他就拽住了绳子，使劲儿啪剁下去了，剁下去就有一个队员就鼻涕流水冲走了。幸好下边有人，有个解放军队员硬是把他救起来了。
1: 历时34天，高登义的队伍终于完成了雅鲁藏布大峡谷的徒步穿越，全队只有1位队员受了轻伤，无重大人员伤亡。这次科考活动首次发现无人区河段有罕见的4处大瀑布群，发现了大量珍稀动植物，记录了雅鲁藏布江的水汽资源量。高登义说，这次科考活动使他更加坚定了对于人与自然的认识。他总结出了4个字：知天知己。
0: 知天知己，就是说你要在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当中尽量的认识自己，并把自己的自然面貌镶嵌在客观世界的一个恰当的位置。这个恰当位置的标志是什么？就是你如果镶嵌在恰当位置上以后，你的心情比较舒畅愉快，你的工作比较有成就，你的学习也比较有成就，那么这你就算知天知己了。
1: 如今古稀之年的高登义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精力，退休后他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科普事业上。他不仅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还经常到学校中为青少年做科普报告，给他们讲述他自己的科学人生，讲述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用高登义自己的话来说，他就是一个大自然之子。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 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1993年，科幻电影《侏罗纪公园》上映。这部由著名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电影，讲述了一群科学家通过从琥珀中的史前蚊子体内提取的恐龙 DNA， 成功克隆出。

0: 有人当时提出来，它里边有出现过那个甲龙，可是那个时代很多人都认为它这个不对，那个是没有甲龙，因为甲龙是在北欧级。
1: 面对质疑，这部电影的科学顾问、加拿大的恐龙专家杰克霍纳想起了一个中国朋友董之明。
0: 因为我在加拿大待过，在加拿大发掘的时候，在他营地呢住了一个星期。我在新疆的时候，就是在侏罗纪发现过甲龙了，所以杰克霍纳因为。大家伙都提问呢，说你这个好像不科学，这甲龙没有啊，侏罗纪。他就是我知道中国有个科学家叫董之明，可能就他呢就在侏罗纪找到过甲龙了，我救了他一下子一样。
1: 本期口述人董之明，生于1937年，古生物学家、恐龙研究学者，主持了四川自贡恐龙发掘和中加联合恐龙发掘。近年来，几乎每隔几个月就会有一个重要的恐龙化石在中国被发现。故事小盗龙、中华龙鸟、耀龙，这些恐龙家族的新成员，或者成为《纽约时报》的头条，或者登上科学或自然杂志的封面。在这场全球寻龙的比赛中，中国的古生物学者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0: 真正的我们中国的恐龙，我们中国的恐龙研究的历史，我所说的是科学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02年。当时在黑龙江，就是俄国人有个叫马纳金的，他在黑龙江边上找到一些恐龙材料。那个时候还是沙皇时代，以后到了他这个东西就被他拿到1914年到1916年，他们在黑龙江。就是南岸，就现在我们的嘉义。他那会儿当时叫乌云，现在其实乌云也是一个镇，就在那儿采的。那么这个龙被俄国人命名为就是满洲龙，这是我们中国恐龙在科学研究的第一条龙。
1: 满洲龙是鸭嘴龙的一种，它是白垩纪后期草食性恐龙家族中的一员，最大的体长能达到15米，相当于一辆公交汽车那么大。这条龙的化石虽然在中国出土，但是由于当时国内并没有学者研究恐龙，所以它被运到了俄罗斯组装，并陈列在了圣彼得堡地质博物馆。1928年，随着杨中健、张习题、王公木三名学者从德国学成归国，中国终于有了第一批古生物学者。很快，中国人凭借着自己的力量找到了一条龙。
0: 我的老师杨中健先生，那么他开始就是最早他是研究了一些恐龙的脚印化石，以后那么真正到30年代的时候，特别是抗战时期，因为当时很多科学家很多都撤到大后方了，到了重庆啊，到了昆明，那么他也到了西南地区了。那个时候修滇缅公路，他大概是应该是1938年开始，在那开始在陆丰，那么开始就是有就是中国人自己发掘研究和装架第一条恐龙，应该是陆丰龙。这条龙在1940年或者1941年曾经在重庆的北碚展览过，当时挺轰动，因为那是抗战时期嘛，还是不错的。这条龙现在就在我们还在我们这个楼上，这个是我们中国第一个装架的恐龙。
1: 在云南陆丰盆地发掘出的这条恐龙被命名为陆丰龙，这是一种原始蜥豚类恐龙，生活在距今约2亿年的三叠纪。在众多的恐龙成员中，云南陆丰龙算是个小个子，它身长6米，站起来只有2米高。陆丰龙的发掘展出标志着中国的恐龙发掘和研究正式拉开了序幕。随后中国的寻龙者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开始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上寻找恐龙化石。1939年，峨眉龙在四川被发现。1951年，

0: 击毙青岛龙在山东出土。1952年，马门溪龙在重庆现身。这些重大发现在当时不仅引起了国际古生物学界的关注，也培养了许多年轻的古生物爱好者。董之明正是其中之一。
1: 我那个时候就是我13岁多了，我在中学初一吧，小学6年一到初一，一到初中，51年左右，当时就是杨先生、杨中建还有周明正先生，他们就在山东，就现在说的，发现那个莱阳的青岛龙。我们那时候老师领着我们去参观，所以我摆了几块大骨头，还有那个时候没装甲，还有那个时候还有几个恐龙蛋，所以我印象很深。我这个人又爱活动，所以以后在大学里边又是我，因为我是复旦的，最后这个我还选择，我因为我选择对了，就搞古生物。
0: 1961年，董之明从复旦大学生物专业毕业后，来到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跟随杨中建学习古生物发掘和研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前身是创建于1929年的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在解放前，这个所曾经主持发掘了著名的周口店北京人猿人遗址。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汇集了裴文中、贾兰坡、杨中建等一批古生物界的泰斗，成为全国古生物研究的指挥部。当董之明这一波年轻的大学生来到研究所后，马上感受到了这里严谨的治学态度。
1: 杨先生还是把我们就是去补了一下子地址，我们到地质学院去听课。但是这个补习当然有两种，一个是我们到地质学院去补了一些课，完了以后我们又跟着一些老同志那么到野外发掘，我们就等那个时候也是当发掘工开始一样熟悉地质。我们那个时候刚来的时候，每年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在野外的，那有人确实吃不了这个。当时你想，我们有的时候到野外，那个年代那个条件很艰苦，都靠两条腿多，完了以后租帐篷，到了那个戈壁有的时候也是很苦的，每天一个鸡蛋，就是装一个鸡蛋那是最好的，2块鲜菜，一个馒头，中午就是我们的伙食。
0: 古生物研究的基础来源于古生物化石，这些古生物化石虽然外形看起来很像骨头，但却是由无机物构成的。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很简单，像我咱们吃鸡蛋吧，我经常讲没味道，你把这个鸡蛋腌在盐巴缸里边，过几天变成现蛋了。如果你这个蛋要腌上10000年、20000年、1000亿年，整个是一个蛋了，氯化钠的分子都进去了，有机的蛋白质啊全都分解了出来了，那么这就是个蛋蛋化石。所以呢，这个化石的本身仍然是一个生物的样子，事实上它都是石化了，变成无机的了，石化的。你看有那个恐龙蛋，你打开里面都是放解石的。所以呢，我们就研究这些形态，羊子样，但是它是个石头，所以叫化石了，它无机的了。
0: 古生物的残骸和遗迹埋在地下，经过了10000年的时间变成了石头，所以要找到和发掘这些化石需要扎实的地质学知识和艰苦的野外工作。杨中建给这些新人补课的目的，正是想让这些新人明白这个学科的特点。通过补课，董之明培养了扎实的野外工作能力，这为他后来取得令人瞩目的恐龙发掘成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西北部为何成为世界著名的恐龙圣地？
1: 二三十年代的时候，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曾经搞过一次中亚考察。
0: 自然条件严酷，寻龙者们又是如何在茫茫戈壁寻龙？
1: 比方你坐车，你不能在车上睡觉了，特别是你坐在司机旁边，他说不准你睡觉。
0: 本期口述《中国寻龙记》，董之明。中国的恐龙化石发现地遍及东西南北，云南、四川、山东、内蒙古、新疆等地都已出土了大量的恐龙化石。在那些著名的卧龙之地当中，最先被探索的区域是位于中国西北的新疆和内蒙古。早在1922年，美国探险家罗伊·查普曼·安德鲁斯领衔的中亚古生物考察团在这里发现了世界上首枚恐龙蛋化石和一个重达2吨的白垩纪巨蜥头骨化石。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
1: 20-30年代的时候，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曾经搞过一次中亚考察，它都有片子了，我那片子都有，我都要过来了，2大卷。如果能对照起来，那不得了。现在美，这个人叫安德鲁斯，这个人在美国很有名。他是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的，是搞动物的。
0: 1927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联合10名中方的学者，再次对我国西北区域进行了5年的科学考察，并且发现了奇台天山龙、准噶尔水龙兽、宁夏喙龙、圆角龙等大量的恐龙化石。中国的西北地区成了举世闻名的卧龙之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首次对这片区域展开了大规模的古生物考古发掘。董之明跟随老师杨中健参加了这次寻龙活动。
1: 我们就搞了一个古生物考察，专门在新疆和内蒙做考察，所以我就是来就参加了那个考察队。
0: 新疆、内蒙古之所以成为世界古生物的化石宝地，得益于独特的自然环境。一般情况下，恐龙化石都深埋在地下，当发生泥石流或者山体滑坡的时候，或者地质勘探队员在勘察石油矿产的时候，这些珍贵的化石才会被发现。在中国西北一些地区，由于常年的风沙侵蚀，使得埋在地下的恐龙化石直接暴露在地表，给古生物学研究者提供了绝佳的条件。这种情况在全球范围内也是非常罕见的。然而，这些地区的自然环境对于野外工作的科学考察队员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1: 比方你坐车，你不能在车上睡觉的，特别是你坐在司机旁边，或者说不准你睡觉的。这个野外考察说不能，我司机开的时候我这个打盹，我在这睡觉，不行的，不能睡觉。到了三岔路口或者转弯的时候，要做一些标记的。这个自然风化的岩石哈，它躺在地下没什么方向性的，所以你一定要拾起几块石头。这个石头干什么的？一定要放在右面，这个路的右面。这个石头一定要摞起来，因为自然界的石头不会自己垫起来的，要垫2层到3层，要有个方向性的。那个时候没有 GPS， 只有一个罗盘，你想哈，别的什么都没有，地图很难弄的。我们都是用的1/5的，那都是军用地图的，但是不给我们复印的，我们只能接出来看一下，做一些笔记，哪里有水，哪里有井，哪里有泉，这个泉水可以不可以喝，能供多少人喝，一天你只能打多少水。实际上这些求生的知识进行了1年多、1年半的考察了，所以我们到那去也得到老同志的经验，也受益匪浅。
0: 这次西北古生物考察发掘，发现了戈壁龙、卫氏准噶尔翼龙、鄯善龙等大量恐龙化石。而最让董之明兴奋的是亲眼见证了 九龙壁的出土。
1: 我们外边有一个有九个这个那个啃食兽，都是那我们这还找这些东西的，在新疆。
0: 啃食兽是一种体型跟牛差不多大小的远古爬行动物，它生活在距今2亿年前的三叠纪，在新疆的一个坑中，竟然同时出土了九头啃食兽幼崽聚集在一起的化石。这一重大的发现被大家称为九龙壁。通过亲身经历这次历时2年的科学考察，董志明也迅速成长为古生物所的骨干。1972年，四川在修建内江宜宾公路的时候，在自贡大山坡地区出现了大量的恐龙化石。1979年，在董志明的倡议下，古生物所把发掘重点定在了四川自贡。
1: 我还记得是12月份，12月7号，我们就到了自贡。我说咱们去看一那个地，我们就到，主要是他们在那上修那个停车场。好，那个化石多的就好像泡红薯一样，都推出来。我们大概留了大概在那待了1个多星期吧，就采了几十吨的化石，当还带石头呢。以后我就打了报告。
0: 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恐龙化石的珍贵性认识不足。在董志明的努力下，当地政府最终决定放弃已经动工的基建工程，保留下了这个珍贵的恐龙墓地。8个月的时间里，董志明率领的发掘队在自贡采集了8000块含古化石的岩块，其中包括完整的剑龙类、翼龙类、犀角类、兽角类、鸟角类等大量恐龙化石。四川自贡建立的恐龙地质博物馆也成为我国第一个以恐龙化石展览为主的地质博物馆。上世纪80年代，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东西方恐龙联合考察计划——中国加拿大恐龙计划正式拉开帷幕。这项联合考察活动汇集了两国顶尖的恐龙学者，而中方的负责人正是董志明。
1: 当时我们最高的时候，这个队伍有30多个人，快接近40个人了。我是就算队长吧，叫什么项目负责人了，协调人。
0: 这次国际联合寻龙，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划定活动区域。中国西北地区和加拿大的北极地区，因为受到风沙和冰川的侵蚀，使得中生代的地质层暴露在了地表。经过双方学者的商议，最终决定把考察的重点定在了这2个地区。
1: 这个当然了，在野外这个恐龙的发掘，如果找到完整的很难，因为什么？它埋葬地下你看不到的，它一露到表面上风化出来，它就会有损失。还有呢，有的是这样的，在埋藏以前，它已经被分解了，就腐烂了。所以呢，找到完整的恐龙也是很难的。
0: 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恐龙骨架化石似乎都是完整的，然而实际上完整的恐龙骨架化石极为罕见，大多数出土的恐龙化石都有缺失，有的甚至只有1-2块骨头。那科学家是怎么根据零散的骨头复原出整个恐龙骨架的呢？
1: 这个是这样的，因为你找到一个恐龙，或者发掘了一个地点，你必须要知道这是什么龙。因为恐龙的分类它也很有规律的，对吧？是肉食的还是吃植物的？是2条腿走路的呢还是4条腿走路的？它属于哪个门类？恐龙分2大门类，就是拿人来说，给你几块骨头，特别指骨或者。他就知道你是多高，根据你的骨缝，根据你的骨髓或者脑这个某一些部位，他就知道你多大年龄，一样。这些东西都是科学，都是

0: 吃肉啊，他抓都抓不住啊，就这个意思。
1: 根据全球发现的化石，古生物学家总结出，迄今为止世界上恐龙种类的总数在1000种左右，每一种恐龙的骨头都有独有的形态特征。正是根据这些特征，古生物学者才能完成恐龙化石的分析和还原。
0: 就是一个一条恐龙要经过发现、发掘、加固、修理、修补、研究、修补，整个一条工序才能。比方我知道这个左面这个牙齿这个下颚骨，我就把右边的给它复原了、修复了、复原。它有些还是，那么我知道一个右腿，那我可以一个右脚，我就可以给它把左脚给它复原。就是还有呢，我这个龙可能和某一个龙很相似，人家那个龙和我这个是基本上是一个门类的，我就可以借助另一个方法来给它修补。那在修补以前一定要研究了，它是哪一个门类，什么年代，生活的状态怎么样，生态情况怎么样，它的伴生动物是什么。
1: 因为要做大量的后期工作，所以这次中加联合恐龙考察一直持续了24年，直到2000年才落下帷幕。这20多年来，中国的寻龙者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中国鸟龙、巨盗龙等带羽毛的恐龙化石的出土，引起了全世界古生物学家的关注。凭借着丰富的恐龙化石资源，中国如今已经超越了美国，成为世界上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恐龙王国。
2: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3: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亲爱的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今晚的陪伴者小薇。

忙碌了一天的你，此刻的心情还好吗？忙碌一整天，我们可以卸下紧绷的神经，放下手头的事情，好好和自己的内心独处片刻了。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是不是也常常有这样的感受？我们这一生好像一直在寻找答案。读书时我们有标准答案，试卷上的对错一目了然，分数是衡量努力的唯一标尺。长大后，生活好像也被悄悄地套上了模板，我们几岁要升学，多久要立业，什么时候要成家，我们要有稳定的工作，可观的收入，圆满的生活。我们拼命地追赶，用力奔赴，生怕慢一步就成了别人口中的不合格的人生。我们焦虑、内耗、自我怀疑，为了没有完成的遗憾而耿耿于怀，为了突如其来的低谷而郁郁寡欢。可是走着走着，我们才慢慢发现，人生从来不是一张非对即错的试卷，没有统一的公式，也没有既定的结局。今晚我们的节目主题是，生命是一场体验，不必执着标准答案。亲爱的朋友们，你觉得我们的人生真的需要统一的标准答案吗？欢迎你把你的想法和我们一同分享，你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给我们留言，我们一起聊一聊自己的困惑，一同找寻属于自己的答案。

平凡的一天，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夜有约》，我是蒋薇。提到标准答案，在我的脑海当中突然想起我们从小就听过的一个经典故事《小马过河》。小时候读这个故事，我们只读懂了遇事要亲自尝试，不要轻信他人的道理。可长大了之后，再回头品读，才发现这短短一则寓言藏进了人生所有的真相。小马想要渡过小河，却犹豫不决。他问高大的老牛，老牛说河水很浅，只没过小腿，轻轻松松就能过去。他又问娇小的松鼠，松鼠却惊慌地告诫他，河水很深，曾经淹没过自己的同伴，千万不能冒险。同样的一条河，在老牛眼里是浅滩，在松鼠眼里是深渊，在未曾尝试的小马的眼里是未知的恐惧。到底谁的答案是对的？到底河水是深是浅？其实没有标准答案。

老牛身形高大，松鼠身形渺小，它们的经历、境遇、底色完全不同，所以对同一件事的感知和答案注定截然不同。最后，小马亲自试探才明白，河水既不像老牛说的那么浅，也不像松鼠说的那么深，刚好适合自己。这像极了我们的人生。

我们这一生总在不自觉地参考别人的人生答案，别人稳定择业，我们就焦虑漂泊的自己，别人早早成家，我们就焦虑独处的自己，别人风生水起，我们就焦虑平凡的自己。我们拿着别人的标尺丈量自己的生活，用世俗的标准否定自己的经历，最后陷入到无尽的内耗与迷茫当中。可我们忘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小马，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专属的河流，别人的顺遂、圆满、遗憾、坎坷，都只是属于他们的体验，从来不该成为定义我们人生的标准答案。亲爱的朋友，人生最大的误区，就是一辈子活在别人的答案里，否定自己的节奏，辜负自己的经历。世间万事万物本就没有绝对的对错，统一的好坏。人生就是体验，所谓遗憾也是一种体验，顺境是成长，逆境是历练，所有发生在我们生命里的一切都是独一无二的馈赠。亲爱的朋友，有没有一瞬间突然醒悟，原来自己一直纠结的人生标准答

晚风温柔，夜色正好，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小飞。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你的困惑，聊一聊你在工作生活中的那些体验，聊一聊你心里的标准答案。我们给自己的心放松一次。此刻有不少网友在我们的留言平台上给我们留言，我们一起来听听。格桑给我们发来留言说，我一直活在标准答案里，读书要考好成绩，工作要找铁饭碗，结婚要趁早，我按部就班活了20多年了，所有人都说我过得很好，但我一点儿都不快乐，总觉得心里空空的。非常感谢格桑给我们发来的留言，特别懂你的这种感受。我想呢，你应该是活成了人们眼里的满分模板吧，却弄丢了自己的感受。其实我们终其一生最不该辜负的就是自己，大概率的标准我们是可以参考的，但是呢，我们不应该成为枷锁。安稳是一种人生，热烈也是一种人生，平凡自在更是最珍贵的人生，没有高下之分，只有体验不同吧。我们再来看网友大风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大风说，以前总觉得别人的人生都闪闪发光，只有自己一地鸡毛，现在慢慢明白每个人的生活都有正反面，我看到的只是别人想展示的答案，却忽略了自己经历的独一无二。谢谢大风，说的真的特别的好。人生呢，最难得的清醒就是不再仰望别人的星光，不再对标别人的人生，别人的光鲜是体验，你的细碎，你的坚持，你的自愈，也是最珍贵的体验。我们不必羡慕，不必去攀比，你自己的人生节奏就是最好的答案。

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你在自己的人生故事里有遇到哪些难解的困惑？你又是如何给自己宽心的呢？你想活成什么样的模样？欢迎你和我们分享你的调节方法。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给我们留言，小薇期待着你的分享。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亲爱的朋友，此刻你还好吗？你的心情有没有变得好一些了？欢迎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小薇。今晚我们的核心话题是回望过往，哪一段经历让你明白好坏都只是生命的一场体验。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听众的故事，也是无数普通人的人生缩影。有一位听友曾经和我倾诉，他的前半生一直在追逐标准答案。高考失利，他觉得自己人生毁了。毕业之后没能进入大厂，他觉得自己一事无成。同龄人陆续结婚生子，而他单身独处，就觉得自己是人生的失败者。在整整三年的时间里，他活在自我否定里，焦虑、自卑、深夜崩溃，始终无法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他执着于人生必须一帆风顺、步步顺遂的标准答案，接受不了自己的低谷，容不下自己的缺憾。直到后来，一场突如其来的生病，让他彻底释怀了。躺在病床上的那一段日子里，他远离了职场的内卷、世俗的评判，安静地和自己对话。他忽然发现，从前自己拼命追逐的名利、分数、体面，在健康和安稳面前都微不足道。那些他曾经耿耿于怀的遗憾，那些让他彻夜难眠的低谷，回头望去，都变成了成长的底气。高考的失利让他学会了坚韧，求职的碰壁让他懂得了沉淀，独处的时光让他学会了独立与自愈。他终于明白，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经历都是体验，每一种境遇都是成长。

我们这一生太急着要结果，太执着要完美，却忘了生命的本质就是一场漫长并且没有标准答案的体验。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有人安稳度日，有人颠沛流离，有人热烈坦荡，有人温柔内敛。没有哪一种人生绝对正确，没有哪一种活法绝对优越。所有的经历，无论好坏，都是专属我们自己的人生阅历。就像四季轮回，有春的温柔，夏的热烈，就有秋的萧瑟，冬的清冷。就像人间百态，有相聚的欢喜，就有别离的遗憾，有顺遂的坦荡，就有困顿的煎熬。所有的一切组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人生。

亲爱的朋友，回望过往，你一定也有过这样的一段经历吧？曾经觉得难熬、遗憾、不甘，如今回头再看的时候，却满心感恩。正是那一段不完美的体验，成就了如今通透、勇敢、温柔的你。

只要你开心就好。亲爱的朋友，你有多久没有给自己一个微笑了？如果说你很久没有给自己一个微笑，那我希望此时此刻你能够嘴角微微的上扬，给自己一个微笑，这个微笑是专属于自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心快乐。欢迎亲爱的朋友能够回来，这里是西南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小薇。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听友们发来的留言。网友潇洒一生给我们发来留言说，曾经被分手，我难过了整整一年，觉得自己彻底失败了。现在回头看，那段经历让我学会了爱自己，学会了独立，也让我明白了什么样的人真正适合自己。原来离别也是一种成长体验。对呀，年少时我们以为圆满的结局才是最好的，那么长大之后才会懂得，教会我们成长的往往是那些不完美的经历。离别不是遗憾，是命运的筛选，痛苦不是消耗，是自我的蜕变。那么这一段糟糕的体验最终成全了更好的你。我们再来看网友明明白白给我们发来的微信这个留言哈。那么在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给我们留言的朋友还真是不少，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的讨论当中，来聊一聊你的心事，说一说你在经历了哪一段事情之后呢，让你突然就醒悟就明白了。如果说你愿意和我们分享的话呢，小薇期待着你的参与。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明明白白究竟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文字。明明白白说，以前创业失败了，亏了很多钱，一度觉得人生彻底的废掉了。现在呢，安稳的上班，踏实的生活，反而更懂得珍惜当下。原来低谷的体验比顺境更让人清醒。是的，人生所有的低谷其实都是为了托举更好的未来。顺境的时候呢，让我们能够享受生活，那么逆境的时候能够让我们认清生活。熬过的那些艰难吧，扛过的那些挫折，最终呢都变成了人生最珍贵的阅历和底气的。我想说，没有失败的体验，那么你永远学不会踏实和珍惜，这就是体验的意义吧。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回顾过往，哪一段经历让你明白好坏都只是生命的一场体验呢？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互动交流，你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给我们留言。聊到这里呢，今晚想和大家一起深度共情，向内自省。当我们接纳生命只是一场体验的时候，你最先放下了哪一份内心的焦虑呢？是对成败得失的执着，是对他人评价的在意，是对人生不完美的不甘，还是对自己平凡普通的自我否定？其实啊，成年人的大部分焦虑呢，都是来源于执着标准答案。我们焦虑自己不够优秀，达不到别人的成功标准，焦虑自己不够圆满，活不成别人期待的样子，
焦虑节奏太慢，追赶不上旁人的脚步。我们把人生当成了一场必须满分的考试，却忘了它本就是一场自由舒展的体验。我曾经呢看到过一句话，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生活不是待解决的问题，而是待体验的现实。很多时候呢，困住我们的从来不是生活本身，而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执着。我们执着结果，纠结对错，攀比输赢，却忽略了过程里的所有感受都是生命最真实的意义。那么当你真正接纳生命只是一场体验这个真相的时候，你就会慢慢地放下很多的内耗，允许自己失败，允许自己遗憾，允许自己平凡，允许自己慢一点，笨一点，普通一点。欢喜时尽情的享受，失意时坦然接纳，来者不拒，去者不追。我们好好的体验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就是对生命最好的不负。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听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隔散花开给我们发来留言说，我最先放下的是必须要优秀的焦虑，以前总怕别人看不起，拼命的内卷，活得特别的累，现在想开了，普通一点，松弛一点，好好体验生活比什么都重要。非常感谢隔散花开给我们分享的这一条留言。其实很多时候真的没有什么事情是必须哈，人生最顶级的自律不是逼自己事事优秀，而是接纳自己的普通。其实优秀呢是一种体验，平凡也是一种幸福。我们松弛的活着，用心的去体验三餐四季人间烟火，就是最好的人生状态。

我放下了对遗憾的执着。以前总纠结当初如果选另一条路会不会更好，现在明白无论哪一条路都有属于它的风雨和风景，不必回头，不必遗憾。是啊，人生哪里有如果呢？只有当下和经历。每一条路都有专属的体验，每一种选择都有对应的得失。我们放下，我们去接纳，我们不纠结过去，不焦虑未来，认真地活在当下，就是生命最好的答案。在我身边呢，也有不少朋友会和我谈心，会对过往的一些事情，还放不下，当然也会焦虑未来，对未来有各种的担忧。其实，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未来的事情还没有到来，我们是提前焦虑了。更好的状态就是把每一天过好。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你觉得呢？在这儿呢，要感谢每一位听友参与到我们今晚的话题互动当中。愿我们都能够珍惜当下的时光，努力就好。

亲爱的朋友，平常你能够放慢脚步，去感受一下晚风，看一看大自然，认真的倾听朋友的说话吗？我想，脚步放慢，好好的去体验，会给你带来别样的体会的。夜色渐深，今晚的话题也慢慢走到了尾声。在今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了小马过河的预言，读懂了人生无统一模板，聊普通人的人生经历，看清了好坏都是体验。我们聊内心的执着与焦虑，学会了接纳不完美的自己。亲爱的朋友，人生短暂，名利财富地位终会随风散去的，唯一留在生命里的只有一路走来的感受，层层递进的成长，独一无二的体验。所以真的不必执着所谓的标准答案，不必逼自己活成所谓的满分模样。成功是体验，平凡也是体验，顺遂是体验，坎坷也是体验。生命里发生的所有的一切都不是意外，都是馈赠。亲爱的朋友，在今晚节目的最后呢，我想给大家一个提问，往后余生你打算以怎样的心态去迎接生命里所有不一样的体验？是坦然接纳，松弛自在，是勇敢奔赴，不惧得失，还是温柔自愈，好好爱自己？亲爱的朋友，今晚我们一起读懂了一句话，生命是一场体验，不必执着标准答案。愿你历经千帆，依然热爱人间，遍历山河，依然温柔从容。好好体验人生，好好善待自己，就是这一生最好的答案。

亲爱的朋友，今天的今夜有约就是这样了，在这儿要感谢所有的朋友的倾听与陪伴。夜深微凉，愿你好梦，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汉堡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2: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3: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车。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正在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审计委员会会议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和水平，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3: 全区广泛学习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推进模范区创建。
2: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多个项目迎来决赛时刻。
3: 2026年拉萨雪顿节启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审计委员会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和水平，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审议了自治区“十五五”审计发展规划，听取了审计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王军正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围绕新时代审计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重要批示，为我们推进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审计机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聚焦4件大事，敢审、敢言、动真、碰硬，揭示问题精准有力，监督作用充分发挥，在推进重大政策落实、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反腐治乱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全区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审计系统，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坚持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统揽审计工作全局，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积极研究新情况，主动解决新问题，不断探索新机制，努力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和水平，推动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落地见效。王军正强调，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持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围绕重大决策部署，强化审计监督，加大对涉稳项目、两新两重政策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固编新编富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资金使用的审计力度，确保审计监督与全区发展大局同频共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和民生资金分配使用的关键环节，扎实开展审计监督，推动党中央各项惠民富民政策落地落实，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党的自我革命重在治权，沿着资金项目流向监督公权力运行，推动过紧日子要求落实到位，引导广大干部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落实3个区分开来要求，全面辩证看待审计发现的问题，积极推动完善激励干部干事创业的制度机制，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有机统一，强化系统思维，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打好审计整改组合拳，进一步完善审计整改工作机制，真正做到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以钉钉子精神推动问题整改落实到位，严守审计工作生命线，坚持依法审计，坚持向科技要战斗力，严把审计质量关，切实增强审计监督的时效性和穿透力，真正做到精准揭示问题。 王军正强调，要全面从严治党治审，进一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夯实审计事业长远发展根基，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得到坚决贯彻落实，强化专业能力，不断提升审计发现问题的能力和审计监督的精准性、有效性，为党委决策提供有力参考，加强制度建设，坚持用制度管人、管权、管事，持续构建完善审计运行机制，推进审计工作全过程可追溯、可问责，深化作风建设，坚持查真相、说真话、报实情，严肃揭示新官不理旧账等问题，引导各级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严守纪律规矩，全面从严管理审计队伍，教育引导审计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贡献。自治区党委审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参加。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今年7月1日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实现了从政策驱动向法治保障的系统性、根本性提升。12号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详细介绍全区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各项工作开展情况，请听报道。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我国民族领域首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是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的根本遵循，颁布实施以来助力创建工作从政策推动向法治保障实现系统性提升。自治区民委副主任刘冬梅：
4: 我区通过大力实施4大工程、6项行动，全区7个地市全部创建成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地市，38个县区市创建成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占比呢达到了51%，在全国位居前列。
2: 当前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在深入推进模范区创建同时，全区上下正分层分级开展学习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活动。林芝市巴宜区林芝镇甄巴村村委会副主任尼玛多吉介绍，
5: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嘎拉村今后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指引了方向。
6: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核心呢，就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现共同发展，为今后嘎拉村的民族团结、基层治理、兴边富民各方面指引了法治方向。下一步，嘎拉村将牢记领袖嘱托，践行初心使命，共建幸福家园，共享美好生活，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开得更加绚丽多彩。
2: 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李继表示，教育部门将常态化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7: 自治区教育部门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实施爱我中华播种行动，常态化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全面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持续深化各族师生交往交流交融活动，引导各族师生坚定5个认同，树牢4个与共共同体理念。
2: 为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学习宣传走深走实，自治区司法厅、自治区人大系统开展了一系列专题学习宣讲活动。自治区司法厅副厅长次仁央宗：
8: 今年3月以来，各级各部门坚持多渠道传播、多形态展现，累计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活动1882场，受教育群众25.8万余人次。
2: 自治区人大民综外侨委副主任委员格桑德吉介绍，
9: 7月至8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要领导赴基层立法联系点和代表家站开展调研宣讲，召开全区5级人大代表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化团结做表率专题交流分享会，组织人大代表深入代表家站和基层立法联系点宣传宣讲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邀请全国人大民委立法专班相关领导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系统解读。
2: 成都市贡觉县橡皮乡资荣村康巴小伙土多旺修平日里帮扶乡邻，奔走助人，他还坚持用短视频记录生活。近日，他帮助外地游客的一条短视频获得很多网友的关注和点赞。 今天带您走进这位堪巴暖男、土多旺修，见证那段温情相融的动人故事。
3: 前不久，网络博主嘟嘟脸正在野外露营时，土多旺修找到他，告诉所处区域存在危险隐患，并邀请他去自己家。土多旺修
10: 当时他在这边露营，因为经常晚上有狗熊下来，特别危险，然后就把他带到家里去。
3: 土多旺修直率热情的举动让嘟嘟脸非常感动。
11: 一个陌生人把我拉到家里，还拿出酥油茶、牦牛肉来招待我，那一刻我内心感觉特别触动。咱们56个民族，大家只是来自不同的地方，骨子里的善良和淳朴是相通的，没有隔阂，不分彼此，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Hello， 土豆兄弟。
10: Hello， 兄弟。
11: 你最近在干嘛呢？
10: 我最近一直在放牦牛，我们这里现在花还特别多，花开得特别漂亮。
3: 这场萍水相逢让土多旺修和嘟嘟脸结下了跨越千里的深厚情谊，如今二人时常视频通话，相隔山海，心意却紧紧相连。记录这件事的短视频迅速在网上走红，网友们纷纷赞叹康巴汉子重情重义，热忱善良。而褪去网络热度，土多旺修的热忱裹在日复一日的寻常日子里。在村里，谁家遇到难题都会找他搭把手，土多旺修也会热心相助。在他看来，这些只是力所能及的小事。
10: 我就是做了一件小事嘛，其他人也都会这样做，能帮的都一定尽力帮。
3: 提起土多旺修，村民们也是交口称赞。村民落锥一息，
12: 他本来就是很热心的人，乐于帮助别人，做了很多好人好事。
3: 村民普布江村
13: 特别感谢他，开着自己的车帮我们把牦牛送到牧场，也不收我们费用，他就是这样特别热心的一个人。
3: 村民元旦拉姆，
14: 他会帮我买药，不管需要什么帮助他都会帮，没有比他更好的人了，大家都叫他大家的家人。
3: 平日里他是乡亲们口中大家的家人，网络上他是牧区摄影者土多，用镜头记录家乡的牧场风光、牧民的日常生活。土多旺修
10: 拍短视频分享牧区最真实的生活，还有美食美景，让更多的人看见，让更多的人喜欢，这也是我做短视频的初心，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3: 连日来，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及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赛事看点分成，攀岩攀石赛、女子山地自行车越野赛开启金牌角逐，请听报道。
2: 11号，攀岩项目攀石赛决赛正式打响，赛事分设男子、女子组别。岩壁之上，参赛选手身姿矫健，抓握支点，挪腾转移，每一个动作都精准果断。赛场边，观众凝神观战，不时为选手喝彩。西藏自治区登山队攀岩队队长、攀岩项目负责人次仁片多。
15: 日喀则海拔较高，岩壁路线呢设置结合本地运动员的训练水平，兼顾竞技性的同时，保障高原环境下运动员的参赛安全。
2: 经过激烈角逐，那曲代表队桑朱尼玛、拉萨代表队旦增拉珍分获攀石赛成年男子组、女子组金牌。桑朱尼玛
16: 挺兴奋的，也算是自我挑战成功吧，顺利拿到了一个金牌。
2: 旦增拉珍
17: 要把控好自己的攀爬测速技术动作，要想好每一个动作要怎么走，怎么去发力。
2: 12号女子山地自行车极限赛冠军角逐站开赛，本次比赛赛道全长40公里，从日喀则市南木林县多角乡出发，沿国道562蜿蜒前行，最终抵达日喀则市桑朱孜区东嘎乡，一路穿越河谷地带，途经连续爬坡段、长距离起伏路段和急弯下坡段，对选手的耐力、爆发力和控车技术

0: 都是极大考验。比赛沿途有不少群众自发观赛助威，最终日喀则代表队选手诞增白吉用时1小时06分率先冲过终点摘得桂冠。诞增白吉
1: 非常开心，也非常激动。这几一个月已经一直在练，我平时都很喜欢潜水。感谢全军运动会让我拿到这么好的成绩。
2: 12号，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多项体育赛事同步迎来激烈角逐，民族马术赛事落地江孜，传统马背技艺精彩亮相，五人制篮球继续开启小组循环赛，多场高强度对决接连上演，赛场上精彩不断，请听报道。
0: 12号民族马术比赛在江孜开赛，赛场上骏马扬蹄飞驰，骑手从容控缰，人马配合默契。拉萨代表队选手曲尼
3: 特别开心，一个月之前就开始为这次比赛做训练，会全力以赴争取有个好成绩。
0: 五人制女子篮球小组赛两场赛事较量激烈，那区代表队对阵山南代表队时，双方队员互不相让，比分多次交替上升，最终那区队以53-49险胜山南队。昌都队在与日喀则队比拼时稳扎稳打，以44-37拿下本场胜利。昌都队队员白丽达
4: 现在的心情是非常的激动，因为这个是我们来到日喀则以后第一场首胜。
0: 男子五人制篮球赛场同样激烈，拉萨代表队在迎战教育系统代表队时全程牢牢掌握主动权，最终以91-53大胜对手。林芝代表队则以80-48战胜阿里代表队。林芝队队员泥渣
5: 今天我们是第二场比赛，第一场我们打得有点急吧，第二场我们就把之前练过的很多东西都打出来了，教练组一直在给我们指导，今天场上好多了，希望越来越好。
0: 西藏台消息，11号，三季度自治区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委、秘书长龚慧才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筑牢思想根基，以有力措施破解基层难题，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推动减负工作走深走实。要聚焦重点任务，压紧压实责任，持续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等问题。要坚持发挥以上率下作用，持续推进制度化、规范化建设，确保各项要求落实落地。
2: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12号，一年一度的雪顿节正式拉开帷幕，罗布林卡藏戏展演、民俗文创市集和香港电影林卡展等一系列特色活动，吸引各族群众与八方游客齐聚拉萨，感受体验多彩的雪顿节。请听本台综合报道。
0: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雪顿节已经成为拉萨展示传统文化、推进文旅融合的重要窗口。雪顿节当天，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近距离感受独特高原民俗。在罗布林卡，悠扬的鼓乐、婉转的唱腔、经典的藏戏精彩开演，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沉浸式感受藏戏非遗的独特魅力。国家级非遗项目《冰盾白面具藏戏代表性传承人》白马。
6: 在罗布林卡参与雪顿节藏戏的演出感觉很开心，在国家的支持下，我们的藏戏发展也越来越好了。
0: 拉萨市民罗桑尼玛，
7: 这边人特别多，氛围非常好，藏戏特别好看，也有民族特色。
0: 舞台之上，藏戏生生不息，周边的文创集市同样人气高涨，摊位以创新形式活化传统文化，丰富了群众的夏日休闲文化生活，也持续擦亮拉萨特色文旅名片。西藏博物馆文创销售诞增九顿，
8: 每个摊位光顾的人也挺多的，我们产品按照文化的元素来做的文创产品，都是关于我们西藏历史文化。
0: 当天2026电影林卡香港电影展同步开启，精选的12部香港经典影片吸引市民游客前来观影，同时截止期间还增设露天户外放映场，复刻松弛治愈的林卡观影氛围。电影展将持续到16号。拉萨市民焦旭辉，
9: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重新去感受到港片的一个魅力，我也是非常激动的。
0: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电影处副处长敬佩，
10: 以电影加跨界融合为传统民俗注入现代活力，丰富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我们希望以电影为纽带，深化西藏与祖国各地的文化交流，在文化盛宴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厚植民族团结的情感根基。
0: 雪顿节展佛活动在哲蚌寺和色拉寺举行。
2: 当前正值冬小麦集中抢收、颗粒归仓的关键时期，在林芝市巴宜区百八镇曾巴村，百亩小麦田里满目金黄，麦穗饱满充实，处处呈现出一派繁忙丰收的喜人景象。当地抢抓晴好有利天气，集中人力调配机械，全面开启机械化下收模式，全力确保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0: 走进曾巴村，一望无际的麦田清浪涌动，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麦秆，浓郁麦香扑面而来，田野里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为抢抓收割窗口期，提升收割效率，减少粮食损耗，节约人力成本，今年曾巴村科学统筹、精准调度，投入两台收割机，开展机械化集中收割，让村民切实感受到现代农业发展带来的便利。村民财旺旺堆常年生根田间劳作，亲眼见证了村里农业生产方式的迭代升级，对机械化收割的高效便捷更是深有感触。财旺旺堆：
6: 最近天气特别好，村里给我们提供了两台收割机，相比人工收割省时省力，大大减轻了大家的劳动强度，还能快速完成收割任务，特别方便高效，大家都很满意。
0: 今年曾巴村还严格落实科学耕种管理，粮食长势品质双双提升，不仅有效提振了村民的种粮信心，更为促进全村持续增收、实现丰产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巴宜区曾巴村党支部书记何永良：
11: 我们村小麦今年长势特别好，因为去年播种了山东七号，同时也开展了无人机一喷多簇飞访作业，喷洒农药。今年全村预计小麦总产量达到26万余斤，产值达到80万余元。
0: 目前曾巴村小麦下收工作正稳步推进，收割结束后，村里将统一组织村民开展小麦晾晒、筛选、售卖等工作，全方位做好丰收后半篇文章，切实把粮食丰收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致富。巴宜区曾巴村党支部书记何永良：
11: 我们会持续落实各项惠农政策，不断提升田间管理水平和农业机器化程度，同时引导村民科学耕种，持续稳定粮食产量，让群众的收入更稳，日子更好。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以下是一组简讯。国产新能源汽车作为外贸新三样之一，正成为我区出口的强劲增长极。上半年，全区新三样产品出口2.37亿元，同比增长64.5%，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增长67%。
0: 近日，西藏自治区第三届优良畜种评比大赛在那曲市色尼区举行，来自全区七地市的优质牦牛、绵羊、山羊进行两种比拼。大赛既是展示全区两种牲畜育繁推一体化成果与产业发展成效的重要窗口，也是推广科学养殖技术、搭建产销对接平台的关键载体。
2: 12号，西藏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2026年年度检修任务收官。本次检修覆盖范围广，涉及设备多、作业链条长，主要涵盖6条220千伏线路、5条110千伏线路，累计实施检修作业38项，实现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治理的实质性转变，电网设备健康水平得到全方位提升。
0: 今年以来，林芝市持续推进票根经济促消费活动，覆盖餐饮、住宿、商超、农特产品等合作商户40多家，单笔消费最高可享优惠7.8折。游客和赛事工作人员持印有林芝票根经济标识的景区门票、赛事证件、电影入场券等凭证到合作商家消费，即可享受对应折扣福利。活动将持续至12月。
2: 近日，拉萨市城关区举办"秋启新城，植富未来"大型

0: 专场招聘会，100家优质用人单位累计提供1784个就业岗位，助力辖区群众实现就地就近稳定就业。
1: 理论与实践，
2: 暑期旅游旺季，有的景区出现打擦边球的低俗营销，相关企业被责令停业整顿，还有一批景区因达不到标准被取消3A 等级。这些问题被媒体曝光，优化旅游环境、补齐景区管理短板，依然任重道远。前不久印发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实现这样的目标，要靠每一个景区在硬件品质、游玩体验、安全管理等方面下真功夫，不弃微末。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优化旅游环境不分淡旺季。评论说，游客满意度往往取决于景区经营者、管理者有没有换位思考。比如黄鹤楼公园、青城山、都江堰景区等取消预约要求，在游客量不超最大承载量的情况下，可以随时现场购票入园。一个做减法的小举措，避免的是提前抢票的焦虑、到场扑空的烦恼，节省了旅游时间成本。近年来，不少城市因美食、冰雪或赛事出圈，之所以能留下好口碑，就在于真诚对待每一名来客。游客要的是安心、舒心、称心的体验，谁能把这份朴素的期待接住，谁就能变流量为流量，激活文旅市场。客流涌来是趁机降标准挣快钱，还是守住品质留长远口碑呢？这考验的是旅游经营者的定力与眼光。比如张家界今年暑期继续对核心景区严格分时段限调，把日接待量控制在承载上限以下。10多个省份的景区面向中高考毕业生推出门票减免等优惠举措，以门票减法换全域消费加法，看似限流是少赚了，免票更是不赚了。但恰恰因为算的不是眼前账，而是长远的品牌账、口碑账，才赢得了游客发自内心的认可。一个景区的声誉是日积月累攒出来的，需要长期沉淀，而毁掉它可能只需要一个旅游旺季。校准认知，把每个旺季都当成品质大考而非变现窗口，以长期主义的定力抵御短期逐利的冲动，日工一卒，久久为功，才能让头回客变成回头客，让一时的网红景点成为经久不衰的旅游品牌。旅游安全是底线，功夫需下在平时。近期多地开展旅游市场专项治理，紧盯景区安全生产，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对违规案例持续公开曝光。这提醒我们，旅游市场链条长，环节多，从设施维护到人员培训，从客流预警到应急预案，任何一个环节松懈都可能酿成事故。暑期叠加汛期，极端天气多发，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树立底线思维，把情况往最不利处推演，风险往最大处设想，将制度融入日常，规则变成习惯，方能有效防范化解风险，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优化旅游环境没有淡旺季之分，在提升体验、改善品质、保障安全上常抓不懈，精益求精，才能让每一名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当景区和游客在良性互动中双向奔赴，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未来将更值得期待。
0: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桑珠孜阴转阵雨，11度到23度。那曲小雨转阵雨，5度到21度。巴宜区阵雨13度到25度。乃东区雷阵雨转多云，12度到24度。 狮泉河阵雨转多云，东南风3到4级，10度到22度。卡若区多云，10度到28度。
2: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群央措姆、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央吉，主播永攀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左权在山西省辽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时，在十字岭战斗中壮烈殉国，年仅37岁。名将阵亡，太行山为之低咽，全党为之悲痛。周恩来称他足以为党之模范，朱德赞誉他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左权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最高指挥员，然而战场上的铮铮铁汉对待家人却柔情似水。他在抗日战场上给妻子刘芷兰写下了11封家书，寄托着对妻女不尽的思念。这些家书都写了什么内容？表达了对妻女怎样的感情？而女儿左太北在读了这些家书以后，又看到了一个怎样的父亲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家书中的抗战名将左权。1982年5月，一列火车从北京驶向河北邯郸，车厢里刘芷兰和女儿左太北相对而望。当时刘芷兰已经年过60，头发斑白，而女儿左太北已经过了不惑之年。一路上刘芷兰神情忧郁而肃穆。两个人下火车以后直奔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到了陵园，走进左权将军的墓碑，刘芷兰再也忍不住扑在墓碑上，泪水如注，失声痛哭。多年来刘芷兰一直在外地工作，能跟女儿住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回到太原以后，她给女儿寄去了一封厚厚的挂号信。收到母亲这么厚的来信，左太北感到很意外，赶紧打开。母亲在信中说：太北啊，寄给你3份历史珍物。一，你爸爸给我的11封信。二，1939年12月，你爸爸和我给朱老总生日的献词稿，表达我们对朱老总的崇敬和爱戴，是两个人共同研究写的。三，舅舅在42年5月后给我的一封信，从中可了解到你父亲牺牲时的情况

和当时干部中的影响是当时写的，比较合乎实际，有重要参考价值。左太北轻轻地打开那一沓随信而来的泛黄的书信，一共11封。从1940年8月到1942年5月，都是左权将军的手书。读了书信以后，左太北才明白，自己42年来缺失的父爱，原来深深地藏在那一封封的书信里，而且那么真切，那么浓烈。在信中，父亲给了他多少爱到骨子里的称呼：北北小鬼、小家伙、小宝贝、小天使、小东西。这11封书信，每一封都渗透了父亲对他的思念，而他40年来全然不知。原来他有一个近距离抚慰过他，让他骄傲，给了他无限深情热爱的父亲。顿时父亲在他的脑海当中活了过来，捧读着家书，左太北泪雨滂沱。我们不妨展读几封其中的片段，来感受一下左权将军对女儿真挚而浓烈的爱。1940年12月23号晚上，当战略地图、繁忙军务无法分散他对女儿的切切思念时，左权将军干脆铺开了纸和笔。沿岸的天气，想来一定很冷了吧？记得太北小家伙，似很怕冷的。在砖壁那几天下雨起风，天气较冷时，小家伙不就手也冰冷，鼻子不通，奶也不吃吗？现在怎样？哦，半岁了，较前大了一些，总该好些吧。喜当心些，不要冻着这个小宝贝，我俩的小宝贝。不足百天的相守，父亲对女儿的记忆是多么的深切，对女儿的爱恋又是多么的深厚。1941年5月20日夜里，将军又写道：差不了几天就整整的1年了，太北也就1岁了。这个小宝贝、小天使，我真是喜欢他，现在长得更大、更强壮、更活泼、更漂亮，又能喊爸爸妈妈，又乖巧不顽皮，真是给我极多的想念与高兴。可惜啊，天各一方，不能看到他、抱抱他，哪里会忘记呢？在工作之余，总是想着有你和他和我在一块儿，但今天的事实不是这样的。默念之余，只得把眼睛盯到挂在我的书桌旁边的那张你抱着他照的相片上去，看了一阵，也就给我很大的安慰了。1941年9月24日，将军在给妻子的家书中写道：时刻想着，如果有你及太北和我在一块儿，能够听到太北叫爸爸妈妈的亲恳声音，能够牵着他走走，抱着他玩玩，闹着他笑，打着他哭一哭，真是太快乐了。可是我的最亲爱的人，恰在千里之外。空想一顿以后，只得把相片摆出来，一一地望着。将军是多么希望遥遥学步的女儿能扑到他的怀抱，多么希望女儿稚嫩的声音喊他一声爸爸。不足百天就离开了父亲的女儿，会记得自己这个父亲吗？可是他只能在心里盼望着，等待着，嘱咐妻子说：不要忘记教育小太北，
学会喊爸爸。慢慢的，给他懂得，他的爸爸在遥远的华北与日寇战斗着。这个沉默刚毅的军事指挥员，他的情感世界中同普通人一样，是爱人，是慈父，同样拥有寻常百姓的儿女情长和对骨肉亲情的依恋。然而一家人相守相依，对于战争中的离人是奢望。床前小儿女，人间第一情。遗憾的是，对于将军，女儿只是长在桌前的照片里。40年后，昔日的小女儿左太北含着泪水，隔着岁月的丛林，向着巍巍太行山呼唤：爸爸，我回来看你了。可是长眠在大地40年的将军，早已经听不到女儿的呼唤。左权将军刘氏的11封信，与其说是家书，不如说是将军留给妻子深沉爱恋的情书。几乎每一封信的开头都写着：志兰，亲爱的。那一刻，将军的心里一定涌动着爱的涟漪。左权比刘志兰大12岁，1905年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市平桥乡黄毛岭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5年12月，他去苏联学习，1934年参加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左权率部先后参加了东征和西征。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左权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协助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取得了很多战役战斗的胜利。刘志兰1917年出生于北京，读书时他就是一个思想进步的青年，曾经担任北师大女附中民先队长。毕业以后，刘志兰来到延安，在中共北方局副委工作，同时担任陕北公学分校的教导员。1939年4月16号，经朱德总司令作媒，他跟左权在八路军总部鹿城北村结婚了。婚后一年，他为左权生下一个女儿。因为出生地辽县是太行山的一部分，叫太北区，所以彭德怀给这个小生命取名为太北。接下来的一年是左权最幸福的一年，也是他人生中享受家庭幸福唯一的一年。1940年8月30号，在日益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左权只能把妻女送去延安。在分别之前，一家三口照了一张合影，当时小太北还不满百日。但谁也不会想到，这一次的离别竟成了永别。在得知妻女顺利到达延安以后，左权在昏黄的油灯下洗去了一天的征尘，然后静静地看着桌子上一家三口的照片，思绪万千。他铺开一张信纸，开始奋笔疾书来表达自己的思念。此时他不是一位征战沙场的将军，而是一位思念妻女的丈夫和父亲。他在信纸上留下了一段温情的话语：活泼聪明的小家伙离开得很远，长久地看不到他，当然加剧了我的思念。我希望你在照顾着小太北时，又能安心地积极学习，在方便的时候要多写几封信给我。亲爱的志兰，战事吃紧，你我恐难见面，让我们相互鼓励，努力地工作与学习吧。这是1940年11月12号，左权写给妻子的第一封家书。从太行山到延安，中间需要穿过日寇重重封锁线，一路艰辛。
即使如此，百忙中的左权将军就像天下许多情深意重的丈夫和慈父一样，没有忘记给娇妻爱女捎去世间最深厚的爱。冬衣、夏衣、毛线裤、稿费、点心、日用品，这些东西足足有一大包袱了。远隔千里，将军把能给妻子女儿的恨不得全给他们带上，因为深爱着妻子。本来不太关注花花草草的将军，因为妻子名字当中有一个兰字，所以对花忽然喜欢起来。他在心里说，牡丹花开得很漂亮，不久才完了，现在芍药花与月季花正在开着，比牡丹还漂亮，满院的香味比去年我们住院的花好得多了。我本来不爱这些的，现在啊也觉得很好，有些爱花的心理了。那一刻，将军的心里是矛盾的。从私情上讲，他多么希望妻子能跟自己相守，一起赏花，一起看着女儿长大，一同迎接残酷的战斗，一家人彼此依托，生死相依。1942年春天，日军发动了对华北平原的五一大扫荡，侵华日军司令冈村宁次指挥第一军主力30,000多人开始蚕食太行、太岳根据地。5月22号，日军离八路军总部只剩下20里地了。那一夜，会议一直开到午夜，在危急时刻，得知有人要去延安，左权还是决定再写一封短信回答妻子的问题。因为听说日军可能要轰炸延安，焦急的刘志兰给左权发来电报问，如果时局有变，我怎么处置太北？当时2岁的左太北正在延安保育院，而刘志兰在党校学习。左权本来只想写10几个字，但是铺开信纸，将军的柔情便开始涌动。这是左权写给妻子的第11封信，也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的文字。他跟妻子述说着困境中自己的生活情形，而此刻的他仍然没有忘记乐观地告诉妻子，即使炮火连天，他还是亲手种了西红柿、洋姜。信中说，芷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21个月了，何日相聚啊？念念念念，愿在党的整风之下各自努力，力求进步，以进步来安慰自己，以进步来酬报别后钟情。接着左权写到了调皮的女儿，她太想女儿了，闲游独坐，女儿的笑声时时在耳畔。这封本来准备写10几个字的信，最后写了600多字。天色将亮，左权不得不忍痛交代妻子，我虽如此爱太北，但如时局有变，你可大胆的案情处理太北的问题。那一行字，将军一定写得生疼生疼的。对于37岁的左权来说，2岁的女儿是他的独苗。5月22号，八路军主力开拔后，敌人借着先进的电讯情报技术，发现了八路军前方总部这个密集向外发送电话、电报讯号的中心，以为这是129师的首脑机关，即刻以数10倍与我军的重兵合围。25号天刚亮，敌人10,000多人从2翼包抄十字岭，并且配备飞机轰炸。当时彭德怀、左权果断决定分路突围，左权坚决要求由自己担任掩护和断后，并且带领总支机关、北方局机关以及北方局党校承担突围的重任。在目送彭德怀离开以后，在十字岭高加坡利用短暂的休整，左权用嘶哑的声音呼唤着极其疲劳的队伍，他要求警卫战士、机要人员一定要保护好电台，保护好机密材料，
也保护好机要人员。25号下午5点，一发炮弹落在了左

权的身边，一代抗日名将，满怀报国之志的左权壮烈牺牲，年仅37岁。刘志兰得知左权牺牲的传闻后，25岁的他悲痛欲绝。在朱德总司令的一再安慰鼓励下，她强忍着悲痛给丈夫写下了一封信。但遗憾的是，这封信是永远寄不出去的。后来这封信被刊发在7月3号的《解放日报》上。虽几次传来你遇难的消息，但我不愿去相信，自然也怀着这不安和悲痛的心情而焦虑着，切望着你仍然驰骋于太行山际。曾写道，愿以念年的生命换得他的生存。或许是重伤的归来，不管带着怎样残缺的肢体，我将尽全力看护你，以你的残缺为光荣，这虔诚的期望终于成为绝望。6月15号，朱德亲自写下诗句赠给刘志兰：名将以身殉国家，愿将热血为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章吐血花。在硝烟弥漫、血雨腥风的战火中，左权将军的家书是一道别样温柔的风景。战读之余，令人不禁沉浸在他浪漫而悲凉的爱情里。残缺的爱情总让人念念不忘，一叹千年。与那些口口相传的爱情故事相比，真实的泛黄的书信中承载的爱情或许显得更加力磨心智，让人心颤。读将军柔情似水的家书，忆将军壮怀激烈的往事，不禁让人读出了一个深情的丈夫和慈爱的父亲。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

0: 久平安相伴。
1: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截至目前，我区全区7个地市已全部创建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地市，38个县区市创建成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占比达51%。11号，3季度自治区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拉萨召开。会议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筑牢思想根基，聚焦重点任务，坚持发挥以上率下作用，确保各项要求落实落地。第6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将于9月1号至2号在拉萨举办。本届藏博会以“文旅复明，产业兴藏”为主题，由开幕式、展览展示、产品展销等7项主体活动组成。藏博会期间，展会1号馆将设置清洁能源、低空经济、数字经济等13个产业展台。2号馆设高原特色产品、区外优质产品和进口产品3大展区。27个国家及港澳地区、17个援藏省市、5个周边省区和西藏本土等390多家企业将组团参展。自治区第3届优良畜种评比大赛日前举行，全区7地市带着各自的优质牦牛、绵羊、山羊参评。本次大赛既是展示全区2种牲畜育繁推一体化成果与产业发展成效的重要窗口，也是推广科学养殖技术、搭建产销对接平台的关键载体。12号，西藏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2026年年度检修任务圆满收官。本次检修覆盖范围广，涉及设备多、作业链条长，主要涵盖6条220千伏线路、5条110千伏线路，累计实施检修作业38项。林芝市抓实工伤保险工作，兜牢民生保障底线。截至目前，全市工伤保险参保总人数15.13万人，受理工伤案件557件，工伤认定459件，鉴定劳动能力394件。2026西藏纳曲恰青赛马节日前开幕，如今恰青赛马节已从单一的传统竞技活动发展成为融体育竞赛、文艺展演、旅游推介、产品展销、产业合作于一体的综合性盛会。2021年纳曲市恰青赛马会还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沙南市浪卡子县第34届打龙边贸物资交流会近日拉开帷幕。本届交流会人气旺盛，交易红火，活动总交易额达到2280多万元，把集市商贸、民俗文化、民族团结融合在一起，展现出浪卡子县边疆经济向好向上的发展态势。近日，日喀则市相关单位在岗巴县开展了以“同心守国门，书香润边疆”为主题的暑期关爱活动，儿童及家长共60多人先后走进驻地部队营区、吉如村、爱国戍边馆，聆听戍边故事，感悟戍边精神，用心用情守护少年儿童茁壮成长。昌都市芒康县第4届16花开和美奋进篮球比赛日前开赛，球员们在赛场上奋勇比拼，群众在场下加油助威，达到了以球赛聚人心、促交融的目标。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他南昌起义冲锋在前，台儿庄浴血奋战；他武汉会战拥击日寇，淮海决战巧计周旋；他静如处子，蛰伏敌营20年；他洞若观火，绝密军情传延安；阵前翻戈一击，突然亮出神秘之剑；将军率部凯旋，淮海战场成为美谈。敬请收听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第7集，
2: 寒风在窗外掠过，廖运周一下子掀掉被子，披衣下床，在房间里踱起步来。实在是睡不着啊，他又一次默默地背诵起了那终生难以忘怀的入党誓词：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严守党的秘密，服从党的决定，听从党的指挥，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惜牺牲一切。
2: 背着背着，他的头脑立刻醒了。几年来，为了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和他一起来二师的高习明同志在天津被人逮捕，壮烈牺牲。唐百川去北平找党，至今下落不明。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直接得到党的指示，如今自己的队伍就在眼前，要不要立刻和党取得联系呢？廖运周归心似箭，又再一次陷入了沉思。
4: 谁呀？
5: 团长，是我，闵金希，吕布来电话叫你去。
4: 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啊？
5: 说是有一位重要的客人要见您。
2: 廖运周走进吕布，屋里静悄悄的，坐着一位身着将校服的中年人。客人闻声转过头来：
3: 是你，任秋，真的是你啊？
6: 是我。
2: 廖运周喜出望外，来人竟是他的黄埔同学，也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敬任秋。敬任秋紧紧握住廖运周的手，压低声音说：
6: 我现在啊，在孙殿英那儿当副军长，这次呢和他去太谷开军事会议，刚才啊听说你在这儿，就赶紧请人把你找来了。
3: 任秋啊，你不知道我盼自己人都要盼疯了，整整5年了，和组织失去联系，现在46旅这个模样，同志们都腻歪了，都想赶紧回到自己的部队去啊。
6: 哎，别着急，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日时期，国民党军队是我们友军，党指示了，党员就要坚持抗日，既不能拉走友军队伍，也不能公开在友军当中发展党组织，党员啊就要在抗日当中发挥作用，设法制止投降派的活动，你可得坚持到底。
3: 好，我们就是不了解上头的精神，不知道该怎么办呢。现在好了，46旅抗日没问题，只是目前经费有困难，人心比较乱，有的人还想要去投奔孙殿英。
6: 哎，孙殿英这儿你们可千万别来，经费问题。

0: 题呢，也会解决的。鲍刚也会去太谷开会。行了，不多说了，一句话啊，再苦再难也要坚持，你多保重吧。
1: 短暂的几分钟时间让廖运周心里豁然开朗，拉着战友的手，他百感交集。
2: 好啊，任秋啊，那咱们就一起为抗日尽心尽力吧。
1: 果然太谷会议后情况有了转机，没过多久缅军一发下来了，经费也拨下来了。1938年初，独立46旅被改编为国民党第20军团13军110师，廖运周任110师656团团长，并逐渐成为了国民党的嫡系中央军。迎着冬夜的寒风，廖运周急匆匆地赶到二营，把共产党员李树荣找了出来。
3: 团长，这么晚了，什么事儿？
2: 树荣啊，一言难尽呐。今天下午，师部的一个年轻军官找到了我，议论起抗日救亡社的事儿。这抗日救亡社是110师师长张震倡导成立的，在各团那都建立起了分社，这你是知道的。咱们656团当然也不例外啊。
3: 嗯，我知道。
2: 可是聊着聊着，他突然说抗日救亡社是个外围组织。我问他什么外围组织，他说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我问他谁是共产党，他说黄素娥、赵玉婷还有我。我看他认真的表情，估计是自己人呐。
3: 他们这样随便拉横的关系，可是违反党地下工作纪律，您不能接这个茬。暖泉镇血的教训还小吗？不就是因为范静之一时头脑发热造成了那么大的损失，还牺牲了武宣之。再说前些时候你传达过靳任秋转来的上级指示，要我们停止发展组织，在国民党部队里推动抗日工作，我们不能忘啊。
2: 是啊，
1: 李树荣的话融进冬夜里的凉风里，使廖运周有些发热的头脑渐渐冷静下来了。一天，陆子涵突然找到廖运周。
4: 廖团长，你不是要见我们领导吗？他叫朱瑞，他今天晚上在福伦中学等你。
2: 哦，太好了。
4: 廖团长，我就觉得你和别人不一样。看来我是对的，领导都告诉我了，那天无锡警察局的事儿是特意安排我去帮助你们的。
2: 联欢会那天啊，见到你们我的心都飘起来了，就想着归队和你们并肩战斗啊，所以一直问长问短，但又不能说出实情，真是难为你了。
4: 真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战斗在敌人的心脏。
2: 一定会有机会的。
1: 朱瑞是中共北方局军委书记，公开身份为第18集团军驻第一战区长官部联络处主任。从来到焦作知道了朱瑞，廖运周就盼望着能单独一谈。廖运周和朱瑞虽说是头一次见面，但他那种让人毫不拘束的亲切感使廖运周没有了顾虑，把自己和原46旅党员的情况都做了汇报。朱瑞认真地听完，颇为感慨地说：
5: 你是个老同志了，靳任秋同志跟我们谈了你的情况，这几年你们做了很多工作，很不容易啊。
1: 朱瑞用手指了一下一直在场的陆子涵：
5: 以后有什么需要就跟子涵联系。
6: 是。
5: 听说你们也是老熟人了。
2: 子涵同志，谢谢你今天带我来这里见首长。
4: 廖团长，我真是太激动了，以后我们可以并肩工作了。
5: 运周，以前46旅的几个党员还是由你负责，仍然单线联系，暂时不建立支部和小组，在国民党军队内部活动一定要小心谨慎，党员之间不要发生横向联系。
2: 好的，我知道了。那今后的任务，
5: 现在正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国共合作时期不能举行暴动，你们的任务就是掌握部队兵权，发展革命势力，长期埋伏以待时机，可以利用策略帮助地下党和进步。

0: 力量，当前首要的是团结抗日。
1: 是。
2: 朱瑞拨亮了廖运周心中的明灯，在110师复杂的情况下，他工作得更加出色。廖运周巧妙地隐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又在其他同志处于危险的时刻成为他们难得的依托。1938年3月，著名的台儿庄战役揭开了序幕。110师奉命据守运河南岸，白山只有几百米高，但由于紧靠着通向台儿庄的公路，地理位置相当重要。为了支援台儿庄我军正面作战，廖运周团奉命截断敌后交通线，袭击敌人的辎重车辆。3月25日，在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与敌人展开了激战。这时5-6架敌机对廖运周阵地狂轰滥炸，把团部的指挥所炸塌了。廖运周把电话机搬到桌子底下，继续指挥各营战斗。
3: 第三营派第9连诱敌前进，我团两翼部队分向两侧，赶紧疏散营地，疏散营地。
2: 等敌人来到阵地前时，部队三方面同时合击，敌人伤亡过半，萎缩不前。过了一阵儿，一台公路上的敌人炮兵向白山东坡倾泻了密集的炮火，霎时间山崩地裂，烟雾弥漫。接着又一批炮兵向第2营正面阵地猛攻。
4: 团长，我的脸快打完了，营长也牺牲了，我没……
2: 连长杨世忠话没说完就牺牲了。这位光荣的共产党员身负重伤之后硬是不下火线。4月6日，廖运周奉命率全团参加向日寇的全线反击，经白山、张山向泥沟之敌发起猛攻。敌人密集疯狂的炮火对廖运周部实行了包围。第1连共产党员张明山班在后撤时被敌人冲散，他们只带了一挺轻机枪冲进公路边的小寨子里的一座碉堡里，敌人派了100多人围攻。
5: 我们绝不投降，绝不当俘虏。
2: 张明山等人在碉堡内坚守了1天多，最后弹尽援绝，宁死不降，全班拉响了手榴弹，与碉堡同归于尽。在敌人残酷的进攻面前，656团犹如一面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廖运周及地下支部的全体成员是这面铜墙铁壁的中坚。在1个多月的激战中，廖运周率领全团英勇杀敌，以全团伤亡1000余人的代价，打出了中国军人的英雄气概，并受到国民党中央的嘉奖。廖运周及地下支部的全体成员更是体现出了顽强的牺牲精神。
6: 他游走在黑暗边缘，心中却不忘忠诚使命。他蛰伏敌营20年，与敌人斗智斗勇，巧计周旋。他不忘初心，阵前反戈，不辱使命。他就是卧底将军廖运周。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正在为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台儿庄血战和徐州突围之后，日寇沿着长江顺着瑞武公路凶狠地扑向了武汉。 1938年6月，廖运周部奉命在瑞武公路沿线不断打击日军辎重车辆，在淄巴山区小寨贤歼灭了日军一个辎重连，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听说18军军长黄维就在附近，在德安西边的一个小镇子里，廖运周见到了这位黄埔师兄，并送上一份厚礼。
1: 运周啊，你会不会用5.7反坦克炮啊？
7: 可以试试。
2: 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黄维个子不高，虽穿着考究的戎装，仍不失一副儒雅的文人气质。听说廖运周是黄埔军校炮科毕业的，黄维立时来了兴趣。
1: 那好，那你讲讲具体怎么用。
2: 廖运周看出黄维可能是要让他指挥反坦克炮协同作战，郑重其事地把自己学过的炮战原则一一述说了一遍。毕竟是科班出身，廖运周从利用地形地物讲起，直到射击要领、步炮协同作战的要求，讲得头头是道，滴水不漏。黄维颇像个主考官，神情关注地听着，眼睛里闪动着赞许的神色。但他似乎还是不放心，又在一张纸上画了张如何用炮的草图，一边画一边解释。
1: 打坦克可不能隔山打呀，一定要靠近了，射击要沉着，尤其要善于利用公路拐弯处袭击敌人坦克。
2: 黄维仰起头，一字一句地说：
1: 廖团长，我这个反坦克炮连可就交给你了，炮的质量很好，人员技术也不错，关键就看你的指挥了。最重要的是你要掩护好，千万千万不要把我这个连啊给弄丢了。
3: 放心吧，谢谢军长。
2: 几天后，由于日军进攻猛烈，许多中国军队纷纷撤退，656团和上缅失去了联系，一路上打打停停，终于落在了西撤部队的最后。廖运周审视了战场形势，又一次下达了原地待命的指示。
8: 团长，咱们怎么办？人家都在往后跑，我们已经是在最后了，再不动就变成敌后了。
2: 凝望着纷乱败退的友军，廖运周思索着说：
3: 不行，我们不能这样向后跑，命令各营保持战斗队形，边打边走，不能让日本鬼子占便宜。
2: 从地图上得知，脚下的这块山地叫做小坳，独具特色的地形吸引了廖运周。此地是两山之间的一个坳口，位于若溪西边、龙岗以东的幕阜山脚下，正当江西湖北两省交界处。山势不高，大都在海拔600米上下，但地势却很险峻。公路上小坳形成一个 S 型的大转弯，路面紧靠山坡，外临河道， S 型的中间位置突出一个10-20米高的小山包，遮住了两头的视线，真是绝妙至极。廖运周爬上高坡俯瞰公路，又打量着四周的地形，仔细掂量着小坳的价值。
3: 团长，怎么要打一仗？
2: 从山坡上走下来，廖运周布满血丝的双眼闪闪发光，像坠着铅块的双腿忽然轻松自如。常海亭一眼看出了门道。
3: 当然他们不打，咱们打，不能便宜了鬼子，连敌人的影子都没见着，撒腿就跑，那算什么抗日军人？
9: 我同意，消灭一个是一个，总让鬼子追着跑也太窝囊了。
2: 受了团长的感染，副团长常海亭也攥紧了拳头。两人正说着话，一个参谋跑来报告：
10: 团长，发现有弹药库，
9: 走去看看。
2: 弹药库就在小山包后面，连门都没有锁，里面竟然全是各种型号的炮弹，足有几万发。 眼前的情景真是既可恨又可喜。可恨的是，那只不知番号的友军竟完整无损地扔给敌人这么多弹药；可喜的是，六五六团无意中获得了如此丰富的补充。
3: 太好了，真是天助我也！快，把樊腾和炮连连长叫来。
2: 廖运周喜上眉梢，刚好向黄维借来的炮和炮连派上用场。没过多久，一阵轰隆轰隆的响声自远而近，打破了黄昏的宁静。廖运周的望远镜里出现了一长串蠕动的大甲虫，足有七八个。
3: 毛参谋，通知反坦克连，敌坦克进入射程了，让他们沉住气，口径打，一定要打中。
2: 日寇坦克在公路上大模大样地行驶着，毫无顾忌地闪动着前灯。将近一整天了，没有见到中国军队的影子，好像进入无人地带一样。鬼子的气焰显得格外骄横而不可一世。
3: 近了，近了，坦克的身形越来越清楚了。
2: 猛然，山岭间闪出几团红光，笔直地冲向敌人坦克群，撞在前面三辆的侧部，立刻蹦出几朵耀眼的火花，随即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响，压住了坦克履带的轰隆声。
3: 打中了，打得好！
2: 廖运周兴奋的两眼闪光，为自己的部下喝起了彩。前面几辆敌坦克有的着火，有的冒烟，有的被炸开了履带，顿时瘫在路上。此地一侧靠山，一侧临河，公路狭窄，后面的坦克前进不得，后退不能，也乱成了一团。
3: 停止射击！
2: 廖运周立即发出第二道命令。瞬间，漆黑的夜色吞没了小坳左边的山林谷地，日寇的大部队陆续开来，汽车、装甲车、摩托车的轰隆声震得脚下的大地一个劲儿地颤动。但到了小坳，一切机械响动全消失，夜幕中传来阵阵嘈杂的人声。不知什么时候，一轮明月跃上了半空，银亮的清辉揭开黑暗的夜幕，连30里开外的幕阜山的外形都可以看个大概。
3: 真是天助我也！
2: 黄沙公路在黑黢黢的山岭映衬下十分醒目，路面上排成长列的车辆更是看得一清二楚，即使同时发射几十颗照明弹也无法获得这种效果。廖运周只觉得周身血液都在加速，情不自禁地摘下了大檐帽，右手用力向下一挥，发出了第三道命令。
3: 轰！给我用炮轰，一刻也不准停。轰！
2: 敌人真是撞到了六五六团的炮口上，迫击炮只要对准公路，用不着瞄准，一发一个准儿。守着个弹药库，用不着发愁炮弹，尽管打好了。纵深20里多长的公路上，像是突然浮上一条通体是火的长龙，烧得敌人鬼哭狼嚎，仓皇逃命。整整打了半夜，直到炮筒烫手发红，幸存的敌人逃得无影无踪，廖运周才下令停止炮击。他兴冲冲地跑到炮兵阵地，和勇士们一一握手，然后下达了第四道命令。
3: 弟兄们辛苦了，现在啊，随便找个地方睡大觉。咱们是前不着村，大部队也早撤了，不用掩护，后不着店，鬼子一时也不敢过来，不用设防，大家都安安稳稳地睡觉，什么都不用想。主弟兄们做个好梦啊。
2: 小坳阻击战受到国民党国防部通电嘉奖，不久110师被编入了汤恩伯的集团军，廖运周被提升为国民党85军110师330旅旅长。 小澳之战被称为经典型歼灭战，作为优秀教材在全战区推广，一时间廖运周成了国内新闻媒体追踪报道的明星人物。1110的小报尖兵连续两个月报道了廖运周的事迹，宣传队还把他的战斗故事编成了话剧广播。如此声势浩大的宣传引起了军统特务的关注，有人告密说廖运周与宣传队及尖兵报的记者有来往。汤恩伯听到这个消息，调他到重庆中训团进行短期培训，名为学习，实为审查。没过几天，中训团准备在重庆西南来风镇演习，命廖运周带几个人去看看地形。
11: 别动，我们是共产党游击队，你们被俘了，跟我们走。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2: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3: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4: 他南昌起义冲锋在前，台儿庄浴血奋战；他武汉会战拥挤日寇，淮海决战巧计周旋；他静如处子，蛰伏敌营20年。他洞若观火，绝密军情传延安；阵前翻戈一击，突然亮出神秘之剑；将军率部凯旋，淮海战场成为美谈。敬请收听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史例》。第8集。
5: 黄昏时刻，当廖运周快到来风镇，刚走出一个山坳，小树林里突然冲出10几个持枪的人。廖运周一行三人被五花大绑地捆了起来，押送到一个破庙里。那个高个子边吸着烟边审问廖运周：
6: 我知道你们是国民党军的军官，也知道你们在国民党军中没有自由，如果肯加入我们共产党，或者以后暗中帮助我们做事儿，马上放你们走。愿意留下的就送你们到延安学习，准备到前线带兵。如果不愿意留下或不愿替我们办事儿的，哼，对不起，马上处决。给你们3分钟考虑。
5: 廖运周从他们的言论中发现，这些人不像是共产党。他十分清楚，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的政策观念很强，执行的是国共合作的抗日统一战线方针，从不主动对友军挑起摩擦。他突然立即明白了，这是一出为了审查而编排的闹剧，是对自己的试探。于是他回答说：
7: 我不要3分钟时间考虑，是要杀要放随你们的便，要么立即恢复我们的自由，要么干脆一枪崩了我。
5: 当晚廖运周和另一个人被关押在破庙里。第二天清晨，廖运周从梦中醒了，见庙里没有动静，就返回了重庆。很快短期的中训团培训就结束了，廖运周接到了汤恩伯新的指派，委派他去伏牛山干训队任大队长。 廖运周在干训队做事雷厉风行，正在干训队办得愈来愈红火的时候，汤恩伯亲自来视察了，带着一个秘书和十几个卫士。从走进菩提寺的山门时起，汤恩伯那双充满狐疑的眼睛就巡视着干训队的各个角落。说来也巧，主持上午的以班为单位进攻山头演习的正是大队长廖运周。
7: 看好了，第一步我做给你看。
5: 廖运周全神贯注地望着学员，眼睛根本不往汤恩伯那边看。讲解完进攻学习的步骤，他便一步一步地推行示范讲解。只见他时而匍匐前进，时而卧倒隐蔽，时而投弹，时而射击，动作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
7: 来，第二步你做给我看。
5: 在演习进行中，每一步廖运周都要进行讲解，反复演练，直到学员动作纯熟之后。如此几个回合之后，参加演习的一个个班配合默契，动作协调，顺利地攻占了假想敌日军占据的山头。
7: 我再做给你看，然后你再做给我看，等我讲评完了你要再做。
5: 这一套训练方法是廖运周从西北军学来的，在廖运周来说，这是轻车熟路，家常便饭，但汤恩伯却看了个眉开眼笑，赞不绝口。
8: 好，好，在南岳旅居训练班，我见过廖运泽的操场动作，真是不错，没想到你比他胜一筹，不但操场动作好，战斗动作也好。你抽空写个步兵进攻程序，给我下边的都学一学。
5: 在此之前，汤恩伯听到过中尉副官讲廖运周厉害的报告，听到过教育长马立武举荐廖运周的好话，也听到苏联顾问对这位大队长的夸赞，但都没有使他动心。他更相信自己的直接观察和判断。
8: 你到31集团军已经好几年了，你对这个部队印象如何？能不能谈谈你的看法？
7: 印象很糟糕啊，这军长师长们吃空饷，养小老婆，到城里嫖妓的那比比皆是啊。他们重用小人，拉帮结派，败坏了咱们集团军的名声。说严肃一点，他们就是内部的小日本。这日本人从外面进攻我们，那这帮人就像那白蚁一样从内部驻空我们的军队啊。
5: 汤恩伯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不过他知道廖运周说的是实话，是真话，所以并不太生气，只是一时下不了台。过了一会儿，他点头说，
9: 可能是有这些事儿。你说的这些我不清楚，是不是危言耸听啊？
7: 汤司令，恕我直言，我说的这些绝无半点夸张，而且这些现象十分普遍呢。不管是哪个军哪个师，他都会有。有的师长把枪运到贵州换鸦片回来赚钱，还有的师长用公家的钱贩卖人口，这得来的钱让自己的太太到香港、美国、法国去旅游。还有，
9: 算了算了，你说的没错，现在从黄埔出来的人垮的垮了，变的变了，像你廖运周这样的廉洁奉公的军人那真是屈指可数，应该说这是很可悲的。
5: 汤恩伯从廖运周的谈话中醒悟道，这支部队再不抓紧，再不整肃，久而久之可能用不着日本人来进攻，自己内部就垮了。他仰天感叹道，
9: 这支军队如果没有你廖运周这样的骨干撑着，打起仗来将是不堪一击的。我身边就是缺少像你这样直言不讳的人。
5: 汤恩伯直视着廖运周的眼睛微笑地说，
9: 我打算成立一个集团军经济委员会，所有的钱财归这个委员会管理，各军一律点名发包饷，绝不允许空缺存在。想来想去，这个委员会就由你来当这个主任，再合适不过了。
5: 廖运周从汤恩伯那轻易不笑的脸上看到了这番话的诚意，至少自己已然达到了一部分目的。
7: 谢谢总座的信任，不过我想我还是留在这里更合适。在这训练的那都是带兵的官啊，他们的作战能力如果提高了，咱们整个集团军的战斗力那也会相应的提高啊，这样日本鬼子就会大吃苦头，我们才不枉为吃国家俸禄的军人呢。
5: 汤恩伯没有勉强廖运周的意思，但对这位受排挤的旅长的使用有了自己的打算。1940年，第二次襄樊战役打响了，日寇军队从汉口出发，企图经广水、应山、随县，分别进入桐柏山区的襄阳老河口，同国民党军第一和第五战区的部队决一死战。汤恩伯突然从新野拍来了电报，让教育长马立武和大队长廖运周到前线指挥作战。他们俩手下没有一兵一卒，只带着一部电台和几个卫士，匆匆赶到前线，正好赶上了高城失守后的溃退。他俩在惊愕与疑惑的目光中，逆着人流一直走到距丰子山只有6-7里的一个小村庄。
10: 可不能再往前走了，
7: 也不能再往后退了呀。
5: 前面过来一位军官警告廖运周，廖运周也回了对方一句，可是怎样才能阻止住这如山倒一样的败兵呢？立在寒风中的廖运周死死盯着6-7里开外的丰子山。
7: 我有个想法。
11: 什么想法？
5: 廖运周做了一个有力的手势，就像一下子抓住了胜券。
7: 你看这丰子山距离大陆监视高城位置这么重要，我们应该把它夺过来。
11: 夺丰子山，主意不错，可人呢？谁去夺啊？
7: 我去找人，从前边退下来了6-7个师的兵力，总能找到不怕死的好汉，只要能振奋起士气。
5: 征得马立武的同意，廖运周立刻忙活开了。功夫不负有心人，三说两说，果然凑齐了2个营的兵力，又从中选出170多个精兵。
7: 弟兄们，你们知道吗？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上将，就是在200多里外的宜城战死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啊！我们不能愧对抗日烈士，我们也要在战场上拼他个你死我活，为后世留个好名声，绝不能背上逃兵的黑锅呀！
5: 廖运周的简短动员，像是在敢死队员们心中燃起了一把火，队员们反穿棉衣，气宇轩昂地踏上了战场。
12: 火光，发现火光！
5: 执勤的士兵叫了起来。廖运周用力揉揉眼睛，看清了，是火，3堆燃烧的火。丰子山顶又插上了中国军队的旗帜，这等于在敌寇眼皮子底下钉上了一颗铁钉。公路被我军控制住了，日军的坦克大炮无法运动，不得不做原地踏步动作。这次战役丰子山是个转机，而启动这一转机的廖运周又一次被汤恩伯发现了他的价值。
13: 廖运周不可能是共产党。
14: 是啊，我还看到廖运周的床头总放着圣经和曾胡治兵语录。哎，那可是委员长最喜欢读的书啊，而且这曾胡治兵语录书里还有蒋委员长写的序呢。你说这共产党怎么可能看这种书呢？
13: 廖运周可称得上党国利益第一的聪明军人了，忠于党国，
8: 忠于委员长，像这样的人一定要重用。
5: 河南漯河玉鲁皖边区总司令部，汤恩伯指着桌上的一张报纸：
8: 什么我军大胜，击溃敌人，明明是让人家一直打到南阳了吗？110师溃不成军，230团孤军奋战，别的团都在观望不救援，我的部队乱成这个样子，太让人伤心了。廖运周，从今天起你回110师当副师长，全师事务由你代理指挥，你一定要把这个师整顿好，以后亲自写报告给我。
11: 是。
5: 就这样转了一个圈，廖运周又回到了110师。
4: 他游走在黑暗边缘，心中却不忘忠诚使命。他蛰伏敌营20年，与敌人斗智斗勇，巧计周旋。他不忘初心，阵前反戈，不辱使命。他就是卧底将军廖运周。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正在为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5: 1942年10月2日下午，河南省方城县独墅镇，随着刺耳的刹车声音，一辆军用吉普猛地停在110师师部门前。尾随在车后的陈辉依然借着惯性前冲，在车门两侧扬起黄色的晨雾。85军副军长兼豫西警备司令吴少洲大模大样地钻出了车门。接任110师少将师长刚刚5个月的廖运周赶忙上前来：
10: 廖师长，任务很紧急。
5: 还没走进师部大门，吴少洲就急急忙忙地摊了牌：
10: 河南省政府第一战区司令部命令我集团军派一个师立即赶往南诏，监督地方构筑国防工事。为了争取时间，详细命令已送往南诏，请你马上召集团以上的军官会议，我要亲自布置，明天一早队伍就出发。
11: 是。
5: 副军长亲自传达命令，如此紧迫，只给几个小时的准备时间，却执行如此莫名其妙的任务，监督构筑国防工事。廖运周不禁生了疑，他知道吴少洲一直对自己存有戒心，自从接任师长后，他处处小心从事，他确信吴少洲隐瞒了此行的真正目的。按照吴少洲的意思，将军需处留在独墅镇，带了2部电台，领着身边的2个团跟吴少洲去了南诏。队伍开到南诏已是10月4日的下午。
10: 高科长，把命令拿出来吧。
5: 进行过例行的欢迎和宴请之后，吴少洲吩咐留下了汤恩伯的机要科长高树人、国民党伏牛山工作团团长安国军、南诏县县长张少瑜以及110师师长廖运周、师参谋长任胜莲。一看这架势和阵容，廖运周心里明白，烟雾已然放完，真实面目就要露出来了。
8: 据伏牛山工作团报告，南诏的地方团队被共产党所控制，抗拒军令政令，着豫西警备司令吴少洲迅速收缴该团全部武装，不得有误，此令。
10: 听明白了吗？
5: 吴少洲靠在太师椅背上，手托描金盖碗，一边用碗盖拨弄着浮在水面上的茶叶和沫子，一边眼皮不抬地说着：
10: 汤司令的意思，此举要迅速有力将共党分子一网打尽，但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不是剿兵，是收缴不服从军令政令的地方武装，这一点一定要特别注意呀。
5: 来南诏的路上，廖运周一直在猜测着吴少周此举的真正意图，但万万没想到竟出现了如此惊人的局面。廖运周仿佛觉得被人当头打了一棒，眼前金星乱闪，耳畔噪声如雷。伏牛山工作团团长安国军又拿出了一本厚厚的名册，在众人眼前晃了晃，眼睛斜着得意地说：
15: 哼，南诏的共产党都在这儿了。
5: 险些乱了方寸的廖运周渐渐稳定住了自己的情绪，强使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安国军拿出的那本名册上。名册是用河南土产的纸张装订而成的，封面上写着河南南诏县共产党名单，盖着绝密的红色印章。可以肯定，在册的不一定都是共产党，但这里面会有真正的共产党员，也是确定无疑。事已至此，看来只能先拖时间，再想别的办法。廖运周掂量掂量那份名册，摆出了一副茫然不解的样子。
7: 怎么，这个县的区长、乡长、联保主任，这都成了共产党了？
5: 吴少周用力咽了口唾沫，不高兴地瞪起了眼珠子。
10: 他们已经调查两年多了，还能有假吗？
5: 安国军马上来神了。
16: 是啊，不但调查了，而且核对过，没有把握，我岂敢随便上报啊。
5: 高树人也敲起了边鼓。
17: 有上峰的命令，只管执行就是了。长官部的意思是速战速决，若是误了大事，我们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
5: 事先不露一点口风，现在的口气又这么硬，看来他们对自己还是有着很大的戒心。廖运周虽然对此心中有数，但仍据理力争，毫不退让。
7: 我看啊，还应该再慎重一些，不然捅出大娄子来更不好交代了。
5: 不管怎么说，廖运周也是位少将师长，论地位只在吴少周一人之下，对他的意见在座的人都不便硬顶。
10: 这样吧，安团长，再仔细检查一下名册，但命令还要执行。再过几天就是双十节，咱们双十节动手，那天在县城开大会，把大家都召集来，然后派部队包围缴枪。
5: 吴少周转转眼珠子，打了个圆场。
18: 嘿，可千万使不得。
5: 南诏县长突然尖声叫了起来。
18: 枪都是在下边掌握着，他们要是不听从缴枪令，那不就打起来了吗？庆祝双十节，学生也来参加，若是伤着学生，那……
10: 依你之见，怎么办好呢？
18: 吴军长，您看可不可以这样？双十节开庆祝会的时候，先把区、乡

0: 住了，烦躁不安地从东墙走到西墙，又从西墙走到东墙，到现在还没有和党组织接上关系，就算接上了关系，一时也难以同地方党的同志联系上。他对南诏的情况毫无了解，他的思绪再次落到那本标有绝密字样的名册上。凭着惊人的记忆力，他想起第一名是共党嫌疑南诏商会会长、国民兵团总参议李义文，第二位是国民宁团团长、共产党员袁宝华的弟弟袁宝松，再往下是袁宝松的弟弟李清殿区区长袁宝岱。这里面谁是真正的共产党？他又失眠了。第二天早饭后，廖运周以闲谈为由到隔壁小学的段亚亭家做客。
1: 段先生，我在河南中州大学念过书，南诏可有中州大学的学生啊？
2: 哦，怎么没有啊？国民兵团团长袁宝松就是中州大学的。
1: 哦，太好了，此地果然有同窗啊，又是当地名士，真应该是去拜访一下，谢谢段先生了。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0: 小王，怎么闷闷不乐的呀？
1: 张哥，周末看球，我和对方球迷吵起来了，一冲动我就把人家的姓名啊、电话呀、住址啊，还有车牌号，都给发网上去了。
0: 结果呢？
1: 结果人家报了警，警察同志说要依法对我进行处罚。
0: 该罚。个人隐私如果不受法律保护，别人冒用你的信息办个信用卡、套个假号牌什么的，你得受多大损失啊？
1: 嗨，我想这互联网上都是虚拟的，没那么多讲究。
0: 这现实生活中的法律法规啊，在虚拟空间里一样适用。你看啊，合肥网民柴某发微博说，记者在庆安事件中收取好处费，后来发现他是造谣诽谤，结果呢，柴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依法刑事拘留了。所以说，上网也得遵法守法呀。
2: 懂法守法，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学法用法，平安幸福。
3: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00，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05，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30，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30，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30，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05，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30，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30，百家讲坛。

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1: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0: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2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定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

0: 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1: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0: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2: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0: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3: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4: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5: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期干校。

0: 到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技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 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 9.5% 和 9.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这主业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2: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船舶动态，船舶动态，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6: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码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5: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7: 本次测试呢，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2: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9: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8: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10: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

0: 是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峰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1: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
2: 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3: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汛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4: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1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5: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翟猛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6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7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7: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7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43%和38.43%。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
6: 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由国产大飞机
7: C919直飞的国航CA723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4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
7: 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6: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7: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 7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4%。分析人士认为，7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6: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7: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6: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7: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2人丧生。

0: 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4: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尔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劳工的家的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19世纪的神

0: 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在海上几乎绝望的汤泰斯终于被救上来了。他躺在甲板上，一个水手正用绒巾为他摩擦四肢。另一个人，汤泰斯认出来了，就是冲着他喊挺住的那个人，正把一只葫芦的嘴伸进他的嘴里。第三个人是一个老水手，他既是驾驶员又是船上的头，此刻正带着同病相

0: 怜的神情望着汤泰斯。这是昨天虽然躲过了灾难，明天可能再次大祸临头的人常有的感情。葫芦里的几滴朗姆酒使年轻人衰竭的心脏重新兴奋起来，而跪在他面前的人继续用绒巾在为他按摩，又使汤泰斯的四肢可以活动自如了。那个老水手用蹩脚的法语问道：
1: 你是谁啊？
0: 汤泰斯便用蹩脚的意大利语答道：
2: 我是一个马耳他水手，我从希拉库萨来，船上装载着葡萄酒和谷物。我们昨夜在莫尔基峰海峡遇上了暴风雨，船出礁散了架，礁石就在那边，你们看得见的。
1: 您从哪儿游来的？
2: 出礁时我幸好抓住了礁石，我就是从那儿游过来的。而我们可怜的船长却脑袋撞在上面开了花，另外三个伙伴淹死了。我想我是唯一幸存的人，我看见了您的船，我害怕在这个与世隔绝的荒凉的小岛上等待太久，就壮着胆子抓着船上的一些残留物想游到你们船上。唉，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命，要不是你们的一个水手抓住了我的头发，我就完了。
0: 一个面容坦诚开朗，两颊蓄着长长的黑胡须的水手说道：
1: 是我，我到的还真是时候，你正在往下沉呢。
2: 啊，是啊是啊，我的朋友，我再次感谢您。
1: 说真的，我是犹豫了一下子呢。你的胡子有6寸长，头发有1尺来长，看起来像一个强盗，而不像是个好人呢。
0: 汤泰斯想起来了，自从他被关进伊夫堡之后，他就没有剪过头发，也没有刮过胡须。
2: 啊，是的，有一次遇难时，我曾向保动圣母许过愿，10年不剃头发，不刮胡子。今天是许愿到期的最后一天，我差一点在这个纪念日淹死。
0: 那个老水手船上的头问道：
1: 现在你要我们怎么办呢？
2: 随你们的便，我的船沉没了，船长死了，您瞧，我幸免一死，但是一无所有。我幸好是个相当能干的水手，在你们靠岸的第一个港口就把我扔下，我总能在一条商船上找到工作的。
1: 啊，你对地中海熟悉吗？
2: 我从小就在那里航行。
1: 您知道在哪些港口下锚吗？
2: 没有哪个港口我不能闭着眼睛开进去或者开出来的，哪怕是最难进的也没问题。
1: 啊，那好吧。哎，您说那头，假如这个伙计说的是真话，那又为什么不把他留下来呢？
3: 假如真是这样，当然可以了。不过像他这样可怜巴巴的样子，恐怕是说得好听，干起来不一定行啊。
2: 哦，可我干起来比我说的还强呢。
3: 哟吼，那咱们就走着瞧吧。
2: 好，悉听尊便。哦，你们要到哪儿去啊？
3: 去里窝纳。
2: 那好啊，你们抢风行驶会浪费宝贵时间的，为什么不干脆尽量靠前侧风行驶呢？
3: 因为这样我们就会直接撞到里翁岛上去了。
2: 您会在离岸20旬开外的地方通过的，
3: 那您就掌舵吧，让我们看看您的本事如何。
0: 于是汤泰斯走去坐在舵把前，轻轻地压了一下，船头便随之而动。他看得出来船的灵敏度虽不能算是第一流的，但还差强人意，于是他接受了。他说道：
2: 拉转横索和翻脚索。
0: 船上全部4个水手都跑去拉翻索，那个老水手船上的头看着他们干着活。汤泰斯继续说道：
1: 把绳索拉直。
0: 水手们便遵命从事，不打折扣。
1: 现在把绳索拴上。
0: 如同前两个命令一样，这条命令也被执行了。这时小船不再抢风行驶，而是开始向里翁岛驶去。正如汤泰斯所预言的，船的右舷侧在离岛20寻左右处驶过去了。头和水手们都叫喊起来，
3: 太棒了，太棒了。
0: 大家都佩服地看着汤泰斯。汤泰斯的目光又充满了智慧，身体又恢复了活力。水手们也不再怀疑汤泰斯身上所具备的这些素质。汤泰斯离开舵把说，
2: 您瞧，至少在这次航行中我还能对你们有点用处。倘若你们到了里沃纳不要我了也行，你们把我留在那里，等我领到第一笔薪水，我就把这段时间的伙食费还给你们。
1: 哦，对了，还有你们马上要借给我穿的衣服。
3: 行啊行啊，只要您提的要求合情合理，我们会安排的。
1: 人人平等，您给伙计什么待遇我也照样就行了。
0: 那个把汤泰斯从海里拉上来的水手说道。
3: 哦，这不公平，因为您比我们懂得多呀。见鬼，你插什么嘴呀？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吗，雅各布？要多要少，每个人都有自由嘛，是不是？
0: 那个叫雅各布的水手说。
3: 哈，那也行，我只是说说自己的意见罢了。哎，如果你有替换的衣服的话，还不如借给这个好小伙子一条裤子和一件短上装呢，他光着身子呢。
1: 嗯，不行，我只多一件衬衫和一条裤子。
0: 汤泰斯说。
1: 哦，对我就足够了，谢谢我的朋友。
0: 雅各布从舱口窜下，过了一刻又带了两件衣服爬上来。汤太子穿上，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那个头问到了，
3: 现在你还需要什么东西吗？
1: 哦，一块面包，再来一口我刚才喝的上好的朗姆酒。我好长时间没有吃东西了。
0: 可不是吗，将近有40个小时了。那些水手给汤泰斯拿来一块面包，叫雅各布的水手把酒葫芦递给了汤泰斯。船长转身对舵手说，
3: 打左舵。
0: 汤泰斯一边把酒葫芦向嘴里送，一边朝舵手方向瞥了一眼，可是葫芦只举到半空就停住了。那个头说道，
3: 哎，看哪，伊夫堡那边出什么事儿了？
0: 果真，在伊夫堡上方升起了一小团白雾，引起了汤泰斯的注意。一秒钟之后，远方的炮声隐隐约约地传到了丹威船的船舷旁。水手们抬起头，面面相觑。那个头问道：“
3: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汤泰斯说：“
2: 哦，昨天夜里，他们那儿逃走了个把犯人，他们在放炮警示呢。”
0: 头向年轻人看了一眼，后者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把葫芦口放进了嘴里。倘若说他曾有过一丝疑惑的话，那么当他看见年轻人镇定自若、津津有味地品尝酒味的时候，那个老水手的一丝疑虑也只是在头脑里一闪而过，立刻烟消云散。汤泰斯一边说，一边用衬衣的袖管擦着淌汗的额头。
2: 啊，这酒好厉害呀。
0: 头看着汤泰斯心里想，
3: 不管怎么说，即便就是他也再好不过了，因为我得到了一个敢作敢为的人。
0: 汤泰斯借口累了，请求坐到舵手的位置上。那个舵手巴不得在岗位上轻松一下呢，便用目光询问头，后者点头示意他可以把舵柄交给新来的伙伴。汤泰斯坐定之后，终于能够把目光死死盯着马赛的方向。汤泰斯等看不见伊夫堡之后，就向走过来坐在他身旁的雅各布问道，
2: 今天是几号啊？ 2月28日。
1: 哪一年？
2: 什么？
1: 哪一年？您问哪一年？
2: 是的，我问您是哪一年。
1: 您忘了我们现在是哪一年了？
2: 有什么办法呢？昨晚我吓破了胆，我差一点精神失常了，所以直到现在我的脑子里还是稀里糊涂的。
1: 啊，我请问您，现在是哪一年的2月28日啊？
2: 1829年呀。
0: 汤太子自从被捕之日起，一天又一天，已经熬过14个年头了。他关进伊夫堡时才19岁，出来的时候已经33岁了。他的嘴唇上露出了一丝苦笑，心想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梅尔塞泰斯早以为他汤太子不在人世了。那梅尔塞泰斯现在怎么样了呢？接着汤太斯想到了那三个人，眼睛里燃起了仇恨的火焰，就是他们让自己坐了这么长时间的大牢，使他身心备受摧残。汤太斯又重温了在狱中立下的誓言，他要找唐格拉尔、菲尔南和威尔夫报仇雪恨，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而这个誓言绝不再是一句空泛的威胁，因为此时地中海再轻便的帆船也绝对不能追上这条单桅三角船了，它正在扬帆鼓风向里窝纳指使而去。康泰斯在船上还没有待上一天，就已经认出他在和谁打交道了。热那亚单桅三角帆船的船名叫少女阿梅丽，这条船的可尊敬的船长虽然没有受到法利亚神父的教育，但几乎懂得名叫地中海的这个大湖泊周围通用的所有的语言，从阿拉伯语到普罗旺斯方言，这就免得他雇用许多的翻译。那些人总是碍手碍脚的，有的时候还会多嘴多舌，这种本领同时也使他很容易和人接触，不论是在跟海上相遇的船只的船员，或是沿岸航行的小船的水手，还是跟没有姓名、没有国籍、身份不明的人，比如说在海港附近码头的石板上常见到的那些人，他们靠神秘的、暗中的经济来源生活，这些来源简直就像是直接跟天主相通似的。既然凭着肉眼是看不出他们有任何求生本领的，我们想必也会猜到汤太斯是在一条走私贩子的船上。
3: 因此那个头接纳汤太斯到船上来是不无疑虑的，沿海的海关人员都熟悉他，而且因为他与这些先生们斗起法来一次更比一次狡诈，所以他起初以为汤太斯是税务局的一个探子，他们想用这个巧妙的办法来摸清他干这一行的某些秘密。但后来汤太斯驾船熟练，成功地经受了考验，头看到他那应付自如的动作便完全相信他说的话了。最后当他看见在伊夫堡上方升起的如羽毛似的一缕缕青烟，又听到远处传来的炮声时，他一时曾经想过他刚刚收留的那个人也许是像国王那样进出都要鸣炮的角色，应该说这时他已稍稍宽心了，因为这总比新来者是一个海关人员强。但当他看到新来的伙计泰然自若的神情，这第二种假设也像第一种一样不复存在了。
0: 然而埃德蒙却占了一个便宜，他知道这个头是个什么样的人，而这个头却不知道埃德蒙是谁。无论这个老水手或是他的伙伴从什么方向去套他的话，埃德蒙就是顶住，绝不露出任何口风。他把与马赛同样熟悉的那不勒斯和马耳他描述得绘声绘色，并且凭着记忆坚持他最初的说法，从来不改口。那个热那亚人虽然精明， 但埃德蒙多亏了自己的温和的态度，很

0: 海的经验，特别是他那高明的掩饰技巧，把那个热那亚人给骗住了。退一步说，也许这个热那亚人就如一切明智的人那样，不该知道的事也不想多知道，不愿意相信的事一概不相信就是了。因此两个人彼此间是处于这样一种关系下到达里窝纳的。
1: 埃德蒙还应该接受另一次考验，这就是14年来他没有看见过自己是什么模样。他现在还认得自己吗？他的思想里还准确地记得自己年轻时候的样子，而他现在就要看到成年的他是什么模样了。在他的新伙伴们的眼中，他的许愿也许该兑现了。他曾在里窝纳上岸不下20次，他认得在圣菲尔南街上有一家理发店，他进去剃头刮胡须。
0: 理发师看着这个长头发蓄着又密又黑的胡须的人惊奇不已，他看去就像提香画笔下的一个英俊男子，当时留着长发蓄着长须还不时兴呢。倘若在今天，那么让理发师感到惊奇的只会是一个人在外形上有着这么得天独厚的条件，怎么会舍得丢掉呢？里窝纳的理发师不加思索地把活干完了。理发后，埃德蒙感到下巴壳光溜溜的，头发也修得和常人一般长短了，于是他就要了一面镜子端详起自己来。
1: 正如我们说过的，此时他已有33岁了。14年的狱中生活可以说在他的脸上发生了气质上的变化。康泰斯进入伊夫堡时有着快活的年轻人那圆圆的微笑的开朗坦诚的脸蛋儿。他的一生中早年走过的路是平坦的，他以为未来只是过去的理所当然的继续，现在这一切都已经完全改变了。
0: 康泰斯椭圆形的脸拉长了，含笑的嘴如今刻上了表现意志的坚毅而沉着的线条，弯弯的浓眉上方多出了一条沉思的纹路，眼睛里有一种非常忧郁的眼神，从中不时射出暗暗的愤世嫉俗的仇恨的光芒。他的脸色因为长时间没有照到白天的亮光和阳光，蒙上了一层灰白色，配上乌黑的长发，显示出北欧男子的高雅和俊美。他学到的深奥的知识又在他的脸庞上焕发出了一道宁静的智慧之光。此外，他天生就是身材颀长，长年来体内又积蓄了力量，因此显得更加壮实有力。原来那静健而瘦削的翩翩身姿一变而成为肌肉丰满浑圆敦实的躯体，他的嗓音因为祈祷啜泣和诅咒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他时而发出奇特的温和的颤音，时而又变得粗声粗气近似嘶哑。
1: 除此而外，他的眼睛由于一直处在半明半暗或黑暗之中，早已练就了能在夜间分辨事物的独到本领，如同猎狗和狼的眼睛那样。埃德蒙看着自己不禁笑了，倘若他在世上还有朋友的话，那么即使他最要好的朋友也不可能认出他来，甚至连他自己也不认得自己了。
0: 少女阿梅利号的头很希望手下有像埃德蒙那样有用的人，提出把将要得到的红利先预支一部分给埃德蒙。埃德蒙接受了，理发师刚刚使他初步改变了模样，他从理发店出来以后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进一家商店买一套水手的服装。我们知道这种服装是很简单的，不过是一条白颜色裤子、一件海魂衫 和一顶弗吉尼亚式的帽子而已。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大型商业综合体是指建筑面积大于5万平方米，集购物、住宿、餐饮、娱乐等2种以上功能于一体的单体建筑，和通过地下空间、下沉广场、连廊等方式连接的多栋商业建筑组合体。这类建筑火灾危险性大，发生火灾极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功能复杂，经营业态多，用火用电量频繁，使用明火不慎，电器设备超载短路，易引发火灾。可燃物多，火灾荷载大，违规采用易燃可燃装修装饰材料，易引发火灾快速蔓延扩大，人员密集，快速疏散难，加之违规增设的临时摊位也会影响人员疏散。大型商业综合体火灾危险性虽大，但只要消防安全管理到位，应对得当，灾害也是可以避免的。蓝朋友郑重提醒您，进入大型商业综合体，记住消防三拒绝：吃喝玩乐一条龙，消防管理莫放松，就近出口要记牢，火灾发生赶快跑，浓烟封堵别硬冲，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5: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带着思考做科普，继续跟大家谈一谈虎斑狼疮。嘉宾还是来自宣武医院风湿免疫科附属医师苏丽大夫。苏大夫，如果说没有说像我这样多多少少还有那么一丢丢的医学知识啊，就是一个普通人，没有这方面知识，他们往往是怎么发现虎斑狼疮的？大部分的患者是怎么发现这病的？
8: 大部分人啊，最常见的，比如说反复的口腔里边会长那种溃疡然后这种反复不是我们老百姓说的我上火了，得一次就过去了。一般狼疮的病人他们都是反复的得，一波好了一波又起，是无痛性的。
7: 无痛的，
8: 对，无痛型的。另外就是皮肤有一些，尤其是在太阳晒了以后，面部会有像蝴蝶的两个翅膀，就趴在你的，正好蝴蝶的身体趴在鼻梁上，两个翅膀正好在你的两个腮，这个颧骨这个位置，就是这我们叫蝶形红斑，它有这样的
7: 红斑，
8: 对，尤其是太阳照射以后，大部分狼疮的病人是以这样的表现来的。那有的人可能会有这个手的皮肤的一些破溃，反复的破溃就是好不了，就在手指的末端，我们叫血管炎改变，有这样的问题。那这样的病人往往都在门诊就就诊了，但是真正我刚才提到的有些重要脏器受累的狼疮，它往往就是去急诊，因为来势很凶，来得很急，又在当地又按常规的这个疾病诊治呢，效果又不好，那往往就会到我们三甲大医院的急诊去就诊。
7: 就比如刚才提到胰腺炎的那种症状，
8: 是的，对，
7: 大部分还是轻，
8: 是的，
7: 轻的症状发现的，
8: 是的，
7: 前面提到了一个它的一个高发人群，女性多，
8: 是的，女性比男性是9:1，
7: 九
8: 个女的育龄期的女性可能只有一个男士患病，就
7: 育龄期的，那就这个是它的一个高发年龄，
8: 对，育龄期，所以育龄期如果患了狼疮，经过规律的诊治，但是他如果到绝经期以后，他慢慢自己的病情会自己就会
7: 控制
8: 的好一些，平稳很多。
7: 他随着这个激素水平的改变是可以，
8: 是的。
7: 如果控制的好的话，是可以慢慢病情也缓解的哈。
8: 是的，
7: 如果说一个患者去你们那儿，因为口腔溃疡，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去了啊？也比较顺利找到了风湿免疫，找对了地儿了。那么一般要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查，才能给他诊断他是这个病？因为我知道你们这个科管的好多病都跟什么口腔溃疡什么有关系的，
8: 对，
7: 怎么去鉴别说这个是这个病？
8: 是这样，就是。对于我们风湿科的医生来说我们的问病史和查体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会问的比较详细。不是说口腔溃疡就是狼疮。也不是说狼疮就一定有口腔溃疡。这里边有一些逻辑思维在里面。我们可能要综合看他整个人的这个临床表现。除了口腔溃疡有没有别的特点，有没有脱发呀、发热呀，这个那个的问题，这是问诊。另外就是查体，我们会鉴别，我们通过我们的临床经验，我们会去鉴别他的这个体征，和其他疾病导致的这种体征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再其次，我们就要给他做一些实验室的检查。那我们除了三大常规，血常规、尿常规、便常规以外，我们可能还有生化呀，我们自己 对这个免疫系统的一些评价的一些重要检查，
7: 嗯，
8: 比如说血沉，C 反蛋白，像狼疮就最重要的就是补体，
7: 嗯，
8: 免疫球蛋白，还有抗核抗体谱，
7: 嗯，
8: 这对我们的一系列的自身抗体的一些检查，
7: 嗯，
8: 包括抗核抗体谱啊，抗磷脂抗体啊，这些检查，
7: 嗯，
8: 对，
7: 嗯，
8: 这个大概一天到四天出结果。所以有的病人就是要等一个周六周日下个礼拜过来取下结果再看啊，就是这种情况。
7: 好诊断吧，因为有的可能是拿到了很多指标，也还没有一个那种就是特别明确的一个诊断，也只能是高度一次。这个病好诊断吗？
8: 这个病其实它的诊断是有一定难度，就是这是对临床医生是有很高的要求的，
7: 嗯，
8: 就是你首先要了解这个病，然后其次就是说，嗯，对实验室要求也比较高，因为这个抗体的低度到底是阳性还是阴性，决定了你的判断，是有一定程度的决定你的判断。
7: 嗯，
8: 因为我们的病很容易，首先考虑到别的常见病，
7: 对，
8: 而不会首先考虑到我们这样的病，所以实验室的指标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啊。还有就是在诊断方面，大部分狼疮还是比较就是。比较容易去诊断，但是也是有一些疑难杂症的狼疮，它可能没有时间给你去等着它抗体出来，你可能就要通过你的临床去判断，这个是对诊治水平是有很高要求。
7: 疾病的诊断真的不是单纯的依靠实验室诊断或者说影像学啊，是医生的经验和循证证据。循证证据呢，包括我们抽血啊，各种各样的化验指标，还有影像学要结合。当然，这里边呢，患者的症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红斑狼疮或者说风湿免疫类相关疾病方面，有一些症状呢跟皮肤病比较像，像红斑狼疮可能有口腔溃疡的问题。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鼻梁周围的这种斑的蝴蝶一样的斑状红斑啊，这个当你发现皮肤有点不对劲儿，然后呢按照皮肤科的一些办法去治疗，效果不好的时候，我们建议呢可以去风湿免疫科去做一些检查，起码排除一下吧。好，红斑狼疮的治疗目前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解。
0: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7: 好，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宣武医院风湿免疫科的苏丽大夫，跟我们讲一讲系统性红斑狼疮。其实也就是说，这个病虽然说是大部分相对来说鉴别诊断没有那么难，但是呢它确实存在一个鉴别诊断的有一定的复杂性的问题啊。对，我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一点呢？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一个病人拿着一堆的检查报告到一家医院，发现它是一个结果，到另一家医院发现它的结果有差异了，病人会认为那是一个误诊。其实这也不能叫做误诊，因为真的是由于我们现代医学它还有它的局限性，
8: 对，
7: 所以可能会在某些检查方面会有差异。
8: 是，
7: 你比如说像影像学里边的 B 超，不同医生可能角度看到的，不同时候看到的不太一样。那比如像这个其实也还是有它的一定的差异性在里边的。

0: 对，要跟大家去解释一下。一般诊断是要有几个核心指标吗？
1: 对，有几个核心指 标
0: 啊，然后再结合临床的问诊。
1: 是的，我们有一个有一个国际上的一个狼疮的一个诊断标准，这个都是通用的，一个大表，各个系统，
0: 挺复杂的，
1: 对，有一个打分的过程，
0: 诊断之后就是治疗了，
1: 对，
0: 这个病我最早听说的时候，我老觉得这是类似于绝症似的一个病，因为听着这个带狼字就特别可怕，后来发现没那么可怕，
1: 对，对，医生的努力。目前狼疮在国际上它的这个生存率五年生存率已经达到了90%多
0: 啊，
1: 这个是很大的成功了。在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狼疮还是50%-60%的这个五年生存率，但是现在已经有明显的改善了，所以不是说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就意味着你未来的生活就是给你宣判了一个慢性死刑的这么一个概念，不是这个概念，对，一定要有信心，要相信从正规医疗机构接受正规的诊治还是可以得到很好的预后的，大部分人都是可以的。
0: 哎，我觉得苏大夫这点强调特别特别重要啊，正规医疗机构得到正规的规范的治疗。那我们知道红斑狼疮这个病，因为它表现比较杂啊，有的呢老百姓会把它当作杂症，有的时候也有点治疗心切，希望能够尽快的得到比较好的控制，甚至希望能够治愈。这样的话呢，就有可能病急心急乱投医。病急不一定乱投医，但是心急就容易让人乱投医。这个时候呢，就有可能得到一些治疗，好像马上能够见效，但是长远看来适得其反的啊。我们在生活当中是碰到过这样的情况，给大家这个提醒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正规医疗机构规范治疗非常重要。很好的预后是指的
1: 控制到它接近于自然寿命，控制到它可以正常的生活，结婚生子，不影响它的生活质量，
0: 甚至可以结婚生子都没有问题。
1: 可以啊，
0: 对，因为刚才提到育龄女性偏多，这涉及到一个很麻烦的问题。治疗是用什么样激素还是什么？
1: 对，对于狼疮患者来说，还是要首选激素，再加一些免疫制剂。
0: 加免疫制剂哈。问一下，这是终身治疗吗？
1: 也不是的。如果大部分轻型的狼疮是可以在治疗疗程在1年2年以后，如果它病情非常稳定了，甚至可以尝试停药的。
0: 甚至可以尝试停药。
1: 对。
0: 那还是不错的哈。
1: 对。
0: 如果控制的不好，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1: 就是复发。复发以后，复发的形式有多种。有的复发有的复发就是比较轻，但有的复发可能很重，比如说生完宝宝，生完宝宝的这个年轻的这个产妇，她没有在怀孕前和整个围产期做这个规范的风湿科的随诊，她可能就没有对自己的狼疮进行评估的话，就特别容易出现因为怀孕生子发生这个病情的反复加重，这种加重可能会来势比较凶。所以强调的就是在这里也是强调，就是我们的狼疮患者如果是育龄期的女性，如果考虑要怀孕的话，一定要提前到风湿科就诊，做规范的随诊评估。如果医生觉得你目前的条件符合妊娠怀孕生子，那你才能开始尝试做这样的准备。否则的话对自己的病情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你在怀孕生产这个过程中，雌孕激素有一个
0: 变化比较大，
1: 很大。
0: 对
1: 对，
0: 因为我们每一个当过母亲的人都知道，在这个怀孕到生完小孩那几年之内，你的身体变化跟是蛮大的，跟平时的状态是不太一样的。
1: 是的，
0: 对，平时不过敏的，这时候有可能会出现过敏。
1: 对对
0: 对，平时不那么容易感冒的人，这时候可能那个小病小样的会比较多一些哈。
1: 是的，
0: 这个那么对于一个病人来说，他更要注意一下。
1: 对，必须的。
0: 比较麻烦的出现这种这叫什么呀，就是比较急性比较凶险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就诊的一个方式是什么样的方式？因为其实我前段时间是碰到过这样一个病人，他自己出现了一个消化道的出血，但是呢他是一个相对年龄已经比较大，将近60岁的一个老的这么一个红斑狼疮的患者哈。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了好多科，

0: 好多科面临的一个问题。那么像这样的就诊病人，一般是首选的是风湿免疫科，还是比如说哪受累去就诊哪个科呢？
1: 一般这种患者，就是这种急重症的患者，那肯定是要从急诊入院。
0: 急诊入
1: 院。那急诊的时候，我们任何的这个体制啊，都要求就是在急诊的时候，急诊的首诊医生会对他的病情进行分析，那么会请相关科室的医生进行急会诊，来讨论他到底是去哪个科室更对他是更受益的。那比如说，如果他是急性消化道出血的问题，那肯定是要首选消化科，因为消化科他有监护室，他可以对这个急性消化道出血进行紧急的诊治，风湿科可以去会诊，给他的主要治疗方案进行调整，比如说激素要不要冲击，免疫制剂还要不要加，还是要换，有这些问题，但是肯定要处理他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出血呀，对，那肯定是消化科要给他进行内镜的治疗，如果内镜止血不理想，都有可能要外科干预的。
0: 是这样的哈。
1: 对，所以对于病人来说，应该是从急诊，经多科会诊讨论，来决定下一步是哪个主要矛盾，解决哪个问题，就这个意思。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狼疮其实对于大多数的病人来说，它也是一个慢性病啊。慢性病就存在一个长期的管理和治疗的问题。那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又容易出现一些误区，或者说走偏了的。那在这方面，您有什么叮嘱咱们的患者的？
1: 我觉得就是狼疮的病人多数都在育龄期，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是可以正常的结婚生子的，只要对自己的病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客观的认识，而且能保持一颗积极乐观的这么一个心态啊，正确的跟我们进行互动，跟风湿科的医生长期的定期的随诊，是完全可以像其他女性一样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有一个健康的宝宝，这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一定要有信心。但是要比别人要勤快一点，就是要经常跑医院啊，要跟我们风湿科医生来交流，
0: 这辈子要跟一个风湿科医生
1: 做朋友
0: 对，这个自己的管理还是非常非常的
1: 很重要。对，
0: 现在管得比较好的，比如说您接触的或者您科室里边接触的管得比较好的患者，他们的一个生存状态跟大家讲讲。
1: 像我们科，我们主任这边他自己手上有几个病人都是成功的怀孕生子的，一开始可能因为狼疮病情的原因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一方面是怀不了孕，另一方面就是怀孕以后经常会出现胎儿胎死宫内或者是停产一些这样的问题，在几家大医院跑来跑去，信心已经被磨得都差不多了，但是我们主任的意思就是说会鼓励他，然后配合现在的一些循证医学的证据来给他调整方案，最后他就顺利的怀孕，整个孕期也比较平稳，后来就生了一个健康的宝宝，这个宝宝现在应该三岁多了，每年都会寄给我们一套他孩子的这个照片，大家都感觉很欣慰，
0: 非常非常的好，
1: 对。
0: 过去我们觉得谈起来有一点点的色变的一些疾病或者一些名词呢，随着医学的进步呢，我们要重新认识它了啊。那么对于红斑狼疮这个相对来说，即使在风湿免疫科也是比较麻烦的一种病哈，我们现在呢已经有了比较好的手段，关键是医和患呢要密切的配合去监管好。好的，非常非常的感谢来自宣武医院风湿免疫科的苏丽大夫给我们讲了系统性红斑狼疮。首先，系统性红斑狼疮它属于自身免疫病，我们人体的免疫出了问题呢，有这么几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免疫力低了，这个时候呢会出现一些相应的疾病。我们的另外一位嘉宾来自长医院的李先亮大夫呢已经跟大家讲过，比如说我们感冒啊，或者呢甚至肿瘤是跟它相关的啊，免疫力绝对的就是低了。还有一种呢有过敏的问题，就是把好人也容易这个当坏人。还有一种呢就是有点紊乱了，就是敌我不分，有点乱了，自身免疫出了一些 状态，那这个时候呢会出现一系列的自身免疫病。自身免疫病一般到医院我们就是去风湿免疫科看。自身免疫病这个下边有很多很多的病，系统性红斑狼疮其中的是其中的一种，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白塞氏啊等等的，还有一些其他的病的，我们以后呢会请到其他的嘉宾跟大家去讲一讲。好，我们接下来就说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系统就是因为这个病一旦是出现，因为它是人体的免疫系统出现了问题以后，它会累积其他系统，会有肾脏的表现，会有消化系统的表现，会有比如说神经系统的表现等等多系统的表现。但是大家不要太紧张啊，绝大部分属于轻症，很少呢一部分呢可能是重症，所以也不用太紧张，但是就是鉴别诊断非常非常的麻烦。好，再回到说为什么会得这个病，什么样的人容易得这个病。首先一点呢，这个病呢是跟遗传相关的，所以这个病确实是从防目前来说我们的技术还没有达到，那这是基本的原因。诱因呢特别是女性挺多的高发，那它跟雌激素的变化呀等等是相关的，所以女性特别是育龄期女性呢这个还是要警惕一些。当出现反反复复的口腔溃疡啊等等，或者是低烧啊等等的，一定要去风湿免疫科好好的去查一查。好，这就提到了一个查的问题。查的这件事情呢我们要特别说，不仅仅是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检查起来麻烦，很多很多这类的病呢，我们老百姓说的怪病啊，经常到了风湿免疫科就要一关一关的去查，可能先做一个最简单的检查，然后专家呢医生或者觉得说哎，可能是哪类的病呢，去查一下相关的指标，如果不是的话我们还要排除，比如说可能是排除其他的像肿瘤啊等等啊相关疾病，都要去一个的排查。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到了风湿免疫科检查的繁琐时间长，请大家耐心，因为风湿免疫科常见病就是需要反反复复查，破案的过程需要蛛丝马迹的去区别，有的病症状很像，但是如果诊断不对的话呢，它整个的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见效也慢。所以我们特别特别提醒大家，就是这个检查过程当中一定要跟医生好好配合。我前面也讲到例子啊，有朋友认为说这是不是过度检查，真的不是，就是很麻烦。我的家人是在风湿免疫科住过院的，住了14天的医院，有10天都在检查当中，最后哎确诊了以后治疗很快很见效，所以前边这个漫长的检查过程是值得的，否则的话呢你治疗走了弯路更麻烦。好，那接下来呢就谈治疗。风湿免疫科的病呢有一个特点，如果我们早期的发现早期的治疗呢，现在很多的病在过去很麻烦，但是治疗效果是越来越好。比如说就拿系统性红斑狼疮呢，现在可以有90%的人呢5年生存期控制得非常好啊，当然还可以长期生存，也有一些呢还可以结婚生子。那这里边呢就是有两点要特别特别的重要，这类的病大家特别容易得病乱求医。乱求医有两个概念，一个概念呢甚至就不是求医了，找一个什么偏方啊妙方啊，甚至呢可能有一些不太靠谱的一些医院呢去给治疗。这点呢请大家一定要警惕，一定选择正规医院的风湿免疫科。好，那这个治疗方面还切记有一点呢，就是你一旦得了这个病要跟治疗的医生长期是一个伙伴关系，不管你最近症状有没有都要长期伙伴关系，医生说该复查了就要回去复查，医生说该加药减药一定要跟医生配合的非常非常好。在风湿免疫科我见了不止一位病人呢，都是自行调药，自己觉得我好了停药等等啊，各种各样的讳疾忌医等等的原因呢，导致这个病最后就成了一团乱麻，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成了一团乱麻就不太好治疗了。所以在这里呢，这个风湿免疫科所有的疾病包括特别指出系统性红斑狼疮呢，和医生的这种密切配合是非常重要的。总的来说啊，这个病没有那么可怕，但是我们要知道要了解。好，非常感谢嘉宾，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听众朋友再见。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 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4: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2: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5: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2: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5: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2: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5: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2: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2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